0: 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北部城区啊，目前华北路和华东路交汇的路口甘南路桥下的沿线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华南广场的南侧环岛车辆移动速度略缓，千山路的西行目前在三院的部分车辆呢比上一个时段是有增加的，东北路东跨路的沿线目前整体的状态跟上一个时段大致是持平，交金山隧道开始一直到海口路部分双向车多，继续向南呢整体压力是很大，而且缓慢程度也是比较明显，一直要持续到广电中心才算结束。出市方向的向卢郊高架这一部分车辆也是有压力的。东联路的入市方向呢，现在的南行从华南的这个路口位置一直持续到新华绿洲，依旧车多，跟上一个时段大致持平。联合路下桥之后，目前在三春街的路口，西安路下桥之后，在新宫街的路口车多，行驶缓慢。向州路目前在华湘立交桥下的双向，以及在迎客广场部分，目前的红岗路、迎客路、迎客广场沿线交汇到华湘立交桥下。西北路目前从迎客广场开始，一路进入树港路之后到香沙街的沿线，车辆的移动速度是比较缓慢的，而且这块呢，跟上一个时段相比较之下，就是连上六了，就整个这一个大的区间点段呈现的都是缓慢通行。锦绣路目前进入西北路、华北路的刘家桥部分双向，山东路目前北行东纬路交汇路口的位置，以及海口路的西行方辉街的沿线，香洲路从春光街到香炉郊高架，香一街目前的东行进入香炉郊立交桥下，这些路段呈现的都是非常高的压力。联合路目前在黄河路路口位置仍旧是车多行驶缓慢，另外在西南路的这个部分从西山小区一直到黄河桥上桥口部分双向，包括在黄河桥下桥之后一直到河川街的路口，以及五一路西南路交汇的大十字路口，车辆的移动速度跟上一个时段大致持平。西快路的入市方向从美术日记一直到兰溪文苑车多行驶缓慢，这样的情况要过了幸福一家才会有所缓解。红旗西路从西山水库一直到红南东街延续到湾家卫台桥，包括红林路现在从金柳路开始一直到暖山部分的双向都是车多行驶缓慢，而且移动的速度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慢。燕之街的沿线包括燕南街的周边东行线的方向给的压力比较大，这样的情况要到数码路才会缓解，但数码路这一块呢，目前以软件园路为界，双向又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滞缓，走起来说实话整体的移动速度是慢的。数码广场的环岛、学院广场的环岛、学子街坦城部分的南行，黄浦路目前从学院广场进入之后一直到这个陵水路的路口位置，车辆的压力值跟上一个时段是持平的，车多行驶缓慢的。中山路目前以化无所为界的双向，包括高家村部分五一路的入市区方向，高尔基路目前太原街的路口位置，胜利路东行在东北路的路口位置，中山路的西行东北路路口，以及长春路目前以东北路为界的双向，解放路的北行青云街开始到石魁路、望海街五五路交汇路口，五五路的北行，中山路的东段目前从青泥洼桥一直到中山广场，包括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华乐街、鲁迅路沿线的西行，这个人民路从港湾广场一直到时代的附近，还有就是在疏港路和长江路汇流之后进入港湾广场，这些路段呈现的车辆压力也是比较高起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4: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大连市区气温21度到29度。
1: 每一条道路都有规则守护，
2: 每一次出行都是愉悦奔赴，
1: 直击路面实况，
2: 宣解交通法规，
1: 解答出行疑惑，连心畅路，平安守护。本节目由大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与大连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听民生解疑惑，
1: 户出行保畅通，
0: 警民对话零距离，
1: 平安路上心相通。
0: 欢迎大家收听互动访谈类交通普法节目连心畅路。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敏阳。
1: 我是高峰。那么每天早上的八点钟呢，希望大家继续来锁定 FM100.8 连心畅路，
0: 一路守护。
1: 今天呢是新学期开学的第二天了啊，我们的节目呢继续邀请咱们大连公安交警来到节目当中呢进行做客。
0: 今天是哪一位警官呢？现在呢郭峰警官已经面带微笑和我们面对面了，
1: 对，
0: 隆重介绍一下，来自于大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大队郭峰警官。
1: 郭峰警官好。
2: 主持人好。
1: 嗯，刚才呢我们刚说哈，说现在就是起名字、像我们这代人呢叫峰的
0: 山峰的峰啊
1: 就比较多啊，这边呢就又来了一峰郭峰警官啊。
0: 郭峰警官也是我们交通广播的老朋友了。
1: 没错。
0: 对。
1: 嗯，
0: 此前的交警节目当中，交警在线啊，1008交警在线，包括我们的交警直播室，
1: 嗯，
0: 一直都是我们的节目嘉宾。
2: 嗯，对的。
1: 所以郭峰警官呢今天一来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呢肯定是聊一聊有关于啊咱们这个秩序方面的一些话题。
0: 对，秩序啊，规划呀、特别是学校周边的秩序管理方面。
1: 对，
0: 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互动的方式来交流，有问题、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过来。
1: 嗯，尤其是昨天是新学期开学第一天。
0: 对。
1: 然后呢不管是送学生上学的家长也好，还有呢其他咱们的这个驾驶员朋友，在开车途经学校周边的时候呢，对于学校周边的一些交通秩序呢感受将会变得更加的明显，可能这样的一些问题呢也会显现的比较集中一些哈。
0: 实际上秋季开学之前、学校周边的交通配套，郭峰警官所在的大队包括我们的所在的支队、都已经是早入手早下手早动作了，对吧？
2: 是这样的，新学期开始呢我们是开展了一个校园周边的一个交通设施的排查。
1: 郭峰警官可以，对，声音有点
2: 小，
1: 可以离话筒再近一点。
2: 新学期开始我们开展了校园周边的一个交通设施排查，针对学校周边的我大点声说。针对学校周边的交通标志标线还有那个护栏啊、这些方面的设施我们进行了一个排查。重点是学校周边的一些人行横道啊、注意学生的一些标志，还有限速标志，还有一些这个人行横道的一些标志那个预告标志，还有人行横道一些指示标志进行一个排查和设置啊。然后说排查一些问题呢我们进行及时整改，确保开学之前呢把这些设施完善到位啊。
1: 刚才提到了这个学校周边呢有一些这个配套的标志哈、交通标志，还有就是学校周边学校区域的一些限速的
2: 标志、
1: 通常呢在学校周边呢会有一个要低于每小时30公里
2: 对
1: 这样的一个限速标志、那这个限速标志一般是在学校周边是在什么位置，还有呢周边多大范围开始出现这种限速低于30的这个要求呢？
2: 一般呢这个标志呢我们设置是在学校周边正门的往外窜200米范围内。
1: 200米。
2: 你这个学校周边门口的200米以外对，大概是200米以外呢是学校这个区域。根据这个学校区域我们要进行一个重点的交通组织。完善一些标志。
0: 好，急急急啊，有一位走失的老人是在上个时段是吗？
1: 对，我们已经播出了、家里的这个老人走失应该是身高1.65米吧。
0: 对。

0: 好像是在北站去往振兴路的方向走呢，目前是在内道的里边、这位老人家大概在7:40左右是看到了，有朋友看到了，十二看到的。
1: 我们向家人来反馈一下哈，现在是在北站附近，
0: 对，
1: 发现了类似这样体貌特征的，身高大概我记得是1.65米，体重的是在
0: 110斤左右，
1: 110斤，我也听到了。对，然后上身穿的是红色的深红色的这个衣服，下身的应该是黑白色的这个裤子。啊，
0: 家人赶紧关注一下，目前是去往振兴路的方向，在北站内道里边。
1: 对，因为他走失的时候，我记得当时是从泉水附近。
0: 那你看，走到北站了。那是往出水区方向走呗。
1: 好，一会儿呢，我们把这个信息，传给这个刚才发送信息找这个家里面走失老人的这位朋友啊，我们信息对接一下。麻烦呢，这个十二也再来关注一下这个老人现在具体的位置是在哪个地方？哎，
0: 来，我们也请郭峰警官答复一下一颗空杯的心。他提问了：东联路的泉水下桥口，感觉这个导流带呀太长了。车辆呢往右走，奔泉水的方向，不压线的话根本过不去，所以希望把这个导流线变短。
1: 啊，东联路在泉水的
0: 下桥
1: 口。
2: 这个问题呢，之前也有咱听众啊去聊过这个事儿啊。主要是这个东联路下桥口，距离这个前面第一个路呢是风华路。距离不是特别远，然后这个桥上下来的车速呢比较快，为了保证这个安全呢，我们把导流线啊做得比较长，所以说是那个希望这位听众能够理解一下。如果说你想从这个位置想东联路想去往这个泉水风华路方向呢，建议你目前呢因为这个导流线现在是并不过去的啊，这个安全情况下是并不过去的。然后建议你可以走这个中华路的下桥口，然后再进入这个华东路，然后再进入这个风华路，就提前下桥。
0: 提前下桥，但万一没提前成，
2: 那你就是得需要到前面去绕一下了。这个位置是坐着这个导流线的长度呢，是保证这个安全，尽量是不让你去并道。像我们在疏港路714门前这路段，导流线也特别长，其实就是考虑到那个避免这个其他车辆的
1: 交叉混行。
2: 对对对，就是规范了一个车辆的一个通行的一个顺序。
0: 好嘞，有好消息了，关俊不忘初心提到老人家已经找到了。
1: 再次感谢主持人和所有的听众还有热心的司机朋友们啊。好，
0: 感谢大家伙，这真的是让大家帮助大家呀。
1: 对，这样的话呢，节目当中我们收到了这条好消息啊，心也算是踏实了。所以就是通过刚才呢这个郭峰警官的介绍呢，也给这位朋友呢解答了疑惑，就是这个导流线呢是我们故意这么设置的。这么设置的这个道理和这个初衷也给这位朋友解释了，就是为了避免呢下桥之后有很多的这个车流交叉混行，来诱发安全隐患，从而呢会引发这个交通事故比较高频的发生，是吧？
2: 对。
0: 小生儿提到，目前在东快路的出市区方向快到海口路的出口，有一辆电动三轮，目前是在右侧车道行驶，特别的慢，也特别的危险，怎么上这儿来了？
1: 还有这个孙小虎说，甘井子中心小学在远洋荣誉那边啊，全是竖着停车的，也希望呢咱们交警啊能够加大一下管理力度。像这种情况是不是也可以拨打821-12123，向咱们的交管部门进行反映？
2: 对，针对这个违法停车的问题呢，我们可以那个通过咱听众可以通过拨打咱们821-12123这个电话进行反馈，然后我们是会转递这个警情到属地大队，然后进行
0: 这个学校周边有没有停车位？它是一个新建小学。
2: 它是一个新建小学，但是这些车呢有可能是周边居民的一个停放的一个车辆。它不是属于咱这个家长停的，因为它周边是一个小区，一个小区周边的一个小学。
0: 它其实那个周边的幅面还是挺宽的。
2: 对。
0: 所以希望无论您是居民还是家长，停车要有序哈。
1: 这还有，这是晴转小雨反映的一个情况哈，是在哪儿呢？是从望海小学往中山广场方向走啊，老大外这个地方啊，两排左右车道上现在也都是有这个车辆在这儿占道停着。
0: 用他的话说，太无法无天了。
1: 这属于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啊。 大家有任何问题呢，也可以把自己关注的这个信息，尤其是今天我们谈到的校园周边的一些交通秩序规划呀，还有管理的问题呢，发送到我们的交通广播公众号的微信平台上。
0: 对，国风警官实时的给大家一个答案。
1: 嗯，
0: 提到校门口的黄色网状禁停区，这是很。

0: 很多家长朋友走到学校的时候，开到学校的时候会看到的。那么这个黄色的网状禁停区，今天呢，郭峰警官也给大家宣讲一下。
1: 嗯，
0: 具体车辆可不可以停留呢？亚越呢？怎么走呢？
1: 是这样的，那个网状线呢是学校门口也是必设的一个交通设施之一啊。
0: 对。
1: 应该是我们要求是五必上啊，通过这个有。标志，是限速标志、警告标志，就是注意学生标志，然后还有斑马线、人行过街设施，然后还有这个，叫那个网状线，刚才说的网状线，
0: 五臂上、
1: 啊，还有一个其实是一个信号灯，这信号灯其实是按照规范来说是应该设的，要设啊，这是其他是五臂上、哦，其中这四项，其中前面四项里边是有一个网状线，网状线主要在校门口。避免了这个突发情况进出校园周校园门口的车辆的一个情况，
0: 它禁止停留，
1: 对
0: 吧？对，
1: 禁止停留，可以跨越，
2: 你可以穿越，
1: 但是这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原来咱们都习惯叫黄色网状线，
0: 对
2: ，我刚想说这个事儿啊，
1: 其实现在叫白色网状线了，
0: 对，
2: 前些天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东北路小学，在靠近东北路这一侧，这校门口虽然不太大，但是那个。网状线之前黄色的，现在就已经明显的被已经涂刷成白色的了。
1: 对对
0: 对,
1: 对, 对，
0: 新的道路标志标线的湿化，其实，在咱们大连市内已经开始逐步的替代了。
1: 对
0: 对，
1: 从五一开始，今年五月一号开始新国标的实施，然后我们在新湿化的标线当中就把这个，标线再进行替换。顺便接到这个事儿，我再讲一下现在咱标线的主要一个变化吧。延伸的比较多。然后现在咱们可以看到这个黄色标线呢，就是原来的黄色，我们禁停线是在右侧啊，还有中间公交专用道是黄色，
2: 对，
1: 还有一些这个，应该还有一些那个叫潮汐车道是黄色。现在呢，黄色是除了潮汐车道，还有一个中心黄线之外，是其他是没有黄线了。因为黄色标线在新国标在当中表示的是左侧。
2: 对
1: 啊，看到黄色就是表示左侧了，
2: 就是你能行驶的这个车道范围最左侧的边缘了。
1: 对，
2: 就是用黄色。如果你看你这个黄色在你的右边，那就不对了，就说明你走的逆行了。
1: 对对对，
2: 是不是？
1: 但是现在还是在逐渐的一个替换当中，
0: 大家要适应。
2: 对，
0: 确实是此前和现在有一些变化，需要不断的适应。
2: 现在正好是属于啊新的标准落地之后呢，在逐渐的过渡期。
1: 对
0: 对，
2: 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网状线现在全都从黄色变成白色，是吧？
1: 对对对。
2: 那么我们这个过渡期有多长时间？好，一会儿。
3: 车险怕贵怕买错，投保又怕理赔难，别慌，买车险就上好车主，随心选，理赔快，服务好，智能推荐让你购险不纠结，自选方案。
0: 已经从黄色的震荡雨线变成了白色的密集虚线了。
1: 对，现在是五一线啊，就是五米长一米二这个线，五一线
0: 啊，叫五一线
1: 啊。
2: 对，这个是也是咱们交警的专业说法，比如说高速公路上那叫六九线，
1: 六九线、
2: 对吧？
1: 一般是二四六九，还有这个公交现在出来个五一。
2: 对。
1: 几个变化情况，
2: 就是它这个线是虚线的话呢，这个白色虚线是一米长，
1: 对，
2: 然后中间的间隔有五米距离，
1: 五米长，
0: 五
2: 米
0: 长
2: 一
0: 米的
2: 距
0: 离，
1: 对，
0: 所以它非常密集，
1: 看起来感觉很密集啊。
0: 对，
1: 现在还有一个，其实还有一个叫就是注意这个变道的一个线啊，叫异义线
2: 啊啊，
0: 异义线，
1: 就像现在我们在做的时候，如果说前面这个车道是一个三车道，到前面就突然间增加了一个车道，我们会在增加车道这些位置做这个一米间隔的一个线
2: 啊，
0: 哦，一米的间隔。
1: 让大家注意一下前方车道有个变化。
0: 你看，这就是道路语言。
2: 对，
0: 如果作为驾驶人你在路上对于这些新的道路标志标线不太了解的话，你开开车会蒙圈。
2: 对，所以你通过这个细节啊，这就是属于知识点了。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如果白线比较长，中间的这个豁口留的比较短，
1: 对
2: 啊，这一看这个是什么线，这是属于刚才咱们提到的公交车专用道的啊一个车道线，对吧？另外通过它呢还可以测距，你要知道的话你就可以测一下呢这个车和车之间的这个车距哈，
1: 对，安全车距的一个问题。
0: 说保持一个安全车距，经常会有人讲说多少是安全。
1: 有过是三秒车距法吧，好像是通过一个标志物，然后前面的车过去之后你再数三个数，然后你再过去，应该算一个安全的。但有这个具体说法可以在网上查一查。
0: 好嘞，阿关说昨天啊就走了中山路，看见了新的公交专用线这个标线，我就以为怎么我眼睛出毛病了呢，揉了揉。
2: 你感觉是实线吗？还不是实线啊，因为它那个白色的线比较长，中间留的这个豁口空圈比较短啊。 刚才咱提到了校园周边，包括呢这个网状线在内的，说五必上就是五个交通元素要必须要上齐的、
0: 嗯、
2: 啊，其中呢包含了还有这个人行横道，就是斑马线、
1: 嗯、
2: 啊，必要的时候呢还要设置。

0: 是啊，这个行人过街的信号灯来满足呢学生、家长、师生过街这样的一个实际需求。嗯，还有我们来看看学校周边啊这些交通啊设施还有哪些变化
1: 啊？还有一些个情况呢，其实我们在一些学校周边做了一个，在学校靠近学校这一侧做了一个叫护学通道。
0: 嗯，
1: 现在呢我们做的是黄色的一个标线，用黄色就是画两条杠，中间显示护学通道。
2: 嗯，
1: 其实我们设置的目的是保证学生的一个在这个通道内的一个安全，就是提醒大家在这个里面是一个学生主要专用走的。
0: 它是有汉字，然后呢喷涂在地面上做提醒的，是吗？
2: 文字提示护学通道四个字，这就是学生的专用步行道。
1: 对对对，它其实就是一个人行道，然后中间写上护学通道，然后在这里体现了一个保证学生通行安全，做一个突出作用体现了。其实最早呢是在其他一个小学啊，然后我在那个接送孩子上下学的时候发现家长把道路全占上了，
2: 堵死了
1: 啊，堵死了。然后学生呢是像一个咱们那个保安，然后会打着像打着一个提前像一个开道似的，把这个两边给让出来。
2: 护学联盟。
1: 然后那个因为放学的时候是一个人带着一个咱们一个保安，学校的保安，然后带着一个学生会出来，出来把这条道需要打开，需要家长需要让一让。我发现这个问题情况下呢，然后我在想，如果说做一个通道，然后加上学校的宣传，然后自然而然把这个通道让出来，是不是能保证了一个学生的一个快速的上下学，这样能减少一些等待。
0: 嗯，
1: 然后做了一下，这是做了一个试验。效果很好，
0: 嗯，
1: 然后现在在去年在学校推广了很多，学校做了一个推广啊，然后有的家长应该是还是不了解这个通道，
2: 还往通道里走吗？家长
1: 占用啊，就影响这个其他那个，尤其是放学时候，上学时候倒好啊，一送一过就完事了，放学时候大家一在那等待，
2: 蜂拥而上
1: 啊，对，然后就影响了这个放学的一个效率啊，
0: 嗯，
1: 然后说提醒大家，如果说你们学校周边要有这个通道的。要注意一个让出来，
0: 对，
2: 那家长朋友一定要关注护学通道，不是给家长走的，是给学生走的，
1: 就是等待的时候不要在里面等，
0: 对，
1: 走的时候可以走，
0: 对，
2: 你别把这字儿都踩上了，
1: 对对对对，
0: 就是这个护学通道啊，我们设计的初衷呢，肯定是为了方便学生集中的时候呢上下学，
1: 对对对，
0: 但是现在呢家长等待的时候啊，
2: 一看哎呀有地方，
0: 嗯，
2: 直接上去了，
0: 占用的时候，就是我们设计这个东西肯定要物尽其用。
1: 对, 对, 对
0: 啊，这个东西设计是干这个用的，就让它在这个方面发挥它的特点啊，和尽到它的所能。
2: 好嘞，老朋友，我想回农村，想问一下郭峰警官，强烈建议高新区陵园街和黄埔路的交界处加装个信号灯吧。
0: 嗯，
2: 说这地儿啊，加装个人行灯也行，
0: 有灯就行啊。
2: 对，在陵园街和黄埔路的交汇处，陵园街就是陵桃园那个地方。
0: 嗯。
1: 这个加信号灯的问题，等着我再给我们科技大队反馈一下这个事。
2: 明天，
1: 明天
2: 我提前预告一下，明天呢就是我们的科技处，鞠云光警官做客节目。
0: 嗯，
2: 对。所以关于信号灯这个问题，大家可以啊保留一天，明天的节目线上咱们来答复。
0: 你可以把这个问题呢暂时先攒着啊，然后呢这个节目当中等这个嘉宾正好也专业对口的时候，
2: 对
0: 啊，你可以直接来反映这个问题。嗯，所以那我们接下来还是继续来问郭峰警官啊，他的这个专业领域里面相关的一些问题啊。下一个我们要谈到的就是这个震荡减速的标线啊，提醒车辆减速的这个。嗯
1: 啊，就是关于学校周边，其实我们也额外做了哈，这个标线哈，其实我们做的是个纵向减速标线。
0: 嗯，
1: 您说那个是横向减速标线，就是放这个震荡线在横着做的。
0: 嗯嗯，
2: 就有点跟原来那个公交专用道的震荡雨线有点像的。现在这种设施在学校门前还有吗？
1: 我们现在做的是主要是做的一个纵向减速标线，
0: 纵向
1: 就像这两侧做的像一块一块一块的。通过这个在主干路上我们会做一些，主要道路上，因为有的学校，咱们大连其实学校门口设在主干路边上的很少啊。像其实在那个武汉街沿线有一个那个青泥小学，我们是做了。
2: 哦
1: 啊。因为这个是主干路边上，车速有可能

0: 适应时间肯定是
1: 有
0: 的。有
1: 啊，
0: 在那个
1: 这可以有啊。
0: 对对，因为是五一实施之后的，像五五路，咱们同时做五五路、西北路啊，一些标线、一些地方在新修之后呢，我们是肯定会做这些适应时间，给了一个过渡期。
2: 嗯，
0: 因为肯定是很多人在这个时候是不知道的、不了解的。其实在这个全国。因为当时我们还特意开了一个公安部，特意开了一个这个一个会儿啊，就关于这个的一个推广实施情况，然后了解各地的一些问题。
1: 对，
2: 那刚才龚峰警官，你说的这个所谓的过渡期，就是在这个七天之内，如果我走了公交车专用道，是可以免受处罚的吗？
0: 不是免受处罚。我先说过渡期是在我们上一个时间段，已经在五一之后的一个时间段，五一到六一这个时间段，
1: 现在已经
0: 做
1: 了
0: 一个月了啊，就我们已经做了一个月的试用期，在那个时间段内的是有些地方是不拍照的。
1: 应该说属于新改变之后的宣传期，那段时间我们是集中宣传来的。
2: 对
0: 对
2: 对，所以你看啊，他理解的这个过渡期就是，那你看你颜色变了之后，
1: 你得让我适应。
2: 我这种情况呢，应该免受处罚，这个有点说法站不住脚了。
1: 对
2: 啊，
1: 因为现在毕竟已经实施了五六七八四个月的时间了。
2: 是，
1: 小包总说，希望郭峰警官解答一下，胜利路交纪念街。胜利路的方向转纪念街，怎么没设个左右转弯呢？感觉早晚高峰车辆都在这掉头，所以会形成一个拥堵。能不能把新民街的左转灯纳入到纪念街？
2: 那新民街出来也有左转需求啊。
0: 他说的是
1: 左右转，
0: 胜利路的左右转，胜利路是在纪念街的位置，是不让左右转弯的。其实只有一个公交车，五二几好像是一个公交车，它是在这位置是左转弯的。
1: 哦，允许公交车
0: 左
1: 转
0: 弯的，它是从东向南。
2: 他是说这个车辆在胜利路上左转转进纪念街吗？
0: 对，有可能他是这样想的，就是在胜利路纪念街那位置啊是不让左转弯的，但是在胜利路在纪念街上有些车是在那位置掉头，然后进入这个纪念街南行方向。然后是这样这种情况，或者在纪念街南侧，有一些在那位置掉头。
1: 那在这个地方掉头属于违法了吗？
0: 在那个如果说在那个黄线的双黄线断虚的位置上是不违法的，但是好像那位置如果说没有的是实线的，你是不允许掉头的。
2: 是的
0: 啊，还有一些情况呢，在胜利路南面，是因为它旁边那个是一个小学，水仙小学的好像是一个分校吧，然后有可能在家长送完孩子之后在那位置掉头。
2: 对
0: 啊，
2: 水仙小学分校应该就是在37巷的
0: 啊，对，原来的
2: 对吧？
0: 朝鲜竹小学那
2: 对对对，那里面
0: 现在那块后面它是一个通的一个通道，有可能在收完海在那位置形成一个掉头。
1: 对于标志标线，刚才我们讲到了。其实有一个品牌啊，有一个品牌当中，它就有一个标志标线的这个感觉。相信郭峰警官可能也知道，迪桑特这个品牌，它是一个带箭头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说一说迪桑特的冲锋衣。在节目当中，一件冲锋衣能够穿出多少种样子呢？日常通勤，这是你的隐形战袍，搭西装裤、牛仔裤都行，挡风挡雨又体面。早上呢，你也不用纠结穿什么，一套上就出门了。户外出游，周末爬山、露营、自驾游，防水、防风还耐磨，拍照还上镜。一件的顶普通的外套好几件呢，情侣可以一起穿，男生黑色，女生白色，或者同款不同色。出门旅行搭情侣装，默契感直接在线。换季这一件啊，顶你衣柜里三件呢。送家人送朋友，迪桑特的冲锋衣，这三个箭头的 logo 大家是都认识的，人家穿的这个时候呢，你就能想起来。哎，专柜呢是1200多一件，今天的大牌清仓699元起，花几百块钱办1-2000的事儿，面子里子都有了。
2: 关键是啊，提前给大家说清楚啊，之前说这个衣服呢是1000多，但是这是属于老款的。但是是属于经典的那个版型啊，老款的。然后呢，清仓的话呢，699元起啊。关键它还有一款这个滑雪服，专柜上卖4000多的，今天呢，在我们的这个小卖部里面1599也可以拿下。这个是男女同款，多个颜色，一共有4个颜色，好像是黑白啊，然后呢还有这个红，还有灰啊，多个颜色可以选 ，S 码到3。XL 都有。
3: 您现在收听的
2: 正品保真啊，送人的话呢可以不踩雷，现货不多，如果想送礼的朋友呢可以趁早啊来下手。登录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冲锋衣啊关键词，你添加了这个福利官的微信呢，可以每单给你再减5块钱，还能一对一的了解

0: 更多的大牌福利信息，实付如果满888元起，还可以满赠好礼疯狂送。大家记得在公众号里面回复“冲锋衣”三个字啊！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路况报道。
2: 各位好，目前来看呢，整体车辆密度比较高的路段颇有一些向南移、向东移的趋势。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东部城区，双星街、通海街以及建设街的沿线，包括长江路从东关街开始到兴业街东关街桥洞，中山路从青泥洼桥的附近一直持续到中山广场，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港龙路目前的东行在这个会议中心的部分，以及长江路东行职工街的路口西行方向呢，目前往民主广场车辆的滞缓还是有一些。疏港路目前从长江路下桥再进入港湾广场的这些路段，车辆的密度照比上一个时段略有提升。那另外在华乐街和鲁迅路的沿线，以川海街包括目前以一德街为界的双向车辆的行驶速度保持得不太理想，走起来会比较慢。解放路的南行在石奎路的路口位置，石奎路的西行天富山庄的附近，车辆的集中度也是略高的。中部城区呢，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目前看到香炉礁高架的出市方向，其实它的通行质量是有好转的。目前整体东快路的出市方向压力几乎都缩减到了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当中，走起来跟平峰时段区别不大。入市方向呢，现在是从焦金山隧道出来之后到海口路，一直持续到东北桥上，车多行驶缓慢。香洲路从香洲首府进入香炉礁高架，包括香一街东行进入香炉礁街，海口路的西行目前在方辉街的路口，东联路的入石方向金三角到新华绿洲，另外从春柳大弯道开始到联合路下桥鞍山路的路口，这段确实是压力是有的。疏港路目前在香炉礁高架部分的西行方向到入市，也就是东快路南行盘桥的这个位置，车辆需要等候一段时间。另外疏港路从绿波开始一直到香炉礁高架的东行线方向压力值也不小，西南路以中心医院为界有车辆等候，尤其是北行车辆的尾端是排在了沙区法院的附近。另外呢，就是在中段了，目前从西山小区的黄河桥上桥口位置向南一直持续到五一路，仍旧是在一个压力比较高的状态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五一路，目前从云路公馆开始一直到南平街部分，注意啊，这是双向压力大。南沙街想要进入西南路的话，目前等候的时间也不算短。西快路呢，现在以红林路上桥匝道口为界，双向有等候，入市方向相对来讲压力更大一点。另外以西南路为界的双向，目前在西快路的桥上部分也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排队。红旗西路西山水库一直到红南东街，包括红旗中路渭台桥下的入市方向，红林路从疏港从这个西快路下桥的下桥匝道开始就要排队，到暖山部分双向车多。此外呢，从叠翠山庄开始一直到阳光上城这部分是双向压力。继续向南移，目前在金柳路的路口车辆呈现的等候时间也是在高位运行的，就确实车辆密度有点高了。学子街坦城部分的南行，黄埔路从临水小区一直到海事大学部分的南行，数码广场的环岛车辆的行驶速度保持得不是很理想。旅顺南路河口部分的入市方向，包括华信部分的入市方向，仍旧是有车辆等候，整体的移动状态呢跟上一个时段有持平，但是也是在改善的过程当中了。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是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3: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1: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区市县偏。

0: 北风四到五级，减弱到三到四级。大连市区气温21到29度。
1: 铁路出行提示。
0: 继续来连线一下大连火车站的信息播报员思雨。思雨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丹东、沈阳、长春、哈尔滨、北京通辽方向票额充足，去往上海、郑州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需要从大连火车站北侧进站的旅客，尤其是乘坐地铁3号线、5号线在大连站下车的旅客，可以直接通过大连火车站北进站口安检乘车。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思雨。
1: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3: 北往南的方向路径缓慢，
4: 政策讲透，案例讲实，疑问讲清，
5: 听交警声音，解出行难题，话文明交通。
4: 连心畅路。

0: 好嘞，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37，这里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连心唱路节目，我是高峰。
1: 大家好，我是敏阳，连心唱路，一路守护。今天呢来到我们连心唱路节目当中的是秩序大队的郭峰警官。问题来了，
0: 这边啊有一位姓周的朋友啊，他说二位主持人还有郭警官好，终于等到了咱们交警大队的警官在现场做客直播间，看来这是有备而来啊。
1: 对，关于秩序他有一个情况要反映
0: 说的是哪儿呢？周水的桥洞入市区，那么也就是周水的往那个华南啊
1: 沃尔玛
0: 对，然后呢就是右侧桥洞上方那个辅路啊只能右转去往这个沃尔玛方向，桥下的话是可以左转去往华北路出市区的啊，还有这个直行进入到香洲路的。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早晚高峰期右侧它上方那个辅路在
1: 香干桥，
0: 那不是香干桥了，华香桥
2: 啊，华香桥，
1: 华香桥，
0: 对，
1: 哦，他说错了，
0: 对，在华香桥红绿灯前，然后亚越导流带违规左转加直行，啊，大概我们明白了，就是本来他应该是从这个迎客广场，下穿这个周水的这个桥洞之后呢，经过大连门进到华北路的入市区，
1: 这个地方前一段时间也是施工了，对吧？
2: 对，他说这个位置呢，他就原来是在。上半年在那个周水桥施工的时候我们是采取了一些措施，通过设置一些隔离设施然后去保规范这个右转车辆一个通行但是这个做之后呢因为在施工期间我们做了这个措施哈，但是做之后呢确实有很多咱们那个听众啊或者老百姓啊跟我们去反映这个问题说能不能让我们继续走
1: 我有印象，打开车窗说亮话里面
2: 能不能让我们
1: 曾经提到过，
2: 能不能让我们继续走，直行去走，因为确实像这个听众说的能不能让我们这些车去违法去走啊，然后我们说肯定是不能的因为这块现在做的是导直线是
0: 导流了嘛
2: 也是不允许你跨越的哈然后我们当时就是这样做一直坚持下来了，但是这个情况呢确实存在啊，由于桥下的位置是因为左转车桥下是两车道，两车道有个左转它会影响后面的一个排队然后对这个路口呢车道又宽，应该是3到4个直行吧，这个不太确定了哈然后因为有的时候会形成一些空的车所以我们在下一步也考虑一下能不能再做一些优化，把这位置是让这个车过去啊，让这车直行过去我们还在考虑在研究在论证这个事儿，在论证这个阶段
0: 也就是说他反映的这个情况其实咱们是有得到信息
1: 客观存在的
0: 有考察的他说现在呢你在这个辅路上然后你还违规亚越这个导流带，然后你还左转，就极大的妨碍了周水的桥洞人家这个主路上的一个通行的效率。
1: 那不拍照吗？我想问
2: 那这个是因为拍照它有一定的范围限制，
0: 对，不是所有地方都能拍照
2: 但是可以说群众举报是可以的
1: 明白了，
2: 群众举
0: 报
2: 非常拍是可以的，
0: 对，亚越导流带了嘛
2: 对
0: 这也是属于比较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了嘛
2: 对
1: 就解谜互动这块如果是作为前后车你看到了这个情况你车里的行车记录仪记录下来的话是

0: 可以提交的，
1: 对
0: 吧？
1: 对对
2: 对，
1: 嗯，
0: 好嘞。Claire 提到了迎宾路，就是原来四十中的对面，
2: 嗯，
0: 这个中间车道为什么没有箭头了呢？没有箭头的话，能左转和右转吗？
2: 没给方向怎么走啊？
3: 是这样，就是咱们这个现在可以看到哈，从去年开始，我们室内的箭头逐渐变大了啊，
2: 嗯
3: 啊，为了更醒目一些，做了一个大箭头，六米长的一个箭头，原来是五米长的，比较细，比较瘦小。
2: 啊，
3: 然后现在我们做的一些更醒目一些，
2: 嗯，
3: 但是做完之后呢，原来这个车道呢是既可直行又可左转又可右转，
0: 嗯
3: 啊，但这个箭头是放不进去了，因为那个车道宽是三米多，
2: 啊，
3: 然后箭头如果说这个箭，啊，又放直行又放左转又放右转，这个箭头它放不进去了，
2: 关键是三个方向，
0: 啊，那能调小吗？
3: 啊，调小就是和旁边是又不匹配了，
2: 嗯，
3: 啊，所以说在这个位置上我们做的是
0: 空中标志，
3: 那个是可以不用不受限的，就没有画箭头，你这个车道是不受限行驶方向限制。
0: 好嘞，那这就明确了。
2: 嗯，
0: 没箭头，你就左右拐都可以，直行也可以。
3: 就像咱们有些小路哈，在支路上，
2: 嗯，
3: 然后是有信号灯路口，
2: 嗯，
3: 或者是没信号灯路口，没信号灯路口我们做个减让哈，让行标线。
2: 嗯，
3: 然后没信号灯路口的时候，我们会做了有这个箭头，因为也是可以左右转，直行左都可以转。我们这路口也是不做控制的，
2: 啊嗯。明白了，就是说呢，如果给你规定了这个箭头，那就是属于导向车道了。
3: 对
2: 啊，有明确的指示方向，这个车道呢就只允许你直行或者是左转或者右转，如果没有给你限制的话，那你就按照你心中的方向你就都可以行驶了。
3: 对对对，
0: 少年已不是少年，他有三件事要反映，但第一个问题呢要交给明天的嘉宾，
2: 啊，
0: 咱来说第二个问题。海达广场，
2: 啊，
0: 入东快路这个口经常堵车，大家都知道啊，东快路海达广场外道，就最外道能不能画个导流线？
3: 嗯，
2: 也就是海达广场它这个环岛环那半圈汇入到东快路的北行出市区，其实外侧它有导流带，应该是
3: 它是想这样
0: 最外侧，
3: 啊，
0: 海达广场的这个地方，
3: 东快路出市咱们这位置做的是四车道，
2: 嗯
3: 啊，然后那个海达广场上来车道是一个车道，
2: 嗯，
3: 他的想法是说能不能把最外侧车道给封闭了，就是只允许这个海达广场上来的车
2: 汇入的这个车流，使用这个车道。
3: 其实咱们在那个有的时候，咱们在西港大队的警力啊，是在那个位置会摆一些小红帽，在高峰时段，
2: 嗯，
3: 会引导这个车呢，就是这个车道最右侧车道只供这个上下匝道用。我们是一个变相的一个设了一个交通组织去做的，是因为这个如果说在单独要取消这个车道，有一定的去那个是误导哈，有可能会存在这种情况，但是我们也在研究看这个地方是不是给它改成永久性的一个导流线，
0: 在观望一段时间，
3: 啊，对对，还在观察，啊，
2: 就是如果只放给进入到这个从海达广场汇入到东快路这个主路的这个车辆来使用的话呢，如果在平峰时期没有那么多车，好像对于东快路主路上的车流又有些限制。
3: 对对对，所以我们还在评估一下这个方面到底是留还是不留。
0: 还是同样这个位置，东快路出市区海达广场这个段儿有个限速50的牌子，
2: 嗯，
0: 他感觉有点低了，说可以提速到70，因为一直50，后方有堵车的原因，感觉跟限速50有点关系。最内侧两排道限速50，会导致广电这个路段堵车，就进入广电这个方向，入市区呗。
3: 他说的这个位置和广电这个堵车其实关系并不太大哈。然后。这个地方的限速呢，是我们因为这个车道，这个地方的车道比较窄，所以当时我们考虑到做了一个降速，做了一个限速50的。
0: 窄的话，怕速度一快有刮蹭。
3: 对对对对，
2: 就是车横向的间距确实比较近的。是基于这个目的的考虑，所以这个地方做了限速，
3: 做了一个控制速度。对。
2: 然后到哪个地方这个限速的50解除呢？
3: 到下一个限速标志，也就是说咱们在那个彭辉。
2: 对，
3: 过了彭辉之后，我们也
2: 车道宽了
3: 啊，车道宽了，然后做了现场，按照现场的标志是分车道限速了。
2: 最高的速度可以跑到100。
3: 对对对。
2: 你看这个今天节目当中啊，把大家这一问一说的话呢，那肯定啊，水是有源的，树是有根的，这么操作绝对是有原因的嘛。
0: 对的。全都是带着问题来的。龙东强提到了化物所的左转，在这个口能不能像胜利路那样四车左转或者是掉头？
3: 先说这个掉头啊，并联掉头哈。先说并联掉头，我们最近在那个借着咱的节目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在那个
2: 好，稍等插一下广告啊。
4: 大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提醒您，维护空中电波秩序，营造和谐电磁环境。
2: 对，广告就这么短啊。
0: 来继续说化物所这个路口。
3: 我们现在观察啊，如果说需要保证那个掉头车能掉过来的时候，至少三排半以上的车道，这个地方的车道应该在化物所路段呢应该是。

0: 是好像在西行方应该是三车道
1: 不够
0: 啊，不一定能保证一把轮调过来。现在这
2: 路幅宽度不够，
0: 对，
2: 嗯。
0: 然后我们先前在8月31号开学前，我们把这个中山路黑石交街又做了一个并联调头，我们发现那个位置调头车特别多，因为从尖山街出来的车大部分是想要掉头的。
1: 那是几排的并联掉头？
0: 那个是做了一个四车道的一个掉头，但是因为中山路西行啊，东行方向的它的掉头车道，它的车道是四车道，然后旁边还有很宽的一个像类似于公交车港湾车站这个空间，所以它的掉头是一把轮是能掉过来的。
1: 那我们可以理解为，但凡是并联掉头，都必须要满足四车道这个条件吗？
0: 对，
2: 刚才说最起码得三排半以上。
0: 对对，其实
1: 好嘞。
0: 我们在观测像那个解放路在石奎路这位置，我们也考虑，最好是考虑它做这个并联掉头的，因为那个位置掉头也有一定的需求啊。
2: 是。
0: 然后，但是我们看了一下这个用视频呢、啊，看了一下，实地观测了一下。它这个掉头需要占那个多半排，如果是往后再退的话，这三排车道掉不过来，我们在一些条件受限的地方也会考虑其他的一些组织方式。
2: 对，就是解放路在石奎路这一带的话，那个车道的路幅宽度其实也并不富裕啊，
0: 对
2: 啊，那个车道也挺窄啊，也是没有办法，有的时候这个路口啊条件就是这么个条件，因为也是基于这个路幅并没有得到有效拓宽，所以大家的出行需求比较集中，只能是增加车道，实际上就是
0: 缩窄
2: 了
0: 车道宽度，
2: 单排的车道宽度。
1: 一览众山小提到的是郭峰警官，民主广场、发达街到文林街，这是双向两车道，在东行方向呢，常年会停一排车，所以就剩一排道了，车辆经常顶牛。那么靠近文林街这一小段呢，中间是设了一个硬隔离，是挺好的，各行其道。但是过了这一小段，一直到港湾郡警幼儿园这个地方大概200多米又顶上牛了。晚上9:00这个喇叭呀震天响，干扰了居民的休息，所以建议把这个硬隔离也上一下呢，就是延长这个硬隔离。
2: 又是在民主广场啊，这个北侧了。
0: 北侧这个区域应该是在，他说是发达街到文林街。他这个具体是哪条街的发达街到文林街？
1: 民主广场的发达街到文林街。
0: 发达街和文林街它是。他说一下具体路段吧，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情况。
1: 就是在港湾郡警的幼儿园这个地方。
0: 啊，行，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情况，然后再给听众进行一个后续的，再我们观察一下，看看通过其他手段能不能去规范一下车辆的一个秩序。确实哈，现在确实有这种情况，就一些停车，我们在那个没办法的情况下才上了一些护栏哈，规范这辆车辆通行。但是有的地方呢，是因为车道就7米宽。如果说你再上一个中间护栏的话，消防车是过不去的。我们考虑的东西是比较多的。
2: 对
0: 啊，
1: 所以为什么经常会到现场去踏勘？大家觉得我提到了这个问题，那么可不可具操作性？确实是需要我们秩序管理大队的各个警官到路口，去踏勘。
0: 对，
1: 全方位的去考评，说不是单方面的啊。
0: 是这样的，因为像我们现在在那个前一段时间在香珠礁里边做了一些单行，然后旁边有些车辆是停放的。我们没办法，是上了一些护栏，规范了一下，把旁边这些违停车进行一个清理。但是现在像，我们警力是一直在滚动去执法，但是这一走了，一过去，它就又停上了，就像现在的海达南街似的，有
2: 跟你打游击
0: 啊，对对对。
2: 大家问的这个问题呢，开始逐渐的变多了啊，也问的问题也开始上道了啊。
1: TT 提到的是陵水路文静街在51路的交叉路口，每天有不少车在文静街上左转，它不按导向行驶啊，在直行的右转道上左转，那么左转之后呢，挤压了正常行驶的车辆，极易导致拥堵和发生事故。
2: 51路文静街
1: 这能咋办呢？
0: 他应该还是送学生家长的车吧。
1: 文静街
0: 那位置是不是有学校？
2: 格致中学吗？
1: 不是，他提到的是陵水路，格致是富静街。
0: 文静街那
1: 边是富静街，
0: 双语还是哪个学校吧？
1: 双语学校吧，应该是。
2: 因为陵水路文静街了。
1: 对对对，双语学校。
0: 这有一些学校的一些车辆啊，这个家长车还是咱们注意一下，就是确实有这种情况。如果说你在这位置随意掉头的话， 对后面的一些车是有些影响的，所以说大家找到下面远端的位置掉头，因为学校门口这些车辆都在那停放，你一掉有可能一把轮掉不过来，然后还影响了双向的一个通行。
1: 哎，那能不能把这个地方也改一下，就刚才你提到的五一路交附近街这个位置，它不是把最右侧的

0: 车道改成左转了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改在文静街这个地方呢？
1: 它是也确实也这个也可以做这样这个情况啊，但是一般情况下是这样的，因为首先得有一个左转的一个，首先得有信号灯，它这个位置我不太确定是哪个路口啊，
2: 嗯，
1: 然后说有没有信号灯，然后有没有左转的一个需求，道路空间够不够用？
2: 对
1: 啊，
2: 得有单独左转的信号。
1: 对，还得有一个是你这个掉头之后。它有一个这个需求量比较大的情况下，
2: 嗯，
1: 如果说你住完一个监督一个阶段，
0: 没几辆
1: 车
0: 走，
1: 对，它对一个信号也是个浪费，
2: 嗯，好，就是大家一定要记得哈，就是第一找准的什么位置可以掉头，再就是你的这个操作呢，一定要以不妨碍其他人的车辆通行为前提条件啊，因为你的这个操作你影响别人通行了。影响别人的这个正常的出行需求了，你这个就不应该啊。
0: 张清源提到了全永街汇入西山街这个地方，他觉得可以改虚线，不然呢去那个新宫街派出所掉头回来，感觉不太合理。
1: 这个路口呢应该好多年了哈，一直都有这个反映这个问题，说能不能直行进这个黄河路，
0: 嗯，
1: 然后全永街出来能不能直接进这个黄河路。
0: 对，
1: 因为这路口呢确实离这个西山街这两个口啊，离黄河路这路口特别近，
2: 是
1: 如果说直行的话，前面车一展的排队等上，你就可能把这横上了，横上之后黄河路左转进西山街的这些车就进不来了，它形成一个连锁，形成一个闭环，然后黄河路的两双向通行就走不了了。
2: 嗯，
1: 所以说我们这个位置一直是限制性的一个措施。
0: 现在是这样一个心理，我特别能理解张行员，因为我这个路口我也走过。他说，从新宫街派出所我掉头，我是正常的行驶的，对吧？我是按线走的。但有一些违法的，他直接从那个实线就掉过去了。他说我感觉心里特别不平衡，本来他是在我后面的，结果竟然他领先了。
1: 他是违法的，
0: 是，他可能会被拍，接受处罚。
2: 所以这个新源得给你啊，第一点个赞啊，给你个蓝灯，第一是正能量。那你有理，你怕啥呀？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他罚钱的时候你没看着啊？
2: 对，但是甭管心里有多么不平衡，但是我们应该坚持要做对的事儿啊。
0: 这就对了。
2: 确实有的时候感觉，就有些人他走捷径啊，投机取巧，反而他还领先了啊，心里确实有点不太好受啊。
0: 敖鸿飞提到了跨海大桥入市区方向，在滨海路东行和银沙滩交汇路口，能否把最外侧车道改为左转？跨海大桥，
1: 它是就是
2: 入市区，
1: 叫国际金融会议中心，
2: 对对对，
0: 在
1: 那个门口，
2: 银沙滩
0: 公园的这个门口，对吧？
2: 对对，
1: 因为他想说的是，从跨海大桥下来的车啊，
0: 嗯，
1: 它需要跨越几个车道之后再掉头，
2: 嗯，
1: 有一定那个困难，
2: 嗯。
1: 然后呢说能不能在，我这想法啊，我想他是不是说想，他然后再想说能不能在右车我就直接掉头
2: 啊，
1: 这样是不是我就不用并道了。但是刚才像说的是右车掉头，你说首先你需要一个信号灯的控制，
2: 对，
1: 一个单独把这个信号阶段进行分离出来，
2: 对，
1: 要不你就和了一个和那个直行车辆形成一个干扰，还是存在一定隐患的。
2: 是，因为他这个从跨海大桥下来之后呢，还涉及到左侧呢还有滨海路这边的一个汇入车流。
1: 对对对，
2: 然后就算是给你一个单独的左转信号，你过了这个中间的隔离护栏之后，人家滨海西路去往星海方向还有车流。
1: 对，他是，像刚才高峰说的，如果说最左侧的从滨海路下来的，他们这些车呢是想进跨海大桥的，从跨海大桥下来这些车呢，他想进的是滨海路的。
0: 对，
1: 如果说两个车在这位置形成一个
2: 交
1: 叉
2: 混行，
1: 它也是形成一个冲突的。
0: 这个路口并没有信号灯，
1: 对，
0: 经常会有民警在这里指示。
2: 往前有一个，就是在海天白云那儿。
0: 再往前，挡下门口是没有的。
1: 现在这个位置呢，是必须要有民警指挥的，不是，因为现在这个交通流呢是特别大的，掉头车特别多，
2: 尤其是在旅游季节。
0: 对，我们会看到旅游季，特别是法定节假日的时候，有的时候民警会把这个地方用小红帽隔离起来，不让左转。
2: 是。
0: 车流太多了，太密集了，
1: 对对，因为它掉头会对直行车影响比较大。
0: 是，
2: 对。另外呢，就是咱们的十一黄金周还没有结束啊，这段现在正好是在单双号限行的一个临界点上。
1: 对，
2: 来看看这边左说桃园桥啊，桃园桥的西行方向，在高峰期呢下桥下啊，有两排会一排车道。大家呢都不走第二排车道，全都是挤到第三排车道，抢行比较严重。桃园桥的西行方向啊，桥下。
0: 能不能增加一个交替通行的标志，就是抢行啊，在这个地儿，
2: 就是多。

0: 古车流汇成少数的车道，就是存在这种像拉链交替通行。
1: 交替通行是这样的，现在是像咱前一段时间比较争议比较大的是这个车柳的上桥这位置，
2: 挂上去了，
1: 到底是不是交替通行哈？
2: 对。
1: 然后后来我们做了一个提示牌，做了一个交替通行的一个提示，只是提示大家这个地方是交替通行的。其实遇到车道减，遇到交通安全法来说，遇到车道减少，前方拥堵呢，我们就要采取交替通行这种方式。
0: 对。
1: 所以说，只要车道减少了，就自然而然的应当进行交替通行。
2: 不一定非要看牌子，正常来讲就应该是一左一右，一左一右拉链式的通过，
1: 谁先到谁先走。
0: 对，就是有牌子，这是属于强制性的，这个地方规定就是要交替通行。没有牌子的话呢，按照我们交通通行的惯例，如果车道减少的话呢，我们应该理应来进行交替通行。
1: 对，
0: 是吧？
2: 本来呢是应开学季，我们讲一讲学校周边的各个设施，结果会发现大家伙对于交通设施啊、规划呀、就是秩序管理这方面问题太多了，今天根本解答不完，
0: 比较发散。因为郭峰警官呢以后还来呢啊，
2: 绝对的。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郑林警官和许诺警官都讲到了，我们大连公安交警目前对于学校周边的交通配套实施的是一校一策。那么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听了郭峰警官给大家介绍了一些学校周边的陆续上的这些五个必上 啊，
1: 五必上，
2: 对，
1: 五必上这基础上我们还有一些提升啊，还有一些加 N 啊，
2: 加 N 就是五必上加 N。
1: 对，刚才说的是什么护学通道啊，然后注意学生的一些文字，还有一些减速标线啊，这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一些设施。
0: 那就是属于只要需要咱就上呗。
1: 对，
0: 虽然是五必上，但是这不是属于上限啊。我们
2: 还有
0: 六必制
2: 吗？
1: 属于基本的啊。
0: 对，只要是有需求，咱们就没有上限啊，就争取给他配全啊。
1: 对。
2: 哎呀，我们还赶紧插播一个关于大连市公安局。大连市交通运输局和大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就是发改委，关于继续执行巡游出租汽车油价联动机制的通知，必须要带出这个新的事情啊。
0: 对，还有这个事儿啊。按照国内成品油调价周期的最新情况呢，我市92号汽油零售价格为每升8.15块。那么根据呢关于调整我市出租汽车运价的通知啊，这相关的规定，决定呢在本次观察期结束之后，要继续执行巡游出租汽车油价联动机制。
2: 目前呢，中山区、西岗区、沙河口区、甘井的区、高新园区的巡游出租汽车，在计价器的显示金额外，依然呢是每车次加收1元的燃油附加费，继续呢设置3个月为一个观察周期。
0: 对。
2: 在此周期内，燃油附加费的标准保持不变。
0: 也就是上一个观察期3个月结束，正好赶到这个点上。
2: 还8块钱以上呢。
0: 对啊。
2: 继续3个月，就这个意思。
0: 就是最近这几次涨价确实也做了贡献哈，
2: 对，
0: 所以这一次执行通知的时间呢，就从9月5号的0点起，一直到12月4号的24点截止。那么其他的各区市县先导区可以参照执行，也可以根据当地来实际确定。
2: 这也是大连市交通运输局和大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昨天下发的大交发2026的197号文件，大家也可以查到。
0: 今天呢，郭峰警官做客我们的节目直播间啊，给大家解答了很多实际的问题。开篇的时候呢，也介绍了一下关于这个校园周边啊，咱们的一些这个配套等等。当然，大家也问了很多关心的问题。
2: 对，
0: 还有一些问题，今天郭峰警官应该是要带走的。
1: 对，
0: 还要实地再踏开一下的，
2: 是这样，特别忙碌。刚才呢，电话也一直是响个不停，各种现场需要去查看呢。
0: 所以你看看，就回归到我们节目的这个主旨了吧，
2: 连心畅
0: 路。
2: 明天的节目当中，提前预告一下哈，科技保障大队的鞠荧光警官将会走进节目，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智慧交管领域的方方面面。
0: 好了，再次感谢郭峰警官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间啊。我们下一期再会，
1: 再见。

0: 北京时间上午9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时间段在黄浦路目前。

0: 从陵水小区到海事大学，另外在高家村部分五一路的西行线方向，包括目前电影花园开始一直到云路公馆，车辆的压力值仍旧给到的会偏高一点。数码广场的整体环岛西南路，目前从黄河桥断断续续的持续到五一路，车辆的密度仍旧是高位运行，大家走的时候千万小心。黄河路目前西行进入马兰广场，红陵路目前从这个西快路下来之后一直到金柳路，包括西快路的入市方向，在石门山隧道一直到红陵路匝道的附近，西南路的沿线中心医院部分的双向车辆集中度都会略高一些。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出市没什么问题了，入市是从海口路开始一直进入广电中心车多。东联路呢，现在主要压力一个是在春柳下桥，另外一个就是香宫街的桥上到联合路下桥鞍山路的路口，车辆的密度确实比其他路段稍微高一点。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双星街以及菜市街的沿线，包括在兴业街的周边建设街的部分，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滞缓。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是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根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气温在21到29度。

九点钟声准时敲响，交通广播好物登场，大海小林在线种草，衣食住行好货报道，精选好物不踩坑，福利不停更，锁定上午九点档，品质生活一起享。

0: 嘞，交广种草官，种在你心间，
1: 每天有好物惊喜挡不住。
0: 这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交广种草官，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准时开种。
1: 价格基础，品质就不基础；
0: 好物基础，福利就不基础。
1: 千挑万选，别发懵，
0: 只踩油门不踩坑。我是胖大海，
1: 我是小林，也欢迎大家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节目实时互动，也请各位呢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今天是9月2号，我们交广种草官的节目进行的第二天。昨天呢首次开播了以后，大家呢就是我们聊的是不亦乐乎，
1: 是可能就是不经意的一个小话题就引起了大家广泛的关注，
0: 那变成闲鱼平台了啊，变成二手平台了。
1: 昨天大家讨论最热烈的，让我没有想到的就是关于这个扫地机器人和这个洗拖一体机的这个大家的这个争论，说到底值不值得入手呢？到底应该入手什么样哪一款呢？
0: 有的人说这种草了，有的人说我已经拔草了，
1: 就在同一个项目上种草和拔草的人同时出现，这事儿不多见啊！
0: 大家不要着急。然后呢，我们的交广种草官在每天上午的9点都会和大家准时相见啊。我们呢开播了之后也。

0: 欢迎大家呢把一些您平时当中想要购买的但是心存疑虑的一些好物件啊推荐给我们、
1: 嗯、
0: 我们现场呢帮大家开箱测评。
1: 是的，然后呢有什么您用过觉得真好特别想安利的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来，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就说昨天这个话题，关于扫地机器人啊什么洗拖一体机啊等等啊这样的一个话题，很多种草用户核心的关注点就是到底值不值得入手，我应不应该给它种上一个。
0: 我想问一下，昨天想要这个家里头有的或者想要买的那些朋友现在大家是不是都在听啊？来到我们平台先打个招呼、
1: 嗯、
0: 我们给大家请来一位专业人士。
1: 嗯，这位专业人士哈，就是二百大连总经理助理，专门是家电业种的经理于鹏，今天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分享分享关于家电，尤其是关于这个扫地、洗地、拖地这方面，到底我们应该入手什么样的一些产品，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种草？于经理你好，
2: 你好，你好，主持人，
1: 嗯，
2: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
1: 哎，早上好，早上好，于经理。觉得昨天啊，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就对这个话题特别的关心。我也想问问于经理，您作为家电业种的经理，您自己家里平时这个家电应该是非常的齐全了，扫地机器人啊，洗拖一体机，您用不用？
2: 说实话哈、啊，我扫地机器人呢已经用了三台了。
1: 啊，三台。
2: 用了七年了。
0: 家里那么大吗，于经理？啊，
2: 不是，它不是大小的问题，主要是。这个科技改变生活嘛，这个为了解放咱的双手吧，所以说有什么新的这个新产品呢，我们都会首先用一下，
1: 嗯，
2: 感受一下，你才能知道这东西卖点在哪，好在哪，
1: 嗯，
2: 所以才能更好的进行销售，
1: 嗯、
2: 啊，
1: 包括还有这个洗地拖地的一体机现在也出现了，真是大大轻松解放了，看似是解放了我们的双手。我想问这个机器你们家有没有？
2: 这个我也有，这个我用的时间稍微短一点，用了三年吧。
1: 啊，哟，其实三年也不短了、
2: 啊。
1: 我觉得他其实可能对这些机器都非常熟悉了解，
2: 对对对，
1: 包括这个行业的发展、嗯，现在最新的这些产品。那您先跟我们说说，为啥这扫地机器人用三年？很多朋友在我们平台上说，九五新就要转手了，根本就不想用了。您为啥能坚持用它三年呢？用七年？
2: 扫地机器人是这样的哈，因为。从我最开始用的时候呢，是那个最智障的机器人，就是说，就一个椭圆盘走哪碰哪，碰了就回来，它不会避障，你知道吧？
1: 嗯。
2: 所以说这个最开始呢，它就是简单的给地进行吸尘。
1: 嗯。
2: 它是这种的。然后我第二台机器呢，就是一个升级版了。升级版的呢，它带了一个激光雷达，但是那个年代的产品呢，避障功能呢还是稍微差一点，就是说。他能最开始呢把屋里面规划一下，他会把自己的路线规划好。但是呢，如果说你有特殊一个凳子啦，或者临时放了一个桌子，放个物件在地下的话，他就不会躲避了，他会碰一下以后再进行避障。
1: 嗯，咱们说叫避障，就是避免障碍的意思啊，这跟大家说一下。
2: 对对对。
1: 嗯，
2: 对。然后现在最新的产品呢，就是我现在家里用的这个呢。就是说每次它启动的时候，它头顶有个激光雷达。
1: 嗯，
2: 就是如果说它是干活的过程中，你突然走到它眼前，哎，它自动就躲着你走了。
1: 哦，
2: 它就不会像原来那种碰一下以后呢才进行回弹。
1: 啊，就不会撞得头破血流了。现在这个远远大概多长时间，距离多少就能关注到你了呢？
2: 基本上离你还有个五公分吧。
1: 嗯，
2: 就是五厘米左右，它就自动夺走了。
0: 听完介绍之后我大概能明白，其实大家用这种扫地机器人最重要的就是它自己能智能不智能。
1: 对，就是它从智障变成智能。
0: 啊，明白。
1: 另外我也想问问于经理，就是它现在的这个包括它集尘的功能，是不是从你做这个三代的这个机器人之后，这个您自己有感受它的集尘功能是不是也越来越好了？
2: 是的，因为最开始呢就是说它的机器里面就是一小集尘盒。然后第二代呢，就机身盒变大了，然后过滤系统也变好了。它后边有两层过滤，有滤网过滤，有那个滤棉过滤，然后呢集成在盒里面，每次的时候把盒满了往里倒一下就行了。到现在第三代呢是自动集尘，它在机器里边呢有个集尘袋，每次扫完以后呢，它会把你吸来的灰尘呢全部集到这个集尘袋里面去。你大概是如果看你扫地频率吧，如果说你天天扫的话，可能两三个月倒换一次。如果说你三四天扫一次的话，可能你需要用个半年左右，把这袋一扔就可以了。
1: 哎，那这个挺方便，
2: 特别方便。
1: 就现在越来越方便了。那你说这平台上还有朋友现在在、扫地机器人种草和拔草之间的话，您作为一个长久以来的用户和专业人士，您建议他种草吗？这个扫地机器人？
2: 我建议什么呢？就是说， 在之前的时候呢，大家都说，哎，我家小面积小，东西杂，不适合用这个扫地机器人。这是原来的老机器确实不适合，因为它扫个地过程中呢，你就听见乒乓乒乓的到处撞，而且呢，那个边边角角也扫不干净。现在最新款的机器人呢，第一，这个激光雷达呢，每次它第一次的时候会把你所有屋里面这个路线，把你整个房间的规划的时候图纸出来，就是每个屋的位置边边角角有什么固定摆放的物件，它全能看到。而且每次启动的时候呢，只要是周边有干扰，它就立刻进行回避。而且最新款的机器人呢，它在后面的两个拖布啊，它先不是扫拖一起的嘛，这边前面吸尘，后面进行拖地，后面拖布呢，就因为机器人基本都是圆形的，大家都知道这个圆形的机器人走到那个边边角角的时候，它后面两个拖布在机器中间，它边上是够不到的，对吧？大家能想到这个形式。然后呢，现在的机器人呢，它的右边的拖布呢是可以伸出来的。
1: 哦，还可以伸出来，就是帮你，
2: 它能离开，把你的边边角角也扫干净了。
1: 哦，就现在都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了。
2: 对，最开始只是前面那个扫帚啊，就前面那个小滚刷呀、是能看见外面，把那个扫边角的。现在后面的拖布呢也能伸出来，把你的墙角、把你的柜角都给你拖干净。
1: 哎，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作为女生来说，就是地上头发特别多，长发家庭重点关心这问题，包括还有很多养宠的家庭，一到有时候换季的时候，宠物掉毛，就类似这种毛发的这种清理程度，这扫地机器人，我记得以前我们家有一台，就是各种缠绕。现在呢，这种最新进展到最新的这种机器，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2: 这种担心呢，大多数顾客呢都是因为呢，就前期的产品确实缠绕。就是我在第二台扫地机器人基础上呢，也是，就是你时间长的滚轮不清理的话，上面缠的全是头发。现在的机器人呢，就是它有防缠绕功能，而且有自动剪发的功能。
1: 啊、哦，还有自动剪发。
2: 如果说你缠上头发以后，他们把头发剪掉以后呢，然后就吸到那个尘盒里去了。
1: 哎，这挺好、
2: 就是说你上面的滚刷啊，对，滚刷上就看不到多少头发了。
1: 哦，您刚才说现在扫地机器人它不光有这个清扫的功能，然后还有这个拖地的功能，那和咱们所谓的洗地机，它其实就相当于是同一种概念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在选择的时候种草，如果是扫地机器人和洗地机，我们应该选择哪一种呢？
2: 我为什么两样都有呢？
1: 嗯，
2: 是因为什么呢？第一呢，扫地机器人可以什么呢？因为咱们都是上班族嘛，早上出门的时候我给它摁开，它就自动扫了，你可以完全解放双手了。但是呢，你比方说我今天回家我吃完饭了，哎，地上掉点渣子，滴了点油，滴了点水，你这时候怎么弄？你把扫地机器人摁出来，倒是也可以拿手机遥控的，然后进行这个简单的局部清扫，但是还是不全面。尤其那个油渍的时候呢，这时候洗地机的作用就非常大了。你给它拿出来和吸尘器一样，在你局部地区进行一个简单清扫，哎，会很干净。
1: 明白了，
2: 而且特别方便。
0: 我有一个问题，
2: 就是这个东西，
0: 它
2: 两个是啊，你说，
0: 就是我们家有一个洗拖的一体机，但是这个洗拖一体机在拖地的过程当中，它有水渍，该怎么办呢？您出现这种情况了吗？
2: 老款的产品呢，会出现水渍。这个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轮上面有水嘛。它就拖地的过程中呢，会把这些留一部分水渍在地面上。但是咱现在最新款的前面带刮条那种那款洗涤机呢，就完全解决了这个问题。
1: 就是发现我们的用户其实就是在帮助这个厂家找 bug， 找完 bug 之后，下一代产品它就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更新，它就
2: 不断的迭代嘛。
1: 他希望就是我们赶紧换产品，然后买最新的产品。
0: 我一直在想，他就是前面有一个那个叫什么条，就是刮水条是吗？
2: 那个胶皮的，对，胶皮刮水条。就是说，你如果说洗地的过程中呢，你往回拖的时候，咱基本是一前一后嘛，对吧？前进的过程中把地拖干净了，再回来的时候呢，它刮水条就把前面的水全部刮到那个洗地机里面了，然后这个滚轮呢，就把你这些残水也吸到这个机器里去了。就是它洗完的地以后呢，地面上基本你放上纸都不沾。
0: 哦，
1: 哎呦，
0: 你看，也就是说滚轮先给你拖一遍，然后再拿刮条给你刮一遍。
2: 对，
0: 你可以这么理解。
2: 对，又刮一遍，对，可以。而且现在的洗衣机呢都在助力的，就是说你往前走一跑，往后拉一跑，它是都起到一个辅助作用。
0: 那你
2: 不是会说，哎，我手无缚鸡之力，我小姑娘我拖不动它。不存在这个问题，
0: 我就明白了。我们家那个洗拖一体机就是滚轮先滚一遍，然后我就是那个
1: 刮板，
0: 然后我还得再刮一遍。
1: 那你所以你就应该赶紧把你家那个这个拔草了，然后再种草一下新的。
0: 所以说有一些东西呢，它不是就是可能你用的它是老款，但是老款你就想拔草。 哎，一新款的你用完发现特别好，你就想种上了啊。

0: 那这东西你说咱这来回换，这也换不起呀、啊、这个。
1: 但是呢是这样的，
0: 哎，咱可不可以单独安装某个零件呢？就是我老款的不换的基础之上，我单独加装新的零件，现在有没有这样的服务呢？
1: 这个是真没有，因为它每台机器设计的时候，它都有模具的，一旦是有改变了以后呢，它就特殊零件是安排不了的。
0: 哦，
2: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洗脱一体机它的痛点问题哈，于总，就是我在清理它的那个水箱的时候，十分的遭罪啊。
0: 为啥？
2: 因为它长时间，你如果不赶紧洗的话，它就会有
3: 味儿
2: 了，
0: 啊，
2: 有味儿了，你下次拖地就不行。然后呢，它这里边如果你要是吸上来一些，比如说像你说的头发呀、碎屑，它处理起来很麻烦。然后你还得拿手，就是拿那个刷来回弄。您说？
1: 因为是这样的哈，就现在那个洗地机啊，它上面有个过滤网，过滤网呢就会把一些这个大的这个颗粒啊或者头发全给过滤掉，这是其一。第二呢，现在新款的机器呢，在这个桶里面都有一种叫除菌，就抑菌的这个物质，但是每个品牌的叫法不一样。就现在的，它就为了防止这个污水箱呢，水变味儿、变臭、变质，所以说现在都有这种这个抑菌的作用，就基本上不会有味儿。但是说，如果说有是特别，你比方咱都是说实话，用这样东西都比较懒的人嘛，你可能说洗一次两次，你不经常刷的话，底下会有点沉淀物。但是呢，要用它每次都清洗一遍的话，基本上这个问题都可以解决。
0: 嗯，
2: 就还是得看你勤不勤快。其实这是一个挺矛盾的事儿，
0: 就本来是这属于懒人机啊，就为这个，然后就怎么方便怎么来，没想到最后你还得勤快，不勤快这后续事儿还有很多。
2: 对，反正就是获得了当时的方便嘛。
1: 因为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就是说，这是个物理现象，谁也改变不了。然后呢，咱们只能说在产品迭代的过程中呢，尽量的是让客户呢避免这种问题产生。但是说，如果说咱自己就是说我没工夫去收拾，没工夫去弄它的话，那时间长了积累下来的话，它是会有一定的这个污垢在里面。但是呢，味道它不会有的。
2: 那么刚才也介绍了这个扫地机器人和这个洗拖一体机啊，很多的我们的现在听众朋友呢已经往这个我们微信平台上甩这个某宝链接了，都已经开始
0: 了，快帮我看看这款这个叫什么来着。
2: 其实大家都很关注的应该是一是实不实用，二是价格，就是性价比的问题嘛。
0: 对，
2: 那么于总给我们介绍一下，比如说你们家在用的这一款就是比较智能先进的最新款，大概它的价格都是多少呢？
1: 因为根据品牌不同嘛，因为咱现在有一些知名品牌，有一些品牌呢名气不是很小。
2: 明白。
1: 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东西品牌我不能说，但是呢，咱尽量找大厂，然后呢找这个最新的产品。
0: 嗯，大厂大品牌的最新产品，基本上可能这个
1: 对
0: 雷就少点儿。
2: 那价格区间
1: 呢？就是说。价格区间的话，你像扫地机器人大概就在4000多，
2: 嗯，
1: 洗地机也在3000-4000块钱左右。
0: 哎，就这俩价格差不多，一个是全自动的，一个相当于得人工手拖的。就是如果说您作为一个咱就是朋友，你来建议说，我说于经理，你看我这刚装修完房子，你建议我买哪个？两个价格其实没有差，相差太多情况下，您从您实际经验来说，更推荐大家选哪一个呢？种草哪一个呢？
1: 如果说刚装修房子的话，这两个我都不太建议用。为什么呢？你开荒期，如果开荒完以后可以
0: 啊，
2: 就是
1: 开
2: 荒
1: 那个东西的话那就太糟了，就
2: 明白就是于经理说你这开荒保洁要
0: 用
2: 它可
0: 不
2: 行。
0: 对，明白，就是开荒之后日常生活，
1: 因为怎么事呢？它这个东西开荒完以后，它毕竟是很多机械元件在嘛，尤其那个扫地机器人，还有那个底下的滚轮，还有一些驱动轮。如果给它弄得特别脏的话，将来的话，它这个东西渣子的什么进去以后，你很难清理。
0: 嗯，
1: 不说不能清理，但很难清理。所以开荒呢，它尽量不要用这两种机器。所以说家里日常维护的话，我觉得这样的哈。如果说你是上班族，啊，每天特别忙，没工夫去打理的话，
2: 扫地机器人，
1: 扫地机器人。
0: 嗯，我觉得这个确实。
1: 第一个，它能完全解放你双手，但是呢，会有一些小的问题，比方说什么呢？就是说咱那个门，大家都知道门的这个门框。
0: 嗯，
1: 它不是个梯形的吗？
0: 嗯，
1: 就好几个弯的位置，那个位置可能有点那个扫不干净，
2: 就边边角角扫不到，
0: 还是得人工的。
1: 哎，边边角角特别角的地方的话，可能稍微差一点。你这样的一两个月你收拾一次，它也就5块几要了。
0: 嗯。我觉得还可以，就
1: 大面和
2: 其实上班族比较忙的于总，然后每天都不在家，但是希望家里清洁的，他好像也不太在乎边边角角。

0: 就是你给我弄完了之后就行了，大面过得去就可以。
1: 上班族基本就是自动洗碗机、自动扫地机器人、扫拖一体机、自动刷鞋机、
2: 对对对、
1: 自动电饭煲，完了就全是全自动，就是只要别让我费劲的。
2: 现在的产品呢，都可以进行手机控制。比方说空调啊、就说远了哈，就是说，比方说我五点下班。我下班的时候呢，把空调摁开，到你到家的时候就凉快凉凉快快的，那老舒服了。
0: 就主打
2: 的
0: 是智能家居嘛，啊，
1: 对
2: 对，第一是智能，第二呢是确实能改变你的生活。
1: 哎呀，真是
2: 让你在生活中更享受生活。
1: 哎呀，说的太好了。
0: 昨天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有人在节目当中就问了，就是有关于机器人扫地机器人的问题。今天
1: 我。好的，
0: 这个于总明显有点意犹未尽。
1: 意犹未尽，于总您可以继续跟我们分享，您还有什么关于这两个家用电器想跟我们说的？
2: 我还有很多就说续航问题。
1: 对，续航问，对，刚才把续航问题给落了说了，就是续航问题其实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尤其是比屋子比较大的。
2: 你就如果说是家里三四百平的话，那你这个机器可能一次性真干不完。但是呢，它有个扫地机有什么功能呢？就是说我现在没电了以后呢，我回充电，充电完以后呢，我断点续扫。我上次扫到哪个位置，它很智能，能记住你在哪个位置，下次还上这个地方来扫。
1: 哦，现在扫地机器人都这样了。
2: 啊，对，所以说你对这方面呢，就是扫地机器人的话，你就不要担心它这个续航怎么，哎呀不够怎么样的。反正我家里是实际清扫面积大概是在60左右。
1: 嗯。
2: 因为你加上摆上家具以后，自然面积就缩小了嘛。
1: 嗯。
2: 扫完一次地还能剩40%的电，就一点问题没有。如果说你家里三四百平方。

0: 你的扫地机器人不能避障，你就把它障毙。
1: 所以昨天不就好几个要障毙的吗？九五新转，
0: 不是他们不舍得障毙，他们把它转出去，就像很多人买跑步机也一样，这个弄不出去了。
1: 跑步机也是一个非常鸡肋的一个产品，就是你买之前你觉得我的天，信誓旦旦，我必须减肥，我八块腹肌，我马甲线，我这那的。
0: 看来有这个有过经历啊。
1: 然后这就每个人不都这样吗？这六七八月份之前，四五月份就开始了，必须要就是豪言壮语先放出去。这个跑步机先买回去，然后还有那个就叫什么来着，这灯的那个
0: 椭圆仪啊，
1: 各种吧，反正是就是形体越来越小，然后呢觉得说家里也不是很占地方，但慢慢都转变成了晾衣架了。
0: 对，晾衣架会居多，或者是你在你家门口，就是这个公共区域，你发现他放了一台跑步机，那应该是家里实在是没有地方了。
1: 是，所以你看经常小区群里也会经常有这样的转卖，就是九几新，
0: 但是必须得自提，这一自提大家谁都不去了，谁也不可能把那么大跑步机啊，这个从家里都自提上去。
1: 是，所以说今天咱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关于家电方面的，就这个真的是切实提醒到了很多朋友的一个家庭生活的痛点。包括以后我们的节目当中，如果大家还有什么哪些购物当中的一些抉择犹豫呀，也可以发到平台上来，我们也找找专家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到底这种东西我们值不值得种草。还有一些东西呢，就是该拔草咱们尽早拔草啊。
0: 你有就是呼唤，我们会有回应。
1: 是的，
0: 昨天呢刚刚呼唤了这个扫地机器人和这个洗拖一体机，我发现我们听众特别可爱，今天我们在进行的时候大家都开始发关键词了，扫地机器人，哎，这个洗拖一体机，现在呢，我们这个前一个礼拜就是给大家种草的时间段啊。
1: 对，
0: 我们先磨合磨合，现在先不掏你的兜儿、但是大家别着急啊，我们会即将上线的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T 淋巴细胞的数量，增强你的细胞的免疫功能。所以其实很多人非常喜欢吃中药，喜欢吃山药，包括咱们在饭店吃那个蓝莓山药，必点的甜品之一。
1: 那说有没有小孩和女士来个蓝莓山药？
0: 哎，对，它确实很有营养。
1: 就是吃了之后呢，它里头各种各样，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莲子啊，它的有利于我们养心，益肾补脾，
0: 莲子也特别好，对，
1: 还有这个色肠。有很多的一些它的成分，大家总觉得说，哎，你说的那么玄幻。我早上，我跟你说，你要是拿八珍糕和什么对比呢？我们吃的比较多的早餐，比如说那个大家在便利店买的那个三明治，两片面包中间夹个鸡蛋，卖你个10块钱，差不多吧，八九块钱。其实这个东西它是方便，你吃起来拿着也顺手，但是它没有什么营养价值。
0: 没错，
1: 你吃完了之后只能是一个饱腹。我们做就是我们始终遵循的这样一个原理，就是别做没有意义的事儿，就光饱腹。你吃完了之后，哎，不光饱腹了，我还养身体了，哎，对我身体还好了，是这种的。
0: 强身健体，宁心安身，然后你上班的时候情绪也稳定了，情绪价值也提供了。
1: 哎呀，有的人现在猛猛拿出手机抠三个字，八珍糕。
0: 八珍糕。未来我们节目当中也会给大家推荐推荐啊，先给大家种种草。
1: 现在就是给大家挠挠痒，
0: 有一个大概的概念，是不是？哎，另外我要跟大家推荐一个最近就是也是我购入的一个好物神器
1: 啊，是科技感拉满的那种吗？
0: 并没有，没有任何科技感啊，它就叫蓝膜。相信大家只要去牙科诊所看过病都知道，这个牙医要过去之前，是不是他所有的那些器械上面啪啪啪都得贴上一个蓝的小方块蓝膜，那就叫蓝膜。
1: 不是，
0: 你看过牙吗？
1: 我很少，就是你贴的是什么东西？
0: 就是因为大夫呢，他给你要，他要拽很多的机器啊，什么这个镜子、洗牙的机器，他拽的这个地方、把手的地方，都所有的护士都要给他贴上一块东西。
1: 完了，我吃他拿手拽的。
0: 然后呢，这个东西呢？

0: 其实就是相当于是一个隔离，就是大夫的手要做无菌状态，因为他要对各种各样的器械，但器械每天虽然要消毒，但是每一个人下来之后，他不可能每一个人都把所有的器械消毒。
1: 那我很好奇，小林，就是你买这个了，家庭当中是什么样的使用场景？
0: 你看他这个刚开始我也没想到，我刚开始呢也是在刷抖音的时候刷着了，然后呢我就看完之后我觉得太有用了，我就下单了。因为我们经常带孩子出门要住旅店或者要出去玩去商场的时候
1: 啊，马桶
0: 这个洗手间的马桶坐垫其实我们不可能随身携带，
1: 嗯，
0: 但这个时候这个蓝膜，因为它呢卷完之后就这么一小卷儿，
1: 嗯，
0: 每一次撕下来就一小张，你就可以直接粘到那个马桶上，就直接铺在这上面，然后孩子就可以上厕所，当然你也可以用，自己也可以用啊。就它是一个比较卫生，不光是旅行神器，其实也是逛街带娃神器，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1: 要跟
2: 其实我们的节目没有挪时间，没有挪地点啊。欢迎大家呢，在每周一到周日的上午10点至11点这个时间段，把您啊遇到的法律方面的疑难疑问、困惑难题儿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咱们交广有说法节目啊，会找专家给您做一解答。看一下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了哪些内容。首先第一单元法律身边事，咱们来说一说智能门锁惹的祸。那智能门锁啊，拍到了邻居的必经通道，这邻居双方呢先是大打出手，然后呢是走上了法庭。那么这样一件事儿，法院会怎么判呢？如果你家的邻居有一道这个智能门锁，这个智能门锁呢还能够监控到走廊的情况，你是高兴呢你还是会不高兴？您是觉得哎，它帮助你有一些这种视频的记录啊，等于是哎，帮我安装了一个监控器，还是觉得它侵犯了我的个人隐私，我不允许他对走廊的情形呢进行视频的拍摄？您都可以啊，把这个相关的你的想法编辑成短消息发送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今儿啊，我们的主打单元是优秀律师在线，特别为大家邀请到辽宁安宇律师事务所的优秀律师赵颖律师，也就是我们听友口中说的那个小辣椒律师啊，来了，小辣椒律师来了啊！大家呢有法律方面的问题，欢迎把您的问题编辑成短消息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就请小辣椒律师给您做现场的解答。今儿啊，我们的赵颖律师要和大家说一说关于彩礼的法案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关于返还彩礼的案件在网上挺多的，有大明星的，还有普通人的，我不知道大家关注的程度怎样。今天我们就请赵颖律师呢和大家说一说。交广有说法助推大连法治宣传，帮助您解决矛盾纠纷，可以为您提供法律咨询，用法治理念行办惠民实事。首先我们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单元，法律身边事。
3: 说法两位女主播，
4: 我是鸿飞，
5: 我是小薇，
3: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加强公民法治意识，法律身边事，以案说法，案件中知法学法尊法，聆听理懂法，用法守法。
2: 我觉得我们这个法律身边事啊，真是看别人踩过的坑，长咱们自己的见识和智慧哈。今儿啊，就和大家说说一把智能门锁打破了邻里之间的安宁哈。当这个镜头对准我们公共走廊的时候，哎，我们如果引发了矛盾，该怎样去收场？化名王兵和化名李文，他俩呀是邻居，两个人的房子呢是入户门的直角相邻。在某一天呢，这王兵啊就更换了一把智能门锁，自带高清的摄像功能，但是这个摄像头呢正好啊对着楼道，能够清晰的拍摄到李文进出家门的这个公共走廊。李文知道了之后呢，就觉得他侵犯了我的个人隐私，于是呢就找邻居王兵去理论，要求你得拆除这个智能门锁。王兵当然不肯，人家智能门锁花的还挺多钱呢啊！两个人争吵之下，矛盾升级，王兵呢动手打了李文，之后呢，王兵就被公安机关 以行政拘留的方式拘留了5天。随后这李文啊就将王兵起诉到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0: 要求王兵赔偿医疗费用等损失之外呢，还要求王兵必须要拆除你家的那个智能门锁。那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经过审理是如何认为的呢？咱们来看看这个案件争议的焦点在于王兵安装的智能门锁的行为是否构成了对李文隐私权的侵害。法院的工作人员到了现场，他们现场勘查发现，涉案的门锁可拍摄的公共走廊啊，确实是李文进出家门的必经之路，而且涉案的门锁具备自动感知人体信息并启动拍摄的功能，在特定的模式之下，只要识别到有人经过，它就会自动的开启录像。王兵呢，还可以通过手机的 APP 随时的更改录像的模式，逗留时间的长短的参数都可以查看，还可以下载相关的内容。这种持续性的信息收集的行为啊，使李文处于一种长期被监控的啊，咱这个被监控呢打上双引号啊，让人家感觉到不安了啊。客观上已经对李文私人生活的安宁以及不愿意为他人知晓的秘密活动，比如他的出入时间呀，比如他家的访客啊等等，其实呢已经对他这些方面造成了侵扰，构成了对李文隐私权的侵害，因此呢王兵应当拆除门锁。而关于邻居李文诉请赔偿医疗费用这样的损失，根据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双方呢在争吵过程当中互有辱骂啊，矛盾激化，最终导致肢体冲撞，双方对损害结果的发生都有过错，法院结合案情确定王兵承担 70% 的赔偿责任，最终法院判令王兵限期拆除智能门锁，赔偿李文的医疗费、营养费、交通费共计2000多块钱。判决作出之后，王兵不服，提起了上诉，而二审法院依然维持了原判，案件现在正在生效哈。那么我们接下来就邀请出辽宁安宇律师事务所的优秀律师赵颖律师，给大家分析一下为何拍摄公共走廊也是侵犯隐私权，有请。
1: 刚才这个案例我一直在想，这个营养费、医疗费、交通费共计2000余元，一共赔这些钱，就证明其实两个人发生矛盾打的这还不是很厉害啊。如果很厉害，医疗费绝对不是这个数额，它怎么会产生营养费呢？这是我的这个就是第一点
0: 的
1: 想法。
0: 嗯
1: 啊，营养费正常来说是只有在构成伤残或者比较严重的情况下才会有的。甚至有的病还要根据医嘱，个别的病你不能增加营养，你还得减少营养呢，比如说你是脂肪肝儿啊，所以就是他这个怎么还会判上营养费。另外一个，对于这个智能门锁在公共区域采集人像啊，摄影啊，保存那个访客啊，这种的其实早就有相关的判例了。
0: 他们早就的这个判例是什么？那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你说我们现在到处都是天眼，难道天眼对我们每一个公共的就是参与公共交通的人不是一种信息的采集吗？它不记录我的行踪吗？那这个算不算侵犯隐私呢？
1: 那肯定
0: 他们有什么区别呀？
1: 那肯定不算了。首先你看天眼的位置，它肯定不可能是在你的走廊里，它就是一些在大的这个交通路段，重点的路段然后而且天眼的设置不是为了维护某个邻居或者某个个人，它是为了维护咱们整体的国家安全吧，还有这个社会公共安全。
0: 这在法律上是可以的，
1: 对，肯定是可以的，而且它的区域设置以及目的它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咱们这个居民的门锁，这个它主要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居民个人。那就像咱们说的，你的权利不能建立在侵害他人权益 的基础上，有人经常说我要维护我的权益，我家安门锁关你屁事儿，对吧？我安门锁是我的权利，当然是你的权利，但是你的权利是要在合理合法合规的情况下，而且你的合法权益呢不能践踏别人的合法权益啊。而且就像咱们说的这个公共走廊，我觉得为什么说这个案子里面这个法院要给他点个赞呢？他说他到实体去考察了。
0: 对，
1: 现在很多法官审案子他也不到现场去看啊，但这个法院就去了啊，非常负责任。而且有的公共走廊如果宽度够宽，我觉得其实是可以设置摄像头的，但是如果你这个住户过于密集，距离过于近啊，那设置这个带摄像头的这种门锁就涉及到侵害他人的隐私。
0: 那有一些物业他也会在就是我们的走廊上啊，或者是我们进出小区的地点呢，他一定也会设置一些监控的设备。那物业公司的这种设置监控设备的行为是不是和咱们所说的这个天眼有类似的地方，它就不属于侵犯隐私呢？
1: 对，也要看它的位置吧。物业设置的这个摄像头你会发现和天眼一样，就是在一些，只不过天眼是放眼于整个国家的区域，物业可能是属于咱们这个放眼于咱们整个物业管理小区，咱们这个小区的范围内一些比较就是容易发生事故的地段，或者是人流量特别大的这个重要的地段，它会设置这种，或者死角它会设置这种这个摄像头。它的摄像头的设置的目的依然也不是为了维护某个业主，而是为了整体业主。所以在这一点上，你可以说这个物业公司的摄像头的设置和天眼的设置它有异曲同工之妙，就是为公
0: 而不是为私。
1: 对，
0: 那如果说咱们假设哈，在这个案例当中不是这个邻居在自己的智能锁上设置的监控摄像头，是物业在这个走廊上，公共的走廊上设置监控摄像头，那物业有没有可能也涉及到了侵犯邻居们的隐私权呢？
1: 那要看你的摄像头的设，就是可以拍摄的范围。如果仅仅是公共走廊，就是所有的邻居大家都在这边走，就是等待坐电梯，然后或者步梯，那我觉得这块对你没有什么个人隐私，因为你从你家里出来的时候，你能走到公共区域，肯定就是你没有什么怕人看的，否则你也不会走出来。但是如果这个摄像头对的是你家的门，你一开门正好就对着，比如说我们夏天热的时候，有的家喜欢开门通风，开门的时候可能你薄薄的一层纱帘或者没有门帘，你在家里某些女性穿得很凉爽，那个摄像头就会拍进来，那常年对着你拍，你就会有一种不好的感觉，会严重的影响到除了个人隐私之外，你会精神上好像有一个摄像头，一个小红点对着我24小时连轴转的拍，好像
0: 我也不知道他在拍什么，
1: 对，我觉得压力很大。但是如果公共区域对的公共区域，那是没有问题的。
0: 好，这个呢给大家做了区分哈。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呢，法官是判这个公共走廊属于共有区域，但是它仍然受隐私权的法律保护，这个的依据是民法典的哪一条？
1: 这个的依据是民法典的1032条。
0: 他是怎么说的？
1: 他就是很简单的一句话，就是自然人享有隐私权。其实在这种具体的涉及到邻里邻居相邻权纠纷这些日常生活琐事的案件里面，更多的还是需要法官适用他的善良的自由裁量权。其实法律有的时候它确实有点儿，不管这么，它不会规定的这么详细，说那个这个走廊必须距离你多少米高，然后你可以设置什么，好像确实是没有这些。那这个只是民法典只是规定你享有隐私权，你是有这个东西的，那么他安了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侵害你的隐私权，那其实这个度量的尺子是交给法官的。
0: 我觉得这个案件也和具体的情形有关。比如说这个法官呢到现场去采集信息的时候，发现就这个摄像头能够对邻居家采集到他特别多的关于生活的细节。那么其实我们都不希望别人去了解我生活的更多细节，确实是等于在另一个角度上是泄露了人家的隐私。
1: 嗯，对。
0: 你比如说我每天我是几点出门呢，我每一天我这个家里来什么人出入什么人呢，对吧？这个呢其实都属于我们私人生活的领域啊，但是我私人生活的领域被你邻居天天捕捉到，我不知道你要拿着这个信息到哪里干什么，那我觉得我心里有压力，我觉得你侵犯了我的这个隐私权，我要求你撤离，实际上它是有法律依据的。
1: 对，是的。这个
0: 你看我们的听友赵就说了，哎呀这个李文啊太玻璃心了，难道是特殊行业吗？
1: 嗯，
0: 但是我这咱们是开玩笑来讲啊，什么特殊行业啊，他说我觉得这个东西啊不用上纲上线，而且呢也许还是个好事儿。我就通过三楼和我家对门的那个智能门锁找到了我丢失的外卖，并以此达到了震慑的目的。从那以后不仅我的，其他住户的外卖和快递就再也没有丢过。
1: 因祸得福了。
0: 咱们看啊，说啊，周日秀看到了你的那个信息哈，这我就不读了，你懂的。善良不对，善待自己说了，哎呀，昨天啊，我以为节目有变化呢，然后今天呢会有答案。离婚诉讼申请财产保全的费用是多少？律师申请调查令一般需要等待多长时间？这个呢请咱们的赵勇律师给您做一个解答。
1: 诉讼保全的费用，就是具体的当然以法院的立案庭它的收费标准为准，但是我可以提醒你一下，你可以上网自行搜索一下，那个基本上80%是准确的。
0: 嗯，
1: 然后他那个保全的费用，做诉前诉中的保全的费用，实际上是比你的诉讼费还要低，比诉讼费那个标准还要低。
0: 嗯，
1: 但是它贵在哪里呢？是如果你要做诉前保全的话，你需要提交这个保险公司的保单保函。
0: 嗯，
1: 你需要单独做一个保单保函。
0: 嗯，
1: 那这个保函一出呢可能就是几千块钱。而且你如果说金额太少呢，会没有保险公司愿意给你承保这单业务。
0: 嗯，
1: 现实当中会有这个问题。
0: 嗯，
1: 所以这个诉讼费和保全费都不是问题。
0: 嗯，
1: 而且保全费它是有上限封顶的。
0: 嗯，
1: 它最高是5000元。也就是说你要查封对方5亿的东西。
0: 嗯，
1: 那也是交5000。
0: 哦，
1: 啊，就顶多5000块钱。
0: 哦，
1: 啊，但是难点操作点在于你的这个保单保函。啊，另外一个就是第二个问题是法庭调查令啊。
0: 对，律师申请调查令需要多长时间发布？从法官那儿发到律师手里。
1: 跟你讲吧，你的难度在于律师申请了之后法官批不批。
0: 对，
1: 如果说法官认可这个批的话，就是很快很快很快。
0: 嗯，
1: 啊，甚至于说这边开庭完了之后法官会说你稍等一下，你这边给我提个申请，我马上就给你批了。
0: 嗯，
1: 就这么快，因为有的案子确实着急。
0: 嗯，
1: 啊，如果不批的话，那你就不存在什么时间长短的问题。
0: 嗯，对，有可能法官不认可这个调查，他就不给你发布这个发放律师调查令。
1: 对，他不同意。
0: 对，好，我们这个问题呢就给您解答到这儿哈。咱们的木易发来信息说，哎呀，这个法律身边事儿啊，我觉得完全看邻里关系，如果关系好的话，我觉得这个在走廊上安装摄像头有利于安全呀，如果关系不好呢，对自己就不利了。嗯，他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啊。好，我们再看看啊，这位听友的问题。现在就理解了物业为啥不在我们小区的电梯和公共走廊安装监控了。不过案例里面的这个邻居啊，我确实感觉他很玻璃心。 也许人家就是生活里有不方便被人家拍到，就是天天这门口走什么样的人呢，每天进出什么样的人，那咱确实不知道人家的生活是怎么样的，那他就觉得被人天天拍到，

0: 我就心里不舒服。你看法院这不也支持了吗？当然支持的背后是有法律依据的，并没有违反了法律上的限制，所以法院还判他的邻居对他就是动手打人呐，进行了赔偿，并且要求那个邻居把这个智能门锁给拆除。这个案件咱就说到这儿了哈，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主打单元——优秀律师在线。
1: 说法两位女主播，
2: 我是鸿飞，
3: 我是小薇，
1: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
4: 专业精湛，洞察秋毫，睿智明辨，敬业负责。大连交通广播优选律师分享胜诉案例，在线解答您的法律困惑。

0: 好，欢迎大家进入到今天的主打单元优秀律师在线啊，特别为大家邀请到辽宁安宇律师事务所的优秀律师赵颖律师做客直播间，来给大家呢分享他的胜诉案例。今儿啊，我们想锁定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彩礼金额。最近大家在网上看到那个大明星景什么和孙什么之间的那个纠葛吗？
1: 看了吧？
2: 哪个？
0: 看了哈，小那个咱们的小编婉菲看了吗？
1: 看了看了。
0: 看了之后你的感受是什么？
1: 哎呀，这个我的感受是，我觉得女孩子在选对象的时候得擦亮眼睛啊。
0: 是得擦亮眼睛。那个赵颖律师呢？
2: 我再也不相信爱情了。
0: 我的感受是，就是即使是一个大明星，他生活一定不是特别的缺钱，但是依然对钱看得如此之重啊。找的这个男方呢也愿意娶她，但是依然要在娶之前给付啊，是3000万的礼金吧啊。

0: 婚证，还没有结婚，然后两个人就撕了。男方要求退3000万的彩礼，并且呢把他俩的一些隐私的东西公诸在网上。
1: 首先这个问题是如果没有办理结婚证，这个是民法典是非常明确的，他没有说，实际上就是没有办结婚证，没有说一定一刀切就一定要把彩礼全额退还。有的人虽然没领结婚证，但是孩子都生了，有的人没领结婚证同居3年了，甚至女方为了男方做了流产，甚至有的还是因为这个身体受到伤害，甚至有的人还得了什么什么疾病，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也是要根据双方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是呢你具体你俩是什么情况，同居了多久啊，是否共同生活，有没有育有子女，然后分手的原因，都是要具体待定。
0: 好，那法律上是怎么规定的呢？
1: 就是要根据双方那个具体的情况，由法官来自由裁量。
0: 那么比如婚宴支出的费用是可以算在彩礼当中的吗？
1: 婚宴支出是这样的哈，这是我说一下我的个人意见。那比如说有的地方的婚宴价格，比如说一桌宴席18888，它的数额特别巨大。那么比如说我整一个婚礼我10桌，这就很多很多钱。那么最后导致这个婚结不成的具体原因以及过错方，我认为应该是承担这个费用的主要责任方，而不是说就一定是说就不能婚宴的就算是小钱儿，请客吃饭都是小钱儿就不算了，或者说就应该由男方或者女方来承担。我觉得也是要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因为一段婚姻缔结不成肯定有它的原因啊，不可能莫名其妙一个事情都没有就突然就不结了。
0: 好，那我们说这个彩礼在返还的时候可以计算利息吗？就比如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明星和孙某的这样的一个要求返还3000里彩礼的这个案件，那3000万的彩礼的这个利息呢就是有一定的数额了哈。
1: 首先这个彩礼啊是不能算利息的，这一点是肯定的。
0: 哦，
1: 因为这又不是民间借贷。而且呢就算是民间借贷，它也是得有明确的约定的情况下，而且这个利息标准是合规的情况下才能支持。像这种根本咱俩一开始就给一开始就给付这个3000元，3000万啊，你看我的格局太小了，我就是没听过3000万，就是3000万这个彩礼肯定是从性质上来说它和利息就是不搭嘎的，因为根本就不是借款。
0: 好，大家呢在这方面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编辑短消息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共同的探讨。
2: 公元1008年，宋大中祥符元年，宋真宗赵恒封禅泰山，加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1008公里，从大连到无锡的自驾里程，一路风尘，一路风景。G1008次，从深圳北到武汉的高铁，两座都市之间承载希望和回归的来来往往。1008圈，川西德格应经院，一个藏族男孩叩等身长头的虔诚，只为心中的功德圆满。1008并不比别的数字更神奇，只是电波的1008连着我和你，聆听冰城，心随生动，精彩故事正在继续。
3: 一举险棋定生死，孤胆英雄前敌营。
4: 我想加入九十二特工队，
5: 胆敢和那些倭人有一丝的瓜葛，那我顾某就没你这么个儿子。
6: 冒中藏枪，这招

0: 是在特工培训班，我教你，
1: 然后我都上来了。
2: 好男儿就应该为国捐躯。
3: 曾舜晞、张颂文领衔演绎《烽火中的家国情怀》，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光州。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5: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的是那个条主干路街，目前的通行状态平稳度还是不错的，车辆不多，通行质量也是比较理想。要提示各位，哪儿的医院的周边，它的压力确实相对其他路段还是要明显一点。目前西南路学宫街部分的中心医院部分双向，包括在这个中山路大一二院的门前西行线的方向，以及西南路合川街部分的双向，车辆集中度还是比较高。解放街的沿线、中山广场的周边、大赛事的沿线，车辆的行驶速度也保持的相对略低。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4: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大连市区气温是21度到29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

0: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啊，咱们看看今天的交广小卖部里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好物啊。入秋之后呢，这天啊说冷很快就降温了，今天呢提前给大家带来户外的大牌老款清仓宝藏好物，就是一件能够全能硬货啊，叫迪桑特冲锋衣。说到这个迪桑特呀，人家可是做高端运动户外大牌，简约的版型，扎实的做工，好多明星呢都在穿。标志性的三个向下的箭头的这个 logo 代表着向下扎根，向上前行。穿迪桑特的人呢，不张扬，不浮夸，不需要用自己的衣服大声宣告自己的身份，有生活阅历，同时呢有追求低调的品质。就像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款指南针系列的冲锋衣，用的呢就是专业的三防科技的面料，防风防水耐磨。咱们骑车穿风灌不进去，小雨天穿呢，这雨珠啊落在衣服上就像荷叶一样直接的就滚走啦。平时呢我们背包蹭来蹭去，咱们穿多久都像新的一样很耐磨。衣服拿在手里呢，摸起来呢很挺阔，但又不是特别硬的质感，穿到身上呢看着利落精神，却不软塌塌啊，也没有那种笨重的羽翼感。平时我们搭个牛仔裤啊、运动裤啊，还有这个休闲裤都很好看，咱们上班穿也很得体，饭局上呢也挺稳重啊。所以咱们就是这一件呀，相当于三件了。买冲锋衣赶在咱们清仓才超划算，平常专柜这款指南针系列呢，一件将近1300块钱，今天老款清仓只需要699，颜色呢是黑、灰、白、红四色可选，男女同款，从 S 到 3XL 全码覆盖，全家都能穿。另外同步还上架了原价4000多的滑雪冲锋衣，今天只要1599，全部都是海外直采，正品有保障。每款呢只有100件的库存，清完呢就下架了。大家登录大连交通广播回复啊冲锋衣，到我们的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上回复冲锋衣三个字就可以选款了，添加客服微信单单再减5元，还能够一对一的了解更多的清仓福利。大家记好我们的关键词冲锋衣三个字。
1: 专业精湛，洞察秋毫，睿智明辨，敬业负责。大连交通广播优选律师分享胜诉案例，在线解答您的法律困惑。

0: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收听的是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节目啊。我们的抱抱熊听友咨询说，想问一下赵勇律师，丈夫跟我分居了两年也没有管过我和孩子，这种情况下我起诉离婚一般会不会判离呀？他已经分居了，首先是已经分居了两年。
1: 你要看这个老百姓理解的分居和法律上认可的分居是不是到底说的是一个事儿。
0: 嗯，
1: 那你说那个老公两年不回家是什么情况？他是在外打工啊，还是说就是明确的说就搬出去了，另外租房子住？
0: 嗯，
1: 你俩有明确的关于说咱俩分居了怎么怎么样，我不管你和孩子这个约定？有的所谓的分居只是老公出门打工。
0: 嗯，那么如果只是老公出门打工的话，法院很难界定你是分居两年，也不会在第一次你提起离婚的时候就判决离婚。
1: 对，
0: 嗯，
1: 因为所谓的两年不两年呢，只是说有一个标准，说认为连续分居多长时间就构成了一个认定的标准，认定这个夫妻俩的感情确实达到了确已彻底破裂。你光破裂还不行，还得彻底。
0: 嗯
1: 嗯，就这个衣服破了我缝一缝还能穿，但是适用于离婚这个案子的时候就必须是这个衣服已经破到衣衫褴褛了，
0: 嗯
1: 就不能穿的时候法官才会判。
0: 嗯，能够看出就是我们法院咱们的国家制度是在尽量保护婚姻，跟我们老话说的那个宁拆一座
1: 十座庙，
0: 对，
1: 不破一门婚。
0: 对，就是还是希望大家能够保存婚姻，不要因为一个突然的想法或者是一时冲动而去解除一个家庭的关系，让你有足够的时间，如果可以恢复的话，修复的话，还是希望每一个家庭单元可以是完整的啊，而不是分离的。我们看一下三十而立发来的即时路情。他说，中山广场右转人民路路口有辆车刮蹭占用的是中山广场出环岛方向的路段，请大家呢注意提前绕行。好，有很多的还有这个这位听友叫墨染离心，他说香洲路与华北路的红绿灯路口，在香洲路的西行方向有一辆公交车出现故障，在中间的车道停着，途经的车辆大家注意提前避让。具体路段我再重复一遍啊，是香洲路与华北路的红绿灯路口，在香洲路西行方向有一辆公交车出现了故障，在中间的车道停着，途经的车辆呢大家注意提前避让。因为很多的听友呢就关心咱们最近这个网上舆论风波非常热搜的这个案件啊，我们的一位女明星和孙某之间的这个纠纷，关于退彩礼方面的这个纠纷，大家想问说这个事件现在司法进展怎么样了？赵勇律师您知道吗？他现在介入到一个什么阶段里边？
1: 我也是看新闻呢，我也不知道这个案子，我看新闻说的是这个孙哥啊，这个是割韭菜的那个哥啊，
0: 嗯，
1: 孙哥委托了这个律师的名字可以说了啊，
0: 嗯，
1: 这个张启怀律师代理这个案件啊，
0: 嗯，
1: 代理孙雨辰作为原告啊，起诉了这个大明星和他的这个父母要求返还3000万的彩礼，然后这个大明星家这边呢提出了管辖权的异议啊，提了管辖异议，就是程序上提一下，就是说我认为你这个受案这个法院呢你现在没有权利管这个案子，
0: 嗯
1: 啊，咱不说实体，咱先说程序，
0: 嗯
1: 啊，就是先不知道是先拖延一下呀，还是说希望转移到对自己更为有利的法院来管辖啊？反正就提了个管辖异议啊，
0: 嗯。
1: 现在这个案子，应该是暂时没有进入实体审理，应该是先在审理这个管辖异议，因为这个也是热搜上的案件嘛。我相信这个，法官呀，处理这种类型的案子也会特别的依法，特别的谨慎。
0: 嗯，
1: 现在也就是说进入程序的这个拉扯中了，不会有任何实质的进展啊，大家也这个别以讹传讹。

0: 嫦娥。
1: 其实呢，他这个长文当中啊，就是讲到了一些两个人恋爱的细节，比如说巨额的消费，包括包机呀、包酒店呀、彩礼呀。分手的原因呢，就是这个女明星啊，在赴美国取卵之前呢，向这个男方索要了5000万。那么男方呢，在觉得就是因为他是想和他结婚的啊，据说给了3000万的彩礼。那么，那既然我们结婚，那生孩子很正常。那因为生孩子的事情再要5000万美元，我感觉男方在心理上有点承受不了，觉得可能觉得这个女士找我，你这个不是以爱情为前提的，可能存在一些想法。那么但是这个女明星的工作室呢，发布了一个严正声明，否认了这个男士的指控，说他是以艺人的声誉为要挟，有碰瓷儿的行为。而且女明星本人呢也发明回应说，我不会为钱出卖爱情和灵魂，表示他相信法律，静待司法的结果。那在这个，因为他这个现在呀有一些细节可能会存在一些夸大呀，有的时候半真半虚这样的一个叙述，咱们没有办法说我们站在第三者的这个角度上啊，旁观者的角度上去，我们去来评判谁有理谁没理。但是我们可以在这个事件当中呢，学习一些法律的知识点，比如说这个男方的这种行为，赵颖律师，你觉得他有没有存在侵犯了这个女方隐私权，包括名誉权的嫌疑？这一块女方可不可以追究他的法律责任？
0: 我觉得肯定是可以的。虽然这个他最后在那个小作文最后说了一个什么以上纯属虚构啊，自己也说了纯属虚构，但是他所谓的虚构的内容已经让所有的人成功的对于具体的这个某个女明星的个体已经具体化到个体了。而且目前看，最初对于这个大明星的这个社会评价已经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影响了他的工作和生活。那接下来呢，就要看孙哥啊，割韭菜的割，发的这个什么包机呀、包酒店呀，就这些事情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他说的是真的啊，可能他在网上发这些东西涉及到的是侵犯个人隐私权，就把咱们之间是经历过这些事情，是发生过，但是你抖落到大众眼睛面前，那么这就是泄露隐私。如果根本就没有这个事儿，你是为了博流量、博眼球，甚至说你想借助于我大明星的身份来有助于你币圈再割一圈韭菜，那么可能涉及到这个诽谤，
1: 诽谤罪。
0: 对，而且我觉得他的这个影响力，我觉得如果说真的是伪造了一些什么东西，我觉得都够罪了啊。
1: 够刑事责任。
0: 对，够刑事责任。而且诽谤罪的话，污诽、暴虐、侵这几个，它是可以除了公安机关走公检法公诉的话，除了这个公诉案件，它还可以是自诉案件。就像被这个侵害的这个大明星，他本身他可以作为被害人直接上人民法院提起刑事案件的自诉，要求追究这个孙哥的这个诽谤罪。
1: 就是要看他这个写的这个小作文里
0: 边是不是真的，
1: 到底
0: 有没有这个事儿。对，就像很多人都说了，就包括你包机的一些细节，说什么飞机油用没用完，为了这个用完了要去把油倒掉怎么样，就很多那个业内专业人士都说了，这是根本
1: 就
0: 不存在的，子虚乌有的。
1: 那假如说这个事实是存在的，但是这个写小作文的人把它夸大了，夸大了好多倍，那么基于已经有的事实又夸大了好多倍，它能不能够被认定为也是一种诽谤？
0: 那你就说飞机撒油这个事儿，你告诉我怎么能夸大到很多倍？它其实就是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
1: 就是我举例说，就是因为他肯定不是说我们就是就事论事儿，就是讲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如果这个人披露的东西是一个事实，但是他故意的夸大了这个事实本身，那他有没有可能涉嫌诽谤罪呢？
0: 那你看你夸大的这个到底是实质性的内容 还是说其他的？
1: 夸大到足以去毁灭对方的名誉。
0: 对，就比如说我收了你10000块钱彩礼，
1: 嗯，
0: 然后你在网上说我收了你1000万，
1: 嗯，
0: 那我觉得这就有实质性的区别了，
1: 嗯，
0: 啊，那现在可能说你夸大我收了10000彩礼，然后你说不对是3万，
1: 嗯，
0: 因为这咱俩谈恋爱期间我还给你买礼物啊，咱俩吃喝旅游还花了2万，
1: 嗯，
0: 再加上我给你的10000，我认为是3万，
1: 嗯，
0: 那所以这个可能就是夸大，
1: 嗯
0: 嗯，这两个是有实质性区别的。
1: 嗯，
0: 其实还是要具体到个案，法律不是那么简单，
1: 嗯，
0: 绝对不会一刀切。
1: 嗯，从表面上看可能是两个人的私人生活，但是往下深入去看，我觉得真的是可以让大家探讨一下，因为他这个事件呢是直接针对的是名人。
0: 嗯，
1: 他这个特殊身份的人，他带来的是社会的影响。所以他有的时候他也算是占用了咱们的公共资源，然后影响了就是大众对这个行业的印象，这种损失实际上没法估量他这个就给我们这个社会带来的那个负面影响有多大。
0: 其实
1: 你就像
0: 你
1: 说的，
0: 看这个案子你第一反应想的是想到真的想到民法典，这个婚姻家庭编的就是彩礼应不应该返还的问题吗？
1: 我想到的是就是这么有钱的明星也会要这些钱，就是以这个钱为前提然后和这个男方索要，我特别不能理解，特别不能理解。
0: 你想的是这个问题，啊，
1: 对对对对，就是为什么人可以为了钱可能不顾亲情友情爱情。
0: 人家说了不会，无论何时何地不会因为金钱而出卖爱情。你知道我想的是什么？
1: 你想的是什么？
0: 孙哥，
1: 嗯
0: 啊，年纪轻轻什么身家百亿，我就想问你这个财富怎么积累来的。
1: 嗯，
0: 怎么积年纪轻轻什么身家百亿，我就想问你这个财富怎么积累来的。
1: 嗯，
0: 怎么积累来的？咱们国家应不应该去查一下这个隐蔽的币圈？
1: 嗯，
0: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1: 嗯，
0: 你如果说哈，一个人可能一个企业家白手起家啊，从一开始到现在，无论是这个富一代还是富二代，你说你攒个几千万，甚至说小上亿，咱们都可以理解哈，可能是买卖做得好。但是你说年纪轻轻的就上百亿，这个钱，国家真应该查一查吧？
1: 嗯
0: 啊，这个重点在于这儿，我觉得应该感谢这个大明星把这个一些什么什么披露出来，而且我看了新闻了，说是已经有币圈大佬赵某某已经出来了，
1: 嗯
0: 啊，而且公开的取关了这个孙哥，而且在微博上就明确的就指责了他，说你这不地道啊，不能这么做。
1: 那肯定是不地道。你想，就算是管你要钱了，这个女性也是陪伴了你一段时间，多长时间哈？这个具体的我没有去了解，但是你能说是在分手的时候，人家不都讲吗？分手见人品。
0: 嗯，
1: 当两个人分手的时候，你就知道，就是人品是从什么时候能够看到的，就是在他最低的，就是最底线的那部分，你能看到他最真实的品质。那么这个事情还不算是最低的那个部分，但是已经把他这个人的品性展露无遗。而且还有一个感受就是什么呢？害人者必害己，这个东西你去坑别人，最终的结果你就是不仅仅是坑了别人，你一定会坑自己。不要以为好像坑别人没有后果，就是这种感受。
0: 嗯，反正我想的就是币圈大佬一直这个币圈是一个很灰色很隐蔽的，他们这帮人在默默的收割钱，咱们一个月工资几千几千的老百姓的攒，除了吃喝可能没剩多少，和他们的财富相比，咱们这是这一次通过这一件事儿，咱们才能接触到这个圈子，知道人家的财富是论百亿计算的。所以可能这个孙哥这一次的行为可能动了币圈的 蛋糕，所以 B 圈的大佬才会站出来，因为他太过于引人注目了。
1: 嗯，
0: 引人说大家都会，有的人就会像我这样好奇，你这孙某是干啥的，这么年轻，你咋百亿连个实体企业都没有啊，对不对？你是跟说民族企业家，你家百亿正常，你啥也没有，你这百亿怎么来的？
1: 嗯。

0: 啊，
1: 我对币圈一点都不感兴趣。
0: 好钱用币，你
1: 我知道那个
0: 对吧？
1: 对，我所有就我身边跟我讲他玩什么比特币的人，我对这样的人我都觉得，反正是我是不屑于说用投资这种方式，然后来赚取利益的。其实这种我连听都不听，而且这种玩这种生意的人吧，啊，咱一点也不愿意接触，就是这样的。所以你说的
0: 这
1: 个币圈
0: 的推广，我觉得会助长了某些非法的因素，因为这个币圈确实没法管，管不了。
1: 怎么管不了啊？
0: 就是我说的是在全球，比如说你中国，你的钱存在银行，咱们可以怎么审核呀，来源呀，流向啊，你这个币圈你怎么管？全球的范围怎么管？如果大家都投资这个，想的是短期获益，但是长期以来可能是助推了一些违法的资金，一些灰黑色的资金，的合法化。
1: 咱只能说通过这个案子可能会引发这个币圈的一些震荡，可能也会引发国家对这个币圈的人的一些关注，甚至税
0: 对吧关注吧，真的，
1: 对，
0: 关注吧。
1: 对，好，那从我们节目角度来讲嘛，我们是探讨这个法律的知识点哈，关于币圈能不能够去整顿，咱真的不是咱们这个法律节目能够就是引导的方向啊，因为这东西不是我们能够探讨的。好，那么这个事儿呢，我们就讲到这儿吧，因为我觉得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讲，这个孙某对我们这个大明星构成的名誉和隐私权的这个侵犯，我觉得多多少少可能都会涉及。
0: 一个是这个原因，还有一个就是说3000万要求返还，那你要看到底是不是彩礼呀？啊，如果说是日常生活，这个咱俩一起出去旅行啊，包这个包那个花费的钱，或者说是一些纪念日，或者一些特殊的情况下给予的礼物什么的，其实大明星是不用还的。如果两个人明确的就说，哎，这3000万是我给你妈，或者给你家，或者给你的这个彩礼，咱俩将来结婚，为了缔结婚姻，如果有明确的这些证据，那这个是要返还的。
1: 那具体呢，就要看他俩这个到底是能不能有证据证明这3000万就是彩礼。
0: 对，
1: 如果没有证据证明的话，哎呀，这么有钱的男士给女士花个3000万也挺正常的啊。
0: 对，其实这个双方都要举证，原告要证明是彩礼，然后被告要举证不是彩礼，这个案子肯定是不公开审理，要不然得人山人海。
1: 确实。好，我们这个案子呢就说到这里哈，平台上我们有一些听友呀也在那儿发表自己的这个观点哈。看啊，我们说，
0: 但是
1: 泰格虎说，我认为这样不公平，你结婚的时候为什么不调查呢？给个冷静期，离婚为什么要判断感情破不破裂呢？
0: 你是准备有那个想法要离呀？
1: 结婚时不是你们争着抢着要结婚的吗？对，父母不给结婚那个叫户口本，还得给那户口本偷偷摸摸的给抢出来去登的记吗？但是离婚不一样啊。离婚你们已经组成了家庭，可能还会有孩子，所以我觉得这个结婚和离婚真是不一样的。
0: 其实鸿飞，我有一小部分是同意刚才这个听友的观点的。我认为现在对于结婚太随意了，现在已经改了，不用户口本都能结了，拿身份证就能结。
1: 所以这个法律的这个规定，就你拿结婚证就可以登记，这一点确实从法律上一个角度来讲放宽了
0: 结婚，国家鼓励你多结婚，
1: 就是鼓励你叫婚姻自由，不受父母的干涉，是鼓励这个，不是说的鼓励你多结婚啊。但是国家肯定是不鼓励你离婚的，因为离婚实际上对两个人以及两个人的社会关系，还有两个人的家庭，包括孩子，都有深远的影响，所以国家不鼓励你离婚，
0: 国家是让你再想想。
1: 哎，对，再想
0: 想，
1: 确认了，确实不幸福，你再离婚。所以，但是对于那些急迫需要离婚的，确实这个冷静期可能会使中间发生一些变化。
0: 还有一个技术上的观点哈，就比如说法院要审理你这个离婚纠纷的案件，如果我要判你离的话，会涉及。

0: 及到子女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抚养权、抚养费、夫妻共同财产债权债务的分割，对吧？涉及到这些问题，如果说我不判离的话，我只需要写一个再给你们双方一次机会驳回就可以了。如果你是法官，你想写哪个？你肯定是想写简单的这个，对不对？你不想写，也不想算那么多复杂的东西。
1: 嗯，
0: 尤其是夫妻共同财产里面有好多处房子，然后房子又是贷款的，又有婚后增值的部分，然后有各自娘家婆家婚前出资的部分，头疼，是不是？还不如驳回。如果我是法官，我也给驳回。我让你再想想，
2: 你这个初心是不对的。就是法官在审案子的时候有一个心证，心证呢是还是基于公平。你不能因为你自己觉得麻烦，然后你就驳回
0: 啊？不是，
2: 你要确实要看当事人的具体的状况，用一颗公心去评判他们到底是该离婚还是不该离婚。我也相信法官一定是要坚持这个原则的。如果是内心有这种想法，说哎，我因为我怕麻烦。那他不应该成为法官，没有资格成为法官。
0: 第一次的时候，可能很多人确实也是这么想的。
2: 但我们不能揣度别人的心啊、哦，因为别人的心是别人心里怎么想的，咋能揣度人家的心呢？可能会有这样的法官，但是如果这个法官真因此而判案的话，我觉得没有资格去做法官，他应该从法官的队伍当中离开。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啊。有一位听友哈，他发来信息说，本来呀、啊、这个早高峰堵得挺闹心的，之前没有改版、我们就听听这个主持人聊聊天啊，报一下路况啊，放点歌挺好的。现在八点还在路上，然后呢我们播的八点之后呢，我们播的是一个交警专题，就是我们会定期的邀请啊、交警的各个业务部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就不同业务部门的一些专业的业务内容给大家做解读，所以你认真耐心的去听，你会有所收获。我认为八点到九点改的这个节目改的是非常好的，你可以耐心再听一听。但是他所表达的是他不怎么喜欢哈那个现在的这种变化，可能是因为你习惯于以前你都听习惯了，挺喜欢的，一变你肯定心里不得劲儿啊。梨花雪说，现在结婚又没养孩子，又得养父母，还得双方父母一起养，所以很多人都不选择结婚了。现在这个结婚率确实有所下降。好，我们今天呢特别感谢赵勇律师呢做客直播间，给大家带来了法律问题的分析。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啦，再见。

0: 北京时间中午11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的市内各条主干路街通行状态平稳度依旧保持的比较理想，车辆不算多，走起来压力不大，各位注意驾驶安全就好。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3: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4: 上网拍呀。
5: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3: 上网查呀。
5: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4: 上网看呀。
1: 其实还可以这样。
3: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4: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3: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5: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3: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5: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4: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5: 好啊好啊。
1: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主城区气温21到29度。
9: 汽车世界，包罗万象。这几款车选哪个好呢？
10: 4万公里该保养什么呢？
11: 我这车怎么卖才合适呢？
12: 这事到底有没有人管啊？
9: 每天中午11点，
13: 你关注的，
14: 你需要的，
15: 你期待的，
16: 都在1008车世界。
9: 1008车世界，加油，加速，更精彩。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车世界节目。各位好，我是苏迪。
1: 问候大家，我是任峰。也提醒各位，您可以下载大连云，通过听广播在线上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哎，节目上呢，关注各位在新车选购方面的任何问题，不管您是想买车、想看车、想试驾，又或是有什么想聊的，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1: 周三的时候呢，我们请到的仍然是本节目的专家团成员之一，我们的老朋友老胡看车的创始人老胡。欢迎老胡大哥。
0: 欢迎老胡。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老胡。
0: 哎，这我们听众给老胡提意见了啊。每回老胡发表的观点其实都很接地气，也是站在消费者和老百姓角度，但是啊，就是说话声音小。往前坐啊，往前坐、啊、
2: 没问题没问题。
0: 眼瞅着各位啊，这个我们已经进入到秋季了，其实然后呢，这个时候会有好多朋友各种各样的想法呀，又或是各种各样的一些担忧啊都有。然后现在呢，整体汽车市场呢也是不是很明了。在这个情况下呢，现在其实有一件事是需要大家去着重关注，就是这个所谓的补贴。最近一段时间，大家打开本地的各种 APP， 或者说各种信息来源的一些渠道，小某书啊，包括
1: 开始了、
0: 哎，尤其是和辽宁省内相关的各种各样的什么网红啊、网黑啊，然后呢博主啊，全聊这个事儿。我的感觉当中，八成到九成都是给你一种紧迫感，让你赶紧换车。这个大家不用被裹挟。但是说实话，如果您现在还没换，今年你还真有换车的打算，赶早不赶晚，赶什么？趁着补贴还在，你赶紧出手。
1: 因为你再往后的话，就会出现什么问题呢？你比如说这个这些所谓的这些大 V 们、博主们，你真到有一天大连市突然说我们这个补贴截止了，然后人家说你看我提醒你了吧，然后你没有。但是这个猫能不能撞到这只老鼠，这个不太清楚。但是我觉得，就刚才笛子说嘛，刚需这个你就别
2: 换，
1: 你就别等了啊！你等到最后也没有啥，你等到广州国际车展的时候，等到年底，我觉得这个价格今年也就这么样了。
0: 对，我说一个我个人判断啊，就是今年我们都希望这个补贴能一直在。它如果今年一直补一年，那明年基本就够呛了。实话实讲。或者哈、啊，咱们换一步角度考虑，就退十万步，万一比如说十一之后或者其他时间它停了，我猜，如果是在年底前停的，那靠年底的时候，各家都是一个抢量的时候，或多或少可能类似去年或前年那个剧本又来了，哎，我们兜底50%购置税。厂家额外再给你补个4000、5000、6000、7000的，就把这个钱给你找平，和国家补贴呢大概能差出个3000-4000的一个额度，但是至少它还有，也就这样了。然后呢再看其他。这边呢我再跟中国汽车质量监督网的官网要一项核心数据，他们明天上午才能统计完。各位是什么哈、啊、这数我一看之后触目惊心的。现在我们在卷车辆的销量啊，包括这个车辆的一些品牌啊，啊，每天出3.5万嘛，对吧？大家知道今年二季度，我只说二季度，你们知道全国的汽车投诉超过了多少吗？老胡，按照以往的经验，咱全国就是平均一个季度3个月，投诉量，我印象当中基本就是3-4万。啊，各位，
1: 甚至可能还要再低一些。
0: 现在翻了一倍还多。
2: 这说明什么问题？
0: 太可怕了，这个数字。但是看完之后，但是这个具体数他没给我。但是说，你印象当中，我说应该就是3-4万，我说最高没超过4.5万全国。他说现在已经翻了将近一倍了。
1: 但是这个可能还要看什么呢？就是翻的这个，就是他肯定在，他也有正向的，就是说这个日益增长的整个汽车消费。

0: 市场啊，
1: 嗯，
0: 这个肯定是正向的这方面，因为你生产的多，你可能遇到的问题就多。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可能就是说，大家有一些比较盲目的跟风的一些东西，导致说我的理解和你生产出来的东西在应用市场、在应用环境当中的一个不匹配。
1: 嗯，
0: 我觉得这肯定也得有。
1: 但是呢，还是它量太大了。
0: 嗯，
1: 这个就有些时候这个质量就，我们是希望哈，就是量价齐升，质量齐抓，这是最好的。但现在看没这么理想，
2: 萝卜快了不洗泥。
1: 哎，对，现在可能好多时候就是这么的情况，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还真得拦着。而且啊，这榜单当中我不方便说啊，这真不方便说，有针对性，就是有一些我们基本很少主动推荐的品牌或车型，表现都不是很好，在投诉榜单都是在前面的啊。
0: 就是我们俩选择推荐或者是经常聊到的一些车型，我们还是比较审慎的，因为毕竟是我们作为官媒。当我们不了解实际情况的时候，我们不能胡说八道。
1: 嗯，很多听众比较关心啊，因为昨天是头一回连着上俩节目嘛，然后昨天确实饿的前胸，
0: 你上了个 plus，
1: 前胸贴后背。平常心说了，上节目前吃饱喝足没？今天吃了满满一锅炒饭，我看看中午怎么样啊？XV 说特别喜欢老胡的这个名人名言：不要花自己的钱买别人喜欢的车。啊，这是对的，这是对的。就如果你真喜欢那个车，它哪怕全是缺点，你也会买，
2: 因为它跟你朝夕相处。自己喜欢非常重要，
1: 对
2: 吧？
0: 但是这个坚定的信念不是每个人都有，
2: 是
0: 但大多数人，你想为什么网络上的这些很多所谓的带引号的一些留言啊等等的一些言论能被更多的人所接受，就是大多数人还是容易被别人所裹挟。
2: 有很多人是没主意的，
0: 对，
2: 瞎参谋了干事一多，他自己都懵。
0: 就是这个三人累虎的这个事儿，大家能不能学学另外的一个三，就是这个孟母三迁，就是别干这种三人累虎的事儿啊。
1: 好，和车相离线，各位啊都可以来问，不管是选车还是说对比还是其他，都可以发送微信过来。光问一下长城A70怎么样，现在销量特别火，很火。就是全国的这个整体交车陆续的都已经做完了首批的。20万以上的车，长城目前在单一品类当中一个最高级别的装配水平。但是我没太明白啊，就是 H10 之后它又出了个 H9 的一个混动版。这个我其实是觉得这俩车是打架的。而且我觉得 H9 应该打不过 H10， 它给太多了。
2: 对。
1: 各位怎么去印证一个车成不成功？销量关注是一方面，你看拿谁和它比。你们自己好多人就直接拿方程豹泰七去和他比了，那其实从侧面就证明他成功了。泰七卖多久了？
2: 一个月3万多，一年多了。
1: 对呀、那所以就这个车型，老胡怎么看？
2: 我总觉得是啥，咱们的很多本土的企业、新能源企业，实际是有能力满足咱们的需求的，就是看他想不想，就是去年的泰七，今年的 H10，现在方盒子、小书包这种新能源大火特火，我说句实话，那个车往那一摆，我观摩过实车，你知道70万的油车，路虎的卫士也不过如此嘛，我真觉得上去配置。智能化这些东西我觉得有过之而不及啊。
1: 对，这个整体配置方面，舒适度、角度包括其他这些，你没什么可挑的。
2: 20多万、你还要啥自行车啊？
1: 对，
2: 对，
1: 二十万出头，5座、3个6座，一共4款车型，
2: 有大有小。
1: 对，看你需求，看你需求。
0: 而且整体现在汽车市场发展，老胡大哥，就从你们开始，从当学生开始，然后到这个从业，你会发现这个汽车从大件奢侈品，然后这个重要商品已经变成什么，就是电子产品。
2: 快消品，
0: 对，一个快消品了。然后呢，现在可能未来不知道，因为最近网上也有一些流行的说法，就是未来可能就是所谓的这个豪华，这个可能就已经不存在了，因为大家都是在一个起跑线，都一样，给的都多，你说谁比谁豪华？
2: 现在发现没有，这个品牌溢价，这豪华什么什么定位，现在已经被祛魅了。真的，尤其年轻人，他不在乎这些。
1: 上周末，因为周末我们俩单播嘛，一人一天嘛。上周日有朋友问我一句话，当时还挺引起哲思的，好多人在跟我讨论这句话。问什么呢？就是豪华品牌的底色是什么？我想了半天，我脱口而出，我没深加考虑，我说我第一反应就是豪华品牌的底色是不可替代性。
2: 稀缺性。
1: 就是不一定是稀缺，就是它给你那个整体的东西， 不光是长相、外观、内饰、驾控、油耗、动力表现方方面面，就是它的不可替代性，是你选它的一个重要的指标，或者说最大的一个参考。
2: 对，
0: 这个其实就是要看这个品牌的这个生命力，或者它的
1: 还有它的功力了。
0: 功力
1: 啊，
2: 有一些车吧，你比如说咱们常见的 ABB 品牌，它在海外就很好，只不过引进中国有个被接受的过程，相对来说，咱们自己的品牌从创立到被认可是需要时间的，需要沉淀的，
1: 对，
2: 它需要时间。
0: 很多的，包括这个行业当中都是需要沉淀的。你比如说过去的这个八级工匠这些老师傅们，
2: 对，
0: 那和你刚带着这个新徒弟刚，他就不一样。
2: 这个宝剑锋从磨砺来啊，
0: 对，
2: 对吧？它是需要时间的沉淀并认可。笛子刚才说的非常好，为什么有些车特别认，而有些车不认呢？是因为它能给你情绪价值，而且它品质过硬。但是现在呢有点变化，你看我在一线跟一些年轻的消费者，现在90后00后已经出来了，然后我那阵儿在那儿，你看我这个 B48 TU 发动机啊，财富 8AT， 那小姑娘看我一眼，大叔啊，连个 CarPlay 都没有，拉死拉死，我好郁闷的。
1: 正常，这角度不一样，出发点不一样，
0: 就每个年代都有他自己不同的需求。
1: 哎，对，有朋友问一下，说萤火虫怎么样？大家可能想不到啊，就是整个八月份全国其实品牌销量基本都不是很好，但是有两个啊，一个是稳定当中啊有增长，谁呢？比亚迪，比亚迪八月份基本能卖46万台以上。
2: 对，出口油
1: 然后呢，这个蔚来全系卖都好，尤其萤火虫，萤火虫在八月份大连地区卖特别好。
2: 它可不便宜啊！
1: 这个车啊，裸车按79800算，它是能进行换电的。然后呢，都办完，反正就是照着10万左右或以内。就是它卖的好，证明什么呢？就是那帮有消费能力的品质一族还是在的。
2: 对，
1: 这个品质不是说多高，而是说他们对于这个车整体的要求有点高，就是你让他买个50宏光，他不认。你让他买个吉利星越，他觉得 low， 但你要说给我萤火虫，哎，然后所谓的豪华品牌的纯电，这个没必要判断对错，但是这批人会为他买单，所以短期内又出现了萤火虫抬头的事情。还有一点就是萤火虫他那个换电实现了，这样的话可能对于某些潜在车主转化是好的。市场上有一半一半的这个集成的区分，一半呢是所谓的老车主懂一点，一半。

0: 而还是踩刹车还是怎么着，就它匀速过程当中，你始终觉得就是有一个像隐性波段在一直冲击你后脑勺，
1: 嗯，
0: 那个就是电车的晕，或者所谓的调校没做好。75%以上的电车都有这个情况，就是副驾是最明显，因为后排对于晕车感是最强的，放到副驾是有一定的缓解的，但是这个状态下它相对比较公允，你整个人贴在那个椅背上，尤其头靠在后背上，你就看它但凡走的时候都会有那哒哒哒哒哒的那感觉，它没有声，但是你会一直觉得那个和你后脑勺接触最软那个位置一直在冲击你的头部，这就是电车的所谓的拖拽感，啊，晕车感。因为很多车它没有变速箱，它没有那个缓冲，那个就燃油的挂档缓冲那 0.5 秒或者1秒时间，所以呢很多人的身体是不适应的，尤其是你要开车，为啥你没有感觉，因为你是在控制这个车，你和车是一体的，但但凡你是坐，那个感觉就不一样了。
1: 这个说到根儿啊，一个就是人的运主管运动的交感副神经啊，副交感神经我记不住了，为什么开的时候不晕而坐的时候晕呢？开你比如说你要加速你要减速，你自己脑子里发信号，你对这个运动的改变有预期，
0: 你提前已经有预知了，
1: 有预知啊。你像我们家也有电车，我爱人当时坐他姐夫开的那个比亚迪汉，那个尾标不是4.几秒，然后下来以后他说我要
0: 4.2，那还是低配的，高配3.9，
1: 哎，对。然后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因为他是开大马力燃油车的，他就喜欢脚头子猛，而且我媳妇儿回来描述啊，他怎么像个螃蟹一样，横着开，见缝就钻，所以迅速的改变运动的轨迹啊，还有这个速度，就容易产生这
0: 种。当驾驶位产生速度与激情的时候，其他乘客都是累赘。
1: 对。
0: 上过赛道都知道啊，所以你像金居进士说，我坐前排，我媳妇儿还坐后排，我和我媳妇儿下车都想吐。如果下回再坐的话，让最容易晕车的尊贵的客人，比方说你家孩子或者你媳妇儿坐副驾，剩下其他人坐后排。啊、
1: 再还有一个方法就是
0: 这个，等会儿啊，因为来不及了，马上要进半点路行，稍后我们继续说啊，大家任何你可以继续发啊，马上回来。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3: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市内各条主干路街，大部分通行状态还是维持的比较平稳。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东北路东快路北行、向路交高架，以及在这个北部城区目前华北路刘家桥的部分入市方向略微有点车辆滞缓，但整体已经非常可控了。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0: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1: 你真是我儿子吗？
0: 嗯，
1: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0: 这个吗？
1: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0: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3: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主城区气温21到29度。

0: 中幺幺零。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的接警员韩佳琪，韩警官您好。
1: 哎，您好，各位市民朋友、广大驾驶人，大家好，我是幺幺零指挥中心工作人员。当前正值秋季开学季，辖区校园周边车流人流大幅激增，早高峰集中拥堵，横穿道路、随意停放、电动车违规载人等交通现象乱。

0: 发，校园周边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隐患显著提升。近期我们110接到多起开学季典型交通警情，由市民驾驶电动自行车接送学生途中贪图便利违规载人，车速过快遇路口行人横穿紧急刹车导致摔倒，人员磕碰受伤，还有部分私家车驾驶人在学校门口临时随意停车压越人行横道，路口随意变道加塞，不仅造成了路段严重拥堵，而且险些引发多车刮蹭事故。同时部分学生及家长过马路时低头看手机，忽视观察路况，避让不及，引发道路险情，给自己出行也带来了极大的安全隐患。综合近期接警数据，开学初期涉及校园周边的刮蹭、磕碰、拥堵纠纷警情呈明显上升趋势，绝大多数险情的发生都源于驾驶人交通意识淡薄、出行不规范、心存侥幸、疏忽大意导致。在此110郑重提醒广大市民及驾驶人，早高峰出行提前规划路线，错峰出行途经所有中小学、幼儿园周边路段务必减速慢行，礼让行人，有序同行。驾驶电动车、自行车严禁违规载人逆行闯红灯，接送学生的车辆急停急走，杜绝长时间违规占道、随意变道加塞。广大家长务必叮嘱孩子，上下学途中专心走路，不追逐打闹，不低头玩手机，遵守交通规则，安全文明出行。平安上学路，安全伴成长。110全天24小时在岗值守，全力护航开学季道路通畅与群众出行安全。希望全体市民共同遵守交通法规，自觉文明出行，主动规避出行风险，携手共建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安全环境。警钟长鸣，安全随行。空中110节目，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1: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有时候喜欢一首歌，不仅仅是因为心情，又或许是某一个音符，某一段唱词。喜欢一辆车，然后驻足并爱上它，陪你风驰电掣，陪你悠然自得。100.8车世界，为你的精彩生活加油。有时候
3: 好，赶紧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100.8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苏迪。
4: 各位好，大家，我是任峰。
3: 嗯，也请回老胡啊。这刚才前半程最后一个问题，我们聊这个晕车啊，这一票朋友开始分享各种经验了。其实说白了啊，为什么会晕车？马力给的太冲。
4: 嗯，
3: 而且啊，像任峰刚才说了一个什么呢？他坐车，各位，他坐纯电车型是啥？他坐后排没那么晕，副驾的晕。
4: 我坐副驾晕的。
3: 我说这种车大概率是什么呢？他那个左右平衡，包括车的动态的
4: 问题，
3: 基本就没调过。
4: 嗯，
3: 其实就调教的问题啊。但这东西不用深究，它便宜啊。
4: 对
3: 啊，所以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任峰也想过，我有今年有两次，一次去上海，一次去北京参加发布会和赶车展。
4: 嗯。
3: 然后就是从这个驻地然后赶往机场或到或走的时候，真的是中间有一次打了一台比亚迪，有一次打了一台好像是埃安。我后来跟那师傅说，师傅你靠边停，我说我开行不行，我说你再开我真要吐了，不行了，我说我开。
4: 而且我们平时遇到的不管是这个营运的出租车还是比如说这个正规的网约车，它的价值在那儿放着呢，就是你不能追求说豪华的纯电，说我要一台路特斯。
3: 哎，像刚才那个进击巨人说是不是贵一点电车就没有这个情况，它可能会轻。
4: 也有。
3: 对，就是看调教怎么样。但任峰刚才开玩笑讲的，你说如果是给你一个路特斯，你坐后排或者副驾，
4: 嗯，
3: 那个你也有就一点点的那个提速感，但是它晕的感觉会很轻，
4: 嗯
3: 啊，这就调教做到位了啊。一分价钱一分货啊。明月的问题，大众新出的 ID5 怎么样？你是在哪个犄角旮旯把它拎出来了呢？
4: 嗯，
3: 它应该是进口大众的，国内现在没售卖。
5: 对，他说的是前不久要发布的那个
3: 对 ID5，它那个有点像一个类似酷配风格的，也是类似像什么X4X6那个长相那种感觉，和同价位的前 L 和银河 A7 选哪一个更好？肯定后俩比它好啊。
5: 对，销量呢？
3: 你不用想，就这么说，如果是纯家用，不管是前 L 还是 A7，包括像长安的起源以及同等价位其他像吉利银河的星耀系列，都比它强。

0: 你要说跑活，那再把比亚迪领会加上去，包括领跑的，那就更多了。
1: 对，
0: 实际来讲，它不占优啊，它真的不占优啊。黑暗天使家用车，领跑410增程和东风风神 L8 的插电混动哪个好一些？机械素质和调教方面，风神真的很好，但是你要按量，20个风神捆一块也卖不过一个领跑。
2: 嗯，
1: 对，一个月十几万辆。
0: 八月份新势力销量冠军还是领跑。
1: 嗯，厉害。
0: 你不服不行啊。
1: 嗯，
0: 但是410是它 C 系列当中最低端，也是整体调教最拉胯的。
1: 嗯，
0: 它增程版本的410是 C 系列底盘最差的。它是偏软的，如果你之前开日系车开习惯，你开它一点问题没有，无缝衔接。但如果你之前开的是美系、德系甚至国产，你开它觉得就是你坐在棉花堆里。
2: 11、12、
0: 11和16都行。
2: 对，
0: 但是如果就是这俩增程，一个增程一插电的话，同等价值选。如果按照使用的感觉和性价比，我给你几个触类旁通的选择，这几个都可以。吉利银河的星舰，星舰7，同等价位的比亚迪的宋 Pro。然后呢，在这个区间，如果说你预算已经达到12多了，或者12左右，红旗的 HS3 的插电混动，也在这个区间。然后呢，如果你就喜欢领跑，能买 C 系列，你咬牙使使劲儿
1: ，C11，
0: 那个是值得看的，那真值得看。对，
2: 然后您有这个大五座或者多成员需求，您可以看 C16
0: 啊。对，就是这几个。风神是啥呢？它不是不好，但是它量真的起不来太多，它一个月恒定量，那恒定多少呢？20，
1: 太小众了，
0: 太小众了。
2: 所以就是现在还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我觉得也没错，就是一定要选这个销售榜就是前几的前五吧。
0: 但是我们公理公道讲，我替风神挣个口袋啊，这个车是目前同等价位国产插电混动中大型 SUV 当中机械使用和素质最好之一。各位，它给了个四档 DHT， 没有意义用这个，但是它就硬头皮就给了。所以这个车就反倒是刚才咱说那所谓的晕车感，它是非常轻的。
1: 对
0: 啊，但是呢，认知上啊，包括后续上啊等等，说实话吃点亏。但反过来想，如果你就是这个价格就不能动了，就他俩之间选一个。如果你冲量，你看领跑；你要冲质，你能忽略它的所谓的保值率和持有情况，你可以看风神。
2: 但是你要把它当成遗珠呢，也不算。就是在这个价位里面还可以。
1: 有很多车都是叫好不叫座呀。
0: 如果行的话，黑暗天使也是留姓名电话，这两个包括刚才我们提那些一起帮你联系，然后同一时间你做一个一个礼拜之内，咱试驾一下，对比一下，然后咱看看哪个好不好。对，Tiger 说，那纯电 MPV 不能买了吗？坐的人不舒服？不是
2: ，MPV 是另外一回事。
0: 就是很多车你得调，MPV 它那个厚重感和一个过滤性它必须得有。但是呢，我举几个极端例子哈，国产目前性价比之王一定是传祺 M8。但这个车呢，我拿它上过高速。高速反响就一般了。
1: 你开的是油电混动还是纯油？
0: 纯油。
1: 那个 2.0T 8AT。
0: 对，纯油。它速度没问题。但是就是在中段，尤其是你中段加速110到120之间，它那个底盘的散就出来了。但这个散呢不影响你乘坐的舒适性。就是这个只能说你坐上之后才能感觉到。好，电的 MPV, 包括纯电的，你像腾势有纯电的，然后呢包括像是华为有纯电的，但是绝大部分是插电或增程为主。
1: 对。
0: 啊，那几个这种过滤性它必须做到前面，因为这是一个根本。如果 MPV 车型就是给最尊贵的客人或家人来做的那种车，上去就晕车，你那车就直接砸了就得了。
1: 对，那不可能有销量的。
0: 对，品牌虽然它挣钱的目的很赤裸，但它不傻。
1: 对
0: 啊，
1: 你起码你得知道你客户要啥，对吧？这是不可接受的缺点，对吧？
0: 对，
1: 底盘调教的时候不能不考虑。
0: 对，所以很多时候有些东西啊，这个调教是不能去忽视的一件事儿。但有些东西就是，由于它给的太多，你容易忽略某些小的细节。那这玩意儿就是你多试一试，其实你是有对比的。
1: 对
0: 啊，王大好就说了，容易晕车的真不建议买电车或开电车，真能给自己开吐了。有
2: 开还好，
0: 我媳妇儿有一回就是头一回去陪她去试驾电车的好奇，有一天在商场里，我说那给你约一个吧，这儿的负责人也在，他就把自己开吐了，就人生第一回开电车，他把自己开吐了，我都愣了。
1: 看来你媳妇儿要跟电车 say goodbye 了，不适合开这个。
0: 打那以后，他就对这一系列品牌电车就没有好感，
1: 先入为主了。
2: 哎，但当时我在天津试驾那个瑞兰的时候，我反倒还没觉得，其实开的还挺快的。
0: 瑞兰那个车是有调教的。

0: 为啥？它背靠的是吉利。
1: 是，就是我还觉得我开没问题，但那个车我坐不行。
0: 各位，就有些时候你们不能质疑，就是有些大厂大品牌的那个品质。当然国产车再说一遍得罪人的话，都是从模仿和抄袭起家的。
2: 对，
0: 所有一代
1: 借鉴
0: 一代所有的国产品牌都是靠借鉴或者说学习起家的，
2: 靠品牌。
0: 哎，然后呢慢慢走出自己的路子了。
1: 合资怎么来的？
2: 合资也是 copy。
0: 合资是互相抄，
1: 对啊，
0: 对吧？但是呢，各有各的血统和 DNA 以及他们倾向的东西。
2: 对，
0: 但怎么讲呢？就是其实大家最终花钱买的东西，你是希望它有个性在的。
2: 对，
0: 要么是品牌的个性，要么是和你契合的个性，要么就干脆就是你的个性的延伸。
1: 嗯，
2: 说句实话，挺怀念20年前那阵儿油车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性格，泾渭分明。现在你看啊，我一开始我经常吹牛，我远远一望我就知道是谁。
0: 嗯，
2: 现在晚上开个灯，我真不知道是谁。
0: 全一样。对，现在看灯有的还能看出来，老婆，把里边打开
2: 啊，
0: 把车标一挡，你光看内饰，你真分不清谁是谁啊。吉利银河战舰700，能不能说一下？一定不差。你想想，它对标谁？它对标的包括像是那个，奇瑞能上山下河那个，
1: 嗯
2: 啊，
0: 随着比亚迪仰望那个游泳那功能下放之后啊，
2: 据说它也能
0: 从百万降到70，从70降到40，包括对标谁呢？坦克400，
2: 嗯，
0: 坦克700，
2: 嗯，
0: 还有呢，像是。东风的猛士，反正就这些，就是它又能去进行这个一定的中轻度的越野，
2: 嗯，
0: 又能保证家用的舒适。由于电的加持，很多东西他们是抄近道的。
2: 嗯，
0: 这个车外观、内饰方方面面啊，这个国产硬派方盒子一个最新的代表啊，这个 CLTC 纯电续航我记得是305，实际跑个220呗。
2: 嗯，
0: 啊，整体外观上。和我们认知当中那个吉利的 low 和那个所谓的亲民或入门就没有任何关系，它是吉利的绝对的高端车型。而且我说了啊，各位啊，理论上性能和舒适是两个维度，而且是两项的。
2: 嗯，
0: 但是现在由于电的加持，包括很多功能的堆砌，它在找一个契合点，所以我们用词很精准。这种车能不能越野？能，但中轻度为主，或者轻度是最佳的。你想，电池在底下，你舍得用它去？
2: 对吧？
0: 大用吗？不可能，离地间隙233不低了，
2: 可以
0: 啊，可以了，因为平均的就达标，超过221就已经达标了。哎，舒适性的来了啊，各位啊，不管主驾还是副驾，提供了14点位的座椅按摩，18.5升的冰箱，2.0T 或 1.5T 的三电四驱的混合系统，然后呢，7.14千瓦宁德时代磷酸铁锂电池的一个电池组，
1: 嗯，
0: 里边的挡把和谁像？然后一看就知道，是不是就防撞帽吗？
1: 对。
0: 就是那个飞机的那种操控挡把啊，而且按键也是。
1: 我刚想说跟飞机很像。
0: 对，就是那种，就是那种。
2: 嗯，
0: 它一定不差。
1: 嗯，
0: 就是看定价和整体的接受销量，因为前面那些刚开始成功，后来铺的太多了，猛士，
2: 嗯，
0: 对吧？而且咱别说别的，坦克400往上卖的其实都费劲，500和700也是第一批大哥买完之后续不上。
2: 对，
0: 我和冉峰很喜欢的 Bronco 烈马，那时候我俩真喜欢，大连第一台车没办完牌照，我俩去试了。
1: 嗯。
0: 第一批车主销完之后，后面就续不上了，
1: 续不上
0: 了，
2: 青黄不接。
0: 第一个月卖60，
2: 呵，
0: 第二月卖15，
2: 这波差有点大啊。
0: 然后后面就一个月就8个10个8个10个，
1: 对，因为它毕竟是小众车，
2: 对，
0: 所以就这种车型啊，它一定有量，但是你要看它后续量能不能续上。所以，荣源包括其他类似感兴趣的朋友，你需要问自己什么呢？你是属于第一批的榜一大哥，
2: 嗯，
0: 还是说你是属于一个比较中立的观望者？
2: 嗯。
0: 如果你相对观望，你就再观望一段时间。
2: 对，看一看。
0: 如果你是榜一大哥，你已经养的不行，你就买呗。
2: 对，
0: 啊，你能养一看他，你肯定买得起。
2: 嗯，
0: 啊，车一定不差，10000不差，就看他后续这个量怎么跟。
2: 吉利现在的技术积累实力是有的。
0: 嗯，
1: 云辇防晕车。
0: 古道西风啊，就是他首先是比亚迪车主，再给我怀疑你买比亚迪股票了，你知道吗？
1: 关键云辇，我们不是所有人都能用得上。
0: 而且云辇得就是至少得云辇 B 往上才行，云辇 C 没啥用。
2: 对
0: ，C 真没啥用，
1: 40万往上了吧？
0: 用不着，就20万往上的。但其实20万往上，对于很多工薪阶层来讲是不敢想的一个区间啊。一男问小米鹏程定档了，有可能低于20万吗？昨天我很意外，昨天我是找华为的一个负责人咨询点事儿，我打小米那儿去了。
1: 嗯，
0: 完了那边也逗，一接来，宋老师您可真有嗅觉。我说我怎么了？我刚开始没听出来，我打错了，或者说 啊。

0: 一聊，他聊起小米，我一看，哎呀，打错了，我还没法说，我给你打错了呀，聊吧。说，您是不是已经从其他消息听说了9月7号小米鹏程会定档？
1: 嗯，
0: 我说是的，
2: 将错就错，套出点啥消息？
0: 有没有可能低于20万？这样近期我们安排一下，因为小米的品牌，包括华为品牌，它就是上就是。公众节目或媒体节目，他们是需要审批的。
2: 对，
0: 如果他能批下来，我还真能薅一个过来，咱看看能不能套出点有用的。
1: 嗯，裸车我觉得是
2: 够呛，
0: 25.9下到20，
1: 不太
2: 度有点大呀。
0: 我觉得有点大。
2: 嗯，
0: 他如果低于22，这车都已经把其他车打懵了。
1: 我觉得
2: 这不
1: 是
2: 一个小车，
1: 22左右吧，
0: 22-23吧。
1: 嗯，
0: 啊，下2万-3万，我觉得有可能。雷俊浩干这事，
2: 嗯
0: 啊，
2: 高开低走嘛，
0: 对。也是把你的预期拉高，然后给你一个大的价格惊喜。
2: 哎，你觉得超值的？
0: 所以这种车我也说了，它一定不会卖的差。
1: 开学季，
2: 咱远了不用讲，小米的营销是第数一数二的，那绝对厉害。
0: 它首批的量不用担心，一定会很大很可观，
2: 很多。
0: 但是也是后续能不能续上，因为它现在的预期和速七整体销量的这个影响就很大了，就波动量已经是属于降80%了啊。风清扬问一下，说听说三元锂电池现在很少用了，是这样吗？你从哪儿听说的？把那个网站卸了好吗？
1: 不都在用的吗？
0: 绝大部分还是三元锂的，级别更高，然后装配水平更高，但是呢，成本也更高。
2: 对
0: 啊，
2: 但是续航里程，冬天的表现更好一些。
0: 这个啊，就是见仁见智，看车怎么用。你像比亚迪，主要的还是磷酸铁锂。
2: 对。
0: 然后呢，宁德的合作的车型更多的供给的是三元锂，但他们之间没有所谓的高低好坏之分，看给谁用，什么价位用。你可以这么理解，30万往上车给你磷酸铁锂，你就可以骂它，
2: 就是减配了，
0: 嗯、就是配置不达标。
2: 嗯、
0: 但是如果10几万或20万以内的车用磷酸铁锂，你不能说它不好。
1: 对，
0: 啊，这分车型啊，分车型。
1: 十几万要给你三元铁锂，那就他就是想他想少了。
0: 啊、您想问一下，小鹏的莫纳零三怎么样、
1: 嗯？
0: 车挺好的，家用或商用都行。只不过呢，小鹏哈，这品牌背锅，没有任何宣发。也没有任何其他途径了解，
1: 但是他这也挺奇怪的，就是3月份的14号、15号，我俩在这个天津街弄这个春
0: 天
1: 气体验季的时候，
0: 嗯、
1: 莫纳零三在，投票投的都很多，但是问的人也很多，但是不没走量。
0: 嗯，
2: 他好像也不着急哈、啊，
0: 他也是相对恒、
1: 嗯，
0: 小鹏也是一月恒定量，小鹏大连就一家店是一月卖50，两家店的时候30-20，三家店的时候，20-15-15。
2: 嗯，总量差不多、
0: 啊、这也是恒定量、
1: 嗯、
0: 啊，也是恒定量。Mona 03包括小鹏在电车的防晕眩调教，刚才咱们讲了一个问题，还有它的某些，我给它的归结是什么呢？它是介于纯视觉和这个激光雷达中间的一种折中的方案。
2: 自驾也很高，
0: 它支架也很牛，
1: 嗯，
2: 很牛的。
0: 然后呢，它的电池的达标包括其他也不错，但是它有一点啊，尤其是它越贵的车型，它那个造型太前卫了，太个性了。
2: 它那个 MPV 我看见了，我真喜欢、
1: 嗯。
0: 小鹏X9，我说句难听的，就是有点年纪的人很难容易喜欢上。但是小鹏的车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喜欢的人你不用劝，拦都拦不住，直接就下定。
2: 嗯。
1: 就也有，就是现在用小鹏作为营运车辆的啊，你就会发现它确实很炫，
0: 嗯
1: 就是，但是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你比如老婆大哥咱俩这种，觉得它挺好看，但咱俩不会买，
2: 嗯，
0: 平常心，我开的电车3年是丰田的一款纯电 ，BZ3 吗？
2: 嗯，
0: 啊，说刚开始开的时候非常刺激，起步啊超车那瞬间，上路也是动力杠杠的，开了半年没新鲜感了，
2: 嗯、
0: 不到一年前轮磨的不行了，所以起步就不那么猛，就匀速行驶了，正常。谁换个有劲儿的车，你不得去痛快一下？以前你想想这个价格你是不能实现的，但现在一下同一价格，价格没变，同样的车，你马力从120提升到了300，你换谁都得嘚瑟一下啊。现在知道疼了是吧？知道疼了轻点就行了。全家人坐电车都晕车啊，这个现在有事儿要打出租车就不敢打滴滴啊。今年明年想换个 MPV， 家里人反感，就是带电的，那是不是只能看丰田塞纳格瑞亚？塞纳格瑞亚 GL8 都行
2: 、它都有纯油的
1: GL8、啊、
2: 绿蓝牌轻混。
0: 看你们家预算在多少，你现在发这些基本是30以下的，如果你预算能达到33万左右，其实我给你个首选是蓝图的梦想家，它挺好的，你可以带家人去试一下，它基本不晕。但是如果说那个你要晕，你就不看了，绿牌你就不用看了。
1: 那不，但是梦想家提前告诉你它是绿牌啊。
0: 嗯，绿牌那个就是你可以试梦想家，如果它达不到你要求， 那你就直接看蓝牌，蓝牌里边塞纳、格瑞亚包括。

0: 做那个卷二八，你就选一个就得了。
1: 王者还得选卷二八，
0: 都行，这几个都行。但是还是用我们的话讲，就是首先买燃油的丰田的这个 MPV，建议尽量买高配，
1: 因为
0: 四驱豪华。
1: 你要不你还得重新装修，
0: 你还得装，
1: 对
0: 啊，就这可能你都会嫌它内饰不咋地啊。
2: 这是丰田带袋儿的，祖传的就是配置低，
0: 但是它真省油，它也真不坏。但G28呢，是买回来之后你也不用改，
2: 基本上该有都有。
0: 哎，对，古道新闻讲讲小米拉矿车绳子都弯了，不讲。啊，就以后这种就是纯吃瓜的事，大家上网看就行了。
1: 标题我明天念完了。
0: AUV 问本田 CRV 现在值入手吗？值得。趁着印度同胞没接手之前，赶紧买本田。我这一讲这事儿我就头疼。但我希望啊，本田是一时糊涂，或者说纯是怎么着的，他之后这个放弃那个不该有的想法啊。CRV 什么时候买都值。它的现在燃油的整体的恒定量，它们的价格波动是很小的。
2: 1.5T CVT。
0: 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买都行。而且如果大家看的是对比的是燃油版本的日系的 SUV 的话，我对于 CRV 的评价，就纯燃油当中，它是日系当中我觉得综合第一的。保值率、稳定性、驾控、动力，所谓的相对的豪华感，包括这个舒适度和空间，它是一个极致的平衡。它比丰田的用料要合适多了，而且它的量比日产要大。现在奇骏也没什么销量了。
2: 最主要是啥呀？这本田的 CRV 一直很稳定，
0: 对，
2: 历代的口碑都不错。
1: 对，
2: 现在最主要是啥？你还记得初代 CRV 吗？还得加钱呢，办完30，现在10来万，真挺香。
0: 古道西风，我第一台车比亚迪 S 6手动，然后换 S 7，之后换唐 DMI， 最新换的泰7，基本4年一换。啊，都是大连首批啊，说值得信赖，就是有些品牌达到你的要求，就和你的性格契合，你就买。
1: 对，因为之前古道希望提完泰奇时候拍了个照片嘛，
0: 嗯，
1: 我还记得这个。
0: 对，
1: 泰奇确实是开心，
0: 没问题。就是你看，你选这几个哈，都属于选在风口上，但是都不是浪尖儿啊，就是还挺会选、挺会换的。就是买自己喜欢的是对，他知道自己喜欢什么，
1: 嗯，
0: 那就行，这就比一般人要幸福啊。最怕就别人说啥都是啥，那就不合适了，各位啊。好，继续再来看和车相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丰田 BZ5 怎么样？最近好多人 BZ5 的，它呀比很多人想象的要好。
1: 但是它没推好，
0: 它没有推。
1: 当时我记得它最开始的就是 BZ4 BZ5 的时候，就是在酒店里开了个发布会，然后就完事儿。
0: BZ5 最大卖点还是那个所有人都不信的支架，真的是支架。我们它的模块你去试，全大连基本上端到端都没有问题，人不用介入。而且车的整体质感，说它找了一个特别鸡贼特别偷懒的方式，抹掉了或者说遮丑了它那些之前比较 low 的塑料内饰，因为电车内饰比较好做嘛，
1: 嗯，
0: 一缝合就行了。车的整体行驶品质不像丰田的车，但是呢传递一个信号，就是如果丰田想把电车做好，它是能做到的。首先它智驾没问题，但是它是个 SUV 啊，它不是轿车，各位啊，它和 BZ3 没有关系，它就是叫 BZ5， 但它是个 SUV， 后排空间够用，前排相对开起来晕车感也不强。而且呢我说了有一个横向指标，就是从业者有将近 30% 都选了这个车，前天我们俩还讲过这个事儿啊，就是从业者呢和大家买车是完全一样的，只不过是给了一个内部行业从业的1万的补贴，
1: 整体的这个好开度还是比较高的。
0: 对，就是它就是一个纯电车型，然后适合家用，就买它15.99万那个就行。它价格和同级比不算太低，不算最低，但是它整体的超出我们想象的点有很多，你可以先试，试完之后再研究。
1: 嗯，
0: 啊，我建议先试驾，因为它和你想的就完完全全不一样。
1: 这个其实就像老胡大哥刚才说的那种，有点叫好不叫座。
2: 对，
1: 嗯，
0: 加一个平均价格32万。你是远远超过陆放的价格的，除非你说的是我刚才说那个最低配的入门的40天排塞那个 2.0T 190匹马力的。如果你要这么比，我觉得你看陆放，为啥？因为你只能看到 Q5 的最入门的版本，
1: 那个没啥意思，
0: 对，没意义，而且它后续保养价格比你前面那贵一倍啊。
1: 还是能选45，还是选45，别选45。
0: 45版本没了。四五版本没了，厂家做减法了，就是纯油的。各位注意一下，纯燃油的，不带任何其他混动的，现在就是40TSI，四五版本不产了。然后呢，现在主推的就是最新版本5代 EA888，智混的 QL，起步售价啊39.8万都落地32万。你要有个智换的话，30.07万，我给你个特别准的。
2: 5代机皇啊，
0: 对，
1: 嗯。
0: 但是要买的话，我建议大家多加23000。 往上选，落地价格34万。

0: 直接拿 EA888 高条272匹马力的那个最有意思，
1: 嗯，
0: 花钱花到位。但如果你问的是我们前面说那个40的纯燃油的 2.0T 190的，
1: 嗯，
0: 你看陆放，
1: 嗯，
0: 你看陆放啊。然后小七想请老胡帮估个价格哈，特斯拉 YL 六座，
1: 嗯，
0: 还是星光金的车身，我估计车漆是要加钱的，
1: 嗯，
0: 去年九月份上牌，一年跑26000，
1: 嗯，
0: 原车漆没出过险，一手车，这车现在值多少？
2: 在你的新车价格基础上，至少得减7到8万块钱。
0: 妈耶，
3: 那就
0: 相当于是6-5折了。
3: 嗯，
2: 对，这个车商收你就是6-5折，卖呢大概能卖到7折。为什么？现在所有车都在降价，
3: 对，
2: 他会不自觉的拿你的裸车，
3: 尤其是第一年降价降的最狠，
2: 拿新车的裸车跟你二手车的价格比。
3: 对，
0: 任何车，尤其是反正燃油新能源放一起啊，三年之后回本了再说。
2: 基本上现在是一般品牌是2.5年就能折一半，
0: 嗯，
2: 啊，好品牌3年1半。
0: 您这个就特别亏，说实话，如果不是
2: 买，
0: 如果不是着急用钱，你别这么折腾，不太值啊。但是这个车，我说实话，2.6万，一年2.6万，你跑的不算少，但也还行。
2: 嗯，
0: 能捡着的话，其实也算超上。女士用车一般会比较精心，他讲话没出险，原版原漆。这个到时候再联系吧。如果需要的话，小七可以留个电话，我让老胡跟你联系，或者说再帮您找买家都 OK 啊。好，看看时间，和老胡的沟通就到这儿。明天的晨晨来，我们来交流一下各种和车相关的内幕消息啊。明天我们再见，稍后打开车窗说亮话，还是我啊，不要走开。
4: 北京时间中午12点，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0: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1: 上网拍呀。
2: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0: 上网查呀。
2: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1: 上网看呀。其实还可以这样。
0: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1: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0: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2: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3: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2: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1: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2: 好啊好啊。
4: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
5: 交通气象快报。

0: 今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气温情况21度到29度。
1: 交通出行有路况报道。
2: 各位中午好，那么今天呢是星期三，我是小学生半天的时间，所以呢各学校周边目前是比较繁忙的，有的学校呢已经开始放学了，所以各学校周边的压力非常大，还有的学校呢是12点30分开始放学，校园周边都会有交警在疏导交通，请大家途经各小学周边一定要放慢车速，减速慢行。再来关注一下香炉家桥上，目前北行方向通行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洼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1: 交通出行有疑问，买车用车有套路。

常琐事有秋分，遇到难题不要心急，中午十二点锁定 FM 100.8，就找打开车窗说亮话，心里有事儿别委屈，苏迪一涵陪伴你，直面痛点，公正发声，打开车窗，有话直说。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苏迪。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一涵，高掌柜。打开车窗说亮话，中午的12点到13点啊，陪伴各位在路上。也欢迎大家下载大连云客户端，实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打开车窗说亮话呢，由我们两个来担纲了啊。那节目的宗旨呢，就是为大家解决出行问题、交通投诉和消费维权等各种疑问。大家呢，同时可以通过节目行进这一个小时12点到1点之间，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118666 88118666。我们的导播已经准备好了。
1: 虽然说打开车窗说亮话这档节目大家非常熟悉哈，但是因为我和苏迪我们是全新的搭档，所以是全新的节目
0: 啊，也是全新的尝试啊。
1: 对，我们也想把服务的触角呢能够进一步延伸哈，尽其所能的帮助大家解决一些问题，比如说您生活当中的一些纠纷啊，大家如果信任我们的话呢，都可以来找我们说一说啊。另外呢，就是考虑到各位交通参与者嘛，每天在路上行驶，难免呢也会有一些想吐槽的事儿，或者是想找人唠一唠哈、
0: 大家帮忙评评理，
1: 对对对，您都可以呢来找我们的节目，我们也看看吧，我们两个人的力量能不能帮上您的忙。
0: 我多一嘴，节目录上了是吧？
1: 路上了
0: 啊，路上了 ，OK， 好，我们力争啊，就是在一个小时之内，每天的一个小时，帮大家解决更多的问题，同时也请大家记住我们改版之后的口号，就是打开车窗，
1: 有话
0: 直说啊。那首先进入到我们的热线回复啊，昨天节目一通电话，我们围绕着二手电车的续航，包括一些衍生出来的问题，大家畅所欲言，各种角度都发了。然后昨天有一个，我们有听众说，买完车之后我能不能更名？因为我说了啊，很多新能源车现在至少一半以上是不能更名，更名之后啊，不是说不能更，就更完之后你的终身质保变成年限质保了。比如说绝大部分是，比如说你首任车主买完车之后，在你名下使用，你享受的是三电终身的这个质保等等，但是有个大前提，年行里程不能超3万，绝大部分是这样的。那有些品牌呢，如果说你更完之后，第二任车主呢，他是跟人不跟车，你的综合的政策就变成8年16万。就变成了年限质保，8年或16万先到为准。其实吧，一涵，我问一下你的理解当中的换车周期，8年能不能涵盖你换车的一个周期？
1: 我个人的话，我是觉得可以了，
0: 可以了哈。其实就是影响没那么大，但是从生活当中的大家的接受程度，我们心理上一定倾向你终身质保，怎么听着都比那个年限质保要迷人。
1: 那是肯定的呀，
0: 对吧？啊，所以呢，我们一直在提这个事儿。好，昨天有朋友就说：“哎呀，这个有的品牌说不用，有的政策说放开。现在并没有统一的国家标准和政策要求跟车不跟人。”然后呢，昨天节目上，我给自己布置了一个任务。一涵给自己布置了一个任务，我们稍后会集中回复啊。昨天我们的老朋友川少也提了一个，就是关于这个学校附近啊设这个临时交通灯，这个我们也有过这个相关的回复，稍后跟大家说。我先说车的这个啊，昨天我们自己给自己布置作业，我说找几个普及性高的，比亚迪、吉利、奇瑞、小米、华为、特斯拉，然后我还赠送一领跑，领跑是昨天也是就是发的时候发错了，但就是捎带手就问了哈、就是新车。新能源车过户之后，随车的终身质保等一些权益有没有影响？啊，刚才这些品牌我点了，然后呢，我们集中给大家回复。首先是比亚迪，量最大的，王朝海洋是这样的：比亚迪的三电终身质保的权益呢，仅夫妻之间过户可以保留权益，而且这种一般就是只能过一次，你不能反复过。
1: 是啊，你也不能。
0: 它不合理，
1: 对，因为夫妻之间嘛，
0: 对，
1: 是吧？
0: 然后呢，比亚迪的 APP 车主认证更改之后，上传你俩结婚证，证明合理合法的就没问题。但是啊，直系亲属或其他过户是不保留的，只有夫妻可以保留，
1: 就只有两口子才好用。
0: 对，吉利的，一涵来说一下。

0: 好，吉利银河的首任车主呢，三电系统是终身质保啊，质保的条件呢是一年行驶里程啊不能超过30,000公里，非营运。那么直系亲属之间过户呢是不影响三电终身质保的。直系亲属哎，这个跟刚才不一样了、这是直系亲属哈，除了两口子之外，还包括啥呢？包括父母、儿女，但是仅限一次过户。
1: 这个就吉利是什么呢？你就记住啊，不管星网还是 A 网，仅限一个户口本，在一个户口本上的直系亲属，你父母，然后呢你的妻子儿女，就是直系亲属，你丈母娘老丈人都不行，你二舅你三姨也不行啊，这些都不行哈。好，这个时候我们导播提示啊，有一位韩先生啊，这个是有要吐槽的事儿了，我们来看一下，接一下啊。好，韩先生您好。
2: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好哈。
1: 哎，
2: 有这么事儿跟你说一下哈，挺气愤的。
1: 没事，您说。
2: 今天上早晨，哎，今天早上是5:48吧？48呢，我早上过那个锦绣路。锦绣路在那个613车厂前面有一个人行道哈，它没有红绿灯人行道。完了，我过道，过道呢，这时候来一辆本田商务车。挺快的啊，挺快，我看它挺快的。我先开始，我就停站住了，跟你让过去吧。完了，他到人行道前他停了，停了一块，我看我挺高兴的，我就挥手，我表示感谢。我刚过到前面，他开摇车，他就骂我，哎呀，好歹给我骂。
1: 这个不合理啊，这个不应该啊，
0: 这得当时可生气了吧，韩先生？
1: 是不是觉得挺委屈的？我觉得。
0: 哎呀，要换我也生气啊。
2: 我还好歹给他感谢，他开错好歹给我骂，痛苦大骂。
1: 这个咱们还原一下啊，首先韩先生就是当时是就比较早是吧？
2: 对，5:48
1: 啊，那很早，那时候车应该也不多，
0: 肯定不多呀，那个、
2: 不多
1: 啊。然后那个路段有没有这个人行道啊？你过的时候，
2: 就我走在人行道上吧。
1: 你走人行道上，
2: 他走那个，对，走人行道上。
1: 那按理
2: 走人行道上，我看他速度挺快，我现在速度挺快，我怕站不住，我就挺住了。他到人行道，他停了，我想，哎，我这个司机速度挺高啊，我过一手，我刚刚过车头眼前，他开摇车他就骂我。我都骂了。
0: 我理解啊，韩先生，对，您当时您不是及时的停下了吗？如果您停下了，他是可以正常过去的，对吧？但是
2: 对，
0: 哎，但是那个时候呢，他又停下了，然后您一看他停下了，您觉得哎呀，这司机素质太高了，要不然我
1: 车先让人。
0: 对，
2: 对，对呀。
1: 好，这个啊，韩先生啊，首先我们先确认您这事儿，您确实委屈啊，这个就是打这电话呢，咱们一起来吐槽一下这个事儿哈，这事儿确实不应该。然后我们先这个事儿啊是这样，一涵，我记得啊，就是在咱们大连市都提倡车让人，
0: 对，
1: 只要有人行横道，行人不是横穿马路，而且您也没有闯红绿灯嘛。
0: 那肯定没有啊，
2: 他是没有红绿灯，
1: 没有红绿灯。好，如果是车辆在行驶过程当中发现前面有人行道，人已经过来了，其实理论上所有车都应该等人过去之后再行驶，您的处置是没有错的。但是他停那一下吧，我估计从他角度是啥呢？哎，有个人你停，他也停了，他可能没合计你能过去，他可能合计你应该让他过去之后你再走。哎呀，
0: 他当时是不是车速还挺快的呀？
2: 对呀。对呀，我看他停了，他停住了，我想，哎，他就绕过了，我就过吧。
1: 哎，这个啊，只能说我劝您，咱不用大度，这事儿您可以生气，因为这事确实很委屈。但是呢，咱就适当理解，也许他有什么急事儿，
0: 哎，
1: 也许他家里刚通网，他不知道驾驶员应该让行人。但是这个事儿确实是，其实挺乌龙的。你想，你都停了，都让了，就。俩好嘎一好，笑着过去，哪怕不提就完了呗。
0: 本来人家韩先生还想
1: 感谢一下，都招手了，然后结果开窗还骂人，这个是不应该，真的不应该。
0: 是
1: 啊，这个劝劝您啊，这个中午咱就喝点自己爱喝的，吃点爱吃的，然后把这事儿就忘了就完了。以后呢，但凡有类似的事情，我还是希望咱们的任何一个交通参与者，不管您是行人还是开车的朋友，咱遵章，在你力所能及范围之内做到该做的，做到该让的，因为再怎么说。驾驶员应该你们的安全系数比行人要高，而且早上那个时候我估计很多车开的也不慢。
0: 我在想哈，韩先生也有可能是这样。第一呢，他可能早上赶着去上班，
1: 起床气，
0: 哎，
1: 啊，有急事，
0: 起床气比较重。或者呢，这是一位男驾驶员是吧？咱再说句不好听的，是不是早上出门的时候，可能挨家里那口子训了两句，心情不好，这都不好说哈。但是我想，韩先生，如果他真的是一个素质在线的驾驶员。

0: 搞不好啊，因为我也是驾驶员嘛、
1: 嗯、
0: 有的时候确实也会就是过去那个劲儿了，可能想想也是挺后悔的。
1: 对
0: 啊，我其实挺希望如果他能听我们节目的话呢，万一听到这一段哈，哎呀，有一种这种愧疚。
1: 是反正这样都是成年人，就这个事儿呢他确实不应该，但凡三观没问题的朋友听到之后都会觉得韩先生很冤枉。但是我们也希望韩先生呢，就是您忘掉这个事儿，咱也是放自己一马，但以后呢还是就是做到您该做的，做到所有人该做的，就是您今天处置的一点毛没有，
0: 完全
1: 一点毛没有。
0: 我站您、
1: 啊、我也站您。
0: 嗯
1: 啊，不生气，不生气啊，
0: 受委屈了，
1: 犯不上，犯不上啊，不值、
2: 嗯。
0: 然后以后有什么、
2: 谢谢
0: 哎，有什么憋屈的事儿，欢迎还跟我们打开车窗说亮话。
1: 没，以后分享点好事，没那么多憋屈的事了啊，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
0: 咱也可以表扬啊。
1: 哎，对，好，没事了哈。
2: 好嘞
1: ，放宽心，放宽心啊。你看，很正常，就是现在交通参与者太多，大家角色不一样，真的是，如果是按照正常的交法或我们大连提倡的，咱们文明城市嘛。一旦说行经到有这个斑马线的路口，不管有没有灯，驾驶员都应该让一下我们的行人，这是很正常的。
0: 嗯、是的
1: 啊，爱意万年长说你们节目视频直播不？暂时不，但是之后通过大连云平台，大家可能能看到我们节目的切片啊。再来看一下梅花飘雪说，我有一辆车卖了，31号那天过的户，我打开交广12123，怎么显示我有两辆车？等会儿，这样啊，飘雪，因为今天是这个刚刚九月初，您这个情况确实挺特殊，但不排除什么呢？网啊，包括某些信息它没同步，它没顶替掉，
0: 可能系统更新没跟上。
1: 你再等两天，如果说过了这周还有这个情况，您可以找节目组，我们看看帮您协调一下，问问是网的原因，还是说操作原因，还是某一个环节出现失误了，好吧？原来是你问说红陵路道路施工不是刚完事吗？怎么又施工了？本来就堵，现在堵上加堵。
0: 哎呦，这个事儿哈，我还真打听了。
1: 哎，我们询问了啊。
0: 就是之前我们应该是看咱们交警部门发的通告，说这个红陵路的施工呢，应该是到8、9月份，
1: 嗯，
0: 就应该结束了、嗯。但是事实上呢，因为它是供暖管线的一个改造哈，
1: 嗯，
0: 我们说这个。地面上的事儿呢，你站在地面上的话你看不着啊，一挖开之后哎，它会有很多的变化、
1: 嗯、
0: 是吧？然后这个工程据我了解呢，它是有一点复杂，而且它可能还涉及到是不是还有后续的一些跟进，所以目前我打听到的消息，短期之内这个地方的施工还结束不了，
1: 停不了、啊、
0: 哎，估摸着哈，因为我们说供暖管线嘛，它的一个改造，那11月份供暖是吧，
1: 嗯，
0: 怎么着可能也得到10月了，
1: 对，得抓紧了、嗯、然后呢，贪吃是发了一个导航的截图，然后他发的是什么呢？建议啊，新平街和红城路 T 型路口这块啊加个红绿灯，这个口啊没有红绿灯，来往车辆车速过快是很容易发生事故的，从红城路东行往新平街左转是很容易开到对向车道，而那个路口呢觉得是有点问题，我们这个我们记录一下啊，大家可以放心，然后呢我们会和相关部门去沟通，给大家一个回复啊。昨天其实川少不说了一个，一涵可以咱们先提前把这个先回复一下，就是我们在这个这是昨天你给我发手机上了吧？
0: 昨天川少是这么说的哈、
1: 嗯、
0: 他说希望交警呢能在五中那个地方啊设一个岗啊，说那儿早晚呢一直都没有岗勤。
1: 对，
0: 还说除了五中之外哈，因为五中我们知道它是有初中有高中哈，然后还有小学幼儿园，
1: 新校舍都在一起
0: 啊，都在一起。说还有五中的新校舍。
1: 嗯，
0: 他个人觉得啊，他肯定住在附近了，
1: 嗯、应该加个岗或者有一个这个至少执勤岗。
0: 对，他说呢，这里面这随着开学呢，肯定更堵啊，
1: 哎，
0: 路窄，公交还多，因为我送我们家小孩呢去那儿哈。就是参加过学工的那个课程，就是教育系统统一安排，高中生都有那个地方。我当时开车过去确实是挺窄的，我不知道说的是不是一个道哈。但是昨天下了节目之后呢，我们跟交警部门已经联系过了，那他们呢会去观察一下这个地方哈。如果需要安排警力，那这样川少你要知道哈，就是安排警力不是说一个交警就能解决的，
1: 哎，
0: 一般呢都是
1: 三点联动。
0: 对，三点联动是什么意思呢？校门前要有专门的警力，
1: 对，
0: 路口要有配套警力，
1: 还有突发保障。
0: 对，突发保障要有摩托车警力。
1: 嗯，
0: 所以说他涉及的人多，
1: 嗯，
0: 那就需要一个统筹安排。那这个事儿呢不是说咱们今天告诉他了，哎，下午或者是明天早上就能安排上。
1: 嗯
0: 啊，这个他还有个人员的。
1: 首先呢就是通过研判，就是看看是否真的属实，是一定要有一个岗，如果有 有必要的话，肯定会马上安排，但是像刚才一涵说的哈，三。

0: 电联动，校门口的执勤岗，然后呢，整体的路口的警力，包括这个保障的摩托车警力啊。但是其实吧，就哪怕说不是开学的时候，很多时候大家在上下班途经各学校的时候，那真的是车满为患，而且很多地方啊，三排道变成一排道，对吧？这个我们也能理解，都送孩子，家里就一个宝贝儿，或者有的家里俩孩子，然后一台车、两台车出来了，校门口压力肯定大。在这儿，我们只能说，这甚至显得有点苍白了，就建议呢，所有送孩子的家长朋友，咱尽量远端停车，或者别，影响路口的这个通行的情况。
1: 是，我相信家长朋友们是不是在你的班级群里都看到了大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致全市中小学生家长的一封信
0: 啊？因为我姑娘还没上学，这你肯定看到
1: 了。对，我看到了啊。
0: 来说一下吧。
1: 哎，这个
0: 总结一下大概内容。
1: 对，这封信里面很明确的写着这样一条信息啊，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大家应该一起共同努力的。
0: 哎，
1: 就是2026年大连呢已经将家长送娃不下车这个模式列为了市重点民生实施项目，
0: 就有点像咱们在送站的时候就急停急走，
1: 对，
0: 是这意思哈。
1: 是，所以说呢，希望大家伙哈，我知道一般发到群里的这种消息啊，可能你很难认认真真沉下心来
0: 看，或者看一眼是倡导性的，可能好多人选择就不看了。
1: 但是还是我们应该有这样一根弦哈，就是一定要配合，因为咱说这个事儿，你想交通顺畅、交通和谐，是不是大家一起？
0: 咱就这么想，各位，咱就将心比心啊，以己度人。如果是你遭到这个情况，或者遇到这个情况，经常遇到，你烦的别人也烦，你不喜欢的别人也不喜欢，所以就是什么呢？孩子提前把书包背好，该拿拿好。到地儿自己下车，你有可能就是停得近一些，目送他差不多进到那个安全范围，你就走，
1: 对，
0: 就行了。
1: 对
0: 啊，
1: 就是有些家长吧，咱也能理解哈，给孩子送下车，你看家长先下车，然后呢打开车门，
0: 大包小料，
1: 孩子下来背上书包，拿好东西，再叮嘱，再送到校门口。您这一系列的动作，您是方便了，你想想
0: 后面堵一溜啊，
1: 对呀，不方便呀。所以说呢，每个学校其实现场都有护学的人啊。你像我们学校，我姑娘他们学校，书记每天在门口啊，有的时候就会。他把孩子接下来，然后呢领到校门口，所以我觉得这个吧，就是大家呢于人方便于己方便。
0: 哎，来小作文了，一涵可以再拍摄记录一下啊。看眼说能不能麻烦主持人帮反映个事儿，地点在哪儿呢？甘井子区金三小学门口的金港街。问啊，有没有可能把这条道改成单行路？为什么呢？前面金一、金二、金三街都是单行路，金融路虽然没改，但是它本身道路很宽，两边都停车也是可以两辆车并排通行的，但是金港路不行，它不是单行路，这条路呢比较窄，又有金三小学，涉及到早晚上下学呢车比较多，而且即便不是在上下学的高峰时段，这条路两侧呢也都有停车位，只能容一辆车，就其实就是相当于单向了。经常因为上行和下行司机谁也不让谁，堵的谁也走不了，后面车越堵越多，其实也不怨司机，两侧呢还都是合法的停车位，那剩下的道就是特别窄，只能走一辆了。上行的司机认为下行应该让，下行认为上行应该让我。
1: 哎呀，
0: 哎，
1: 太
0: 堵
1: 心了。
0: 哎，这你看他还拍照片了，我们看一下啊，还真的是，你看真是两边都是画框的合理的停车位，但凡两边停满了，真就是几乎单向，他就只有一排半了，两边车错车是绕不过去的。
1: 全凭自觉了，在这个地方。
0: 这个我们肯定会反映啊。然后他说今天周三不半天吗？12点半放学，现在已经开始堵上了。啊，上行下行又堵一行，我们看一下啊，
1: 太能理解了啊，
0: 特别理解，特别理解啊，因为这附近的居民或者出行一定会有影响啊。这个拍了是吧？
1: 拍了。
0: 这个我们下节目一定会沟通啊，你等着，等着我们回复就行哈。哎呦，今天平台问题也不少，我们刷新一下再看一下啊。还有向心也说反映个情况啊，青泥洼小学对面啊，武汉街新龙家超市西侧早上有很多占道经营摆摊的，特别影响交通，早上本来堵。而且还站完之后不剩一排道，啊，说能不能反映一下？没问题，已经记录了啊。薛岳老师说啊，川少说的对，说家里孩子轩轩学工就是在五中前不远，就是一个高中的学工基地。说交通道路确实很复杂，应该去关注一下。
1: 我上次送我儿子去学工的时候啊，就是离得老远了，我们就停车了，然后我跟儿子商量，我说你自己背着书包走过去吧，我说你看大家们都走过去了，其实还挺高兴的，路上碰见同学了。但我们学工我们只是阶段性的哈，这要天天在那儿过确实是很闹心。
0: 宝红啊，就说刚才打电话那位韩先生就是劝他，就是说那个让您那个司机啊 他可能是误解行人手势了，但我觉得从表情上包括其他应该能看出来，可能就有急事了啊。青涛就说就当他吃不干净东西了啊，行，这个哎呀，我觉得啊，但凡正常的话，那位司机朋友吃后应该会觉得不应该啊，咱不用说愧不愧疚，不应该，真不应该。你想，你让都让了，何必呢？对吧？
1: 我就希望他回头翻头想想这个事儿哈，他自己能后悔。
0: 小雨说，能不能反映一下荆州五一路桥下限高的问题啊？每天好多工地干活大货车啊，别地儿不走，就从五一路桥下走，从桥下出来呢就是主干道五一路，车上呢总是往下掉一些碎屑啊、石头、沙子、水泥之类的，而且本身五一路是限制这种大货车通行的，但好像有作用，但作用不大。很多是甚至有从小区里直接穿出来的，太不安全了啊！这个我们也会记录啊，事后我们会反映，大家放心啊。还有就是 W2897 啊，说大连云 APP 鸿蒙版听广播怎么没有声音？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这个大连云客户端啊，大家轻易别随便更新
1: 哦，
0: 有时候更完之后啊，它是和你系统是两拧的，就可能你得给系统开新的权限或者怎么着。鸿蒙系统有点矫情，它每次大更新完之后，你所有的 APP 全都注，就是登录全注销，你得重新登一遍。有的朋友记不住，你还得重新弄。然后曾经有一回，我就是随便更完之后，发现像您说的听广播啊，或者有一些其他功能，我们就不能用了。我就费个劲，我把它删了之后，重新下了一遍就好了。这个不排除，您看看试一试，要么就重新下载。
1: 嗯，向苏迪学习。
0: 啊，不，这个正常不用更那么频，我们一般更的没那么频啊，大家可以放心。这边顿号说，我想知道啊，西安路福家和中央大道那块地儿的辅路，是专门给出租车设的吗？说一排车停那儿就一动不动的，它应该不是。那个地儿咱都走过啊，应该不是。但是我印象当中，就是主干路街，尤其是主要的路段，应该都是直接有探头关注的。
1: 嗯，
0: 他会实时拍摄啊，他会实时拍摄。现在不能回听的，能通过大力云，大家可以找到听广播回放，但一般回放是3天或一礼拜啊，一般现在没有就是能听一个月的了。大鹏啊说，华北路左转新生路绿灯变了，过了3台车。然后就让行人给截住了，然后就又过了3台车，就现在我是第6台。说为啥司机不爱让行？
1: 哎，这个地方啊，我知道司机。
0: 嗯，
1: 这个地方呢，确实怎么说呢？那个有人行过街天桥，但是大家很多人都不走。
0: 而且又形成了所谓的之前网上就是讨论很长时间的所谓的中国式过马路，
1: 对
0: 吧？凑过一波就走，但你要说凑一波就一大波，咱也就忍了。但是经常3三2俩或一个，你刚想走又过来一个，刚想走又过来一个。
1: 那个地方呢，附近还有华北路市场，
0: 嗯，
1: 所以很多叔叔阿姨辈儿的，你知道吗？去那儿买菜回来，他必然走人行过街天桥的话，也能理解哈，还要上一下、下一下。
0: 但是行人，你就该走你该走的地方。
1: 哎呀，那个地方我也走，有的时候我也来气，而且呢，现在那个位置呢，它还有一个就是左转。等红灯左转，然后可以提前往前走的那个指示。
0: 嗯，
1: 结果就出现一个什么情况？我在那里就遇到过，我被一辆大车挡住了视线。
0: 嗯，看不着。
1: 对，变灯之后看不见，我也不知道该走还是不该走。哇，给后面的车气坏了，使劲的滴滴按喇叭，按我。
0: 理解啊，大家开过车的或者都理解。还有就是哪儿的？你一说啊，第一反应就是山东路那个华南万象汇和颐和城中间那块儿，它是有那个人行道的。但是呢，那块没有红绿灯，就是它前面是转盘嘛，两边的车都是，你如果没过去，过来一个行人给你拦住了，你可能就得等很长一段时间。

0: 这自己劝自己，各位啊。新平街啊有临时的红绿灯，上周出事故撞坏了，成，这个我们也会反映，您放心啊。清者小雨啊，这个说不愿意了，说送娃不下车，那接娃怎么着啊？各位，咱就事论事啊。现在是有这么一个倡导，每年每一次都会倡导，但是并不是每一次都会有所有人都做到，而且有些时候家里都会有些突发情况。他说什么呢？校园周边就应该禁止停车。咱笨理说这事儿，你觉得他能成立吗？这不更难吗？
1: 对，
0: 对吧？说停了就罚啊，这不是无理取闹。如果现在全国都能执行深圳的交通违法处刑标准，那很可能迅速会有起效，但是一定会怨声载道，一个违停2000。
1: 嗯，
0: 你也不能说它不合理，你也不能说它不合法，但是有些东西它有一个特殊性，或者说和当地的结合，我们要渗透。执法是有温度的，它不是为了一刀切啊，只能说，现在它毕竟不是说没有倡导、没有关注。只不过可能他不能照顾到所有人的情绪，一定是以绝大部分为出发，所以大家多理解啊。稍后呢是办理路行，我们过渡一下啊，马上回来。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3: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的东北路东环路沿线入市方向，从向路交高架一直到东北桥的部分车多行驶缓慢，负面路先行在马兰小学的沿线，包括在幸福一家目前的这个格致的周边，车辆的移动速度都是比较缓慢的。因为今天呢是小学的这个半天上学，就现在呢基本上断断续续的各小学放学的这个流程就快结束了，所以校园周边呢这压力在慢慢往下走的一个过程当中，各位如果要行经的话呢，目前来讲再过个10分钟吧，应该这样的压力就会得到非常非常理想的缓解了，就是一个本质上的缓解，大家适当选择吧，问题应该不很大。高速公路和市内京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1: 你真是我儿子吗？
0: 嗯，
1: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0: 这个吗？
1: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0: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3: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看一下大连市气象台的信息，今天呢全市晴见多云，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大连市区的气温是21到29摄氏度。

0: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铁路出行提示。
2: 接下来我们连线大连火车站信息播报员思雨，你好。
3: 去往丹东、沈阳、长春、哈尔滨、北京方向票额充足，去往郑州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旅客携带品中防晒喷雾、男士 T 恤泡沫、摩丝发胶等自喷压力罐，单体容器容积不超过150毫升，每种限带一件，累积不超过600毫升。好的，主持人。

0: 好，赶紧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打开车窗说亮话。各位好，我是苏迪。
1: 各位好，我是高一涵高掌柜。
0: 哎，这个我们在和大家分享微信的同时呢，大家如果有任何需要我们直接对接的事儿，您可以直接打电话88118666 88118666，我们的导播时刻准备啊。上半程是有一个韩先生觉得很委屈啊，这个让行还挨骂，然后有朋友刚才有人说了，说很多时候啊，我让行的时候啊，还遇到了行人对我指指点点，然后他自己在心里跟自己说一句日行一善啊，其实就是做到我们该做的，因为你不图回报也不图其他的，就其他你就当看不见就完了。然后前面啊，这个我们感谢平常心提示说罗斯福侧面那条街啊，有一排道是最右侧啊，是有这个提醒的，是出租车代客的，地上有出租车的停车代客标志，也有路标提示。对，再来看一下啊 ，C 说，
1: 大连市真的管不了年轻人的
0: 小电
1: 摩了吗？
0: 啊，全都网上出动啊，比车跑的还快啊！
1: 有演唱会的时候呢，还搞上
0: 运输
1: 服
0: 务
1: 了，我的天哪！
0: 就我了解，我们大连的这个交警方面啊，这个在不定期都会有类似的集中的整治或严抓，然后呢，在重要路口或者说举报比较多的地段呢，会有一个设卡，啊，遇到一个处罚一个啊，这还是就是所有的交通参与者，只要你上路，不管你是腿着走，还是坐车，还是说您自己开车，还是说骑摩托，合理合规合法通行啊，这个是一个大前提。小男孩说，建议甘井子西城小学东门那条路就改成单行，也是一样。各位啊，就是咱们的所有建议我们都会反映，但是呢，交警方面接到我们的所有的建议或者反映之后呢，他们会有自己的研判。
1: 是的，其实每年我们看哈，都会有新的通告啊，比如说某某路段呀，它是改成了单行啊，或者是做了什么样的一个新的规定啊。
0: 嗯，
1: 这个呢，我觉得哈，就大家有想法我们可以提出来，哎，然后什么时候能改呢，我们也得等统一的安排。
0: 对，因为我们有反应权，我们有监督权，但是我们没有执法权，这请大家理解啊。所以而安这个其实我特别同意，他说什么呢，恒隆后身新华街好多人都去过啊，好多车辆停在人行横道上面占盲道，确实斜着停，停满了，说已经打122了，说警察叔叔一会儿就来处理，所以以后啊，不管走到哪儿，如果是见到占用盲道的车，大家都可以打122，盲道是不能占的，秩序是不能乱的，这个一点问题没有。你占盲道，你就是违停，啊，这个一点问题没有啊。再来看一下宝红说，我有一次在一路口啊遇到一件事儿，在人行道上，我和另一辆车都停车礼让行人了，但还有一辆车因为速度太快，刹车距离长，车头呢探进人行道一点点，结果人行道上一老爷子就不干了。指那车破口大骂呀，这司机也很委屈，但司机也没搭理他。事后呢，老爷子还被别人劝走了。当时他就说，我真得跟这司机朋友多学一学，就不跟别人一般见识，真的。
1: 是这个时候哈，你想，其实能理解，那老爷子脾气上来了，确实不好弄哈。
0: 嗯、
1: 然后呢，你这挨了骂了，如果他要是不想停的话，他其实嗖的一下可能也就过去了。
0: 嗯。
1: 但是人家停下来了，停完了之后还被骂了，这要是脾气不好的，你说当时吵起来了。
0: 我说实话，很多时候大家管住嘴，
1: 嗯，
0: 真的管住嘴能减少很多的麻烦，尤其你不占理你还管不住嘴。
1: 但就是好多人他管住嘴这个事儿有点
0: 做不到是吧，
1: 对
0: 啊，先进口，然后修身齐家平天下啊。自由侠发了一张，我的天，你在哪儿，
1: 我都没、
0: 哦、我那时候好闷啊我他发了一个我十几年前的照片啊，他说我有个问题，你懂车还懂表啊，机械表多少年保养一次，我插一个不相关的啊。机械表这个东西啊，大家但如果它的误差已经特别大，比如说今天快十秒，明天卖一分钟
1: 哦
0: 啊，如果它的误差已经特别大，比如说今天快十秒，明天卖一分钟
1: 哦，
0: 哎，就是它波动特别大，你就该注意适当的保养。但如果说啊，他近期比如说一般是走得快，近期可能走得偏慢，但如果偏慢的话，他每天是恒定量什么的，比如一天固定慢五秒或十秒也没太大事儿。如果慢的多，很可能是受磁了，消磁就行。但如果说就是他每天不规律的这种摇摆，那就是需要保养，一般不用。
1: 这不规律的肯定是生病了呀。
0: 一般不用啊，一般不用。
1: 你看听我们节目多好，不仅呢给你讲车，还给你讲表是吧，然后还劝你我们要保持情绪稳定。
0: Mr. Q 啊说，大连市甘井区山日街17号附近道路啊，排水施工之后呢，路铺的不平，全是大坑， 这个也辛苦一涵记录一下吧，说现在已经两个多月了，已经跟一二三四五反映两回了，我们看看找找市政啊和这个道路处能不能协调一下，没问题，我们会第一时间反映，放心啊。好，继续刷新。我们前面有个小尾巴还没说完呢，各位。
1: 是啊，说了一半哈。
0: 昨天那位听众问的就是和车辆的质保相关，能不能更名过户？我们刚才说了，比亚迪是只有两口子，亲两口子可以过一次，但是除了两口子之外不行。吉利，刚才
1: 吉利是两口子，然后父母儿女都可以，
0: 对，
1: 但是仅
0: 也是一
1: 次、
0: 啊。奇瑞新能源和捷途新能源是不允许的，所有群域只针对首任车主终身质保。如果你更了，就变成三年十万或者四年十万，就变成年限了，但没有终身了。这是奇瑞，然后小米
1: 呢，它整车质保是五年或者是十万公里，
0: 嗯，
1: 三电系统的质保呢是八年或者是十六万公里、
0: 嗯。
1: 那这些质保大家注意啊，是跟车不跟人。
0: 对，就是你这个车卖了。接盘的人或者更名的人，你这个车依然享受，但是他是跟车不跟人，这个还相对好一些。
1: 嗯，不限过户次数。
0: 嗯，但是，整车五到十万，五年十万，然后三电是八年十六万，先到为准，它不是终身、
1: 嗯、
0: 啊。我再给大家送一个领跑啊，领跑昨天没提，但是我们也问了啊，领跑的汽车呢是终身质保分两块，整车和三电。享受终身质保的条件呢是首任车主且非营运，每年行驶里程不能超三万五。那如果更了的话，终身变年限八年十五万，整车质保变成四年十五万。然后还有一个，这个是刚刚回的信息，特斯拉官方给我回的啊。根据特斯拉官网的新车的有限质量质保条款以及其他，特斯拉三电及核心部件质保权益随车辆的所有权转移，后续车主在剩余质保期和里程内可继续享有，不会因为过户或车主变更而失效，也不因为是否是亲属条件，说白了就是跟车不跟人啊。它的明确质保呢是电池和驱动单元是八年或对应里程，整车和其他部件也是年限里程，换句话说呢，它和小米类似，也给你比如说八年十六万，你车更名了，你后面的这八年十六万还没用完，比如说你是三年之后更的，他还能享受五年，八年或十六万先到为准，整车是五到十万也是先到为准，所以现在就是不限更名的其实不是特别多，
1: 嗯，
0: 都会有一些限制条件，尤其啊，我们之前碰见过什么呢，我和我们家邻居或者我同学关系好，你名下有一车能拿到质保补贴，能不能你买完之后我拿钱，然后到时候更成我的，这就有纠纷了。
1: 那是啊，
0: 你拿的钱，比如我拿钱上的是一涵的名儿，但凡他三观歪一点儿，这名儿你都更不过来，你怎么证明你不是自愿的呀？对吧？所以这个我们防患于未然，各位。当然我们可能是想的有点太多了啊。
1: 但是有的时候你必须得多想一点，提前想一点，这是有必要的啊。
0: 嗯。来吧冠军说，很久以前啊，听过有警官做节目说，只要一上车。啊，就后面就不能念了，后面不能念了啊，不能念了啊。再来看一下说，咖啡很谷也说了，说现在这个租电摩托的老多了，小年轻都租着玩，那电摩跑的还比较快，我们会反应，尤其大家如果说比如说你们近期在你经常行经的路段经常频次发现这些小电摩，您就可以直接告诉节目组，我们直接反映给各交通执法大队或相关部门，咱们就看看有没有必要集中的去关注一下啊。扎刺这个说的对，就学校周边停车应该有一个时间限制，比如说早上七点必须撤离，晚上四点也同样。但是有个小问题，就是他如果是正常停车位，或者说小区自带停车位，你怎么界定它是临时的，还是说长时间合理停放的？
1: 嗯，
0: 啊，这个，反正这个事儿特别难，真的特别难。就学校门口停车这个相关的。认知误区纠纷等等，每年每一时间段都在有。
1: 而且吧，在学校门口停车这个问题哈，大家有没有感觉就是早上比晚上更堵心、对，因为晚上的话是怎么呢，你看一般来说孩子们现在都有课后托管，差不多六点左右才放学、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呢其实他不像早上上班啊，上班时间更集中啊，是吧，大家家长赶着送孩子又赶着去上班，晚上的话相对来说还能好那么一点点。
0: 哎，我们今天好多朋友反映说大连云没有回听了，这样我们稍后呢是会。

0: 跟这个我们的大力云的运营方啊，包括我们的后台去反映一下，看看这个事儿，因为我们没听说这个事儿啊。再来看一下飞鱼说大连的外卖管还是不管，说很多外卖是不戴头盔的，骑摩托不戴头盔，逆行闯红灯有好多。这个就我了解，我经常能看到在道路上有很多的不合规的或者说违反交通法规的一些外卖车辆直接被交警扣下或拦下。
1: 没错
0: 啊，这个我看到过，我相信银行也看到过，
1: 也看到过，而且交警部门他们也会有定期的这个专项整治。
0: 嗯，这个也是一样啊，就是各位大家说，就是比如说现在反映我们比如说很多租用的电车超速，然后呢很多车就是不按交规行驶，包括大家说这个摩托车尤其外卖车辆啊它不戴头盔违法等等，我们一定会反映，但是反应之后它的执行处理和解决这个时间我们会催，但是希望大家给点时间，因为它一定是需要时间，包括研判等等。其实吧，我是觉得如果是正规车辆，它那个车牌包括相关的证照应该都是绑定的，很多探头是能看到的。
1: 嗯
0: 啊，我觉得联动一下，然后直接就是稍微严格一些，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车的问题大家麻烦就是在11点到12点问吧啊，毕竟我们打车说亮话还是更多的去解决大家在交通相关的一些啊。自由侠啊，这张照片是2011年我们搞这个听众日活动的时候，15年了，我的天，
1: 15年前
0: 我还是一个青涩的小伙子
1: 啊，现在也行，也很年轻。
0: 嗨，疯狗啊，昵称啊，昵称
1: 啊，对，昵称叫疯狗。
0: 他说建议啊，就是能不能把这个外卖的一些车辆和小哥头盔强制安装 GPS 或者北斗的痕迹追踪，然后呢，处罚的行为啊，包括其他的强制购买保险。说我一礼拜被外卖车辆碰了3回，跑俩。
1: 哎呦，
0: 昨天10:30下班回家，在新华绿洲路口左转。一瞬间集中7-8辆外卖车闯红灯，都恍惚了，以为自己走错灯了。这个事情我们也遇到过，确实很讨厌。您说这个是个办法，是个办法，就是大家说这些我们真的不会应付，我们都会反映，就是如实的把大家的照片，我们直接拍照片一字不改的反映给对接的各部门的相关的联系人或对接人，我们也会催他们走他们的上报流程手续，但是执行这块确实我们真的说了不算。
1: 对，它需要有过程哈，有时间。
0: 对，太有虎说了，送孩子上学停车难好解决。他说什么呢？家长、学校、教育局、政府联合财政合资买校车，就不让家长送就完了。其实吧，想法都有，解决办法没法统一啊，因为我们做不了所有人的主，也做不了职能部门的主。这个，
1: 真的要是
0: 办法真的有很多，但具体哪个合适哪个执行，这个真的不是说一句两句我们能就是说了算的哈。
1: 是，
0: 傍风望海说大家可以来旅顺开发区看看啊，3个共享电动车平台了，原本俩就很乱了，现在又来一个，本来就有很多交通影响的，该管理了，我们也会反映，您放心啊。飞鱼说杭州交警啊使用什么呢？移动测速，就是超过25直接扣车，说这个电动车的问题啊。苏州交警也是，他说我们建议就是咱们大连能不能也一样，
1: 也这样干哈，
0: 就直接就是按限速来，你超了我就直接给你限了就完了，或者直接逮，因为你超速了，这个我是支持的啊。晚上接高中学生放学那堵的，说高掌柜家孩子也是高中生嘛，说黑石礁辽师附近啊，中山路4排道能堵到就剩左边1排道通行，五一路裕民高中也是堵得根本过不去，好多地方都是，包括晚上22也有反应，尤其是到高三学生冲刺的时候，晚上9点-9点半，两边6排道或8排道直接就变成1排道。
1: 我有一次下了节目去接我们家小朋友哈，哇，苏迪真的就是压根儿没有地方停车呀，
0: 嗯，
1: 就是有不自觉的家长，那个车都已经停到了马路中间呀，
0: 对，有好多，
1: 哇，太吓人了，就他完全把那条道就给堵上了，
0: 嗯，我接孩子我有理啊，有好多人，这个其实肯定是错误的，他也不应该啊，哎呀。反正我是觉得稍微在严的同时去人性化一点，我觉得能找到一个平衡点。丹尼提示一下，黄河路连胜街交叉路口有外卖电动车碰撞的事故交警已经在现场处理了，再提示一下黄河路连胜街交叉路口啊。 心想是什么。

0: 能说，哎呦，这帮一下忙嘛。旅顺水师营新城大街路段丢了两箱货物，
1: 装
0: 的是
1: 服
0: 装
1: 哈、箱子高60公分，长80公分，宽50公分，这挺大的呢，这
0: 就一米见方吧。
1: 有拾到者啊，希望能够提供线索，必有重谢。联系电话：
0: 1399855-4351，1399855-4351，可以和陶师傅联系啊。
1: 哎，其实刚才说到校门口的这个开车乱呀、停车难的问题哈，你像我儿子他们学校就经常会通过家校协同的一个平台，然后呢给我们家长发信息去提醒，有的时候呢那些不讲究的车哈，车牌号还会公布出来，甚至我们开家长会的时候大喇叭还广播过，
0: 就是我们不能在节目上，我们不能说一些生活当中不该说的话，但有些时候真的是有些人真的就是不自觉，或者就是素质低啊，你也不能说他没素质，就是素质低，就是
1: 或者
0: 要么就是
1: 揣着明白装糊涂，
0: 就是那你法不责众，或者说我没事儿你没皮，那可能我就没事儿啊，我方便了就行，就这种人大有人在。所以呢我说了，就是一定要严，但在严的同时适当的某些人性化咱们要保证，因为难免都会有一个倒短啊，或者说需要你去多耽误一点点时间帮孩子一下或怎么着都有。家里现在要么一孩子要么俩孩子都是家里家长的这个宝贝儿金疙瘩啊，都不希望在交通上出现任何安全事故或其他意外。但一涵刚才分享的说，这个在学校的群啊或其他当中该公布就应该公布。谁家开什么车，谁车牌照是谁家的，大家应该心里都有数。这就好比说在家庭群里说你这个这回考试点了全班50个孩子，点了49个都很好，没点那个你说你闹不闹心，
1: 肯定闹心、
0: 反过来被点名那个你是不是也很闹心，但有些时候觉得是这个就是这个脸就不能留，为什么呢，你不说他真不往心里去。哎呀，就是这是个双向的事儿，各位啊，就是他一直会有一个争议在，就是双向的事儿，什么时候能够少数服从多数了也就行了啊，我们觉得绝大部分还是好的。飞鱼后半段这个我们就没法念了，我真没法念，你还能看到，对吧，我没法念啊，这个容易引起很大的争议和歧义，我们就不念了啊。当然感谢您的这个互动啊。信号啊，说接孩子吧，
1: 坚持几年就好了
0: 啊，以后孩子越来越少，对吧，
1: 慢慢就好了，
0: 孩子越来越大就好了。
1: 每个阶段其实都有每个阶段的烦恼，你现在刚好孩子需要接送的年纪，你可不是就因为这个事情而烦恼吗？
0: 青涛说，苏迪能不能教我开电车，我自己给自己开恶心了，现在在旅顺打出往回开了。我不用问你什么牌子啊，就是其实开电车能迅速的帮一个就是驾驶水平不是那么在线的朋友养成一个很好的驾驶习惯，说白了你脚但凡踩的深一点，电车一下就窜，因为它马力大，它驱动也快，那怎么办哈？我建议哈，你要是愿意从现在开始练，你就怎么看呢，把它那个时速表打开，因为现在电车那个主频给驾驶员显示的东西啊，它好多是机械表，有的是数字表，然后呢有的不显示时速，我建议大家把那个数字打开，你会直接看到你现在时速多少，然后怎么练，练成黄金右脚呢，你就用一个力度控制，当然前期你小腿容易酸，你就保证比如说限速60，你就开到58或55，你恒定3公里左右的这个时速的变化，你保证它恒定，你踩一礼拜你也练出来了。最偷懒的怎么办，现在是个车都标榜自己有所谓的辅助驾驶，最次是个 L2 吧，你把它辅助驾驶打开，就当限速的这个直接的一个接管，然后呢就当这个辅助驾驶或者说是一个端到端的就行，这样的话它速度是匀速的也还行，但是说实话我建议大家用自己的脚来练，因为很多时候电脑介入辅助驾驶介入的时候，它提速也是瞬间，降速也是瞬间，没有人开的那么的人性化，也没有人开的那么的缓，就是现在啊电车时代下快不难，难的是稳，难的是稳，所以我只能说建议青涛您自己慢慢练，就是在一个恒定区间内，比如限60，你就大于50或55就行了，然后你就浮动，先从浮动10公里，再到浮动5公里，再到浮动3公里，再到浮动2公里，再到不动，你就练出来了。而且你电车脚法练出来之后，你开油车会觉得游刃有余，控制油耗特别容易。
1: 也不容易哈，你说大中午的给自己开恶心了，我都想想这个感觉，
0: 有好多
1: 体会到。
0: 我在前一档节目说，我当时陪我媳妇儿在某一个商场试驾她感兴趣的纯电车型的时候，那天就是我陪她去试，她下车真把自己开吐了。
1: 哦，
0: 因为他之前没开过电车，他开的是油车，然后本身我媳妇脚还冲，但他会开车，但是呢，就那一下回来之后，那半个钟头下来之后就特别难受，缓不过来，啊，有些朋友反正真的是，有些朋友真的是不太适合坐电车啊。这边还有啊，这个安迪说，和平广场和平现代城楼下有个换电瓶的电池的自助柜儿。基本上每天晚上都有很多年轻人啊跑那儿去换电池原地烧胎。来，燕寒直接记录，咱直接反应，咱直接反应啊！和平现代城楼下有个换电池的柜儿，大家都看见过哈、啊。经常晚上会有小年轻人去换电或者原地烧胎，说噪音不是特别大，但是这个行为很危险，因为基本就没有头盔，
1: 嗯，
0: 而且后座有的还是坐小姑娘，就总结就俩字儿，就嘚瑟，主打一个不安全，太危险了。每天晚上七点半、八点、九点之后都会有。我的老家是鞍山，上个月月底，鞍山集中出具了上千名警力，在主干道抓了200多个鬼火少年，集中抓。这个就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我们会第一时间反应，您放心啊。然后
1: 每天晚上七点半以后，这时间也不算太晚呀。
0: 但是，可能抓说交警下班了，是吧？有没有可能？
1: 好，我们反应反应看啊。
0: 哎，自由侠说夸了
1: 我
0: 们一下啊，说这个、
1: 嗯、
0: 这节目很接地气啊，因为都是老百姓，实话实讲，就是大家讨厌的事儿您放心我们也讨厌。
1: 嗯，
0: 但是有些时候吧，就是我们要区分一个什么呢，各位，我们也是老百姓的底色和身份，但是有些时候在节目上确实生活当中某些表述我们在节目上不能说，希望大家理解，但是这个事儿它要不合理我们一定会反应。
1: 再有吧，就是可能我们职业的原因哈，有的时候呢我们会更加方便的掌握到一些信息。
0: 对，
1: 你就比如说刚才大家提到的红陵路修路的那个事儿、
0: 嗯、哎，
1: 那很多车友他不理解，他到那个地方他堵车，我开到那儿我也闹心呀、
0: 嗯、
1: 堵得噔噔的过不去，谁不生气呀、
0: 嗯、
1: 所以他们就会说，那都说了呀，到八月份就结束了，前段时间交警部门冲的那个通告哈，八、
0: 嗯、
1: 月中旬就结束了，这都九月份了，这为啥还不结束，怎么回事。但咱说修路这个事儿，你在把地面刨开之前刨开之后，它是不能够完全统一的。
0: 哎呀，就是
1: 能理解哈，
0: 我们能理解大家，也希望大家理解我们，就是很多事儿还是那句话，我们了解之后我们会当成自己家的事儿一样，因为你们闹心我们也闹心，我们会第一时间反应。但是还是那句话，各位，现在啊还是一样，媒体没有执法权，但我们不是在规避或者说逃避责任啊，我们所有该尽到的，但凡了解的，哪怕是个芝麻大点的小事，有人反应，我们也会和各相关部门和职能部门我们的联络员去沟通，去第一时间反应，而且我们是一字不改的以拍照片的形式把大家的诉求、时间、具体点位、影响什么情况、出没的时间，包括刚才有投诉交通违法的，然后呢有这个影响大家休息的，有这个什么不戴头盔的或者说闯红灯的，都我们都记录下来了，直接反应。
1: 嗯，
0: 这个有些东西它真的需要时间，不一定是不管，但可能真的需要时间啊，各位给点时间啊。好，我们继续再来看，还有朋友说啊，这个开电车晕车可能是动能回收打开了，把动能回收关掉就行了啊。对，动能回收这块呢也是练人，什么呢，如果你脚法够，像我开电车我可以直接把动能回收调到最大，我也让旁边坐的人开不出来坐不出来，但是大家一般就是调到中度或轻度或者关闭，如果是你自己的电车其实没必要关闭，轻度就够，动能回收越大你的拖拽感越强，往往就是这个拖拽感给你弄的就是一晃一晃一晃的啊。违停打哪个电话召唤神龙122，
1: 记住了122这个电话，
0: 就是大家行经在路面上，如果不管你是开车的朋友还是走路的朋友，如果你看到有车占道，尤其占盲道，影响到你通行了或者影响到别人通行了，咱直接打122，告诉一下你在哪个路口看到的，很快交警就会到现场。啊、
1: 对，122这个电话我打过，非常的好哈。
0: 对，很好用。
1: 对，
0: 胡就说东方路应该叫三中街吧，往那个海底隧道那块啊，匝道位置有好多双线掉头的，啊，说这
1: 就是不自觉呀。
0: 哎，对，这就应该管一管，每天都压车很危险。好，这个您放心啊。哎呀，就真是有很多大聪明。
1: 嗯，就是从众心理嘛，是吧？
0: 嗯、
1: 然后前面只要有一个带头拐了，后面的都觉得哎没问题吧，我也跟着拐，因为方便呢。
0: 嗯，
1: 真的，这就是属于揣着明白装糊涂的人。
0: 对，好多事儿其实不是做不到，就是不想做。
1: 是的
0: 啊，就是刚才其实咱们说的好多，包括接送孩子。

0: 的对交通的影响，包括所谓的鬼火少年的炸街，包括外卖员很多时候不注意交通规则或者逆行或怎么着，就是你们的诉求我们理解，你们要的是时间效率和快，但是交通的底色安全这个底线在这儿，所以所有违法的行为它都有必要的处罚，都是成年人，如果你错了咱就为自己行为买单就完了，可能一次两次有侥幸让你逃脱，但不可能有三次四次五次吧，
1: 总有一次。
0: 对啊，而且大家有反应我们一定会通知相关部门去加大相关的监管或了解的力度，然后在最短时间内给大家一个回复，您放心啊。今天我们也是汇总了一些大家的诉求，然后明天节目当中我们也会给大家一些回复啊，大家放心。另外呢，针对近期有好多和这个高速 ETC 相关的，我们也是会汇总一些，明天节目上给大家一个相关的一个解答。稍后是苏林和浩哲带来的我们的品游天下节目，那希望大家呢记住我们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的播出时间，从9月1号改版之后呢，每天的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不管是发微信还是每天打热线电话88118666，我们都欢迎各位，明天我们再见，
1: 拜拜了。
2: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4: 各位好，现在东北路东快路的入市方向，香炉江高架到东北桥上，五一路解放广场桥的入市，以及长江路从兴业街这部分。车辆的移动速度呢还是比较缓慢的，各位稍微留意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2: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好的，此刻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将减弱到3到4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21到29度。
7: 用脚步丈量山河，用舌尖解锁文化。
8: 带长辈重温记
6: 什么呢？要把第一时间的一些信息要分享给大家。
1: 嗯，
6: 很多人会觉得说九月初出去旅行是一个最好的时间
1: 啊、
6: 错峰出行。你还记不记得曾经我在节目当中教给大家一个方法？
1: 嗯，
6: 就是我自己整理出来的。
1: 是，
6: 就是你怎么能够辨别说哪个时间段是旅游的一个错峰出行的时间段，
1: 再好好说说，
6: 就要看机票的价格
1: 哦。
6: 它机票价格它是随着什么呢？随着时间，随着月份，随着节假日水涨船高的，
1: 随行就市。
6: 哎，你比如说前两天呢，我们搜了一下什么呢？义乌的机票
1: 哦。
6: 为什么？现在义乌特别有意思，
1: 嗯，
6: 很多的孩子家长都愿意领孩子到义乌。
1: 那是
6: 义乌当地有什么呢？有这种孩子的研学团
1: 哦，
6: 就是告诉你怎么上货，
1: 哎呦，
6: 然后呢怎么去挑选商品，
1: 财商，
6: 哎，你对，就这种感觉。你比如说到义乌之后，他有这个什么国际商贸城，人家说了这里边有8万家商户，如果说每家你看5分钟的话，你就天天看，你得看好几个月。
1: 哎呦哎，真是太震撼了啊！
6: 所以呢，你看我就看了一下这个，今早上刚看，
1: 嗯，
6: 那么现在基本上在九月中旬，就拿义乌来说，
1: 嗯，
6: 九月中旬到九月，也就是中秋之前吧，23号之前的价格大概是不含税、不含燃油费的话是400块钱。
1: 哦，400。
6: 中秋的时候就变成了700。
1: 哦，
6: 11的时候就上千了。
1: 您看看，
6: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跟着什么节假日走的，
1: 差别还挺大。
6: 但是呢，最近你会发现什么呢？无论是火车站还是机场，只要是你出来，
1: 嗯，
6: 你去接朋友或者是这个送机，你会发现门口多了很多的学生，举个牌子干嘛呢？迎接新生。
1: 哦，
6: 还有老生返校。
1: 对。 现在正好是这个时间段。
6: 所以最近的民航啊，也是迎来了学生返程的一个客流高峰，但是机票价格并没有明显上涨。
1: 嗯，
6: 所以你看啊，很多的航司是特别人性的。
1: 哦，
6: 他所针

0: 对的客户并不是同学生们，并不是高校的学生，他可不可以涨价？
1: 可以、啊，
0: 可以，因为就在八月底和九月初的第一周，
1: 刚需吗？
0: 就为了学生你返回你的学校的话，我就把价格涨上去，
1: 因为我必须坐飞机啊。
0: 但是你看，他针对的并不是学生，
1: 哎，
0: 而且相反，你会发现没涨还往下降。
1: 哦，到这种程度了。
0: 你看8月31号啊，就拿北京到深圳的航班来说，这个消息啊是来自于人民网人民日报的消息。
1: 哦，很靠谱、啊。
0: 哎，即使是当天预定最低票价500左右，北京到上海，北京到成都到杭州只要300多块钱。
1: 嗯。
0: 啊，
1: 性价比很高、啊。
0: 所以呢，旅游市场的研究人员就发现了，就说暑运的返程高峰期并没有推高票价。
1: 嗯。
0: 那么今年的航司投放的运力比较大，目前没有明显的减少，而且呢，从需求上来看的话，返程的客流主要什么是学生啊？
1: 哦，
0: 属于是局部点对点。
1: 嗯，
0: 你比如说在南方城市上学的孩子，那肯定他就是大连到他学校，
1: 是的，
0: 对吧？就点对点。一些高校开学的时间也比较分散，
1: 嗯，
0: 所以从整个的市场来看的话，并不是机票的这个数量不是特别紧张，而且呢，业内人士也说了，说九月份的机票价格呢，将成为未来几个月里边的低谷啊，尤其是九月初，
1: 是
0: 未来两周内从北京出发的，无论是去什么郑州、长沙、厦门、青岛，差不多就200块钱左右。
1: 嗯，
0: 然后呢，平台上出现了大量的一折机票，如果说是将出发地改为上海、成都、广州。飞往全国也就200多块钱。
1: 哎呦，真的，
0: 这也太便宜了，
1: 太便宜了，可不是吗？
0: 这不得出去一趟吗？
1: 这比高铁的哦，是吗？
0: 我先走一步。
1: 哎呀，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是不是？
0: 啊、
1: 又该留我一个人
0: 了。你这不是你的期盼吗？
1: 哎、呀
0: 是不是？
1: 是，那
0: 我送你离开、哦，你们天天就要这样讲啊。哎，所以你看呢，从现在开始啊，未来的一到两周，机票价格呢会有一定程度的下跌。
1: 嗯，
0: 包括航空啊，包括一些其他的。你看九月份呢，传统都是淡季，
1: 嗯，
0: 运力比较充沛，
1: 哎，
0: 可能呢在十一之前，整体的就会保持这个水平。所以说。为什么大家针对于9月12号我们的团期特别感兴趣？
1: 嗯，
0: 价格便宜啊，
1: 就是性价比就是高。
0: 它要比7月底的价格、8月中旬的价格和9月底的价格将近便宜了1000块。
1: 就是咱们的团友呢，其实确实很有经验，
0: 哎，
1: 是不是啊？
0: 而且从这一点足以证明说我们交通广播合作的旅行社很良心。
1: 嗯、那是。
0: 为什么这么说？它完全可以在机票下探的情况下他不去变动他的团费呀、啊
1: 嗯、
0: 这样的话他中间利润会更高。
1: 当然。
0: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就在八月中旬的时候他突然间我接到通知、
1: 嗯、
0: 说要调整九月中旬的定价，因为九月中旬这个价格在八月份我们在宣传的时候已经定了。
1: 哎。
0: 然后啊及时调整，他把这个价格直接降到了和其他的团期的价格低于1000块。他其实便宜、
1: 嗯、
0: 就便宜在机票上。
1: 所以说呢，咱们的这个合作方的这良心呢，他一定会走得更长远，
0: 所以
1: 细水长流。
0: 你也不要担心啊、
1: 哎。
0: 包括呢，有的朋友就说了：“哎呦，你看这个十一，为什么你们九月底的价格要比中旬的价格要贵呢？是因为什么呢？
1: 嗯、
0: 你十一期间，房费、车辆、人员，再包括返程的机票，它都高。
1: 好、啊，还要提醒大家一下啊，九月份呢，可不是到了十一之后才升的。”它是什么呢？在九月25号左右，因为还有一个中秋小长假。
0: 对，
1: 这个时候呢，就是咱们的机票，也就是这两周，是不是啊？已经到谷底了。
0: 还有一个节点的机票会稍微高一些。
1: 嗯，
0: 秋假。
1: 哦，秋假。
0: 全国中小学生的秋假啊，绝大
1: 时候
0: 绝大多数都在10月30号、11月1号和11月2号。十月三十号是个周五，
1: 哦，
0: 也就是说周五、周六、周日这个周末的机票价格会很高。
1: 是所有的都有秋假吗？
0: 部分。现在全就是很多省市基本上都铺开了，
1: 大概是几天呢？
0: 三天
1: ，
0: 就三天啊，就是三天啊。另外徐毅发来信息了，他说呢，这个月的月中啊，想带他儿子呢去北京看一看。
1: 大侄子，哎，
0: 哎，大概是一周的时间。他说你大侄儿不到6岁啊，以你丰富的经验， 必去哪些地方，有什么要吃的，对其他的听友来说，北京应该都去过，但是他们一家三口其实没去过。再有呢，在北京是不是不建议租车，还有什么好的建议，我已经拿好本准备了。
1: 你看我搭档太有发言权了。
0: 徐毅，你问对了。
1: 哎，
0: 如果说我节目上说的不全面，等到节目之后我再给你发微信。首先我在上周刚刚从北京回来。你如

0: 果月中想去，你现在需要做的是打开你的手机，
1: 嗯，
0: 打开小程序，
1: 第二步了，
0: 分别搜索的是故宫，
1: 嗯，
0: 如果想去清华北大，要提前看一看哪天可以约，
1: 嗯，
0: 然后如果领孩子不去清华北大的话，那么先忽略不计，故宫要先约，
1: 嗯，
0: 天安门广场，如果想看升旗的话呢，那么要早点起了
1: 哦。
0: 如果要看降旗，那你就约晚上降旗。
1: 嗯，
0: 还有就是什么呢？国博、
1: 嗯、
0: 每周一它是不开馆
1: 的、嗯、
0: 啊，所以呢，你要避开周一。如果想去环球，在网上直接选择时间购票，
1: 嗯，
0: 然后带孩子去的话呢，可以在这个当天或者是网上来预约一个，它是有一个那个管家，
1: 嗯。
0: 他有婴儿车，
1: 是
0: 啊，推着孩子然后直接带你们玩，
1: 这
0: 些都没有问题啊、
1: 嗯、
0: 还有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像人民大会堂啊，像这个其他的地方都需要约，
1: 哎
0: 啊，
1: 预约是其中一个，哎，我想请教
0: 一
1: 下，他不是才六岁吗？
0: 啊，
1: 那么就像你刚才去的那个环球，会不会对他来说有点年龄偏大了才可以去呢？
0: 这个没有，这种环球的话其实带孩子的话他做不了什么，
1: 哦，
0: 六岁的孩子做不了啥，他只是就是看看景了。
1: 哦，
0: 啊，他们家长可以玩，但是还有欢乐谷。
1: 对，应该北京有更适合六岁孩子玩的。
0: 哎、他在网上搜索的人民大会堂，
1: 哎，
0: 预约天安门，预约军事馆，
1: 嗯，
0: 然后国博、天安门的这个城楼、清华大学。清华大学的话，他是要提前一周。
1: 嗯，
0: 北大是只开放周六周日。
1: 哎，
0: 啊，然后他要
1: 抽签
0: 啊，
1: 是这样的。
0: 吃的话呢，你比如说去到北京的话，火锅你一定要吃。老北京的这个
1: 烤鸭，
0: 烤鸭要吃。烤鸭的话呢，有几个品牌，有这个品牌不在节目当中说了、啊
1: 哎。当时你去逛那个王府井大街了吗？
0: 没，去在王府井附近吃的火锅。
1: 哦，
0: 然后在牛街吃的是
1: 东来顺那品牌吗？
0: 不是，
1: 不是，哦，
0: 不是，
1: 你换了个品牌、
0: 哎。我们就路过
1: 哦，
0: 然后一看这家特别火，人特别多，还便宜。
1: 那排队了吗？
0: 排了一会儿
1: 哦，排了一会儿，
0: 然后呢，他，但是他不是那种这个炭锅，
1: 吃的怎么样呢？
0: 好吃
1: 哦，那你待会儿可以单独跟徐毅说一下，
0: 哎，我可以单独告诉他啊。
1: 对，徐毅现在还要做一件事儿，就是发旅游两个字过来，
0: 我
1: 就会给你，我
0: 有他微信
1: 哦，徐毅啊。
0: 然后、
1: 啊，
0: 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这个牛街，牛街要去，
1: 嗯，
0: 牛街好吃的东西特别多
1: 哦
0: 啊。然后呢，再找一家店呢，尝一尝这个卤煮
1: 哦，你看看
0: 豆汁儿，
1: 哎，
0: 要买小瓶小袋的。小碗的
1: 有没有按抿的那种的？
0: 没有，
1: 按钱的。
0: 你说给我来一钱，
1: 对，
0: 哎，说哎拿一个二两壶啊，白酒壶分酒器，说哎你给我来二两，没有，就是喝不惯，真喝不惯。这个东西就是浅尝一下就 OK 了。
1: 其实卤煮也有一些人并不一定会觉得很好。
0: 哎，还有当地的还有一种叫什么辣豆腐
1: 啊，那个
0: 别花那钱。
1: 哦，为什么？
0: 就别买，吃不了，咱吃不了。它就是什么呢？就是做这个什么，做这个。豆汁儿的时候，
1: 嗯
0: 啊，那个豆腐渣
1: 啊，
0: 啊，这豆渣，然后呢，他再给你蒸一下、炒一下什么，那个味儿不就入口就有点像羊肝那种，
1: 还是不太一样啊。
0: 哎呀，不好吃。
1: 嗯，
0: 这是我第一次啊啊，还有什么呢？第一次在节目当中说什么东西不好吃？另外就是炸酱面，
1: 哎
0: 啊，炸酱面的话呢，别在景区买，很贵，
1: 嗯、
0: 你就在一些小胡同里边、街巷里边、
1: 哦、也很正宗，是不是？
0: 哎，也很正宗。
1: 哎，那你们这次去北京，你觉得什么吃的印象最深刻呀？
0: 都好吃，
1: 都好吃。
0: 好，
1: 慢慢推荐啊。这个徐毅问的真是点儿，
0: 对，
1: 是不是？
0: 好，哎，这个另外啊，还有你看，这个雨佳他也说了，什么方砖厂的炸酱面也可以尝一尝，这个在牛街就有，
1: 嗯
0: 啊，牛街就可以吃到。
1: 对，
0: 还有王大好他又说了，豆汁儿必须得喝呀，
1: 啊，
0: 不然你都不知道那个味儿到底是什么味儿。
1: 哎，别说，他说这个有道理啊，你没法形容，
0: 你喝过没？
1: 算喝过。
0: 你要是总结的话，它是什么味道？
1: 就是厕所这是
0: 哎，不能那么夸张
1: 啊，
0: 不能那么夸张。就是我
1: 馊水这是什么
0: 炉
1: 干桶
0: 干也不是，就是我喝那家呢，它是一个老字号
1: 啊。
0: 我们点的就是这个卤煮，点的炸酱面，点的这个小碗的豆汁儿和这个胶圈成套，它十二块钱一套，一个两个胶圈一小碗豆汁儿。然后呢，我单喝这个豆汁儿的时候呢，回味感觉像什么呢？就是腌酸菜
1: 啊，
0: 酸菜缸里那个汤，
1: 哎呦，
0: 特别酸，就那个味儿
1: 啊。
0: 然后呢，我们在牛街排队买这个 那个叫什么来的驴打滚儿，
1: 嗯，
0: 哎，驴打滚儿要到牛街去买，各位，
1: 嗯，
0: 牛街有一家驴打滚儿特别好吃，它那个这个沙豆馅儿特别饱满，
1: 哦，
0: 然后人家皮儿薄，
1: 皮儿薄馅儿
0: 馅儿大，咱这边的驴打滚儿呢，
1: 嗯，
0: 就是你咬一口没看着馅儿，
1: 嗯，
0: 第二口过去了，
1: 嗯，馅儿在哪儿呢？不知道。
0: 然后呢，我们在排队买驴打滚儿的时候，旁边有一家四口的山东人。

0: 啊，月城雪得又说了，豆汁儿不敢喝，到底什么味儿？告诉你了，酸菜缸里的水嘛。哎呦，王大好他又说，对，就是酸菜缸里的那个腌酸菜的水，放时间长了坏了，就那味儿。那怎么能说坏了呢？嗯，
1: 那是什么？
0: 那是豆汁儿啊。你给它热一热，
1: 那是豆汁儿的味儿、
0: 啊。豆汁儿 啊
1: ，
0: 还有徐毅他又说，哎呦，他说谢谢二位了啊，然后也谢谢雨佳妹妹、啊。
1: 你看看，这儿的朋友就是多，
0: 一定要先约、啊。然后呢，如果可以的话呀，在哪儿呢？
1: 嗯，
0: 在这个天安门附近
1: 啊、
0: 你可以在我看看啊，应该是那是哪条街来的？你可以花50块钱，不限时，租一台自行车，
1: 哦，
0: 那个自行车前面是有一个小孩的那个可以坐的小车筐，就是小车座，
1: 啊、
0: 哎，你可以让孩子坐在前面的小车座里，
1: 然后呢，
0: 然后你骑着自行车，看时间，如果要是晚上或者是白天。他一般的情况下就是升旗降旗的时候，长安街他是不可以骑共享单车的和骑自行车、
1: 哦、
0: 再晚一点，你比如说晚上8点9点，你是可以在长安街上骑自行车然后直接路过天安门。
1: 哎，我想问个问题，这当然是个非常有意思的事 啊，真不知道租个自行车然后前面还可以带孩子，还可以就是骑自行车。
0: 我说那个是什么呢、那个是你需要另花钱带孩子自行车、但是你在北京随时随地都可以扫共享单车，
1: 就是在长安街上都可以
0: 跑，都可以骑，
1: 是这样
0: 的，都可以骑。但是共享单车没有筐，你带不了孩子。
1: 我只想问一个问题，你是前面带着孩子，媳妇儿呢？后面能不能带上？
0: 也可以带，
1: 就是说我前面坐着孩子，
0: 对，后
1: 面
0: 坐着媳妇儿也可
1: 以，
0: 一家三口骑一个也行。
1: 哎呦，这就圆满了。
0: 但是共享单车基本上什么，它就是一个人骑，我们是一家三口，一人一台车
1: 啊，
0: 骑
1: 的孩子大了，是不是啊、
0: 对，哎呦，非常好。
1: 你看，
0: 而且就是骑到什么程度，我在北京待了4天。骑完了之后啊，
1: 硌得慌，
0: 都磨破了。
1: 你这都这种就赶紧喝豆汁儿。
0: 哎呀，好了啊，那么至于还有一些其他的啊，大家稍作等待，一会儿呢，等到13:30，我们的路况天气结束之后回来，咱们再详细来说一说啊。另外还有朋友也在问，他说能不能给我发一个331自驾的一个攻略呢？别着急啊，今天已经有两位朋友想要得到这个自驾的攻略了，我这边呢记下来了啊，抓紧时间这两天呢给大家的好好的整理一下啊。还有飞鱼他又说了，他说浩哲用北京豆汁煮方便面应该是挺好吃吧？哎呀，都不敢想啊。另外呢，雨佳他又说可以去鸟巢水立方。他说可不可以约票进到里边去参观德云社相声，也可以看一看水立方的话应该是 OK。 然后呢，在我在北京那一天的话，我们晚上去鸟巢正好赶上了是有演唱会啊，这个里边也非常热闹啊。好了，那么看一下时间，稍后呢过渡一下半点的信息，回来之后咱们再来详细说一说其他方面的消息啊，我们稍后见。

0: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呢是那个条主干路接大部分的通行状态不错，但是医院的周边又开始繁忙了。西南路目前中心医院部分的双向北行尾端已经排到了沙区法院的附近，包括中山路的大一二院以及千山路的三院和解放街上的中山医院周边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滞缓。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1: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气温在21到29度。庆假期出发的机票搜索量，同比增长了61%。
2: 是的，
1: 国内的一些热门城市预定的数量同比增长了30%。包括还有一些地方，比如说像福建的平潭、广西的阳朔，还有呢一些县城的目的地，县域目的地也是成为了今年假期预定的一个新进的黑马。
2: 哎，所以说呢，我们赶快把这个。

0: 消息跟大家说一下，你将会遇到的是一次大高峰。
1: 对，
0: 可以这么说，是不是？
1: 对，确实是。这个就会在九月底啊，
0: 哎，
1: 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如果说你不想跟着人潮出去，那么这个十一，
0: 嗯。
2: 就和车有关的生活节目是吗？
0: 对，就和我们节目的契合度觉得特别高，是不是？
2: 啊，对呀、啊，您看您那个名字就叫什么？易和达车生活，那就是和汽车和生活有关的话题，我们今天都可以聊。
3: 啊，对，
0: 啊、
3: 哦，是的、
0: 嗯。哎，你知道一般说跟那个车生活有关系的，我会想起，就是在某一个双休日或节假日，然后开着车到离这个室内稍远点的地方。然后在车里面就支出一那个叫一凉
2: 天幕，
0: 你说的是看电影，我说的是那个凉棚，但
2: 那个叫天幕
0: 啊，那也叫天幕啊，我以为我就觉得说一凉棚觉得特土哈、啊，
3: 帐篷，
0: 然后在下面拿一小椅子哈、啊，然后坐在那儿喝一咖啡，那感觉说特别有车生活的感觉，
2: 嗯。我认为的是一种生活。那我想问一下我们的苏总，您觉得这种生活是不是也很符合现在人的一些追求？
3: 是的，我一直是想追求这种生活，但是现在比较忙碌一些哈。
2: 就是修奥迪修不过来了。
3: 对，保养还有维修，忙一些，因为那个车嘛，它也是有空间的嘛，和现在的车用途也比较多，也是这个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嘛。
0: 嗯。
3: 所以说，我们就叫一和达车生活，想把这个车给它保养维修好，然后把那室内啊给清洁，做好那个一种生活的一种准备吧。
0: 哦，就有的人一进到某些人的车里边哈，我一进去，哎，就达明那车，我一进去觉得里面干干净净的，我就想这个这里边，比方说十分钟的路程，说能不能再咱们往远开一开哈？
2: 就是特别喜欢我的车生活。
0: 然后有的车一进去，哎呦，那里边脏的呀，
2: 啊、
0: 嗯，你就觉得恨不得这个路途稍微短一点，
2: 瞬间逃离是吧？
0: 是，就那感觉。
2: 其实我们常说，你对于车给了多少关爱，那么车给我们的生活就有多少精彩。
3: 对的，
2: 嗯。好，大家有关这个奥迪车的使用啊、维护啊、保养方面的任何问题，此刻您可以编辑车型啊、公里数啊、各种疑惑吧，发送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0: 嗯、对，到了秋天之后，你没发现吗？就是咱们这树已经进入到了真正意义的秋天了。
2: 其实理论上31号那天，8月31号就正式入秋了。
0: 正式入秋了哈，
2: 嗯、
0: 一到了秋天，我觉得就像春天一样啊，总想出去走一走。
2: 出去浪
0: 看一看大自然。
2: 嗯，出去浪其实有很多的准备的工作。
0: 嗯
2: 啊，包括今天安安也知道我正在筹备，我们十一期间咱们可能也会带领大家有一些活动。那么在这个之前啊，我们的车辆其实要做非常详尽的保养的。
0: 对
3: 对，
0: 我发现这个汽车保养其实是有季节性的，比方说在春天的时候呢，我们要做好空调系统的保养哈。那到了这个季节，
3: 嗯、
0: 因为很多人在九月末呀、十月份有可能就会自驾出行哈。
2: 嗯，
0: 那么需要做哪些养护，或者这段时间就你接待的一些客户里面哪一些方面的事情是需要特别注意到的，给大家先提个醒。
3: 就是一般的话跑长途之前呢，我们还是建议做一个长途的检查，把车支起来哈，把这个轮胎看一眼有没有什么扎钉的，胎压均不均匀，给它调到一个适合这个气压值，然后看一下全身的油水啊有没有缺的，然后看一下刹车片的厚度，另外的话再检查一下空调格、空气格有没有脏的，然后看一下那个玻璃水缺不缺，就是这些一般我们叫做常规的长途检查。
2: 其实，
0: 哎，长途检查一般收多少钱呢？
3: 我们基本上对于我们这个奥迪这个些客户，还有一些我们会员的话，我们都是免费的。
2: 啊，不要钱。
3: 对，不要钱。
2: 好哎、
0: 但你加点水就要钱了吧？
2: 其实现在就是加玻璃水，好像一瓶也就好一点的也没有多少钱。
3: 嗯，现因为现在加的话都是属于-2度的或者是0度的玻璃水，下级的玻璃水，价格能稍微便宜一些。
0: 另外不说，
3: 基本能10块钱。
0: 啊，另外不说，现在玻璃水都是那种去油膜的，这种是就贵了。
3: 嗯，那种就贵了一些。
0: 那种得多少钱呢？一瓶？
3: 那一瓶的话，大概就是15到20左右吧。
0: 就是一升是吧？
3: 1.5升。
0: 1.5升，
3: 对，
2: 现在都是大瓶子。
0: 哎，咱们一般玻璃水加满了需要加多少升呀？
3: 一般的玻璃水壶一般都是4.8升。
0: 哦，那么大呢？
2: 那就是说这一壶得加个2-3瓶啊。
3: 嗯，2瓶以上。
2: 哦，
3: 因为它报警的时候，它不是说一点都没有了，还有一些，
2: 剩一些。
3: 对，
2: 你看哈，刚才我们苏总也提到了，轮胎首当其冲，我们要关注它。
3: 对，
0: 哎，你一说轮胎，我想起就一般我们发现轮胎被钉子扎着了，不都是那种听见像就窗外传来像打球那声砰砰砰砰这种情况下才知道被扎了吧？ 大明，你被扎过好多回，谈谈体会。
2: 其实扎胎，说实话，大部分都是扎在这个轮胎的正面和侧面的边缘地带。

0: 你自己的感受两种，一呢是你的车上面会有这个胎压提醒，通常比如说左后轮胎压不足，这是你能看得到的。
1: 嗯，
0: 另外一种你就能听见，就是有规律的那种摩擦声，或者是那种各车的那种声音。这个时候你要经验足的话就知道，哦，一定是中招了，要么就是有那种大的石头子，要不就是钉子。你这时候下车前后左右看，90%你会看到。
1: 嗯，会吗？
2: 对，主持人说的很专业哈，
0: 扎过好多回呀，
2: 他扎出经验来了。
0: 嗯，
2: 首先第一点的话，扎一些小钉子的话，我们是听不见的，尤其现在这车密封性很好，我们都是通过那个胎压传感器来测的。一般的话，胎压传感器报警的时候，它有两种符号，黄色的报警，一般是缺0.2帕，然后还有一种是红色的，这是0.5帕，
0: 就是已经严重缺气儿。
2: 对，就是0.2帕的时候，你可以继续行驶，找一个轮胎垫啊，去给它检查一下，充个气儿，可以继续行驶。如果0.5帕的话，那就建议你先下车看一下四轮的胎压，哪个轮缺的多。如果缺特别多的话，那也建议你哈，就是不要继续行驶了，换个备胎，或者是临时给它充点气儿，找个最近的轮胎修理厂去给它进行一个维修。
0: 嗯，
2: 就不建议再继续行驶了。
0: 你看，像跑长途的话呢，您是不是也会建议大家车上备一个，就是那个叫应急式的打气泵？
2: 对，
0: 或者叫什么，和能够至少说让咱们这个轮胎能开到下一个维修店。
2: 对，我建议还是备一个应急式的那个打气充气泵。
0: 啊，对，充气泵。
2: 对，充气泵。有的时候就是那个，我们不有那个强启吗？就是应急启动，应急启动和那打气泵有那个就是二合一的这个功能的哈。
0: 嗯。
2: 然后在网上买也没有多少钱，可能100-200左右哈。
0: 嗯。
2: 买个像也不错的哈，就备一下，这还是有必要的。
0: 就是尤其是今天都已经9月2号了，再有一个月，很多朋友就已经跃跃欲试了。在这个出门之前，说实话，超过300-400公里以上，就建议备这些东西，或者是说你去的这个目的地可能远离这个高速，或者附近修配厂没有那么密集的话，一定要备它。
2: 对，其实跑长途的话，不管是100公里、200公里，还是500公里以上哈，这个轮胎检查一下哈，是真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
0: 嗯。好嘞，那么我今天问一个比较扎心的问题，苏总，既然您是这个奥迪专修，可能接触各种类型的啊，老的新的这种奥迪品牌比较多，车型也比较多。嗯，因为我之前开的是奥迪 A4L 2.0T 的那款，但是这都是10年前的事儿了。那么那款车给我最大的困惑就是它动不动就要加机油嘛，我曾经跟很多嘉宾也聊过。你比如说，我可能是要到正常可能是8000公里啊，加一次机油或者保养。可是我那个车就通常在5-6千公里的时候就会告诉我机油，提醒我机油不足。我后备箱里永远还备一瓶这个匹配的机油。那么人们都说这是德系的或者奥迪车的通病，这个确实是所谓的通病呢，还是说我们在驾驶的时候驾驶方法不当，或者是有什么问题？我后来在开其他款的车，从来没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2: 这个反正从我们这个售后维修来看的话，如果是行驶5000公里以上哈，去一趟机油的话，就属于正常消耗了。因为德系车本身它就是高温高压高速车，然后我们总是在市区里边行驶的时候，它那个机油消耗值哈就比较大一些。然后我们也做过一些跟踪和测试。有些女士的开车哈，因为它那个脚比较轻柔一些嘛，不是那种暴力驾驶哈，就是机油消耗的往往要比一些男士开车还要大一些。还有的话就是说我们短途行驶，因为就是零下二十度和零上10度，燃油消耗就得差一倍。也就是说冬天的时候我们要是行驶4公里的话，才能达到一个真正的热车的一个状态。就是说我们打车的话也不预车，然后就直接就开，那基本上都属于凉车的状态。所以说对于德系车的高温高压的话，它这个机油消耗值都是比较偏大的。
0: 也就是根据您的说法，就德系车不仅仅是奥迪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2: 对，
0: 是根据它设计的工况，就车辆设计的这个技术参数和我们实际的工况结合会有这样的情况。
2: 对，和我们的驾驶习惯都是有这种情况。
1: 那为啥女士会更严重啊这个问题？
2: 你像女士开车的话，基本上的速度都比较慢，油门也比较轻，然后跑这个距离也都比较短，所以说它这个导致这个，也就是凉车行驶这个时间比较长一些，所以说机油消耗就比较大一些。
1: 啊，那对于这几年的奥迪来说，做了各种技术升级，这个问题还有吗？
2: 基本上没有了，
0: 没有了，也就是说，你看我是。

0: 年前开的时候还有呢、
1: 嗯、
0: 现在新出的奥迪应该也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
2: 嗯，
1: 那就基本从哪年开始的奥迪就基本上没有这个问题了。
2: 像你那十年前应该也是 ES 3.8二代发动机，现在 ES 3.8三代发动机基本上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1: 就2020几年的，
2: 嗯，二零，对，2019年之后吧。
1: 2019年之后、
2: 嗯，
1: 这问题基本就已经解决了。
0: 我记得我那车是二零一，
1: 十年前就16万，
0: 2015年，就是我2015年卖的，
1: 嗯、
0: 也就是在2015年之前的那个6年，我是一直开那个奥迪，2015年卖的那个车，所以那款车那时候有这个问题也正常哈，11年前。
2: 那个按照这型号，你就属于 A4B8。
0: 那我不是，就是 A4L2.0T。
2: 对，第八代。
0: 啊，第八代，
2: 对，
0: 现在就没有这个困惑了，
2: 没有了，
0: 没有了。好，那是好事，说明是技术更迭啊，升级了。
1: 嗯，
0: 大家有关自己的奥迪车在开的过程中有什么困惑，有什么问题，可以像我们这样就直白的表达出来，车型啊，公里数啊，啊，目前的状况啊，可以发送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嗯，那苏总，你们这边接触的奥迪车特别多啊，你们接触哪些问题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也可以提醒大家
0: 对
1: 一些车主来提醒提醒呢？
2: 像我们接触的话，因为这奥迪大家也都知道哈，养车的话它跟季节相对应那个产生的个问题也比较多一些。像我们夏季一般都修一下空调不良，然后那个冬天的时候修一下暖风不热和这个防冻液渗漏，包括夏天雨季的时候有一些天窗漏水、车内进水，这些问题相应多一些，
0: 都比较常见。
2: 对，比较常见的一些，
0: 就还是和这个空调系统和车辆的密闭性有关的。它那个天窗漏水，实际还不是说奥迪专有的这个问题，是不是好多车经过这个大雨啊之后，或者长时间上面天窗的排水管堵塞，都会有类似的问题？
2: 对，就这种全景天窗的话，因为它比较大嘛，
0: 嗯，
2: 所以说它这个暴露的问题比较多一些，就是基本上也都会有这个问题。
1: 哎，你说那个全景天窗啊，是不是一些问题就是不是在排水管堵不堵，而是那个排水管啊跟框架连接那个橡胶接头老化的问题啊？
2: 也存在。
1: 哦，那个一般车龄几年之后容易这个接头橡胶老化呢？
2: 5年以上吧。
0: 5年以上，通常5年之内不会出现这个情况，
2: 嗯、
0: 因为它橡胶老化涉及到温差呀、
2: 对
0: 暴晒呀、
2: 暴晒
0: 等等，得达到一定的程度才会出现老化。
2: 对，如果是总是在地下停车的话，
0: 啊、
2: 还能延长一些，
0: 问题不大。
2: 对，问题不大。
1: 那如果真是橡胶接头老化，这个换起来的话，费用大约得多少钱能下得来呀？
2: 也就是700到800左右吧。
0: 就是把它原来的天窗的这些胶条给它拆下来，重新再匹配一套。
2: 对，
0: 7-8连工带料。
2: 对。
0: 啊，这个就像、
2: 嗯、
0: 我常说一句老话，离心大远着呢，它既不在发动机也不在变速箱这个附近，都是在我们肉眼可见的地方，就问题不大。
2: 是的，
0: 成本会比较低。
2: 嗯，还有一点就是天窗这个吧，就是我们总是理解为我频繁的使用它才可能漏水、
1: 哎、对、
2: 就是、
1: 很多人都是这么认为的。
2: 对，就是你不使用的话，它那个天窗密封性也不是说一点灰也不进的。
1: 他说我从来都不开不关的，都不用，那也会有问题吗？
2: 也会有问题，因为这个天窗啊，它那个密封啊，它不是说像我们想象中那么严，它那个水和灰啊，它都是可以进去的。然后只不是说我们用的时候，可能比不用的时候漏水的话几率能大一些而已。
0: 嗯，就是你可能说开了5年都没有用过它，也有这样的问题出现。
2: 对，
1: 嗯，我觉得很多人就是买这个车带天窗的吧，一开始还很兴奋的哈，开开合合的。问到最后就是这都没啥用，
0: 使用率没有那么高哈。
2: 没有，我自己车有，我自己的车也带天窗，我就一次也我也不试。
1: 嗯，你下次再买车还买带天窗的吗？
2: 我不想买带天窗。
1: 说出了很多人的心里话。
0: 我这么多年就是开车，我真就是那个奥迪车还有个天窗，
2: 嗯，
0: 剩下的我其他车都没有，所以就没有出现所谓的天窗漏水的这个困惑。
2: 嗯，
0: 当然就是那个奥迪车开了6年，我好像只开过1回天窗，就
1: 一开始的时候是不是、啊？
0: 就开过一回。
1: 哦、
2: 嗯，我最开始从事奥迪的时候，我们那车接触那个 A8R D3，
0: 嗯
2: ，W12啊，那个车200多万的车。从德国整车都是进口的，
0: 嗯，
2: 不带天窗，
1: 嗯，
2: 当时那个购买这些这个客户就不认可，这么贵的车怎么还能没有天窗？
0: 嗯，
2: 但是你在人那个德国人设计师的眼里边，我把你这空调做的很舒适、很舒服，都是智能的空调，
0: 嗯、
2: 你用不上天窗。
0: 啊，对，你知道在咱们很多的消费者认知里边，就认为你多个天窗就多了一个配置，就显得更高档，甚至价格卖的也会更贵个1-2万。
2: 那从目前中国人

0: 市场来看，确实是这样。
1: 是的吧？
0: 是的。
2: 现在仍然是这样吗？
0: 是的，但是现在很多的车，包括新能源的车，不做天窗了，做那种天幕了。
2: 嗯嗯，对，那也一样晒吧。
0: 晒
1: 天幕是啊，就是意思不用开启，但它是透亮的，
0: 对，
2: 都
0: 是玻璃了。
2: 对对对，
1: 我没有安全感。
2: 是吗？
1: 嗯，
2: 你不觉得就整个这个驾驶室里面特别亮堂吗？
1: 没有那么亮堂干嘛呀？
2: 但有些人说夏天需要弄一帘儿，太烤了是吗？是。
1: 你知道，就是我个人，就咱既然叫车生活嘛，咱可以探讨。
0: 嗯、
1: 就是我对于车窗的最早的认知，就是早些年咱们中国有个歌手，就是美籍华人费翔，他曾经唱歌的时候呢，拍过一阵子那个 MV。然后他就是在那个带天窗的车里边把身子探出来，在那什么椰风啊、大海呀、啊、海角啊、天涯呀、啊
0: 嗯、
1: 在一个海滨公路上浪的呀，我当时就想哇，车怎么可以这样、
2: 啊、我一定要有这样的车啊。
1: 嗯，结果真正有了之后你就用过一回，因为我们在城里边开车也没有机会这么浪。
0: 是的
1: 啊、而且有些地方还是不安全的，就是人的身体探出车窗是不安全的。
2: 嗯，当然
0: 是。
1: 好了，这位叫萨瓦迪卡的朋友发来信息了，他说这个我呀就是奥迪车，我这车他没描述车型也没描述公里数、嗯、他说了一个叫我车辆显示叫启动系统故障，请联系维修站。那么请我们的嘉宾帮忙分析一下这有哪些可能性呢？他是奥迪，但他没说是哪一年哪一款。
0: 启动系统故障的话，有的时候电瓶亏电了也会导致这个启动系统故障，或者是说我们这个发动机有故障了，它也会影响这个启动系统故障。
1: 就是你无论是发动机有故障还是电瓶亏电，都会有这么一个提醒。
0: 对，
1: 启动系统故障、
2: 嗯、
0: 对。
2: 那你说这种情况下我是正常开呢，然后找一个维修站就可以呢，还是建议不要开了？
0: 它是启停系统故障的话，应该是一般都是白色的字显示的话，你可以继续行驶。
1: 嗯，
0: 有时间的话你去检查一下就可以了。
2: 嗯，
0: 白色的话都属于提醒。
1: 哦，不用，那我如果是比较严重，就是红色的字是吧？
0: 黄色的，
1: 黄色的，
0: 嗯，然后是红色的，
2: 有些红色的情况下就不要开了。
1: 红，
0: 对，
1: 嗯，我再问一下萨瓦迪卡啊，你这个车就是出现这个的时候，你后来再开，比如说打火，有没有那种就吭吭吭费劲，就是像搭不上电那种感觉？如果有这种动静，就是我们就帮您判断，应该是电瓶没有电了。这个启动电瓶通常也就是3到4年左右，也是要建议换一下，是不是？
0: 奥迪现在这个电瓶啊，就是设计上的时候是3年，
1: 嗯，
0: 但实际上我们一看哈、啊，就是从这么多年的工作经验上来看吧，跑5年没有什么问题。
1: 啊、5年之内可以不用换。
0: 嗯、对。
1: 但是如果像这个萨瓦迪卡他的这个电瓶，如果回忆一下，这车已经超过了5年，上面报了启动系统故障，就首先先考虑可能是电瓶没电。
0: 对。
1: 如果排除这个故障，这个可能性，比如说你刚换不久。那这个时候就得去查发动机了。
0: 对，
2: 嗯，
0: 一般是电瓶故障率比较大一些。
2: 那你说这个需要到店里面，就是用那个机器先来插一下、排查一下，就马上能够提示出是哪个方向的问题吗？
0: 可以，如果是发动机系统的话，电脑也能检测出来。如果是电瓶有问题的话，我们有专门的电瓶检测仪，
1: 就是类似于像搭电似的。
0: 那是搭电，那就启动，那就启动。
2: 哦，就很好检测哈。
0: 对，有专门的电瓶的检测仪。能看你这个电瓶的寿命
1: 还能剩多少？
0: 对，电瓶的寿命、电瓶的状态，都可以检测出来。
1: 这个我看过，
0: 嗯，
1: 就是一下就知道你这个电瓶现在的健康状况，
2: 还剩多少的那个电了呗？
0: 是的，嗯。
2: 如果剩1/3，就建议直接换吗？
0: 那你看一下那个电瓶的寿命，
1: 嗯，
0: 如果寿命是40%以上的话，也可以使。
1: 该继续用啊、
0: 嗯、低于20%以下的话都是建议更换，
1: 就没有意义了。
0: 对，
1: 但是电瓶这个东西没有修的吧，是不是大概率都是
2: 换
1: 以旧换新换掉？
0: 对，因为现在这个电瓶都是免维护的，而且都是带启停功能的，所以说它这个现在这个技术含量比以前又多高了很多。
1: 嗯，
0: 以前那种都是铅酸的，然后缺点电瓶水了，我们加点水
1: 啊，
0: 然后电瓶没电了充个电可以重复的使用，现在都是免维护的，就不需要你日常去维护了，然后本身还带启停的，所以说对电瓶的要求也比较严，所以说一旦是它就是说使用寿命低
1: 了、
0: 亏电了的话，一次还行，要是次数多的话就建议换了。
1: 现在咱就拿它这款奥迪车，就个中型中端的吧，这个奥迪车如果这个电瓶换这一个，不得个400-500块钱啊？
2: 带启停的数下不来、啊。
0: 嗯，带启停下不来，普通的电瓶的话400-500块钱，带启停的话怎么也得800以上吧？
1: 800以上。
0: 对，如果是像 A8 和Q7的话。估计得2000块钱左右
1: 啊、哦，那么贵？
0: 对，
1: 你没发现吗？车越高档哈，它的配件什么的成本越高。
0: A8 Q7的电瓶也大呀，它可能都是一百 有的普通电瓶是70的、80的，
1: 嗯、
0: 那 A 八和Q7的是120的，嗯。
1: 但是无论如何，像它这个启动系统故障，让它联系维修站，应该也不是什么大的问题。
0: 对，
1: 根据它这么简单的描述，我们认为要么就是电瓶问题，要不就是在启动机或者哪个系统上，咱们搭个电脑，上个电脑系统，应该很容易就看出来。
0: 嗯，启动机的问题小一些，因为启动机都是大小型。
1: 嗯
0: 嗯，基本还是电瓶的面儿比较大一些。
2: 那您刚才说的这个，A8 或 Q7 的电瓶，如果是带启停的，2000左右，指的就是原厂的，是吧？
0: 原厂的。
2: 嗯，那我们奥迪建议一定用原厂的电瓶吗？
1: 还是说品牌的也可以？
0: 嗯，建议还是用原厂的电瓶吧。
1: 就是奥迪车它有专门匹配的这个品牌的电瓶。
0: 对，
1: 嗯。大家可以自行选择，当然专业人士给的建议我们也要听从参考。
0: 对，如果是没有那个条件了，那就是需要换个电瓶，那有这个品牌的和它同样型号的话你可以换，但是换完电瓶的话得需要拿那个电脑重新给它做个匹配，不匹配的话会有很多的功能不好用。
1: 哦，它就是适应不了这个技术指标。
0: 对。
2: 嗯，那价格能差多少呢？
0: 300到500之间吧。
2: 那也差不少哈，可以做一次保养了，再加100-200块钱。
1: 一次保养好像几百块钱还不太够，
2: 得700吧，700-800。
0: 嗯，我想我们一般 A4 就是600左右 ，A6 的话可能是700-800吧，分的缸的四缸和六缸不一样。
2: 嗯，就用的油的量不一样。
0: 对
2: 啊，
0: 然后进口和国产还不一样。
1: 好，那我再问一个比较外行的话，因为我告别那个奥迪车已经将近十一年了嘛，
0: 嗯，
1: 就这目前当下就比较就是市场多一点。
0: A6
1: 还是主流吗？
0: 主流，
1: 很多人就购买奥迪的时候还是要考虑到 A6。
0: 对，卖最多的
1: 多一点
0: A6
1: 还是主流吗？
0: 主流，
1: 很多人就购买奥迪的时候还是要考虑到 A6。
0: 对，卖最多的456嘛 ，A4、Q5 和 A6。最多的还是 A6、
1: 啊、A4 那就是我那款。
0: 对，
1: 然后紧跟着是 Q5 那个 SUV。
0: 对，
1: 然后 A6 就达到很多人的这个梦想，因为我曾经有一个哥们就是说，哥，我梦想就是拥有一辆奥迪 A6。
0: 是的，
1: 嗯，啊，到现在仍然是这个概念哈。
0: 对
1: 啊，但是无论如何呢，这款车就除了我说在早些年的时候容易亏点这个机油之外，新的车都已经不会有这个问题了。但是大家使用过程中还有一些困惑啊，有关奥迪车的问题，都可以编辑车型公里数简单的问题描述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还有一个问题，我有一年啊，就是那款车我刚开到第二年的时候，我被一个人给撞了。
0: 嗯，
1: 对方是从这个辅路上出来，然后他全责之后呢，就报了保险公司，因为我是这个，我忘了是左前门还是后前门，就是给我撞出一个大坑，就是那个，
0: 嗯，
1: 无法就很难修复的大坑。
0: 嗯，创
1: 的
0: 比较严重一些。
1: 哎，对，就给我，是我副驾驶说，那干脆就给你换一个新的车门吧。
0: 嗯，
1: 好嘞，换了一个新的车门，我也是从 4S 店换的，然后呢，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所谓的原厂哈。
0: 嗯，
1: 可是换了这个车门，虽然是嘎嘎新的，按到我那个车上，颜色上就有很大的色差，我为此纠结了很久，我都后悔了，我说我都不如修一下，怎么还换个新的车门呢？那这是什么情况呢？他为什么说新换的车门和我原来的也是他们 4S 店买出来的车颜色都不一样呢？
0: 第一点哈，有一个问题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我们认为哈，我这个门后面有杠哈，换一个新的哈，这个因为这颜色是一样的哈，其实是这是不对的。我们所有的这个外观这个件来的时候都是不带漆的，都是后喷漆的。你如果也是觉得这个颜色差值大的话，它指的可能是喷漆喷出来色差来了，
1: 嗯，
0: 或者没喷好，或者是说抛光啊、后期处理的话，在那个没到位。另外的话，有可能就是还有种可能的话，就可能我这车年限长一些，它和你喷那个漆对比较亮，你再顺两个月的三个月之后还能顺一些。就像你刚才说的哈，就是说我不换，你不换你那么大的憋，你给它钣金出来的话，漆也破坏掉了，你也得重新喷。所以我是一样的，
1: 啊，还是一，你也不可能和你原来一样
0: 啊。对对对，
1: 哎呀，所以说一定要爱自己的车，千万别那个出现这些问题。所以，虽然他，我当时还挺开心，你知道，我就是说，
2: 你说给我换个新门，
1: 换个新门呢，嘎嘎新的，哎呦，这好。结果这个颜色一出现色差，老，我还有点强迫症那种。
2: 那你后来过了多久，觉得颜色差不多了呢？
1: 就是感觉又开了我即将快卖的那个，就又开了将近2年。才顺上个7-8-8
2: 啊，那就是你在内心接受了，有可能还是不一样了，
1: 还是不一样，没有办法。
0: 那可能你对这个颜色这要求比较敏感一些。
1: 我那是个白色的车嘛，
0: 白色的时候，
1: 白色的，你想想，它前经过了一年多的这个风吹日晒之后，和一个嘎嘎新的肯定。

0: 是有，肯定是有色差的。
1: 对，
2: 嗯，那这个问题其实是不可避免的呗，
0: 没
2: 办
0: 法，
1: 这避免不了的。就是第一，厂家那个是高温那个喷涂器，它那个其实高温喷涂的都是机器手给你喷出来的。然后我们赛电哈，现在使的哈都是低温修补器，工艺都是不一样的，然后喷漆的环境也是不一样的。
2: 嗯，
1: 然后一个是手工喷，一个是机器喷，都是不一样的。
0: 尤其是说它毕竟不是说当初出了这个车时候，喷这个车原车的时候，它留了一批车门给我们留着换，并不是，它也在不断的说，有
2: 就车门就是没有想到它是不带漆的，是后喷的，不是说你拿来这一车门就带着漆的，
1: 对，
2: 嗯，
0: 所以后来我就是误会了很长时间。
1: 带漆的还不一定是原厂，
2: 是吗？
1: 有可能是拆车的。
2: 因为原来我们就是车发生故障之后事故啊导致的一些问题，总觉得换个新件数更好，后来才发现其实不是，有的时候修补一下就是一些小问题。
1: 所有的外观件哈，包括倒视镜、拖车钩的盖哈，它都是不带漆的。那厂家也不可能，厂家生产这个车，它有可能
0: 模子、啊、
1: 对五种颜色、六种颜色。另外的话，即使是说我把这颜色给留好的话，那后还是到后期的运输呢，划了呢，划痕的、
0: 嗯嗯，

0: 联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呢，在长江路目前新开路开始，一直到东关街桥洞。另外，在西南路的南行中心医院的部分，中山广场的环岛。另外，中山路目前大一二院的门前都略微有点车辆排队。滨海西路呢，目前以金沙滩为界，双向有点压力，但是整体的压力，说实话是非常能够接受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是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大连的气温21到29度。
5: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6: 好嘞，14:32，欢迎您继续锁定100.8，收听由安安和达明联袂为您主持的100.8车友会节目。
4: 这个时候我们请到的嘉宾是100.8车友会易和达车生活的苏兆忠啊，也是奥迪专修。你好，苏总。
7: 大家好。
6: 大家有关奥迪车使用过程中的任何问题啊，可以编辑车型公里数问题描述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但是呢，也有朋友是比较信任我们的嘉宾，他不是奥迪车也想问个问题。这位叫前行者的问题是什么呢？他说有没有可能说换的，谁给我换的是拆车件？他说呢，我有一款雷凌车，三元催化，我买了个二手的雷凌，说这个故障灯亮了，我去查了，说我这个三元催化是假的，有这种情况吗？该如何解决？大概是这个意思。因为他一共发来了四段问题，我们给他整合一下，就是他买了一款二手的雷凌车，去检查故障灯亮了以后去查，说三元催化是假的，是那就换一个。
7: 有这种情况。
6: 他三元
4: 怎么还会有这种情况呢？
7: 三元催化挺贵的。
4: 那怎么叫假的放车里？这什么意思呢？
6: 就是他买的二手车，应该是那个人糊弄他了，弄了个假的三元催化放上去了，不好用。
4: 他说这个假是指什么概念呀？是拆车件还是什么呀？
7: 假的一般就不是拆车件了，有可能就是品牌件了。
6: 就是质量不太好的件。
7: 对。
6: 然后呢，就说明他不好用，那么就需要去给他换掉。
7: 对。
6: 能修吗？比如说他这个故障灯亮了，去检查了，说三元是假的，能修吗？
7: 三元催化是原厂的或者是品牌的，只要检测出来有问题了，都修不了，
6: 就不要了。
7: 对，
4: 就得换一个，
7: 需要更换。
4: 换一个就一般就是
6: 就拿雷凌说，
4: 就拆车件也得挺贵的吗？
7: 拆车件不一定能用得住，既然还是换原厂的件。
4: 原厂得多少钱大约？
7: 原厂雷凌的，那估计不得个5000以上啊！
6: 哎呦，这么贵呢？
7: 对呀，三元催化很贵。
6: 你看他，
4: 那等于被骗了呗？如果要是真的这种情况下，
7: 那也不能那么说呀。就是，
6: 也许人家在卖之前的还好用呢。
7: 对，因为他过几手户，咱也不清楚，
6: 无法溯源了。
7: 因为现在无法溯源了。
4: 买二手车，我记得是有三方检测呀，买之前涉及不到这一块吗？
7: 当时一个可能是好用呗，你跑跑就不好用了。
6: 他可能想问一下，就是有没有这种拆车件，我估计他这车也不想长期拥有，是不是可以买个拆车件给他换上？
7: 不建议买拆车件，
6: 就是不建议。
7: 对，因为这个三元催化它本身就是一个消耗的一个产品，使时间长了的话，它那里边的包老合金呢，就是一点点就反应催化反应的能力就下降了，所以说你买的拆车件有可能上一段时间又不好用了。
6: 与其不如
4: 他这个不好用，是不是检车就检不过去了？
7: 有可能。
6: 所以前行者，
7: 这个三元催化一有问题的话，就是那个尾气味就特别浓，
6: 就
7: 是寒流，对，寒流比较大，就是我们闻着尾气味可能就呛鼻子了。
6: 但是你想，他本身买二手车应该不是很贵，再花5000块钱换一个三元催化就太不合适了，我想想都不合适。

0: 更不值了。
1: 那你说有啥办法呢？就是给一个建议有没有？
0: 嗯，不行，先问一下有没有好一点的品牌能用得住的，能换一个好的品牌的件也可以，
2: 相对能便宜点。
0: 对，
2: 不是比原厂能便宜一半。
0: 对，如果就是你想要换那种拆车件的话，反正可能市场肯定能有，
2: 肯定有。
0: 对，但是一般
2: 是 不靠谱。
0: 对，都不质保。
1: 我们都替他发愁了哈。
2: 嗯，我也是发愁。我为什么就是刚才稍微就叹了一个气？我隔壁邻居啊，买了一款那个啊，他是这样的，他儿子买了一款特斯拉，然后呢，他这个充电桩呢就安在他儿子家的车库了。可是呢，最近他儿子一直在国外工作，这车就开到我隔壁邻居家来。然后他说，那我又不能天天为了充个电跑我儿子家去。他就在他自己家安了一个充电桩，
0: 嗯，
2: 他就在网上买了一个二手的，就是别人用过的同款的充电桩，
0: 嗯，
2: 然后用了第二年的时候，发现这充电桩也是有问题，他买了一个二手，所以是不是也类似于，就比如很多东西，当你买选择确定要买二手的时候，就要考虑到它的
1: 风险、
2: 风险或者使用年限。
0: 嗯，那对，因为首先第一个就像车也是一样，
2: 嗯，
0: 你买完二手的话，他那个你也不知道首任车主是怎么个开法。
2: 对，
0: 然后如果是说二手，那之前那个车主是在车商啊，还是说客户一手本人手车里边买的，
2: 嗯，
0: 我们可能还能知道一下，对，靠点谱。
2: 嗯，
0: 如果不知道的话，那也没法去那什么，去那个落实这个车况，即使是那个三方的话，有些问题他也是检测不出来。
2: 嗯，表象没啥问题。
0: 对，
2: 嗯，
0: 因为第一点，他拿电脑一看，没有什么故障码，底盘悬挂没有磕过，没有碰过，也没有什么事故，那觉得这车挺好，那就开吧。
2: 嗯，
0: 那这不是开一段时间，你跟塞损花坏了、
2: 嗯，
0: 这个出现问题，那出现问题的。
2: 内伤。
0: 对，内伤。
2: 好嘞，再来看一下这位 CH 的问题是，我是22款的 A 六啊，22款4年了呗。
0: 4年。
2: 早上打火经常跳出预警系统故障。变道辅助故障黄色叹号，跑一会儿就没了，这是咋回事？
0: 嗯，早上他这个如果是打火之前，他有一个系统检测，这两个东西都会亮一下，
2: 就瞬间的亮，
0: 对，瞬间就亮，然后跑火就消失了、
2: 嗯。
0: 如果是说你跑完之后它还会出现，
2: 嗯，
0: 那系统提示的话，那证明还是有故障。因为如果是有故障的话，那还是需要到这个4S店呢。或者是到我们这个专修的地方上进行一个电脑的一个检测，看、
2: 嗯、
0: 是不是哪个，看是不是有什么传感器脏了导致的。
1: 哦，22年正好4年了哈。
0: 对，
2: 变道辅助故障黄色叹号，哎呀，这都是新技能。我当时开这个，我那款车肯定没有这个，
0: 没有，嗯，
2: 叫变道辅助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变道辅助？
0: 变道辅助就是说你在中间的车道行驶的时候，想要往左侧变道或者右侧变道。后边来车的话，如果距离的话，离你可能就是30米或者40米，
2: 嗯，
0: 它那变道辅助就会提醒，在那个倒车镜上有一个小红色的，就是有个摄像头，
2: 嗯，
0: 在那壁柱上就会提示你后边有车了，就是、
1: 不要变道，
0: 对，就不要变道了。如果这个东西要是坏了的话，有可能就是第一个就是它的传感器可能识别不准，第二个就是它的控制单元有可能有问题，第三个就是说它这个定位那个数据不准的话，也会让他报警。
2: 就是你比如说，我们可能认为它是30米或者40米，很有可能它这个定位已经变成了50米或者20米。
0: 我说这定位是指车辆那个四轮定位那个数据
1: 啊，四轮定位
2: 啊，不是距离定位。
0: 对对对，你四轮定位那个数据有可能和它系统储存的那个数据发生变化了，
2: 嗯，
0: 它会错误的一个判断，它判断不了，所以说它也会报警。
1: 那你说这几种情况维修起来价格都不是很贵吗？
0: 如果是那个控制单元坏的话，价格也不便宜，
1: 也得几千呗。
0: 嗯，
2: 首先是这样的，像他这种情况出现变道辅助故障的叹号，他也说了，后来补充说
1: 偶
2: 发，不是每天都这样、
1: 嗯。
0: 对。
2: 那么像这种情况，我理解哈、啊，上电脑，他这应该是个电脑系统，上电脑就能查出他这个故障的源头，
0: 可以，
2: 然后再判断他是不是控制单元。
0: 对。像如果是偶发的话，我觉得跟那个传感器这个故障，比较多一些，像控制单元的故障可能会少一些。
2: 如果是传感器的故障，那是不是它不敏感了，或者是说脏了、脏污了？
0: 对，
2: 洗吧洗吧，是不是也就 没啥问题了？
0: 嗯，也不一定，你一般都不会。
1: 老丁说的好简单，
0: 对，
1: 就是洗一洗就好了，那就是几十块钱呗。
2: 拿水呲一下就好。
0: 因为它那个传感器吧，它都是有固定的位置，看那个位置变不变化。另外的话，传感器本身的话，它可能识别的信号的比较弱一些。
2: 嗯，
0: 传感器本身的问题，嗯，
2: 那就是这个上电脑来。

0: 看就可以了。
1: 对，因为现在咱这个车为什么说一说这个车辆有问题就得拿电脑去测呢？因为你看它，你说这车辆有问题都是通过这个报警符号出来，我们知道这车有问题。
0: 对，
1: 所以说得需要电脑去检测，然后电脑才能测到这些传感器，这些传感器监测到这些执行元件有没有什么问题。像有很多这个故障的话，就像声音的话，那一般的话都是说机械类的，我们就可以判断是什么问题了，不需要是那个拿电脑去测。
0: 好的，刚才这位叫前行者的朋友，他其实跟我们互动老多了，又问了一下，就刚才那个这个三元啊，就说是假的，咱们推荐他换哈。
2: 嗯，
0: 他说，请问一下苏总，能不能帮我推荐什么品牌？然后像你刚才说差
3: 啊。
2: 你啥车不都有一折吗？
0: 我那个奥迪车大概是打了五折，但是我后来开那个丰田没打折，原价卖的。
2: 那个太夸张了，
0: 我开了六年原价卖的。
2: 这只能说明你当时买的时候价格太便宜了。
1: 买的是车吗？还是理财产品呢？
0: 哎，这车我还是通过安安买的。
1: 嗯，
2: 要我能强调吗？买的时候价格便宜。
0: 我从他朋友隔壁邻居是卖车的手里边买的时候就很便宜，我开了六年之后几乎原价卖出去。
1: 买的是新车。
0: 新车呀，
2: 新车
1: 啊，
2: 说明当时买车的时候价格不贵哈、
1: 啊，那确实便宜。
2: 好，我们看一下这位听众的车呢，是英菲尼迪 QX50，最近出了一个事故啊，维修好之后呢，启动时时长怎么？
0: 钥匙要 I， 哦，钥匙叫什么 ID 错误是什么原因？
1: 钥匙
0: 是钥匙的 ID 不就是它的这个？
1: 它那个系统的编码
0: 啊，编码对呀、啊，
1: 对。那还是他这个防盗系统有故障，
2: 那这咋解决呀、
1: 啊？那他应该是在4S店修的吗？如果在4S店修，
0: 叫什么？时常提醒钥匙 ID 错误，需要把钥匙放上启动，是什么原因？
1: 那可能他是需要把钥匙放在就是、那个、
0: 固定的位置，
1: 对，固定那个传感器的位置才能启动。嗯，不行，先换一个遥控电池，先看一看。
2: 是什么电池？
0: 遥控器的
1: 遥控电池。如果是遥控器还有电的话，那检测一下看看是不是车里那个无线的传感器识别信号太弱了。
0: 嗯，
2: 那就在哪儿修的到哪儿去弄一下呗。
1: 嗯，
0: 他不是已经维修过了吗？应该是在维修厂维修完了。
1: 对，你现在检测一下电池遥控器那个电量的话都比较简单一些，在那个4S店也行，在那个维修修理厂也都可以。
0: 嗯，这个也不是说多么核心的问题，如果仅仅是传感器的故障，就比如说它那个传感器在出了事故之后变得不灵敏了，或者是接触不严了，这个应该不是很难修复吧。
1: 对，但是这个概率比较小一些，
0: 还大概就是没电了，电池没电了。
1: 对，没电了，或者是说遥控器本身的问题。
0: 你知道安，我那小车，我中间现在学会换那个电池，可溜了。
2: 嗯，
0: 我曾经在第一次这个电池没电的时候，我就很难过。
2: 20块钱吧，换个电池。
0: 10块钱，
2: 嗯，
0: 我自己买的换的，自己买的电池。然后我就是认为我这车已经坏了，我当时不知道是我的遥控器电池没电了，我就认为我的便宜车没好货，这几万块钱的车就是不行。完了，这开了几年，这怎么就不好用了嘛？
2: 你说我还没有用到报废呢。
0: 啊，锁也锁不上，开也开不开。完了，有的时候还能偶尔还能锁上，偶尔还打不开，甚至有的时候我需要把这钥匙给它，就是机械钥匙拔出来，再好几次，我都没想到
2: 是没有
0: 电
2: 了，
0: 没电了。
1: 对，
2: 那就你以前没遇到过这类问题。
0: 那是第一回没电吗？后来呢，我就去换了个电池，瞬间像满血复活一样。
2: 嗯，
1: 又解锁了技能哈，
0: 是吧？所以呢，文武你可以试试，先换一块你的这个遥控器的钥匙的电池，大概反正不同车型，
1: 10块20块
0: 都有、
2: 嗯，差不多了。
1: 对，
0: 如果这个再解决不了，那咱们再查这个传感器的问题。
1: 是的，
2: 哎、好嘞，特别谢谢我们的嘉宾啊，有空再来做客啊。
0: 好，今天学到了很多功能。学到了很多功能，稍后呢，您是继续收听到小蝶为您主持的节目。

0: 北京时间下午三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现在的市内各条主干路街大部分通行状态依旧保持得比较平稳，走起来压力不大，各位小心慢行基本就好了。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好嘞，我们在下午3点钟一起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今天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是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是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再减弱到3到4级，气温21到29度。

每天的你穿过人潮人海，融入车水马龙，总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也有不期而遇的惊喜，可能还有不肯言表的疲惫，或者无法释怀的感伤。我只愿你心中不缺爱，眼里充满光，总能和喜欢的一切在一起，说好听的话，听好听的歌，天天好听，不一样的风情，不一样的你。

欢迎来坐坐我的朋友，这里是天天好听交通广播正在播出，我是小蝶啊。今天我又收获了几首老歌新唱的作品啊，而且都挺有特点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一首一首的分享给在听的你。

累了就歇一歇，哪怕给自己一首歌的时间。中华民谣微醺版啊，微醺版，熟悉的旋律总会以各种听感不绝于耳，一定是不同年龄段的人对一些我们认知范畴之内的经典之歌的共识。所以呢，像这些特别熟悉的歌曲，不管它是以哪种风格响在大家的耳畔，都会引着我们一起唱。

湖广生山歌男声版。对，任素汐的湖广生已经是达到了一种风格的巅峰，那这个山歌男声版呢却开创了另外一种新意。之前我们不敢想象还可以这样唱，但他现在就是以这样的一种形式啊，丰富我们的听觉，一定会有人喜欢，一定会有人不适，这很正常。来看一下石槽渔村门口有一起两车刮蹭的事故，途经车辆需要注意一下啊。这是墨染离心发来的信息，石槽渔村门口有一起两车刮蹭的事故，途经这里的车辆一定要注意提前避让啊。记得第一次啊，都是小时候，我看看怎么说的，记得第一次小时候对唱歌有感觉，哎，什么意思？我看看啊，哎，哦，他说，印象里中华民谣，除此之外呢，还有笑脸，对，同时期的嘛，雾里看花啊，第一次觉得唱歌原来那么快乐。你这是不是语音转文字发来的，是吗？记得第一次小时候对唱歌有感觉。哦，明白了，明白了，就你小的时候对这个唱歌啊或喜欢听歌有了自己的这个喜好，是这个意思吧？哦，中华民谣还有笑脸，雾里看花啊，他说原来唱歌可以让他这么快乐。哦，明白了，明白了。应该这样讲，记得小时候刚开始我对听歌唱歌有了自己的感觉和喜好，哎，这样讲就好了。

0: 这不是说谎吗？对，这是温兆伦原唱的《说谎》。最近张思思很勤奋啊，又开始探索温兆伦的歌了，扎实的唱功依然在线。老歌新听，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
1: 一首歌可以有几种唱法，就像一道菜有不同的做法，原材料没变，但味道却不一样。老歌新听，探索同一首歌更多可能性，获赠一种熟悉而又崭新的领悟。

0: 对，刚才听到了张思思演唱的《说谎》，要比原唱温兆伦更加痛彻心扉。
1: 我听人说，思念像风一样，能到达任何地方。我希望起风

0: 用了《送别》当中的一段旋律，这首歌叫《无声的风》，杨澜一，发烧人生界的杰出女生代表。就好多司机跟我讲，特别喜欢开车的时候听《发烧人生》，尤其是杨澜一。据他们反馈呢，说听他的演唱就觉得很舒服，很养耳，能解压。这是他的一首新歌啊。第一时间在天天好听节目当中分享给喜欢在开车的时候听他的人。他还有一首歌是翻唱的啊，翻唱的水准也非常高。云朵，你看我们的听众哈，不仅在听天天好听节目的时候呢跟我聊音乐，还聊我们节目当中的一些声音小制作。他说刚刚那个老歌新听里面那个演唱那一段啦啦啦的男生是不是孙楠？是孙楠，只不过呢孙楠的这首歌对于好多人来讲比较的陌生，叫做《月光》，好听吗？
1: 我承认烟花短暂，但那是明天的遗憾。烟花登上夜空，演讲遗书，
2: 流星绑着南路，
1: 没听见我许愿永远幸福。
2: 我钟情于一切短暂的事物，
1: 像爱人捧着鲜花
2: 匆匆路过我的荒芜。

别哭我最爱的人，杨澜一。这首歌原唱郑智化。梨花雪说，我最喜欢听歌了。好啊，经常到节目当中来坐一坐听一听哈，放松放松。还有笑颜他说，每天播放的歌都好听。真的吗？都好听，每一首都好听。你是爱屋及乌吧，谢谢你啊。还有小伙伴说，怎么像你唱的像我唱的，你们听过我唱歌吗？还是你想象的？这里是天天好听，来自于交通广播 FM100.8， 我是小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看留言啊，有悦耳歌声相伴格外惬意，感谢交通广播在这个时间段带来一首一首经典的歌，用旋律舒缓日常的疲惫，祝大家工作顺利。好，我们都有收到啊。上半部分我们听到中华民谣的时候呢，那位老友啊跟我们讲说，同时期好多的原创歌曲都好听，包括这首，也真的好久不听了啊，借此机会加播重温。

直晃荡的开啊，慢悠悠的开是吧？听着歌，整个人都放松下来了。刘他说：“感谢交通广播陪伴开网约车的我，要不这一天得郁闷死，没活儿。”随遇而安，嗯，好吧。好，我们要关注路面上通行状况啊，稍后再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天天好听，您现在。

0: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吧。现在的是那个条主干路街大部分的通行状态其实平稳度还是不错的，车辆密度说实话真的不高，但是四点钟的时候呢会有第一波的这个小学放学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所以大家走的时候稍微留意一下。还是那句话哈，如果没有接娃的需求，小学周边至少在四点左右或四点半左右还是要稍微的避让一下，不然的话出行的时间成本会拉长哦。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不怪我们的佳慧哈，因为刚开学一天，今天就周三啊，所以周三小学生们下午是放假的。今天这个时间段照比往常会不太一样一点，往常这个时间啊，学校周边尤其小学周边接孩子车会比较多，但今天对，你看有人说了说这刚上学一天，今天就半天儿。
2: 交通气象快报，
1: 关注一下天气啊，关注天气啊，这是未来48小时天气预报。今天晚上到明天晚上，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是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是5到6级，阵风是7级。明天下午2点前后会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是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气温是20到30度。明天晚上到后天晚上，全市晴间多云，沿海东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3到4级转偏东风3到4级，气温是21到28度，21到28度。再看一下生活气象指数，关于干海指数给出的是3级，不管是傅家庄、下家河、棋盘、墨鱼儿、码头、黑石礁都是可以干海的哦。垂钓指数3级，说是明天啊，明天中午以前沿海风力偏大，午后可以垂钓。洗车指数1级，近期天气都很好，可以给爱车洗个澡，没有雨啊。 OK，

论什么样的回忆都是美好的经历，因为每个故事里都有个独特的自己。那些起起伏伏的心情，滚烫梦痕，泪滴与笑意，不需要言语，只要好好爱着自己。

0: 与过往的自己对话，聆听时间的力量。天天好听，与你一起致敬时光，馈赠我们的所有。
1: 接下来是空中幺零啊，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的接警员韩佳琪警官，你好。
2: 哎，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下面由我为大家播报一则最新治安安全警情提示。进入秋季，天黑时间提前辖区入室防盗、阳台财物丢失、楼道陌生人员逗留等治安警情有所上升，不少市民傍晚外出休闲，居家防范有所松懈，出门不反锁房门，窗户虚掩，给不法分子留下可趁之机。近期110接报多起相关警情，有的居民短暂外出，大门没有反锁，遭到可疑人员试探，低层的住户阳台窗户敞开，发生衣物、电动车、电瓶被盗等警情。部分小区出现陌生人员楼道徘徊、试探敲门的现象，存在治安风险。这些隐患呢，大多都是群众防范疏忽、心存。

0: 侥幸造成的。警方提醒广大市民，傍晚外出离家务必随手关门，将门反锁，低层的住户关好阳台飘窗窗户，不要在阳台放置贵重物品，家中无人关好窗帘，关好窗户，拉上窗帘。如果在楼道地下车库发现陌生人员逗留，徘徊张望，试探敲门，不要上前对峙，及时远离，并拨打110报警。邻里之间相互留意，共同守护居住安全。公安机关将加大对小区周边巡逻的力度，广大市民遇到可疑人员治安警情，可以拨打110报警或提供相关线索。警钟长鸣，平安随行，空中110节目，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1: 好嘞。
2: 8, 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3: 听歌扫货，心情有我，天天好听，听歌

天天好听听个够，在这个环节呢和大家一起团好物啊。这每一天啊，我还没说关键词是什么呢啊，总是会有人呢提前发各种关键词来试探，你能试对吗？有的时候真能试对，消遣灵通啊。今天在这个时间段我们一起团洗面奶，关键词是洗面奶，洗面奶，迪奥洗面奶新版的150毫升啊、早上洗完脸，脸蛋是不是又干又紧呢？累了一天，晚上回家洗漱，我发现呢，哎，卸妆再洗脸，哎，步骤是繁琐又麻烦，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大牌的洁面奶，洗面奶，对，是迪奥的啊，迪奥的睡莲洁面啊，你发洗面奶就 OK 了。洗面奶三个字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啊发这三个字，官网150毫升正装要520，今天只要299，直接说哈，直接说价格299，你囤两支呢更划算，为什么呢？因为两支呢是399，算下来一支还不到200，啊，给我们这个数量只有100组，100组啊，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洗面奶三个字，就下单链接回弹给你就可以呢，一支299，两支399。盘到它，作为法国知名时尚大牌迪奥家的这款睡莲洁面呢，可是他们家的口碑爆款。它之所以叫睡莲洁面，是因为它的核心成分添加了，迪奥花园的法国睡莲精华。那这个白睡莲呢，通过它的根啊来提取营养物质啊，不仅啊洁力很强，还可以呢润肤保湿。日常呢涂抹的防晒呀、啊。轻薄淡妆呢用它就可以直接洗干净了，省去单独卸妆的步骤，像我们平常的护肤就觉得会很省心。上脸的泡沫是洁柔舒服，那么揉搓起来是温和不刺激的哈。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洗面奶三个字，回复洗面奶就可以呢150毫升，一支299，两支399了，机会难得不要错过。回到下半部分的天天好听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0.8交通广播，我是小蝶。这首歌听听看谁唱的。

我看多少人听过啊，听过降央卓玛这个名字，知道降央卓玛吗？对，江洋卓玛也是不甘于啊原地踏步。其实她的声音真的非常有特点，是80后的女中音，好多好多人初次听她唱歌就以为是个男的。那跟大家讲，她是女中音江洋卓玛，哦，好多人就非常非常的惊讶，说哇，她的声音怎么可以这么的厚啊低，然后听起来又那么的纯。江洋卓玛啊，再一次啊出发在音乐之路上的时候呢，选择改变，大胆的去创新，去挑战自己。刚刚你听到这首歌叫《昨夜等你不来》，确实不是我们印象当中的江洋卓玛，确实又是现在崭新的他。曾经我们对他的印象都在这首歌里。我如果透过这首歌问你他是谁，大家都能够说对，说出他的名字。

对呀、啊，我要给你听西海情歌，你一定会说江洋卓玛。但是刚刚你听到他的新歌，哎呀，很难跟你印象当中的江卓玛去对接勾连，对吗？所以有人讲说，刚才真的没有听出来是他，我以为是林志炫呢。啊，哎，不仅你觉得像林志炫，好像还有一个听众之前留言说有点像林志炫，他的声音变化挺大的。其实声音的底色还是那个比较憨实憨厚的那种女中音，只是音乐的风格转变太大了，他在适配新的风格，所以呢会有变化，而且这个变化挺分明。嗯，看看啊，小闯说有时候我听他的歌很觉得很治愈，太熟悉了，刚刚啊，西海情歌儿，好有年代感。

你看这个韩呢多逗啊，老可爱了。他说哎呀，这个我听过，这他唱的歌吗？对呀，江洋卓玛的走天涯。他说他是位女士吗？我还可以跟他唱两句呢。你还会唱两句是不是？你怎么到现在不相信他是个女的呗？你是不愿意相信呢，还是第一次听说他是一个女中音呢？太可爱了。江洲玛翻唱过很多好听的歌，都是以发烧音碟的那个形式推出来的。

0: 好解压。这小伙伴跟我探讨啊，他这个专业的唱法，哎，你太专业了。他说低喉位高头音，咬字也比较重，有点美声唱法，唱法和林志炫太像了，声线也像，太容易混淆了。所以呢，有两个人啊，在猜江卓玛新歌的时候，就说是林志炫。江卓玛的国家，等到入冬的时候哈、啊，我跟你分享江卓玛另外一首歌。在我看来，众多他翻唱的歌里面，《一剪梅》真的是超级高级、超级好听。
1: 在歌声中回忆旧时光，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即使岁月更迭，许多过往，音乐都会帮你记得。交通广播，天天好听，一如既往，用美好的声音拥抱你。
0: 来看看时间，今天的天天好听就到这里喽。再一次谢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小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稍后的节目。

0: 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一下滨海西路目前已经沙滩围界双向有等候。另外呢，在嘉惠学校的部分，现在放学潮开始之后呢，整体双向的压力还是有一些，目前是以傅家庄街为界，双向有不同程度的排队，各位稍微留意一下。华泰街的沿线、华航街的沿线也都给到了不同程度的压力，小心慢行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部城区东北路东快路沿线广电中心到香路交高架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车辆密度还是稍高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畅快晚高峰下班路上。

0: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三号的14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20到30度。
1: 实时路况，一手掌握热点话题，你说我说。
2: 最新信息正在收集，
1: 拒绝枯燥堵车时刻，厦门时光本该光芒四射，把通勤变成享受，让归途自带。

0: 一潮一海，一鲜味儿，鲜食鲜宴，鲜江湖。
1: 苞米来！
2: 大连本地特色炒焖大爷
3: 豆腐，大豆腐。
0: 倒上醋碟品个鲜，掰开饼子就点咸。
4: 这也太对味儿！大连交通广播晚风寻味，
0: 山海烟火最抚人心。

0: 好嘞，唱歌玩个风，好听又轻松。
1: 这剪纸的吗？
0: 就是我感觉从小到大，就到现在，我认为鸡大腿就是给家里最宝贝儿的那个小孩吃的。
1: 哎，我家不是啊，我家我妈都给我吃鸡心眼儿，我妈说缺啥吃啥，难道我不会说点缺？
0: 我姐说你
1: 缺钙吧，
0: 缺五行。
1: 鸡心眼儿也好吃啊，那鸡心眼儿吧，你就得吃那么一颗好吃。如果真是你端一盘子上来，说实话，有的时候烧烤顶点鸡心眼儿啊，就那个鸡心啊，有点吃不惯。
0: 你说一只小鸡儿给你上十个鸡心眼儿，那玩意儿一点下瘾了是吧？
1: 这鸡这都长心眼儿的，这是。哎恒星天下说了，说豆跟我恰好相反，我喜欢吃鸡头、鸡架、鸡翅尖儿。
0: 吓我一跳，我以为鸡腚尖儿。
1: 鸡翅尖儿也是一个很好吃的地方，而且它是那种酱了、卤了比较好吃。
0: 嗯，还得是奥尔良，还得是奥尔良。
1: 还有那种就是直接那种啊，那个熟食品市场卖那种鸡翅尖儿，
0: 哎，那个入味。
1: 哎呀，而且到那嗦了的时候特别好吃啊。
0: 哎，
1: 这就是鸡有一个位置啊。这口水都流出来了，
0: 怎么什么
1: 鸡翅尖儿啊和那个鸡大腿儿中间那块儿、就咱胳膊肘那个位置，豆哥你知道那是哪儿吗？
0: 胳膊肘
1: 那位置前面后面都特别好吃，那肉特别嫩。
0: 你说的是股骨头吧？
1: 不是胯胯肘子。
0: 连接处，连接点、
1: 对对，就那个地方很好吃的啊。大人说最喜欢吃的是那个嗦那个鸡脖，哦，鸡脖确实好吃啊。啃鸡翅儿，吃鸡腿儿。不喜欢吃鸡胸肉、鸡头，同意小美说的，鸡架必须喷醋啊，糖醋口的啊。对啦，
0: 整点小八加一是吧？
1: 那个鸡脖也是，问大家吃那个鸡脖，你是怎么个嗦了法？是那种成根儿啊，把四周都嗦了，还是每块骨头都要给它啃下来，挨个嗦了？
0: 嗦了完鸡脖，再嗦了一下大拇指，味儿不能浪费了。
1: 我必须把那个骨头给它分节了，啃得干干净净的。一般鸡。脖子里边有一根啊，那细长条不知道什么东西，那小长条也挺好吃。
0: 那长条叫淋巴，
1: 能吃吗？这么说好像不能吃了。袁说了，小美呀，我觉得你差点啤酒了，说的我都那都是下酒菜呀。头两天我去哪儿跟大家说说那个南山哈，去南山啊，你白天喝咖啡，晚上必须喝小八加一。
0: 白天喝咖啡，晚上再八加一，那夜里就要费费呀。

0: 晚上那一片全变成小酒吧了啊、我那天是在南山附近找了一个烧烤店，哎，吃了小烧烤，然后喝了点小八加一，
1: 小微醺的时候，
0: 但我总惦记吧，再来一点儿，就差，感觉差那么一点儿。
1: 我知道了，嗯，那天小美呀给我发微信啊，我在这喝八加一呢。这个时候估计就是还差那点儿、
0: 哎，对，
1: 我当时没明白意思。
0: 我给你发那时我都喝那点了，开始
1: 没明白意思，这意思说豆哥，你这能给我来再来点酒不？是这意思吗？
0: 哎呀，当时我拿到差那点那点八加一的时候，就想、咋没烧烤的时候开始喝上呢？
1: 哎呀，这微信里谁能给我买单呢？
0: 医生说了哈，我就喜欢吃鸡胗，孜然鸡胗，还有炭烤的盐焗鸡胗。哎呀，再说哈喇子都快流出来了。
1: 鸡胗啊。哎呀，嘎吱嘎吱的啊！
0: 昨天我去那个某某，我天天出去吃的。某某最近出了一个那个钵钵鸡呀、啊，那个小盒、一盒里都是那种各种各样的什么豆皮儿啊、鸡胗呐、海带呀、还有各种各样的那种啊，就蘸了料就很好吃，那个好吃的啊。哎，它那个鸡胗是怎么做的呢？它是给切成薄薄的一片儿，然后用那个签子穿了一下啊。哎，那口感完全不一样，有点像那个猪蹄子的感觉了呢。
1: 哎呀。看来小美也没吃过啥好玩意儿，一个鸡胗吃出猪蹄子的感觉了，你说说啊？
0: 好吃呢，好吃呢啊！
1: 大海说了，鸡头美容，鸡头吧容易白脸，鸡头白脸嘛。
0: 是啊。
1: 哎，思维说的就是我说那家
0: 啊，火爆鸡头。
1: 哎，鸡头王。
0: 嗯啊，火爆鸡头王和干锅鸭头老爽了，干锅鸭头。明天咱聊聊跟鸭有关的事儿。
1: 啊，
0: 敏行说
1: 他俩挨上了。
0: 敏行说有人喜欢吃那个公鸡鸡冠，这咋下口啊？
1: 不是那玩意儿啥口感呢？
0: 那玩意儿咋做呀？鸡冠呢？
1: 也是烂乎，他们都是炖的时候，鸡头不在里面吗？
0: 不是专门吃那个鸡冠子？
1: 好像有什么说法，我记得好像每次吃这个炖鸡的时候，老人都会把这个大鸡冠给孩子。
0: 吃了鸡冠就能当大官
1: 啊？有这说法吗？
0: 吃了鸡头，然后就会梳头。
1: 好像就是说考试能考第一是啥？
0: 是啊，这个意思啊。哎，啊，那不是那句话，不是说那个鸡头凤尾吗？
1: 啊，吃了鸡冠就得上梁山。
0: 敏行说了，为了听交通广播，特意买了个收音机啊。这个打开收音机听到你的声音，还怀疑是不是家里这个时间不对呀？提前一小时了，提前一小时陪伴大家了啊！只要你下班一开门，咱已经在门口等着大家了。哎呀，迎面扑来。
1: 你就说
0: 躲都没法躲，
1: 交通广播促进了各个半导体工厂的这个销量。
0: 为了你，我用半年的积蓄
1: 买了一个FM 收音机。
0: 对上了，对上了。
1: 这个朋友说了，吃这个鸡脚筋，但是不吃鸡爪子，掌中宝那一块
0: 那最好吃了。
1: 他说我不吃，
0: 谁不吃鸡爪子掌中宝那一块啊？
1: 掌中宝，我记得去山东吃烧烤的时候啊，他们就是。卖烧烤的一手和一把就有这掌中宝，
0: 专门给它抠出来了。哎，我咋觉得手有点疼了呢？
1: 没人吃你这份儿。
0: 我之前在做那个，就是自己在家做那个脱骨的凤爪的时候，我在给那个鸡呀、剪指甲、切指甲的时候，觉得手指盖就疼。
1: 不是，你说你一个可爱的女孩子，怎么一会儿吐头，完一会儿又给这个鸡？分解
0: 老会吃了，
1: 你当时你手不颤抖吗？
0: 兔兔那么可爱，为什么要吃兔兔
1: 啊？对呀、啊，
0: 哎呀，再重来再说，我最喜欢吃那个麦辣鸡翅。
1: 麦辣，
0: 开封菜他们家的吗？
1: 麦辣鸡翅，
0: 麦辣鸡翅，麦辣鸡翅啊，
1: 德基家的
0: 啊，德基他们家的。你又在说，那整那个鸡脚筋，配点那个鸭货，再来点八加一，哎呀，然后配点自己喜欢的综艺节目，再整点那种小薯条小薯片儿啊、吃咸了呢吃点薯片儿，吃干巴了呢吃点鸡脚筋，吃渴了呢喝点八加一。
1: 小薯片儿小薯条再加点小薯片儿，过两天你
0: 的小锅巴也行，
1: 你的体重就要完蛋儿啊。
0: 金文相说我喜欢吃那个铁板鸡架，烤鸡头、酱鸡脖、卤鸡胗、二两鸡腿，这么看鸡身上都是宝啊。
1: 哎呀，前两天我还播了一个新闻，就说这个鸭货啊，一斤都卖到60几，甚至比买牛肉还要贵了。
0: 那怎么能贵那样了呢？
1: 这家我说这个鸭货也玩上这个4S店那套了啊，就是你看新车和这个车配件的这个零整比完全不是一回事儿。你是不是
0: 配件开始贵了？
1: 你这台车可能20

0: 了买的，
1: 嗯，
0: 但是这一个门可能就得造20000，
1: 哎呀，
0: 是不是？
1: 都在这等着你呢。
0: 哎，这鸡翅也是一样道理。
1: 是啊、哎，但是说这个事儿啊，S 是在说有没有吃过活珠子？
0: 活珠子，
1: 我理解一下，是不是那种就是在鸡蛋壳里边没有完全长好的小鸡崽子呢？
0: 哎，是。
1: 是这个吗？
0: 刚开始看到这个文字的时候，我以为是什么玩意儿的眼珠子。
1: 哎，现在好像没有。我小的时候有段时间特别流行烤鸡崽子，
0: 啊，
1: 一串鸡崽子。
0: 你确定那不是鹌鹑吗？
1: 那个、不是
0: 啊，
1: 因为黑龙江的朋友没有吃过烤鸡崽，就一串，而且那个就是很多大姨就在路边弄个小铁桶，上面架一个点炭，放个小铁架子，直接在那就烤，一串一串穿鸡崽子，鸡崽子下面那个小蛋还在呢，小鸡蛋黄还在呢。老好吃
0: 了，小美，
1: 越嚼越香，
0: 给人家后代都吃了。
1: 你没有吃过烤鸡崽子的？
0: 哎，实蛋啊、这个活珠子啊、这个好像是大家常吃的。不过这年提到了一个路况啊，开发区保税区院内，黄海西四路与东北路的五街交叉口，一辆左拐的出租车和两辆直行的私家车发生了碰撞啊，三排车道占用了两排路过的车辆，到这儿一定要注意避让了、
1: 欢迎大家持续把路上情况，包括啊是几哪个位置啊，通过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发送给我们，在互动说一说啊。这个时间段是我们的畅快晚高峰晚风寻味的板块，来互动说一说。米星在说那是不是毛蛋呢？不叫毛蛋，毛蛋那是鸡蛋壳还在的，那小鸡崽子鸡蛋壳已经不在了，有没有吃过的跟咱互动说一说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解放路目前在武惠路的路口位置南行线的方向，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向路较高架部分的双向车辆密度呢稍微有点高，但其他的路段虽然说车辆慢

0: 开始增多，但整体移动的状态，包括移动秩序，都能够得到不错的保证。各位小心慢行就好。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气温20到30度。
4: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

0: 一潮一海，一鲜味儿，鲜食鲜宴，鲜江湖。
1: 苞米，
2: 大连本地特色炒焖，
3: 大豆腐。
0: 倒上醋碟品个鲜，掰开饼子就点咸。
4: 这也太对味儿！大连交通广播晚风寻味，
0: 山海烟火最抚人心。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我们也回来了，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在线互动路况。
1: 刚刚聊到了哈，就是关于啊这个鸡身上哈，真的是处处都是宝啊。
0: 据说没有一只鸡能活出沈阳，
1: 拎着架，拎着架离开沈阳。但是沈阳是爱吃鸡架多一点点，但是在别的省，像咱们大连这边，很可能在日料当中啊，
0: 啊
1: 烤的什么鸡肉啊，包括像很多朋友说鸡皮也是比较多一点的。
0: 是是是。
1: 嗯，咱小明说了，小美你这东西吃挺硬的，那我问你，你吃没吃过那个眼睛？
0: 啊，
1: 鱼眼睛应该吃过，羊眼睛吃，眼睛不敢，那不敢，没吃过，真没吃过。

0: 哎呦天，
1: 鱼眼睛尝试过那硬咽呢，因为有段时间眼睛不太好，就近视嘛，我妈就在说吃啥补啥
0: 啊，
1: 是吧？而且说鱼眼睛附近那肉也好吃。
0: 哎呀，
1: 我
0: 看，鸡心，鱼眼，真是补心眼儿，
1: 都在一块儿的啊。
0: 哎，
1: 左朵朵在说了，说啊，不同形态的，说那个刚刚大提到的毛蛋呢，活珠子，包括毛鸡是不同形态的，对对对，
0: 一点点生长起来，
1: 总结的非常的全面啊。
0: 说上高中的时候，有段时间很爱吃这个鸡头，熟食店卖的啊，2018年去济南。第一次吃掌中宝，去年第一次吃这个鸡脚筋，真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呢。
1: 鸡脚筋，你说是哪个部位？
0: 你不说了吗？就是鸡脚后跟那部分。
1: 对对，就那个位置，
0: 是吧？
1: 那位置，我就是一个是研究这个，再就是那个鸭舌，我就在想啊，鸭不就一个舌头吗？
0: 啊，
1: 那一大大鸭舌里边那老些鸭舌，哪来那些鸭子把舌头全拽下来了？
0: 有没有可能是那批烤鸭淘汰给你的？
1: 啊，没人吃那个鸭舌啊。啊，小飞说了，说我爱吃鸡心啊，烤的、炸的、炖的，啥样都好吃。但是啊，可不是吃啥补啥呀，就单纯的爱吃好吃。你的意思是说吃了这么多，还是有点儿
0: 没啥用？哎，就是这个鸡心很，还有鸡爪子，很多人家都吃，只吃自己家炖的啊，做的
1: 啊，对对，
0: 就是觉得处理的干净，啊，别的店里可能都不能吃，是吧？
1: 哎，大哥再说了，豆哥你不爱吃的我爱吃啊，我就爱吃那个凤尾，它有一个可爱的俗称，在这里我就不说了。
0: 哎，
1: 还有什么不能说呢？
0: 不是，
1: 你先发来我看看，
0: 叫鸡尖儿是不是？
1: 并肩吗？
0: 凤尾。
1: 小战士说了，我就爱吃禽类的，不知道为啥啊，铁锅炖也是。
0: 哎呀，这只要
1: 铁锅炖的肯定的呀，炖那个大鹅吗？
0: 鸡鸭鹅没有你不吃的，是吧？
1: 下雪了，下雪了，吃大鹅，吃大鹅，吃大鹅了啊！
0: 就是到什么节点，
1: 嗯，
0: 就有什么动物倒霉。
1: 是啊，我就看下雪，很多朋友说，哎呀，下雪了，吃铁锅炖大鹅了，然后弄一个大鹅那表情包，大哥端一把，突突突
0: 啊！还有这个，
1: 我看谁敢吃我？
0: 过年的时候，农村杀年猪，是吧？
1: 哎，雨季说。你这么要说的话哈，面肺子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面肺子是什么，哪个部位？
0: 刚才小美说了，说爱吃什么呢，那个小腰
1: 啊，
0: 小腰子，
1: 那处理比较干净挺好吃的，有的时候会有点腥味，包括鸡肉也是，我觉得处理不干净也会有些腥味的。
0: 哎，
1: 所以在煮的时候可能要放一点这个醋啊，然后放点料酒，再放点那个姜，可能稍微好一点，然后再放点一个葱，把葱给卷上放里边煮一煮，能稍微好一点点。
0: 是的啊，英里说，哎，这不是改版的晚高峰吗？哎，怎么感觉有点像之前的吃喝玩乐呢？要不怎么放这个点了呢？
1: 是吧？这点就是饭点，知道你饿了，哎，就馋你啊。
0: 就是要在这个时间，重新激活大家的味蕾，
1: 激活你的哈喇子。
0: 哎，
1: 静涛说了，这个点你俩聊吃的真是心太狠了。你就说你馋没馋吧，哈喇子流没流出来吧？
0: 以前心太软，到四点得硬起来。
1: 擦身过再说了，我说的我都饿了。
0: 哎，是不是大家下班之前就在心里就合计好了，今天能吃点啥呢？没准有些人就跟着主播这个思路，
1: 哎，
0: 回家就来点鸡货。
1: 今天咱们大连所有的鸡都瑟瑟发抖啊！
0: 哎，
1: 什么鸡翅尖儿啊，特别鸡心，好像吃的人挺多的哈，鸡胗。
0: 呵，宏伟说了，美豆啊，下午好，山海有情，
1: 天辽地宁，
0: 你俩主持最有深情。
1: 哎呀，
0: 愿改版的晚高峰，收听长虹。鸡身上我最想吃的就是什么呢？
1: 鸡脖子，
0: 鸡脖再喝点小酒。
1: 哎呀，嗦落着是不是？那在沈阳有一个面馆啊，叫老司机，很多朋友估计都去吃过，上沈阳旅游都会吃这个了。
0: 我第一次去吃，我觉得这啥玩意儿，白亮亮的，怎么都说这玩意儿好吃呢？
1: 哎，跟我感受是一样的，我也特意点了什么面呐、鸡架啊哈。还点了一个大窑，我这玩意儿怎么感觉跟大家吃的不一样？这玩意儿啥吃的呢？
0: 哎，
1: 一点味儿都没有，咋嗦了呀？
0: 这时候老板说话了，
1: 哎，上回哎，真不是老板
0: 啊，
1: 是我同事。第二次我们一次活动，然后就带着一块去的时候，跟我说、你那么吃不对，我跟你讲，你点个啥呢？先点一个那个就是大鸡架，然后点一个手套，
0: 手套也需要点，
1: 哎，当然需要啦，
0: 啊，
1: 一次性手套加上一个面巾纸，他给你一套的，这是一套的啊，点一个面。还点什么？点一个榨菜，我这有啥点的呢？哎，榨菜里边一边是香菜，一边是那个榨菜。
0: 哦，
1: 我等会儿咽口水啊。然后怎么个吃法呢？
0: 用手套戴上，抓面吃。
1: 手套啊，你把它就是马上哈戴上之后呢，把。

0: 你接下来拆开，拆好之后干嘛呢？再拿那个陈醋，或者你喜欢吃白醋也可以，倒在那个就是榨菜里边，再放点辣椒油。这时候干嘛？先别着急吃鸡架，赶快吃面，再不吃面面坨了。
1: 坨了，
0: 一边吃面一边拿鸡架蘸着这个料吃，那才对味儿呢。
1: 哦，在这儿呢。
0: 哎，这时候大家如果喜欢吃那个香菜根儿的，点点香菜根儿；喜欢吃鸡胗子，整点鸡胗、鸡心。都老好吃了。
1: 哎，所以说有的时候不是你这个东西不好吃，而是你的吃法不对，
0: 方式不对啊。嗯嗯。然后高先生说：“你们不吃那个鸡杂吗？鸡蛋包和蛋仔。”
1: 鸡杂？你指的是鸡肠那些吗？
0: 鸡肠也好吃，那卤的好吃，辣的好吃。
1: 哎呀，你说完了这个鸡肠的事儿啊，大伙儿是饥肠辘辘啊。
0: 路上情况关注一下哈，西南路这边哈，大家可以把熟悉把路上情况通过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账号发送给我们。看 Olive 在说啊，西南路莱州街这边好像怎么开始又刨开了？前两天不刚修好吗？有没有可能并完全修好呢？
1: 底下又有什么小问题了？可能是啊。
0: 另外，魏明明在说，想问一下，就是你们广电附近门口那个拱门有没有60的限速？然后再往下走，那个海大广场入口那个两个拱门有没有50的限速？拱门指的是桥下吗？
1: 您是说那两个限高吗？
0: 啊，
1: 限高的梁吗？
0: 哦哦，
1: 拱门，我寻广电门前谁结婚办事儿呢？
0: 大气球吱声了啊！说的是不是那个龙门架啊？说的是不是这个魏明明的？咱再更新一下啊！
1: 哎，
0: 嗯。庆涛给咱俩说了，哎呀，
1: 先给咱俩来两个拱丸，
0: 嗯，
1: 选牛右的后脚右啊，用这个倒背儿啊，剁碎，料酒，加上料，根据自己的喜好添加，但是不能加花椒大料，不对路，加点这个冰水调馅儿，温度不要太高，否则效果不好，打出酱，然后用勺做出丸子，大小一口一个。开水下锅，沥水备用，调烫，鸡汤、鸭汤都可以，啊，加入备用的牛肉丸，哎，球弹感十足，碰到桌面还能弹起来。他说的这是不是撒尿牛丸？
0: 可能是这个啊，烙上牛肉了，清汤啊。
1: 说鸡肉呢？
0: 对呀，先说两只脚的呢啊。
1: 小王叔考了一个问题，大家答一答，说六畜兴旺指的是哪六畜？
0: 这样和豆哥，我俩一人猜两个，
1: 我先说，
0: 剩下大家猜。
1: 我先说，
0: 我先说，
1: 剩下三个是你的了。
0: 我就说，那我说两个，大家再剩一个
1: 啊。你说说。
0: 豆哥说了鸡、鸭、鹅，
1: 嗯，
0: 那我说个猪吧，猪是不是也算一个？那牛是不是也算呢？
1: 哎呀，
0: 是吧？
1: 这就剩一个了，
0: 就剩一个了
1: 啊、
0: 不会是驴？
1: 哎，好像东北不太吃驴。
0: 驴肉也很香的啊。
1: 哎，是。
0: 嗯，大家猜一猜啊，猜猜刚刚这个小黄书发来的互动，我说六畜兴旺是哪六畜呢？这好像是过年的时候是拜年科，是吧？也有这个啊。
1: 好像还有在对联上，就写这个。
0: 就问像我说，小美阿栋，可乐鸡翅爱吃不？哎呀，太爱吃了。
1: 我最拿手的菜。
0: 这个有啥拿手？豆哥，这多简单了。你给我说说你咋做的？
1: 呀，你说说你怎么做的？
0: 起锅，
1: 烧油。
0: 但我觉得这个鸡翅啊，可乐鸡翅要先给它，我最好我觉得焯遍水比较好。焯遍水啊，然后起锅烧油，扒拉扒拉。
1: 不对，
0: 啊不行。
1: 小美落一步，
0: 扒拉扒放可乐，咕嘟咕嘟。
1: 先把鸡翅洗净，改刀。
0: 啊、哎呀，
1: 再烧水。
0: 你这么说，那先把鸡给杀了，然后呢，把翅给摘下来。
1: 哎呀，那你是拉脖儿来的？
0: 哎，那你不就起锅烧油，把翅扒拉扒拉之后放可乐吗？还有什么别的做法吗？中间差哪步呢？
1: 小美，
0: 嗯，
1: 那不叫扒拉扒拉，那叫煎至两面金黄。
0: 哦，哎呀，差点了啊！
1: 哎，
0: 然后呢，就差这一步啊？
1: 是不是到这步不会做了？
0: 然后怎么办呢，豆哥哥？
1: 怎么办啊？我不告诉你。剩下接下来就是冲 AIP 的这个内容了啊、
0: 哦。豆哥说我做的跟你做的一样。大海说了，开着车听着广播，这给我急的呀，全都吃的，这给我馋的
1: 啊、
0: 我有擅长的项目啊，我想参与一下、啊、
1: 说。
0: 可是手把方向盘呢，等红灯再发一个啊。
1: 啊，
0: 说吃什么呢？
1: 2003年大菜市，记得那时候鱿鱼是2元一条，5元3条不大，但是带鱿鱼须。 老得劲儿。
0: 咋？零三年你在那摆摊的，大海啊？
1: 铁板鱿鱼
0: 啊，爱吃这个
1: 哦。
0: 嗯，
1: 两元一条，五元三条，
0: 那
1: 得啥时候那是啊？零三年
0: 小鱿鱼，你别说小鱿鱼吃挺好吃的呢啊。
1: 零三年我还没来呢。
0: 零三年小美很可能还是在小学
1: 啊。零三年有可能是襁褓中的小美啊。
0: 啊，这段这个吃的互动特别多，咱们梳理一下啊。
1: 嗯。
0: 啊，这个香茅月光给咱梳理了，包括这个油品也在说了，说啊，马、牛、羊、鸡、犬，这应该就是猪的意思吧？
1: 嗯
0: 嗯。所以豆哥，你说那还多说了几个？你刚才说什么？鸡、鸭、鹅？
1: 哎呀，那咱
0: 没有鸭和鹅呀？
1: 那咱可没说。你有录音吗？
0: 我听一下。啊，平常心还有那个肥猪满圈。
1: 哎，你看鹏。鹏这就是现代六畜、
0: 嗯、
1: 鸡鸭鹅还有鹅狗毛。
0: 向美光说是马牛羊鸡狗猪。哦，这好像和油品说的是一样的哈，跟姓耿的这位朋友。
1: 不有首歌这么唱的，
0: 嗯，
1: 鸡呀羊啊送到哪里去呀，下一句是
0: 送到我的嘴里边。
1: 哎呀，
0: 在这等着呢啊。
1: 这朋友说提到了松江路往工业大学方向走啊，说有一个坐电动的电动三轮的大爷在路中间呢、啊，哟来回晃悠，这挺危险的、
0: 哎，
1: 大家可得注意。
0: 这很可能是用电动轮椅啊，所以大家可能需要注意一下，哎、这大爷是不是不会弄，还电动轮椅发生故障了？
1: 尤其是什么呢？就是你的车，比如说大货车。那种高大的，
0: 嗯，
1: 啊，你那盲区可能就看不到这大爷，
0: 小心注意点啊，啊，另外在路上说了哈，跟那个荆州有个叫回勺面一样哈，剔骨肉放点辣椒油，倒点醋、嗯，然后呢再加点免费的咸菜，一口面一口啊，一口拌好的那个剔骨肉解事儿。
1: 哎，我吃过一回，
0: 没吃过，
1: 确实好吃。
0: 正好之前朋友推荐过我回勺面哈，荆州哪家好吃、哎，能推荐一下吗？
1: 都好吃，
0: 都好吃，都地道。
1: 哎，
0: 嗯。
1: 心想市场说 啊， 你们好，我们单位也有个美女说啊，她最爱吃鸡头、啊、市场上有专门卖鸡头的，他们都论袋买，
0: 嗯，
1: 哎，告诉我哪个好吃，说我天哪，我想一想我都起鸡皮疙瘩。
0: 前后这鸡还都呼应上了啊，
1: 哎，
0: 你想一袋子鸡头啊，一袋子脑袋呀，像尖嘴的，有人好像不敢吃尖嘴的这个动物
1: 啊，
0: 嗯，
1: 尖嘴的，
0: 嗯，
1: 尖嘴的
0: 鸡鸟
1: 啊，
0: 嗯，还有尖嘴猴腮儿。
1: 这一般都说这小嘴尖尖的意思，
0: 挑剔的意思啊。
1: 哎，
0: 路上情况关注一下西南路这边啊。这在报道说西南路刚过了五一路这边，同样的位置，同样的方向啊，同样的地方。刚刚八月中旬好像刚挖完铺好，十多天又开挖了，真是感觉不太理解啊。有没有可能真的是没完全修理完？咱之前看过很多路修完之后上面放大铁板，为什么？就里边是没完全修整完的，修完之后直接铺柏油马路了，直接给铺上了啊。
1: 有可能是不是在、嗯？嗯，铺完路之后，修整完之后，发现里面有哪个地方还不太对劲儿？
0: 哎，是啊，
1: 又重新修整一下。
0: 对啊，虎虎再说一个这个路上的情况。
1: 说的是房地产交易中心往东快上桥那个上桥口，说一个快递车上东快的时候，把那限高杆给撞歪了，货车的顶棚给刮下来了啊！您说的就是此时此刻吗？帮您反馈一下啊。反馈给我们的指挥中心。
0: 嗯，啊，秘书大海在说，想问问啊，小美说那家，刚才小美那在哪家吃的？配线手套还是那个先拆线呢？对，配线手套。对，你去都配线手套。你去干啥呢？你戴线手套之后啊，帮别人换那个碳啊，对，就是换碳。别人在那吃，你就拿线手套，你拎那个装碳那个炉子，
1: 烫烫手。
0: 哎，哎对，哎。
1: 小鱼说了，哎，咱们早高峰。晚高峰，我们是晚高峰啊、嗯！说提前了真好，下班就能听到节目，回家路上不孤单了。哎呀，小鱼儿啊，咱什么单位下班这么早啊？好幸福呀！啊，
0: 还有这个啊、有朋友在互动说啊，我们看一下梳理一下，哎，
1: 这说完了
0: 这个说完了，我们再看一看啊，
1: 哎、
0: 再梳理一下啊。王威说：“草木肉的真的是难以下口啊！说的是哪个部位不敢吃啊？”飞鱼说：“我知道哪六醋哪六醋啊，六醋不是六醋。”
1: 这平翘舌没整好，
0: 我俩没说清楚是不是？不赖你了啊！
1: 说的是白醋、陈醋、香醋，嗯，后面想不起来了。
0: 你看看，就想吃的了。
1: 哎。
0: 王大毛说，这点说吃的，说的我真是直咽口。

0: 口水呀、啊，直吧唧嘴啊，胃里直反酸水啊，
1: 喝
0: 还押韵上了呢。
1: 回家赶紧吃点鸡子儿啊！哎，知道鸡子儿是什么吗？
0: 哪儿啊？鸡崽子吗？
1: 鸡蛋，鸡蛋
0: 啊！哦、这么个叫法啊！
1: 哎，你知道地蛋是什么吗？
0: 不知道啊。
1: 土豆，土豆。
0: 哦。
1: 哎，你知道洋芋是什么吗？
0: 不知道哎，是什么？
1: 还是土豆。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进行中，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我是阿斗，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
1: 哎，来互动说一说啊，上一段咱们这吃的环节已经告一段落了，
0: 哎，
1: 接下来咱聊聊什么？关于这个开学的事儿。
0: 哎呀，这两天孩子们又被我们的家长投入到学校当中了，
1: 哎，又开始开学节奏了。问大家哈，就这回咱孩子开学有没有，比如说从小学六年级升到初一的，或者从这个初三升到这个高一的？
0: 哎，
1: 问大家没有关注到，包括像咱们今年上学的一年级小豆包，孩子的名字好像发生变化了。
0: 就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名字，
1: 嗯
0: 啊，你看咱们小时候，
1: 嗯，
0: 小美，你们班什么名最多？
1: 丝儿啊。
0: 凤
1: 啊，
0: 铃，那应该是父母那一辈的。
1: 哎，
0: 啊，咱们好像
1: 谁那铃啊？
0: 咱们好像就是什么呢？什么这个杨、王杨、刘杨？
1: 哎，
0: 啊，
1: 伟。
0: 然后什么建国了？
1: 丹，建国好像是咱父母那辈儿比较多一点。
0: 啊，是是是。
1: 丹呢，强啊比较多。哎，刘世强发来个信息，咱们正好看一看啊。
0: 哎，
1: 他说的是数码广场啊，数码路这边啊，数码路北段。中国联通门口北行方向发生车撞人事故了，占了一排的车道，大家注意避让一下。
0: 好的，
1: 嗯，
0: 感谢刘世强啊，一个蓝灯地势正能量送给你。阿冠提到了一个先进街与连海街的路口，说有辆比亚迪逆向违章停车，造成了这个路段的车辆无法正常通行。
1: 嗯，欢迎大家持续把路上情况通过我们大连交通广播互动发送给我们啊。咱聊聊关于孩子的这个名字的事儿。据说啊，这个最近啊，全国各地学校都开学了嘛。从花名册上来看的话，过去的像什么子涵呢？
0: 子轩呢？
1: 子轩呢？
0: 啊，子轩呢？
1: 子轩呢？
0: 子轩呢？
1: 子轩这名还不太，不是他本名，是播音名啊。
0: 啊
1: 啊，这两个名相比之下，很多孩子的名字好像更独特了。哎。网友直呼：“这画风变了呀！”
0: 现在一年级的新生都特别，那名字很有个性啊，什么
1: 叫什么
0: 007，
1: 嗯，
0: 圆周率，
1: 哦，
0: 啊，唐朝，攀岩，诗想，柠檬，
1: 哎，
0: 嗯，
1: 哎，这家长很有新意了，啊，
0: 哎，同音不同字儿，
1: 嗯啊，这个老师说了，哎，确实是发现这届家长跟之前家长不太一样，就这个名吧。就是谐音梗，
0: 开始玩谐音梗了，
1: 哎，好玩又好记。
0: 哎，
1: 我家小朋友起的名字也是
0: 叫
1: 叫清新，
0: 清新
1: 姓就不说了 啊，名字叫清新。
0: 哎呦，
1: 哎，但是不是那个清新哈？
0: 啊，
1: 就像很多朋友起柠檬，那个檬也是那个草字头的那个，啊，萌萌的那个萌，
0: 不是空气清新剂的清新，
1: 不是那个清新，现在给起外号了，就感觉希望能好记一点啊。而且感觉听起来挺好玩的，
0: 是是是。
1: 班主任说，现在很多家长都是90后了嘛，他们的思想更加开放了，取名字不追求一定要是有那什么内涵深刻了啊，反而需要取一些朗朗上口的、简单记的名字。
0: 这不又回到赖名好养活了吗？是吧？同时呢，今年最特别的要数首批的20后正式迈进了小学的校门了。
1: 二零后家人们上小学了，20后啊，一年级小豆包。
0: 哎，
1: 就是因为新生啊，这一啊、吁、啊、沉的这个读音霸榜了，四字的名变少了，两字的名。

0: 人反而变多了。
1: 你看像杭州啊，一个小区啊，小学举行了开学典礼啊，一年级的新生分别为14个班，共计630名新生在校园里开启了小学时光了啊。然后呢，这个老师一点名发现呢，哎，这名字里出现频率排名前三的读音是这样的啊，第一名是一，这个对应的读音比如说有大写的一，还有一人的一啊，还有艺术的艺，飘逸的逸，可以的以，毅力呀，还有树心旁加个台那个怡呀，等等等等，
0: 熠熠生辉呀，那个熠啊，还有就是鱼啊，这个玉也比较多啊，雨，下雨的宇宙的雨，语言的语，还有这个玉也比较多哈，像这个羽毛的羽也比较多一点，还有这个周瑜的鱼，也比较多，还有就是这个晨和成的，
1: 这个读音相对应的就比如说像早晨的晨呢、星辰的晨呢、还有这个旅程的程啊，诚心诚意的诚啊，承载的诚啊，等等等等，
0: 当然很多生僻字啊，比如说这个哲呀，是吧，两个吉的那个
1: 陶喆那个哲、
0: 对对对、还有什么俊啊，这些名字啊，
1: 哎，
0: 而且这些字儿其实在那个通用规范字典里边显示说是属于三级字儿了，三级字是一些姓氏、人名、地名、科学技术术语啊，这个字是相关系的，平时用是比较少的。
1: 这个校长说了，从今年的这个新生名单来看呢、就能明显感觉到四字儿的名字变少了、两字儿的名字变多了啊，还有一些带有美好寓意的谐音名字也多起来了。
0: 一年五班的这007说了，我爸爸妈妈都姓林
1: 啊，
0: 取名零零，我觉得自己很帅，所以叫007。
1: 哎呀，应该整个零零发得了。
0: 零零让我想起最近某个电视剧又翻火了啊。
1: 还有一个叫
0: 你没刷屏这个视频吗？
1: 没刷到这儿啊。还有个叫圆周率的，他说他爸爸姓圆啊，然后有一位爷爷姓周，
0: 有一位爷爷，
1: 有一位家里的老爷爷，所以说
0: 叫周周率。爸爸姓圆，爷爷不应该也姓圆吗？这怎么爷爷姓周了呢？
1: 干爷爷。任你先的
0: 啊，也挺好啊。
1: 所以说呢，就起了圆周率这个名字。而且呢，这孩子不但叫圆周率，还能随口背出圆周率小数点后面的几位。
0: 哎呀，太厉害了！
1: 哎，
0: 现在孩子确实是起名啊，发现这个什么这个商好啊、乔山呐、锦鱼啊、锦行啊，这名字比较多一点了。那个生僻字好像明显减少，但是来自于很多诗词的，哎。这样的名字是反而增多了啊，
1: 哎，
0: 好听又好记，我觉得这样挺好的。时候比如说你介绍自己名字一说，哎，我来自某一个诗词里边的这个名字，
1: 哦，
0: 感觉非常的有深意啊。
1: 是是是，
0: 诗经里边的名字
1: 很有诗意，感觉就是父母特别有文化的感觉啊。
0: 哎，是啊，你看像这个有个小学生说了，说这个有个孩子叫什么叫夏安澜，安澜那次是什么呢？水波不兴，天下太平。
1: 哎，
0: 与夏相配的有夏夜平湖的美感。
1: 哎呦，
0: 夏安澜
1: 美，
0: 哎，
1: 太美了啊！
0: 这感觉有那个画面在眼前了啊！
1: 哎，然后呢，老师还总结了一些说明星派的名字 啊，比如说嘉诚啊，
0: 哎呦，
1: 哎，俊凯呀，一博啊，舒心呢、
0: 于舒心、王一博、王俊凯、
1: 李嘉诚，
0: 哎，是
1: 这在学校里都有了，
0: 真会起啊。
1: 哎，
0: 但是想问问大家哈，咱家大宝的名儿你是怎么个起法啊？如果说和这个姓氏相关联，可以把姓氏说一说，如果说只是名字有些寓意的话，大家可以来互动说一说啊。这名起的说是不是也是，哎呀，翻了一宿字典呢？
1: 哎，这里面分两大波，一波呢是长辈起的，一波呢是父母
0: 哎
1: 随心而欲起的啊，另外一波就是花钱找念名斋起
0: 啊，也有这样起的啊。
1: 是是是，
0: 但好像现在90后一般不太会是去花钱去起吧，
1: 哎，
0: 都是可能说，哎，我早就想好叫什么名字，以后有孩子叫什么名，正好就起这个名了。
1: 好多人都认为说这个一个名字啊，一个好的名字对人的一生影响是特别重要的。
0: 哎，
1: 比如说可能里面啊，说深一点啊，这可能说里面有一些这五行啊什么的啊，要融入其中才能对自己的好。
0: 那天跟豆哥见面，正好碰到豆哥家宝宝了。
1: 哎，
0: 啊，我们两个碰了一下，我俩给孩子起这个名啊，就别的孩子五道题，孩子名还没写完呢。
1: 是名，
0: 就你说我孩子刚会学写字，这俩名可能放心的很大了，
1: 笔画特别复杂。
0: 但很巧的是，我俩家宝宝的这个出生月和日一模一样。
1: 你看看。
0: 就巧了，你说是不是啊？
1: 这就是缘分。哎，
0: 来，咱也互动说一说哈，咱家大宝叫啥名？当时起名的时候是不是也煞费心思啊？
1: 大家知道小美名字 小时候没改名之前叫啥吗？
0: 叫什么呀？
1: 现在叫叫李美玲。
0: 等会儿，哎，哎呀，哎，
1: 你看啊，就是。是不是
0: 完了，哥哥，这么长时间有点姓氏都给忘记了。
1: 是不是说缺啥？就是
0: 哥哥心里是不是有哪个妹妹了？
1: 怎么可能呢？
0: 如果说我在这，啊，你说你说，
1: 李月如，那个啊，
0: 月如妹妹，
1: 就说这个小美哈，你看美玲美玲，嗯，这里面缺什么呢？
0: 缺什么？
1: 一看就是缺颜值，
0: 当然了，
1: 美美美。
0: 妈妈，你俩看这孩子缺啥补啥吧。
1: 但是最开始不叫这名字，叫
0: 这事儿你知道？
1: 李五行，啥都
0: 一看啥都行，主要是我的生日啊，哎，生日比较特别呀，哎，前两天这个农历哈，哎，嗯，这个生日啊，嗯，
1: 跟某一个日子赶上了是吧？
0: 哎，来吧，互动说一说啊，这再说哈，说小孩有个名字叫什么？叫李我他，
1: 这还整
0: 这说的
1: 整出广东话了呢？
0: 李我他呀，
1: 姓李、
0: 哎，这名字好特别啊，他姓李叫我他。
1: 哎，
0: 雷我他
1: 好有趣儿啊，这名字啊。冰美师说了、嗯，我家大宝叫崔果园、嗯、自从上了学之后啊，几乎全校最容易被记住的名字就是他了。
0: 崔果园儿，嗯，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可以来详细说一说吗？老师，我上趟果园啊，啊，不是这意思。
1: 果是水果的果，园、啊、是原野的园。
0: 名字说实话写起来挺简单的，哎、而且很好记啊。
1: 这确实好记、嗯、啊。
0: 这个清晨在说，好有好多不知道字辈儿的吧？哎，真是，我记得家里之前是有家谱的，
1: 是，
0: 嗯，我爷之前弄了一个特别长的一个家谱啊，啊，那时候就有，到哪一辈儿你就起这个字儿，后面再加一个就可以了。
1: 哎，那你们这是哪一辈儿犯这个美字儿吗？
0: 女孩是不进家谱的
1: 啊，不进家谱，
0: 男孩进家谱，所以到我们这就可能随意起一下了。
1: 李美玲踢出去。
0: 可能到人生的某一刻啊，会进入到别人家的家谱。
1: 哎，是的，啊，雨佳说了，我姓毕嘛，嗯，当时我妈想给我起名叫什么呢？叫毕业，树叶的叶。哦，啊，但是后来呢，还是用了爷爷起的三个字的名字。啊，叫毕业喽。
0: 不是叫毕雨佳吗？哎，来吧，刚才互动说一说哈、啊，这个朋友在说，我觉得贾闯这名挺好。
1: 贾闯，
0: 印象比较深刻了啊。
1: 哎，是的。
0: 啊，路上情况关注一下。大海在说哈，中山广场这边与上海路两上发生刮蹭，大家注意避让一下。嗯、关于孩子名字这事儿，你有什么话想要说？咱家大宝的名是你起的吗？你的名字有什么寓意呢？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等待各位的互动分享啦。

0: 刚聊到关于名字的事儿哈，来说说哈，你的名字有什么寓意吗？孩子的名字你有想到什么样的一个好寓意和想法呢？庆飞扬再说了，说美玲豆晚上好呀。
1: 哎，你好。
0: 我儿子名字就是我给起的，那时候就希望孩子能够健健康康、平平安安长大。
1: 所以呢，
0: 叫做子健。
1: 哎，
0: 现在果然是一个非常健康的大小伙子。
1: 哎，我们电视台有个同事也叫子健，
0: 嗯
1: 啊，特别帅气啊。
0: 而且马拉松，
1: 哎，
0: 跑老好，又帅，身体又好。
1: 是的，
0: 真是有家长很强的寓意在其中的啊。
1: 哎，
0: 这次再说。
1: 所以他是谁呀？起名
0: 叫毕业男。
1: 毕业男。
0: 你这脑洞大开呀，你真是啊。
1: 简雨静说了，我是80后啊，有个同学叫下课
0: 啊，
1: 闹过乌龙
0: 哦，
1: 老师提问他就喊他下课，大家哗啦一下起来
0: 了，都以为下课了。
1: 哎，
0: 下课是不是有一个外国的艺人名字叫下课，叫什么来着，什么可克是吧？
1: 下课是鲨鱼啊，那他这个应该拍个电影叫下课特烦恼。
0: 一翁在说，我觉得吧，高峰名最好。
1: 哎，老高，
0: 小时候预知未来是车的世界。
1: 嗯，
0: 什么意思呢？车的世界什么意思？还是跟早高峰有关系的。
1: 哦，
0: 注定就早间节目主持人很棒啊。
1: 哎，
0: 老高打钱，这另外的价钱说这事儿啊。
1: 我有个同学，
0: 嗯，
1: 小时候呢，他家那个亲戚说了，这孩子呀，
0: 嗯，
1: 是水命啊。
0: 啊，那怎么办？
1: 以后，他就想，哎呀，未来我是不是能当个消防员？后来洗车了，天天呲水。
0: 石头是我儿子，叫做什么？叫于子。
1: 哎，
0: 所以回来天天吵着帮我改名，不想这名儿。
1: 多有深意啊！你说你要姓孔的话，你坐地不能改了是吗？
0: 估计肯定是有学生给起外号了。
1: 嗯，
0: 于子。其实这名你看就是那个姓于那个鱼啊，两横啊，一竖一勾，
1: 干勾鱼
0: 子也是哈，就是看起来非常的漂亮，这个名字起名字也是，你不仅要读起来好听，看起来又好看，很好写，但是有的小朋友特别的淘气啊，
1: 啊，
0: 给人起外号了，
1: 就这个名，
0: 嗯，
1: 你看啊，一听就是姓于的一个人的儿子，
0: 嗯
1: 啊，是不是？另外从读音上去解读，感觉就是繁衍生息，特别兴旺的感觉，
0: 不好啊，是不是啊？
1: 哎，
0: 你大大他就明白啥意思了啊，石头啊。
1: 哎哎，
0: 凯哥也在说哈，我有个女性名字叫什么？叫姓管
1: 啊，
0: 叫管乾坤，
1: 管乾坤，
0: 管天管地管乾坤呢？
1: 管天管地，他管，
0: 哎呀，确实啥都管啊。是不是领导？是不是领导？
1: 哎，来关注一个路况啊！小陈提到了东快路出事方向，黄河街上道口有货车超高了啊，货箱都造碎，这应该是咱们刚才说撞那个限高杆那个位置，
0: 哦，
1: 是不是？
0: 嗯。
1: 安点群，说我姑娘啊叫什么呢？
0: 洛田。
1: 洛田。
0: 嗯。
1: 说在抖音上看到的是属龙的，然后要有。王有水
0: 啊，
1: 配着姓之后感觉这名特别好听。
0: 嗯，好听，真好听啊，
1: 真好啊，特别有诗意，特别像琼瑶小说里的名字。
0: 我觉得其实女孩名字挺好起的，就是很可爱的，你看叫洛田啊，是吧啊，
1: 哎，
0: 然后有那种嗯很诗意的感觉，都很好听。反正男孩名不好起，至少不好起，至少在小名上就是
1: 啊。
0: 啊，我就感觉我家这个小朋友小名特别不好起，
1: 小名就叫小名呗，多好啊！
0: 就女孩的，就是小很多小名本来就是叠音嘛，叫起来本来是反而很可爱的
1: 啊。
0: 那你就比如说女孩叫悠悠、甜甜、
1: 啊、
0: 萌萌，
1: 咱家不叫欣欣吗？

0: 为什么呢？
1: 咱说大名叫啥来的？
0: 叫清新啊。
1: 对呀、啊，所以说新鲜嘛，叫清新，清新好像不太合适，新鲜。
0: 后来起了一个就是，哎，就感觉
1: 可可爱的，
0: 就用这名吧。啊，
1: 嗯，
0: 唐月在说，
1: 他说啊，爷爷给孩子写的名叫家湖，说这是用一周时间头脑风暴的结果，全家都很喜欢。王字旁的家，珊瑚的瑚啊，这个。爷爷起这名是有什么深意，是不是？家湖。方妮说了，说美玲啊，咱俩农历一天，那个特别的农历生日哈，就你俩过生日那天呢，有些局部地区吧，都起烟呢，老呛人了都。有朋友听到了松江路跑癌路段啊，今天呢又是压得死死的啊。欢迎大家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

0: 丹的松江路和山东路交汇的西行方向，现在车辆的尾端排的也会比较远，需要等候的信号灯周期至少在2组以上。北部城区目前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中华路，目前从友好园开始，一直到骏腾名苑的西行方向，以及东联路桥下进入华南广场的环岛，华北路目前以甘南路桥为界的双向，包括现在看到后沿立交的入市方向，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滞缓出现了。东部城区目前中山广场的环岛，包括民主广场的环岛，即将进出的路口，武汇路整体西行汇入中山路之后，一直持续到市场街，包括现在看到在胜利路目前的西行方向，36中的门前围绕着36中的周边，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滞缓。远端的唐山街上车辆的密集度也开始增加，5点半钟了嘛，所以慢慢的到6点钟的时候，初中开始放学，各个大校的周边呢，它的一个通行状态肯定会有比较大的改变，大家注意一下，没有接娃的需求呢，中小学的周边还是要稍微的避让一下。我们再来看一下东部的其他路段。跟36中、34中的周边相同情况的，还有东部城区的明泽街、清爽街，另外77街的沿线南山路的周边也都给到了不同程度的压力。此外，就是在二七广场的附近，包括这个远端的，我们看到在华乐街的周边，车辆的移动速度保持的也会很低。港龙西路进入港龙路之后，一直到会议中心。此外呢，就是在海底隧道这边想要出来然后进入到港龙路的沿线，车辆的移动速度是比较缓慢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晴转多云，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气温20到30度。
2: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5: 铁路出行提示。
4: 好，接下来连线大连火车站信息播报员思雨。思雨你好。
6: 截至此时，去往丹东、沈阳、长春、哈尔滨、通辽方向票啊充足，去往北京方向票啊相对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大连站南侧进站口设置售票服务中心，为旅客提供咨询、非现金售票业务等综合服务。好的，主持人。
2: 畅快晚高峰正在直播中。

0: 实时路况一手掌握，热点话题你说我说，
1: 最新信息正在收集。
2: 拒绝枯燥堵车时刻，厦门时光本该光芒四射，
0: 把通勤变成享受，让归途自带节奏。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进行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上行。此刻你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来，赶快关注一下我们朋友发来的路况信息啊！有朋友提到胜利路上，前往这个十二中的方向，梧桐院落附近的内侧车道啊，应该是有辆车掉落了一个大袋子，大家走到这儿的时候注意避让。
1: 嗯。
0: 刚才聊到了这个孩子的名字和自己的名字啊，二七都说了，刚才听你们聊这个名字的事儿啊，我姑娘小名叫正好
1: 哦，
0: 因为我和我媳妇儿啊，从认识、结婚、怀孕、生娃这四个重要节点，发生了好多事情，都赶得正正好好。
1: 我身边有个朋友的名字，小孩名字也叫做正好，
0: 哎，
1: 啊，确实是啊，就非常的幸运，时间节点卡的是刚刚好，
0: 嗯，
1: 哎，叫正好，
0: 哎，这名儿挺好听的，
1: 是啊，
0: 哦，
1: 好名字，好名字啊。路况情况看一下这个大元的互动，大元在说红岭路因为挖沟施工的原因，南行方向已经从金柳路拥堵排队到了西部大通道下桥的位置了，很多车是必经之路啊，没有道路可以换，大家可能需要耐心等待一下了啊。也带你关注一下天气的一个情况哈，这两天确实啊感受到这种秋风的凉意了。进入到九月，槟城迎来了天高云淡的好时节，尽管和全省其他城市相比的话，咱大连这秋季总是慢半拍，夏天还是在恋恋不舍啊，但是此时已经是早晚比较凉意十足了，已经按耐不住了。

0: 除了这个早间长海之外，全市其他地方的点位最低气温都是达到了不足20度，普兰店和庄河更是降到了15度以下。预计今天夜间，我们大连市凉依旧是非常明显的，南部地区最低气温是在19度到20度，北部地区可以达到15度。夏秋交替的时候，早晚比较偏凉，建议大家晚间要把窗户关好了，谨防感冒啊。
1: 本周余下的几天，咱们大连将延续晴到多云的好天气，朋友们可以洗洗车了啊！近地的风向以偏北风和偏东风居多，风力不大啊，整体的气温条件非常适合户外出行和休闲活动啊。气温表现的是比较平稳的，市区的白天气温在27到30度，最低气温在21到22度啊。北部地区早晚最低可能在17、18度了啊。下周初的变化也很大，午间热早晚凉的特征还是比较明显的啊，早出晚归的朋友一定要多加一件薄外套，根据自身的情况来增减衣物啊。
0: 大家发现没有，最近早上洗完脸呢，脸蛋开始又干又紧了，这天真的变凉了，气候干的变得比较干燥了，这两天发现洗衣服都可爱干了。
1: 用一句成语来形容，那是八紧八紧、
0: 啊、累了一天，发现回家晚上一洗漱啊，再卸妆再洗脸，感觉特别的麻烦啊。今天给大家呀带来一款大牌洁面减漏福利，那款产品的迪奥睡莲洁面，这款产品官网150毫升，正装要520块钱，但咱今天只要299，囤两只更划算，只要399，这算下来一只还不到200块钱呢，但是限量十组啊！赶紧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3个字洗面奶开始抢购吧，添加福利官的微信，没的还能够再减5块钱哦。
1: 作为法国知名的时尚大牌，迪奥家的这款睡莲洁面啊，可是他家的口碑爆款。之所以叫睡莲洁面呢，就是因为它的核心成分啊，添加了迪奥花园的法国睡莲精粹，白睡莲根茎提取物啊，不仅是有清洁能力强、润肤保湿的特点，日常涂抹还有防晒啊，轻薄淡妆，用它的话可以直接就是洗干净啊，省去了独自卸妆的这个步骤。日常护肤也特别省心，上脸呢这个泡沫非常的柔软舒适，揉起来温和不刺激啊，洗完之后也很惊艳，既不会紧绷拔干，也没有那种假滑残留啊。平时的话不便宜，要520啊，150毫升的，今天只要299，两只一起带走更划算，只要399，到手一只还不到200呢。跟闺蜜拼个单，价格更划算，跨境直采，直采正品保真，买一点可以溯源啊，只有100组，想要的姐妹登录大连交通广播，回复洗面奶，马上抢起来吧。

0: 现在再聊聊关于这个电视剧的事儿，不知道你最近没有犯这个剧荒啊？
1: 啊，
0: 就是好多新电视剧都已经开始在线上可以播出了，
1: 不知道追啥了。
0: 哎，最近好像有部哈、啊、之前爆火的电视剧
1: 啊，
0: 《重案六组》，豆哥看过没有？
1: 哎呦，这个我真是特别喜欢看这个类型的片子，
0: 而且就是印象当中季节啊，那个发型到我现在印象比较深刻
1: 啊、哦，
0: 那种啊就是到下边那种啊五号头是不是？
1: 哎，
0: 齐耳短发，然后特别的直，特别的顺，
1: 是是，
0: 而且那个性格特别的飒，哎、嗯，感觉特别的帅气啊，
1: 很羡慕。
0: 结果最近据说这个电视剧啊重新开始开播了，
1: 哎，
0: 当然演员也进行一个更换了啊，但这个声音在网上，哎呦，平台当中炒翻了，什么声音呢？
1: 嗯，
0: 专六组。还我季节，
1: 哎，
0: 这个事儿啊冲上热搜了，
1: 就这个IP 啊，可以说是剧迷的心中的白月光。
0: 嗯，
1: 老版的《重案六组》系列当中呢，沉稳老练的曾可强啊，果敢干练的这个季节，定海神针、郑义民这些刑警的形象，成了这个剧迷念念不忘的经典。而其中呢，由王倩扮演的季节，更是成为了这个刑侦剧的女警的标杆啊。早前新版的这个《重案六组》的拍摄计划啊，一经爆出就引发了关注，网友的热议焦点就是这个谁来演季节。
0: 先说一下这部电视剧当中啊都有哪些主演呢？有着张一山，大家比较熟悉的李慕辰，也是个非常年轻的这个小姑娘啊，
1: 嗯，
0: 郭晓东啊，他们几个是领衔主演的，叫做《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啊。这个剧当中啊，谁扮演季节呢？李慕辰这小姑娘扮演季节。
1: 哦，
0: 网友说了，这我觉得她不太符合季节这个身份的感觉啊。原版季节什么样？是那种冷静克制的，
1: 嗯，
0: 专业缜密的，而新版是把季节塑造成了一个情绪外放、冲动、敏感的新人，丢失了刑警最基本的职业质感。但网友指出说啊，这个演员李慕辰呢的表演好像有点用力过猛了，
1: 有点过了。

0: 吼大叫的，短句式表演让人感觉比较出戏呀。另外那个新版的妆造让大家感觉没有气场，给那个好像那种邻家小妹的感觉啊。
1: 此起彼伏的争议之下，有网友也道出了老剧迷的心声啊。其实大家怀念的不仅仅是王健那种干练的脸，更是那个在案发现场冷静勘查，在审讯室里逻辑缜密的职业刑警形象。老板集结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他剥离了多余的性别凝视，把专业刻进了骨子里。而新版呢，为了制造这个戏剧张力啊，让青年集结变得冲动敏感，这种去专业化的改编恰恰踩中了这个老剧迷的痛点。
0: 哎，也对这个事情，好像李慕辰本人啊，也在这网上回应了一下啊，他说呢，之前接受过采访，表示过《专案六组》啊，确实是一个这种啊侦探剧的一个标杆，出演这个角色压力也真的很大啊。他自己也说了，我希望能够打破固有的印象，让观众能够相信自己能够塑造一个新的季节。其实我觉得这个压力真的很大。想一想当时马伊琍演那个小燕子的时候，是不是真的就是很多角色已经深入人心了，但可能一换人大家可能就感觉变化很大了。
1: 是
0: 啊，当然了，这部剧啊叫做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它是这部剧的正片，就重案六组这部剧的这个事发10年前，他的这个故事。所以说这个季节是用那种新人的冲动敏感呢，或者说那种可能容易让他感觉，哎，这种新人的状态也好啊，我觉得可能是有点，确实是这种饰演的感觉也是对味儿了。
1: 哎，这是属于前传吧？
0: 对，
1: 是不是啊？就是刚入行啊，还没有那么沉稳老练的。
0: 当然问大家，《重案六组》你看过吗？老版肯定看过，新版你看过，这部剧这个前传这事你有什么看法？也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当然还有事问问大家啊，
1: 哎，
0: 因为有很多经典这个剧目，比如说咱提到了什么西游记呀，是吧，三国演义呀，水浒传呢，红楼梦啊，
1: 四大名著，
0: 这都是非常经典的剧目。问大家个问题啊，咱说啊，当下这些男演员当中，
1: 哎，
0: 你认为谁最适合扮演《水浒传》当中的武松呢？
1: 咱把男主持人也划了进来。
0: 咱单位这几个男主持人。
1: 哎，对了，
0: 豆哥，你三碗能过岗吗？
1: 你的意思我扮演老虎呗，让武松捶我。
0: 这个角色确实是，你发现没有？就是他，既要非常的威猛，对吧？能喝酒，
1: 很洒脱，
0: 善于和虎进行一个争斗。
1: 然后又。
0: 又怎么？
1: 又怎样呢？
0: 帅气呀、
1: 啊！哎，
0: 让金莲一看呢，满眼冒红心呢。
1: 尤其是打完老虎，就那个英雄入村的那一段，
0: 哎，
1: 真好。
0: 再问大家，咱就说哈，咱现在交通广播男主持人
1: 啊，
0: 或者是对比一下咱们这个眼下哈当红的很多男演员，你觉得谁比较合适？我觉得张凌赫行。
1: 张凌赫扮演武松。
0: 对呀、王一博也行。
1: 不行不行不行，他们太年轻了、太就是怎么讲呢，没有那种英气。
0: 那你觉得谁行呢？
1: 武松啊。我觉得我行。
0: 你行。
1: 嫂嫂。嫂嫂莫要过来。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哎，今年叫武松叫什么来着？叫弟弟是不是？
1: 叔叔。
0: 对，叔叔。
1: 你错辈了啊。
0: 对对。哎，他们怎么叫叔叔呢？是小叔的意思吧？
1: 哎，对，古代的辈儿啊。
0: 跟咱互动说一说啊啊！关于蓝山也是，蓝山说《重案六组》我不太感冒，但是当时说那个就是季节那个五号头沙宣头印象比较深刻，就当时那头发特别的顺滑，他印象感觉哎想起当时那个画面了。
1: 小美，你这属于是五号头不？
0: 我也不太是吧，
1: 4.5号，
0: 对
1: 啊，还没有那么圆，
0: 有点短啊。
1: 嗯，
0: 我记得好像最早是那个沙宣的洗发水广告用的就是直顺的那个头发
1: 啊。浮夸说了，那这么说的话，宋江非老高莫属了。
0: 老高宋江，
1: 哎，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0: 你饿不是李逵吗？
1: 哎。
0: 这一再说还得是老版的重案六组啊，老版的季节和那个杨震是最好磕的。
1: 磕 CP。
0: 季节他那个角色哈、既有那种洒脱，但是有那种女人的那种感性都在其中的。
1: 哎，
0: 你发现随后呢很多那种就是关于那种警匪片啊，是吧，就那个很多女人那种形象塑造的有点太刚强了。
1: 是啊。咱来说一个事儿啊，常伟说刚才啊孩子的胳膊摔了，在奥林匹克广场遇到了交警，情况说明之后呢，警察全力保障我们安全啊，给我们带到了儿童医院。

0: 在这里向大连的交警表示感谢，车牌号是辽 B2523 警啊，也向这位交警致敬啊。
1: 嗯，更希望孩子稍微慢一点啊，这两天可能天比较好，孩子活动量是比较大的，
0: 是
1: 可得看紧了呀。
0: 前两天我看那个王晶导演说了一个说法哈，
1: 嗯，
0: 正好是评价现在的演员，
1: 嗯，
0: 他说我觉得现在科班出来的这些演员啊，这中戏啊、上戏啊，就是说演的都比较用力，
1: 嗯
0: 啊，为什么呢？说他们学的可能就是都是那种舞台上的表现的方式，
1: 啊、话剧的感觉，
0: 哎，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就是在舞台上啊，可能有些观众离你很远，
1: 嗯，
0: 所以说你要动作什么不夸张，你就无法吸引他们，
1: 声音要传出去，
0: 哎，是、嗯、那所以说他们把这种表演方式啊带到了这个影视剧当中，
1: 哎，
0: 可能就会过了点。
1: 现在很多短剧都是这样的，甚至 AI 短剧都是感觉那种面目狰狞的感觉啊。
0: 哎，
1: 老杨说了，老高演那个戏，哎，这不、哎、这你说的，不是我们说的啊，
0: 演老西
1: 咱不玩说了，不说了啊。
0: 哎，
1: 李胖胖说，我觉得斗哥演武松行啊，小美可以扮演景，哎，不行，
0: 哎，
1: 今天差远差远了啊，
0: 是不是想象一个画面、
1: 啊、
0: 老高从楼下经过
1: 啊，
0: 上面一个人扔下一个脱不干的啊，
1: 你看是小美、哎、咋怎么还没咋着呢
2: 喂喂，堵车不堵心，表哥更飙戏，
3: 太霸请就位，
4: 在桃花盛开的地
2: 车载 KTV 随时 C 位出道，切歌不用等红灯。
1: 你们天天可会安排了
0: 啊！叶宇说了，
1: 你看你说女男主持人，别说女主持人，不行，
0: 怎么把女主持人也扩起来？说李逵吧，非得是你说，
1: 我不说，你不说我也不说。我跟你说了，说那个周一围演武松行，哎，我觉得真是可以的。
0: 是是
1: 周一围，
0: 嗯，
1: 是不是那个主持人他的那个老公？嗯，就那种很冷漠的状态，
0: 哎、
1: 真的很符合他的这个定位啊。
0: 哦、
1: 来，我们进入咱们今天的猜歌环节啊。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个前半段哈、啊，聊到了关于这个如何吃鸡这个话题。
0: 嗯，
1: 所以今天这个猜歌环节咱们前后呼应一下啊。这个歌曲当中呢，也是。哎，两条腿的，
0: 哎，
1: 什么名儿？大家来听一听，会唱的朋友可以亮亮嗓啊。

0: 鸟。小时候我就想，这爱的什么人还飞走了？后来我想明白了，鸟人，
1: 我咋好话的感觉，咱骂人的都可以。
0: 射雕英雄传看过没？里面是不是有一只鸟人？
1: 啊，对对对，
0: 大雕那个。
1: 啊对对对对

0: 这声一听就靠谱。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畅快晚高峰就陪您到这儿了。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稍后时光为您带来的欢迎光临，我们明天见啦，
0: 拜拜。

0: 北京时间晚上六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

各位好，晚间6点钟的时候，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市内各条主干路接车辆的密度还是蛮高的。东部城区目前港浦路和港龙路的沿线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排队。人民东路目前进入人民路，然后一直到港湾广场的附近，包括在港湾广场继续向西到富丽华的方向，车辆的移动速度也都在低位运行。而且现在看到港湾街的沿线，包括北斗街的周边、大众街的附近，以及东部城区的华乐街和鲁迅路交汇的区域段，车辆的移动速度也很缓慢。世纪街整体北行进入民主广场，民主广场的整体环岛，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中山路从金泥洼桥一直到中山广场，解放路目前从五汇路汇入之后一直到24中的门前，车辆的行驶速度保持的都很缓慢，包括周边的像昆明街以及胜利东路的沿线，围绕着中山区的实验学校，然后中心小，包括九中的这一小区域店内，车辆给到的压力值非常高，移动相当缓慢，如果说有条件的话，真的是就绕一下吧，这儿真的是太难走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山路的西行方向，目前从五汇路汇入之后一直进入市场街的附近，唐山街从儿童医院向西一直到这个花园广场的方向，车辆的行驶速度也是很低的一个状态，总体来讲的通过率不是很理想。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出市区的方向，从967医院一直持续到香炉礁高架，车辆的压力值都给到的很高。那入市区的方向，现在看到车辆的尾端是排在了造船厂的附近，向南呢到香炉礁高架是一段，注意啊，这是一段，另外一段呢就是从广电中心然后一直到东北桥上中山路的附近。此外，在围绕着79中的这个小区间段内，长兴街、万岁街、黄河路和联合路围绕的这个四方块内，车辆的行驶状态跟9中旁边和39中旁边，包括惠文的旁边是没有什么太大区别的。这几个超级大校周边啊，现在看起来这压力超大，但是各位可以放心啊，再过半个小时接洼潮散掉之后，这里就会恢复到一个比较理想的通行质量。太原街目前南大亭到高尔基路、中山路进入高尔基路的沿线，包括中山路的西行方向，目前在化。

0: 乌所路段，另外是从连山街开始到星海公园，车辆的行驶速度不是很理想。西南路的北行，目前从五一路的交汇路口一直到河川街都是车多的一个状态。西南路的春柳附近，目前看起来整体压力值还好。华北路以刘家桥为界的双向，包括香洲路目前以西南路为界的双向，还有就是西行方向从促进路开始一直到华北路的这个华香立交桥部分，包括华北路在华香立交桥的部分，车辆的压力值都会有一点。这个路口呢比较大，整体的车辆通过需求呢会比较高，所以几项来看呢，通行的速度都不是特别理想。西北路的入市新生桥的部分，包括侯爷豪尔小区进入疏港路绿波，然后一直到西北路的新生桥出市区的方向，整体是需要排队的。西快路的出市在美术日记的附近，包括以兰溪文苑为界的双向，红林路的南行从叠翠山庄开始到金柳路，北行方向呢从博远路开始一直到庙岭，包括金柳路进入红林路都呈现出了一个高压力值。五一路目前从高家村开始一直到国际新城的部分，阮建源东路从数码路开始到五一路的双向，包括数码广场的环岛以及数码路目前从数码广场一直到阮建源东路的沿线，车辆的这个滞缓情况都是非常明显的。黄埔路的南行方向在海事大学的部分，北行的方向呢目前是在陵水路的沿线，包括陵水路目前在理工南门的附近也都是车多行驶缓慢。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五到六级，东部沿海偏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明天下午两点钟前后减弱到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三到四级，增强到四到五级。大连的气温20到30度。
8: 生活有点苦，进来补一补。
9: 九点上班，现在几点？
8: 聊点有趣的事儿。
10: 八点零五，
8: 遇见有意思的人儿。
11: 你敢答应？
12: 这儿有热乎的八卦，凉快的段子，不凉不热的真心话，还有体育、文旅、美食、教育、健身、打卡，应有尽有。您不敢问的，欢欢帮您问；您不敢说的，欢欢替您说。
8: 我是欢欢，欢迎光临。
13: 好，你这是什么功夫啊？
14: 想学啊你？我教你啊。
15: 哇、wow, 太酷了，
16: 从哪儿学的这词儿啊？

好嘞，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欢欢一开口，快乐全都有，我是欢欢，欢迎光临。我们的节目呢是在每天晚上的18点钟到19点钟，一个小时的话题互动陪伴大家在路上。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大凌云以及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来吧，亲爱的听众朋友，一大波的祝福继续发送过来吧。昨天是我们节目开播的第一天呢，所以我们的好多的祝福都没有发送出去，因为路面上实在是太复杂了。我们欢迎光临的节目呢，看似欢哥一个人在主持，本意是希望可以陪伴大家享受下班的路上时光，但是呢，我又不仅仅是一个人，因为有可爱的你们，我们的嘉宾，我们的听友们，在下班路上，我们不聊专业，我们只是对话题来进行畅聊，尽情的释放一整天的压力啊！总之就是话题不设限，快乐无上限，欢欢已就位，欢迎光临。

0: 友大家可以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路面上的通行状况也可以一并的来告诉我们。特别预告一下，明天周四重磅亮点就是蓑衣湾足球场的 DJ 贾闯和阳光，我们的同事阳光来到直播间，跟我们共同聊聊城市文化，也聊一聊体坛盛事。日后呢，我们也会听到现场的一些声音。其实今天呢，我们的视频转换音频的声音也同步在我们的收音机里面，一下能听到。每次听到贾闯的声音的时候，就会觉得非常的燃情，也非常的热血啊！除了我们在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当中坐镇蓑衣湾足球场迎战上海申花，也算是打破了魔咒吧，赢了上海申花。最多坐镇蓑衣湾足球场迎战上海申花，也算是打破了魔咒吧，赢了上海申花。最终凭借斯坦丘在第53分钟的点球破门，大连英博1-0战胜了上海申花，挺进足协杯4强，这也是可喜可贺的一件事情。好多人都说，哎呀，昨天没在现场，是不是非常非常的遗憾呢？我们也来听一听啊，贾闯他发来的录音报道。
1: 先来沉浸式的欣赏一下斯坦丘这个点球。进球后还是欧洲赛场的传统，奔向自家球迷。正好这个进球的后面是北看台，然后这是现场，沉浸式享受一下现场。镜头给向客队上海申花的球迷。所以你无论如何要来一次苏州。下一个镜头看一下米利罗这张红牌，裁判跑向米利罗，拉唐一直跟在后面，裁判躲一个人我们都打不进去啊，你这个罚掉了我更打不进去了，裁判，哎 red card。 这是垂头丧气的米利罗。中超现在有一些外援啊，跟大连队踢球总上头啊，除了米利罗之外还有这个法比奥达万，他这个追加处罚应该得没跑，至少也得3场。最佳球员斯坦丘赛后，你看看看看啊，他的眼神能杀死比赛，耶！李指导历史性的杀进足协杯4强，赶紧向家人汇报。这位罗德米啊，这中超的罗德米，阿里米还是有点伤，这左膝一直有点伤，但是现在不影响，他已经踢成中超罗德米了。下一个镜头是帅得一塌糊涂的毕金浩，右脸这块，这就是头球解围那个倒钩。黄子豪像犯了错的孩子，但是大连球迷给黄子豪巨大的支持。我们不会抛弃任何一个球员，不像有些球队啊，球员在电梯里能跟球迷打架。我要去苏州。小毛这场又是现象级发挥，洗进亚运队，正版沙拉拉，干什么都要欣赏正版啊！其实有很多特别球迷，他也想来听一听这沙拉拉，正宗原汁原味的正版的沙拉拉。中超联赛看台文化也是打击盗版。

进军苏州，今天晚上坐等重庆和云南的胜者。这一夜，大连英博历史性的杀进了足协杯四强，这也是近20年来大连足球在足协杯里的最好成绩，四强，希望能够继续前进。

哇，不管是如愿的这首歌的伴唱，还是假唱的声音，在现场的一个解说，都会让我们感觉到，哎呦，好像真的是打破了魔咒，终于是挺进了四强，让我们感觉到这种内心的振奋啊！那明天晚上假唱会来到直播间，跟着大家一起来探讨关于足球的一些盛世情况，也会现场给我们大家来点解说的那种同频共振的感觉。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依然请到了两位。

0: 自媒体人也算是我们跟贾闯都是好朋友了，都非常的熟悉。我们来认识一下，一位是 Grace 林雪。
1: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你。另外一位是他的搭档合作伙伴 Leo。
2: Hello， 大家晚上好。
0: 好像失去了自己的本尊名字，永远都是林雪的搭档。因为我们跟贾闯也都是非常熟悉的人了，所以在
1: 我觉得他今天来就好了。
0: 对，今天我在说，明天贾闯来到直播间的时候，那么他们两个也是说。哎呦，好期待啊，因为好久没有见面了。
1: 是，我觉得适合他。
0: 对，在我们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听到他的声音的时候，也是会感觉有一种亲切感啊。
1: 还挺激动的。
0: 你为什么没有把你们两个放在明天，或者把他们放在今天？你们猜为什么？
2: 为什么
1: 一山容不得二虎？
0: 没有，因为时间紧迫。如果我们四个在直播间，那我真的是哈，每个人估计只能说上两句话。路面上的通行状况，我们还是要一一的来关注一下。目前呢，黄河路绿灯跟进还是比较严重的，临河路是无法通行的，所以这个路段现在是比较排队饱和的一个状态。雨佳来报道了，雨佳说：“欢迎笑语迎嘉宾。”欢言笑语迎家客，迎门暖意润心怀，光风满室宾朋至，邻座相逢好运来。虽然是热烈的欢迎嘉宾啊，但是每一个都是宾客嘉宾，他所有的东西都是反着来的，就是有这个押韵的润脚哈。那么 Tony 也是来打卡报道了，大涛哥来了，大海全是水全都来了。今天晚上我们两个嘉宾呢，也是有一个重要的任务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源于我们之前在聊的一个话题，就是今天晚上吃什么的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大林也有这样的档节目，说今天你吃了吗？今天晚上吃什么？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吃饭的选择困难症，所以我们今天晚上也特别想化身于大家的饭搭子。都说民以食为天嘛，那每天见面的时候，哎，今天你吃了什么？你还记着昨天吃了什么吗？来，快问快答 ，Leo， 昨天晚上你吃了什么？
2: 烤冷面。
0: 你记得吗？你不会是编的吧？
2: 没有没有。
0: 还真是哈。
1: 我真不记得。
0: 你不记得昨天吃了什么？
1: 我不记得我昨天吃什么。
0: 但是如果我想说今天晚上你要吃什么，这个你会想很久吗？
1: 会。好艰难，现在选择真的是困难症。
0: 为什么会选择困难症？是因为我们吃的
1: 东西太
0: 多
1: 了吧？选择太
0: 多
1: 了吧？
0: 对，我们之前呢也是在想，哎，我们今天如果要是见面的话，吃饭我们要吃什么东西？我感觉我好像一般在给别人这个选择的时候，我都会选择我们吃哪一类。我们是中餐、日餐、西餐，我们是吃。或者是像什么烤冷面、什么烤肠这样东西，或者是火锅、烤肉，我们会给它分类。
1: 幸好我们是吃完来的。
0: 但是你也要知道，我们昨天在想今天吃什么的时候，也
1: 想
0: 了好久。
1: 哎，
0: 对，想了好久。听众朋友，我们也可以说一说哈，你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吃饭的选择困难症的人？你是不是这种重度患者？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中午点了外卖，平常可能平均耗时要35分钟，大概你从11:45一直到12:20，最后点的还是昨天那家烤冷面。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宁可愿意在家里面吃一些水煮，尽量吃一些蔬菜，少糖少油，这样的话会感觉到比较健康啊。你们两个在家里面是做饭的那种类型吗？
1: 我是只要有时间。我是的。
0: 你是喜欢摆盘吗？因为我看到你的朋友圈里面经常会有很多的好看的盘子。
1: 不会，因为我可能就偏就是西式为主一些。但是我就吃来吃去也就那老三样。
0: 老三样都是哪三样？鸡肉、
1: 饺子、土豆泥就之类的。
0: 还有一个呢，你不是老三样吗？
1: 反正就是，要不就是我出去吃生鱼，生鱼片，
0: 生鱼片
1: 是喜欢吃的。
0: 我是觉得土豆泥是不是应该没有什么难度？那是不是就烀熟了给它怼碎了就行了？
1: 但也会加黄油啊，加一些鸡蛋清之类的，就煮好的鸡蛋清。然后加一点胡萝卜，就是然后调在一起。看自己口味吧，有的时候可能还会加一些香菜什么的。
2: 那洋气呢？我们都加大那个什么？豆瓣酱。
0: 豆瓣酱。你是用什么来豆瓣酱呢？黄瓜
2: 买的呀。
0: 不，我的意思是用什么样的一些菜品来蘸豆瓣酱啊？
2: 那怎么简单怎么来了。那现在吃萝卜、黄瓜、
0: 胡萝卜，
2: 哪那么洋气？
1: 白萝
2: 卜、
1: 绿
2: 萝卜。
0: 萝卜
2: 水萝卜。
1: 没有，我觉得 得Leo因为他健身嘛，他对饮食会更讲究一些。
0: 对，所以刚才我在说哈，我们在选择餐品的时候，我们会选哪类？比如说火锅类呀、烤肉类呀，或者是西餐类呀，等等等等。
1: 吃面更多。
0: 但是我们为什么难选择？是因为有一些健身的人，他可能过油过腻的，他不能吃；有一些减肥的人，或者是像林雪姐这样的啊，游泳的这样的，可能对于美食方面也会有一些变化。但是我们居家的人，在家里面就是包了饺子、面条了，是吧？包饺子、面条啊，就这种，我们会居多日常一点，或者炒菜会。居多一点。
1: 但我觉得回家烧饭，他还是会有一点，就是比较纠结，是到底今天晚上吃什么？
0: 今天吃什么？
1: 现在正好是饭点了，可能在路上就会想说，哎，我回家吃什么？
0: 对，我现在我就想把这个事情抛给大家。然后今天雨佳就回答了，他说，我真的，我每天最大的两个难题就是今天吃什么，今天穿什么。可以说是每天到了工位就开始想中午吃什么，午后又想晚餐吃什么，然后到晚上回家，明天我穿什么，早晨起来又开始我要。穿什么大概都是这样的哈。
1: 对，
0: 误说我刚刚吃饱，今天晚上呢喝的是玉米糊，蒸的茄子蘸蒜酱，黄瓜馅的饺子，
1: 哎呦
0: 很丰富啊，还有辣椒炒的鸡蛋，呛的土豆丝儿，这个就很丰富了。对，
2: 都是老吃家了呀。
0: 对，但是他这个你发没发现他是比较家常的那种类型，
1: 就很家常。
0: 对，我们今天说到这个吃饭的选择困难症哈，你说我们到底是怎么个困难法？你平常如果有人约你的时候 Leo， 他们约你说吃什么，是你来选择居多一点，还是说谁请你的话你让他们选择居多一点？
2: 我一定会做选择。
0: 你是属于那种选择的那个人。
2: 对，我一定要做出选择，因为我不相信别人的选择。因为我的原则是你如果请我吃饭也好，那都是为了大家开心，
0: 一定是你满意的。
2: 如果而且我相信我满意了大家都会开心。
0: 因为你每次都选得很好。
2: 因为你如果请别人吃饭，你花了钱然后对方还没有吃好，你没有让人家吃到对味的东西，那可能就是彼此都不开心。
0: 但是我们有一个不开心的点，就是我们每次请别人吃饭吃什么随便。
2: 哎，就怕这样的人。
0: 哎呦，我觉得这个
2: 随便的人最不随便了。
0: 对，人家说你随便就是你的选择更多，但是你又不好意思说吃什么。我觉得可以那样，就是你吃什么我吃什么，这样的也还好，但是一随便就特别可怕。
1: 那我跟Leo可能还不太一样，
0: 你不选择，
1: 我基本上
0: 你是随便。
1: 我是觉得我尊重对方吧，因为如果对方吃得开心我可能也开心。就是我不会特别主观。
0: 但是我是比较难的那种，我好像基本上都是会随着别人来吃。
1: 你会去就比方说新出来什么了，火什么了，你就吃什么吗？
0: 我会，我是那样的啊。我什么情况下我是比较主观的来说我自己的意愿，就是我今天我特别馋火锅，我因为这顿火锅我去邀请朋友，这种就是我今天想吃火锅谁去，我可能会这样。
1: 我就不是，我就是好像没有主观说我特别想要吃什么。
0: 哦，
1: 就是像你可能或者包括Leo可能也会啊，也会就觉得说，哎，我今天我太想吃冰激凌了，我就一定要去吃这个冰激凌。我倒是还好，
0: 没有那么强烈的对吃饭的这种欲望。那么对什么样的穿着打扮的欲望会比较强烈一点？
1: 那要根据每天的主题都不一样。
0: 对，哪天得把二位哈，就是再请过来聊一聊关于时尚方面的。
2: 我相信如果这个时候我翻一下聊天记录，然后输入冰淇淋两个字的话，会出现好多冰淇淋。
0: 为什么？
2: 因为他想吃冰淇淋。
0: 他是比较喜欢吃冰淇淋的那种类型、
2: 人呢，我觉得在多多少少某些时刻总会有自己特别想要的那个东西。对，其实不管是吃喝也好还是穿也好。
0: 确实是如此哈。
2: 我觉得如果朋友请朋友吃饭的话，其实如果对方出于礼貌他不想做出选择的话，其实有很多沟通的方式。我觉得比较好的一点就是有没有什么过敏源呢、有没有什么哪些是这个拒绝吃的、对吧？我觉得这种礼貌的方式，因为有人葱姜蒜也好，或者是有人就是海鲜过敏或者什么什么的话，总会有一些比较委婉的方式。
0: 哎，对，
1: 对我来说真的太难。我要请别人吃饭真的太难，我不知道吃什么，就是就别人都安排好了，我跟着这都可以。我就是比较被动一些。
0: 但是你每次也会吃得很开心，因为你是属于那种能提供情绪价值的人。
1: 是我实际上我不会去叫什么，就是给人家就不好的感觉，我不开心，可能或者我觉得没什么好吃，但我也不会表现出来。
0: 对，但是刚才Leo他提醒了我哈，每一次我们要是出去吃饭的时候，我就看到有一些非常有礼貌的人，他会 或者哎有没有忌口啊？
2: 嗯，
0: 其实我很少会问这句话
1: 啊、哦，我也少，
0: 是不是？因为我们觉得就是来出来吃东西的这些人都是比较合拍的，好像都是比较爱吃的，
1: 选择多了就是总有一款你可以吃吧？
0: 对对对，
1: 就像我不吃羊肉，
0: 嗯，
1: 然后也去吃这个羊肉串的时候，那羊肉串。这玩意还烤别的呢，
0: 我不吃羊肉串就可以了，但是我可以吃烤茄子
1: 是啊
0: 或者是烤蔬菜，
1: 可以解决的呀，
0: 嗯，这样的类型、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听众朋友，你们今天晚上想要吃什么，你们可以用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哈、
1: 嗯、
0: 看一看，你看比如说你想吃什么，或者是你在请别人吃饭的时候你怎么选择，因为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最害怕的就是说哎随便，或者是做饭的人他最害怕的就是别人不知道吃什么，
1: 很难做。
0: 嗯，好像做饭的时候去买菜呀，可能永远就是那些什么绿色的青菜呀，什么茄子、白菜、菠菜等等。
1: 变着法的。
0: 对，但我就说饭店里面有那么多的菜系，为什么我们在家里面做一道菜就那么难呢？你没有这种感受吗？
1: 我觉得可能，饭店是饭店吧，就是有一些东西真的就是你是同样的食材，你也不一定做得到那个味道呀。
0: 嗯，像有一个小朋友的姥姥，他妈妈就说他要做什么菜的时候，他要点菜的时候，他姥姥说我要那么能耐，我就去当厨师了，我还在家伺候你们呢。
1: 不是吗？
0: 就是那种很东北的。嗯，这有朋友就说在我们家哈、啊，老妈每次都是问哈、啊、今天想吃什么，真的不敢说随便两个字，说因为那是真随便呢，什么意思？就如果要吃说随便。两个字的话，可能家里面就随随便便凑合一下了，
1: 很有可能，
0: 是不是？就是简单的蘸酱菜，那对于有一些爱吃蘸酱菜的人来说，他还是比较喜欢的。出发他就说了，请客首先要注意他的民族，
1: 那这是肯定的，
0: 是吧？你看看是不是有特殊的一些种族，
1: 这个、
0: 嗯，这个是比较原则、
1: 嗯。
0: 然后就是忌口的这个问题，
1: 嗯，
0: 这个要了解好了，就能够吃的会比较好。
1: 想想的话，其实大家也还是问的，比方说我不吃羊肉，我不吃鸭子，我不吃什么什么。总是要去表达一下吧。
0: 嗯，但是我特别喜欢那种经常跟他一起吃饭，然后慢慢他就知道你爱吃什么不爱吃什么、
1: 熟的人会
0: 对，然后他就会点上一道你爱吃的，哎，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好像亲密感就来了、
1: 嗯、
0: 就会比较舒服，好像
1: 善待了
0: 二万、对，被独宠了那种感觉、嗯、二位好像很少说海鲜，是不是？你们是不爱吃海鲜吗？
2: 吃太多了。
0: 是因为在大连吃的比较多，
2: 对，因为太日常了，就不会说哎，今天馋海鲜了、
0: 嗯、
2: 然后再去怎么，因为已经融入到日常的饮食当中了。
0: 是，我发现啊，外地的一些朋友他们就特别羡慕咱们大连、
1: 嗯、
0: 能够吃海鲜，就开海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尤其是昨天开海。
1: 那我们也会，就比方说季节性的开海了、
0: 嗯、
1: 然后这个时候的海鲜可能是最好的，那你总要享受一下。
0: 嗯，因为这个时候是比较肥美的一个时刻。
1: 对呀、啊啊，总是想着说哎，每一个季节就是应季的东西还是去会去响应一下吧。
0: 嗯，但咱们大连人基本上都是那种蒸着吃煮着吃，
1: 就
0: 要它一个原味儿哈、
1: 嗯、
0: 很少会说什么蒜蓉啊、
1: 嗯
0: 弄一点什么粉丝啊，
1: 这是煮了就吃了，
0: 或者焗一下，如果要焗螃蟹的话那可能就
1: 我不太行，
0: 不喜欢了。
1: 嗯，
0: 对，好多人都不喜欢。有人证啊，他说：“欢哥，我听出来了，你很爱吃茄子，你都提了。”他说：“你都提了两次，不是因为我现在想到在菜市场的话，你真的不知道买什么菜，因为就是绿色的菜，然后茄子可能也分紫色和绿色。但是我更喜欢上超市买菜，因为他一堆一堆都给你分好了，甚至都给你切好了。
2: 嗯、
0: 你可能看着这个东西，你就知道啊，我明天要做什么。”当然
1: 我真是觉得就是像我就是绝对有一些是比方说山药我是绝对不会买回家自己去弄的，
0: 因为你觉得有那个刺儿身上会痒痒吗？
1: 就是没有这个习惯。
0: 嗯，
1: 就是总是买来买去就那么几样，什么土豆了什么辣椒了，就这种鸡蛋就这么几样。
0: 鸡蛋在我这用的是非常日常的，因为我能做的菜很少。我会做的菜很少。
2: 鸡蛋的360种做法呀。
0: 啊，那你说一说。
2: 我没有那么多做法，我就是水煮蛋。
0: 水煮蛋，
2: 因为是最简单最方便的。
0: 嗯，健身的人是不是都吃水煮蛋？而且只吃青不吃黄。
2: 对，
0: 还是只吃黄不吃青？
2: 只吃青不吃黄。
0: 嗯，
2: 我家猫吃黄，然后猫吃了一个礼拜也吐了，不吃了。
0: 我刚想说你很善待你家猫啊。
2: 我家猫但凡能写字的话，它就写的避雷体了。
0: 是这样的吗？哎呀，谢谢李阳哈、啊，李阳来支持我们的节目了，说今天的播报员太棒了，有诗朗诵的一种感觉。到底是刚才我们家欢的播报呢，还是欢哥的播报呢？出发说了，说我就是你们刚才说的那种人。 人到底是哪一种啊，可以用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其实我更想得到的是你们今天晚上预备吃什么，不仅仅是家里面做的，是不是上班族可能基本上都回家吃。如果你今天上饭店的话，那么假设我们今天就是周末，你想跟朋友聚一下，你会选择什么样的菜系，可以用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出发说我要吃烤鱼
1: 啊，我们可以告诉大家我们刚刚吃了贵州菜。
0: 对，贵州菜是我们怎么选出来的呢？也是我说我不想吃西餐，因为早餐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会煎一点点什么牛排呀，或者是鸡排呀，或者做点面条啊，因为这些东西实在是太简单了，就是我们所谓的预制菜。然后后来我们说吃烤肉的话可能有一点点腻，吃火锅又有点饱，哎，我们要求好高，我们一点都不随便。
1: 反正就是研究了很久很久，最后决定去吃贵州菜。
0: 对，所以我们平常是属于排除法来吃饭，
1: 差不多。
0: 怎么个避雷法？怎么个排除法？你们都是怎么先避雷先排的？
2: 你知道有东西叫思维导图是吗？我脑海里就要开始做思维导图，
0: 脑海里面做思维导图，然后我就看我先删除哪一部分。
2: 对，因为你还得从多个角度，你是讲例如说清淡的不清淡的，有米面川式，然后这个东北菜还是南方菜还是西餐哒哒哒哒一堆的嘛。
0: 在我们最后选定的哪一类的菜系当中，我们再给定格，我们选哪家，
1: 是
0: 这个时候就要用到其他的 app 软件了。
2: 而且就是这
1: 给你一些灵感，
2: 这个问题很难，就在于因为现在的这个交通情况，我们还要考虑到停车。
0: 哦，对 对, 对，
2: 是否排队？
0: 哦，是在哪个附近？
2: 能不能线上取号？然后挺多因素的，然后到最后就变成了能说麦当劳啊、肯德基啊啥的。
0: 那你可以说快餐嘛？
2: 对对对对。
0: 最后就变成了快餐，这就是我为什么现在很少吃汉堡的原因。
1: 其实对我来讲，现在真的停车是最。
0: 困难的。那我想知道你们会因为这个店排队而不去吃这个菜吗？
1: 不会，要想吃的就会排，
0: 是不是？
1: 是，
0: 我就是这种类型。我回答那个 Grace 最开始问我的问题，说你会因为一个饭店新开而去吃吗？我是会的，因为我看到如果在各个自媒体的博主他的朋友圈里面看到的这些视频，我觉得他的环境非常好，然后他的这个菜品摆盘非常的漂亮，我就很想去。
1: 我们出去旅行的时候，有的时候会人家就老板就会讲，说我这个要等。要等一个半小时，你们能不能等？就是我们都会等，
0: 都会等，是不是？
1: 因为好吃，
0: 对，
1: 所以就会等。
0: 这个时候等完了，如果你真的是吃到了很好吃的东西的时候，就会觉得很值得，
1: 非常值得。
0: 刚才也有朋友提到那个烤鱼哈，我经常会把烤鱼买回家，我自己不会在家烤。
1: 你会把烤鱼买回家？我从没有干过这种事。
0: 非常方便。现在你知道买火锅回家，买烤鱼回家一样的，它呢会给你直接的锡纸啊，包括整个的这个流程的东西，下面还会给你一个小蜡烛，会给你一个火柴，你能把它加热，这个就非常的方便了。另外呢，还有就像火锅，现在很多的地方他送火锅菜品的时候，他还送你锅。如果你要是点家里没有锅的话，他还会送你锅。这样的话你就会觉得，哎，我好像自己在家里面只要有个桌子就可以了，什么都不用准备。
1: 我是不太喜欢外卖，点外卖的。我在想，因为点外卖的时间也长，然后有的时候可能还会真的会踩雷，所以我有的想说那个时间我还不如自己做一个很快的然后干净的自己满意的那个口味的东西吃，
0: 会比较放心。
2: 所以现在有一个赛道是上门做菜吗？我觉得很好，
1: 来给做一
0: 个。哎，真的是哦，现在这个赛道就是做得很好。
1: 这个我可以，我拿几个什么拿手菜，
0: 你土豆泥你上谁家去做呀？是不是现在在外地会多一些，在南方可能会多一些上门的这种。
2: 而且我知道的就是高中低端都有，然后就是很省心。
0: 但是菜品是谁买呢？菜是谁买？是他们一起拎着菜一起来，是不是？
2: 对，拎着菜，你要吃什么菜，然后把钱都付好了之后，他们去给你采购，然后到上门再给你去做。
0: 对，
1: 那也得好吃啊。
0: 他们这些
2: 肯定
0: 是手艺好的，因为他不是也说了吗？
1: 大厨吗？
2: 我知道大连也有，然后那次我看到了视频，他是某个星级酒店出来的大厨，然后去给人家高端的这个家庭去做，然后去采买海鲜，因为他也有好多供应链嘛，然后也会比较实惠的价格，
0: 是
2: 哒哒哒一堆买，然后上门去做，然后做完再收拾好，然后自己也不用动手。
0: 对， 你看现在中餐厅的这档综艺节目不也是吗、
1: 啊、
0: 他们不仅仅是在店里面有客人到来我们服务，他们是全员这些明星们到人家去做饭哈、嗯。这样半点已经到了，我们马上进入一小段的信息，稍后回来我们继续聊聊今天吃什么。我想知道听众朋友今天吃什么，如果你中午你恰巧拍了照片，你也可以把照片发送过来哈，让我们来看一看。
3: 为了缓解下午的尴尬，我说服务员再上一盘卷豆腐。

0: 就听交通广播。路况报道。
1: 各位好，时间来到了晚间的6:30钟，我们现在看到在河口部分，目前旅顺南路的出市方向蔡大岭的沿线车辆给到的移动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广贤路目前科海街部分的北行方向，以及七贤东路目前万达广场的周边，黄埔路目前的海事大学沿线南行方向，以及陵水路目前围绕着理工南门附近车辆给到的移动速度都很缓慢。此外呢，在这个学子街的沿线曲沟的部分，南行线的方向有点等候的时间，但整体目前来看是可控的。博远路进入红林路之后，一直持续到金柳路的路口，包括金柳路然后进入到红林路的沿线，柏林印山到金柳路部分的双向车辆的移动速度也都是在低位运行，整体来讲呢，整压力还是蛮大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路段啊。现在呢，在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整体出市方向967医院一直到香炉礁高架这一部分，上一个时段呢压力是非常大的，但现在看来慢慢的这样的压力在缩减，虽然说在967医院部分有压力，但整体可控。南行方向目前广电中心一直到白云隧道的沿线车辆的滞缓情况还是略有一些。中山路目前的西行在化务所、太原街、南大亭北行进入高尔基路，五一路入市方向展宇园，出市方向在西南路交汇路口，以及西快路来西文苑部分的双向略微有点压力，但照比上一个时段是有大幅的好转。疏港路的沿线从香炉礁高架下来之后，向西一路进入西北路的新生桥部分，包括西北路的入市锦绣路和新生桥路段，还有呢就是在东纬路目前围绕着汇文中学，整体的车辆移动速度是缓慢，而且整体的压力值会比较高的。东联路的沿线其实今天的表现还算是比较抢眼，基本双向能够保持一个绿色畅通，走起来呢其实顺畅程度包括行车的体验都会非常的不错，而且下桥之后华东路华北路的沿线车辆的密度都不高，就走起来会比较舒心。北部城区的华南广场环岛，包括中华路从惠达街一直进入东联路桥下，樱花园小区的部分目前甘南路的沿线车辆的滞缓也都相对有一些，但是整体都在向好的过程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部城区，目前中山广场的环岛、港龙路的沿线，包括在鲁迅路和华乐街的周边，虽然车辆的移动速度略缓，但整体比上一个时段是好了非常非常多，大家如果有选择的需求倒是适当可以走一下。但是解放路的南行方向就没有那么乐观了，目前从武昌街开始向南一直到一达云集的部分，车行的速度保持的不是非常理想。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2: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晴见多云，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下午2点钟前后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大连的气温20到30度。
3: 海港航班动态，
4: 航班动态，
5: 一起来关注中原海运熊猫船长为您播报的今夜和明天白天海上航班信息。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21点钟畅龙海轮，21点30分龙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点50分万通海轮。明天白天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点40吉隆岛轮，12点20分顺龙海轮，13点10分长山岛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关注官方微信中原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班机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享优惠等您来。
2: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

0: 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欢迎二字是整档节目的情感基调。
2: 心理学上，欢迎 welcome 本质上是一种无条件积极关注的微型实践。
1: 当一个人推门而入，听到的不是评价，而是接纳。直播间就从一个物理空间转换为一个过渡性空间，在这里，外部世界的法则暂时悬置，你可以卸下社会面具，来到1008，畅聊共情的话题，品味丰盈的人生。晚上6点，欢迎光临。

0: 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您的嘴替已上线，晚上6点钟欢欢已就位，欢迎光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也是请到了两位重度的选择困难友好型人类，他们分别是 Grace 和 Leo， 来问候一下，打个招呼。
1: Hello，Hello。
0: 我们也跟听众朋友一起互动了，说今天晚上你吃什么？然后我们的听众朋友就开始说到了自己想要吃的一些餐食，但是绝大多数好像都是在家里面的一些美食。我刚才还特别给二位哈看了一下我们听众朋友发来的图片，说哎呦简简单单。我说你看哈、啊，现在吃饭都很简单，都没有那样的大鱼大肉，打开一看全是大鱼大肉，
1: 可太简单了。
0: 给我们发来的图片，你看这里面有鱼，有那种冻，就特别像过年的时候，还有各种各样的肉，
2: 天天都过年。
0: 哦，对，还有那个叫什么，就是海蛎了。
2: 炸丸子了吗？
0: 也算是有炸货，还真的是有炸货。还有这边的凉菜，嗯，有荷兰豆，
1: 哎、我的口水也简简单单，
0: 还有猪蹄子，还有大虾，而且它这个虾还真的是家用的那种摆盘，它摆了一圈，上面还有葱花的那种。猪蹄子是撕得很碎的，我们家吃猪蹄子都是完整的上，你们呢？
2: 啊，要撕碎的，
0: 要是撕碎的，那就是很有品质的了。
1: 这朋友他家在哪？我一会儿自己带筷子去。
0: 你都要筷子自备了哈？说简简单单的时候，有人要爆料了啊！有人要爆料，Leo要爆料了。
1: 哟，我们这个工作的时候，这个因为经常偶尔会见客户也好，或者是在外面吃饭也好，对吧？嗯，然后这个旁边这位朋友他就会拍照片，然后发照片发朋友圈，啊，简单吃一口，然后一看照片，啊，一点也不简单。
0: 每一次都是很繁琐的，是不是啊？
1: 对。
0: 哦 ，Grace， 你是哪一种？
2: 因为我们会有工作关系嘛，
0: 嗯，
2: 会有跟餐饮的这个伙伴一起合作呀，啊，什么的，
0: 嗯，
2: 有采访啊或者什么。那就真的是你想说，如果这个菜系是广式的，
0: 嗯，
2: 那就是一桌子全是啊。
0: 嗯，
2: 中午的时候也有可能很重口味的，就吃一桌子。
0: 下午茶
2: 就
0: 是说是下午茶，好像很清淡，但其实特别油腻。
2: 说简单吃一口，然后底下好多留言，这可真不简单。
0: 每一次所有的人都会非常疯狂的想要留言，是不是？
2: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发的时候都是他们饿得不行的时候。
0: 你就专门赶饭点的时候发啊，就像
1: 你就专门晚上八九点。那个时候
2: 不，我其实我的初衷我初衷非常好的呀，我是希望给他们一点灵感呢，今天晚上吃什么。
0: 哦，你是想着在晚上之前告诉他们吃什么。
2: 但是他们也真的会看到说，哎呀，我你这是哪一家，我要去吃。
0: 嗯，因为你们很会拍照，拍的照片很好，而且去的这些家也确实是很好的一些品相的家庭，是不是？就是那种饭店里面，那广式的你们都愿意吃什么东西？
1: 猪肚鸡煲。
0: 猪肚鸡煲，
1: 就是你也可以单独的猪肚鸡，然后汤，然后也可以是煲，就在涮的这个打边炉之类的这种的。
2: 对，
1: 因为你又能喝
2: 汤，
0: 水水，
1: 然后因为这个猪肚鸡里面会放胡椒嘛。
0: 嗯，吃饭先喝汤，省着开药方。
1: 对，养生养生。
0: 听众朋友，今天二位哈还一顿损的我，因为上来说我说来点汤，我说可不可以再添点水，可不可以再加点汤？我就是很爱喝汤的那种类型啊，就很有饱腹感。另外呢，你会觉得就是很好吃，所以我胖嘛。胖人都是爱喝汤。
2: 我们去的这些店其实都开了很多年，
0: 嗯，
2: 一直都在的，在老地方。
0: 但我看你经常吃那种生鱼片的东西啊。
2: 我爱吃生鱼。
0: 对对对，
2: 我觉得生鱼，因为尤其刚才咱都讲过了，在大连海鲜会非常品质会比较好，因为纬度的关系嘛。
0: 是，
2: 所以其实能够上架的这个生鱼的话，会真的会品质不一样，
0: 更加新鲜一些。
2: 嗯，
0: 周先生说了，我中午吃的，现在手里还有一股蟹子味儿呢。这是中午给我们拍来的照片。
2: 哎，
0: 你中。

0: 午的时候没有上班呗，在家里面蒸的蟹子，这个蟹子都飞了，而且他蒸蟹子为什么那个盖儿要飞开？
1: 哇，那是里面特别肥，给它顶开了。
0: 啊，
2: 真的假的？
0: 啊，咱俩一看就不怎么会做饭。对，
2: 但现在飞蟹确实是很肥吧？
0: 对，嗯、你看它的现在这个飞蟹，就是盖儿和身子是剥离开的。嗯嗯，爱吃海鲜的人，他们就是哪怕没有饭菜、没有主食也可以，但是必须是每顿要有海鲜的，嗯、是不是？你们有没有特别推荐的一些菜类？比如说我们说云贵川的这些菜的话，你都能记住那些菜系的名字吗？
1: 菜系的话，其实具体的名儿，因为现在有的名儿起的挺奇怪的。
0: 对。
1: 啊，就是可文学了就。
0: 是。
1: 不像咱东北那些菜系啊，老三样、老八样。这感觉可熟悉了。
0: 你说的是北京那些什么八件儿吧？
1: 啊，对。那你说菜系的话，实际上那个，我倒是特别喜欢一个算凉菜吧。
0: 嗯。
1: 就是那个。
0: 乾隆白菜。
1: 就是那个叫什么酸芒果蘸辣椒啊，
0: 哦，
1: 它是你算水果，它也算水果，算凉菜也算凉菜，
0: 哦，
1: 它很开胃。
0: 它是撒辣椒面的那种，
1: 对，它是不是咱们吃的那个熟成的那种芒果？它是有点青的那种酸的那种芒果，
0: 哦、
1: 比较硬实的，
0: 哦、
1: 然后蘸的撒的那个应该是有盐、辣椒面什么的。嗯、
2: 但是我们是这样，就是如果啊，就是你清淡，因为比方说你看游泳、健身，
0: 嗯，
2: 然后就可清淡的吃，但是你还是会想念那些美食的，对不？比较有点重口味的，我们会去吃那个。
0: 嗯
2: 叫什么？就是冒肚吗？叫冒肚？我不太
0: 冒菜，
2: 冒菜嘛、
0: 嗯，
2: 一盆呢、啊，就是很辣的感觉。
0: 嗯，
2: 然后里边有肚啊什么的。然后呢，我们也会去吃那种老四川的那种，就是夫妻
0: 肺片
2: 夫妻肺片吗？什么、嗯？就是会有这种很重口味，但是很油啊。
0: 那很少吃。你是不是吃完这一口重口味之后，会好几天缓一缓？会吗？
2: 立即要喝一杯美式咖啡
0: 啊，涮一下。
2: 对，
0: 但是我常年都是这种重口味的。
2: 不行，
0: 火锅烤肉是我的家常便饭，在
1: 幸福
0: 烧烤这种的，有的时候啊，回家要是晚了，或者是特别疲惫了，今天有什么样的活动的时候，我回家我就必须得来碗麻辣烫，
2: 然后你还爱吃烧烤
0: 哦，对，或者是在门口我们家的附近有那种小烧烤摊，而且是那种越小烧烤摊你又会觉得越爽，烤几个串。
1: 所以你没有感觉有的时候其实不一定真的想吃这口，但是想靠这个东西来犒劳一下辛苦一天的自己。
0: 对，很神奇。但是别人说哎，我要买一个什么样的好东西来犒劳我这个马上要开学的自己，比如说老师他可能在上班之前或者是开学之前对自己好一点买很多礼物，我不是，我是在最累最疲惫的时候一定就是那种大窑烧烤、麻辣烫，我还真不是什么样的美食，但是呢有的时候比如说在夏天的时候我会买点小龙虾，
2: 然后你就
0: 配点烧烤，我相当满足。
2: 哎呀，我
1: 知道你最喜欢的男人是谁。
0: 嗯，
1: 或者是两个男人，
0: 是谁？
1: 张亮还是杨国福？
0: 不，我喜欢的是那个
1: 刘文祥
0: 砂锅。对，喜欢的是那种砂锅的类型，
1: 爱而不得。
0: 对，就砂锅的类型。但是其实呢，平常如果中午的话，我反倒是会吃那些拍照好看的一些东西。嗯、对对对，
2: 平时我们吃米线多。
0: 哦，
1: 哎呀，咱说到那个麻辣烫啊，
0: 嗯、
1: 大连真的很少那种。沈阳那种红油麻辣烫，
0: 嗯，或者黏糊麻辣烫是吧？
1: 那可能再往北边走点啊。那大连的麻辣烫就是感觉两边都不沾啊。
0: 嗯，是的。
1: 啊，有一次去沈阳，第一次尝那个红油麻辣烫，真不也真香、啊，
0: 是不是啊？
1: 那是不一样。
0: 那香人吗？
1: 不香人，就是它因为有麻酱才会腻人。先
2: 麻辣烫
1: 是红油的那种，
0: 嗯，对，
2: 麻辣烫都得五六十块钱，
0: 四五十块钱。嗯、然后你在吃麻辣烫的时候，你可能还得加一点啊、哦
2: 嗯。
0: 哎呀，请两位是来高端的、来解析的，怎么被我带到麻辣烫上了？雨佳说。可以猜猜手撕前女友是吧？或者什么拍前男友，这都是什么凉菜？对，我们那个平常要是喝那个凉茶奶茶不是有一个扎打的那种吗、
1: 啊、
0: 是吧，手撕的扎打的，这些名字都挺有意思的，所以有一些名字我们是记不住的。哎，但是我们生活当中有一些东西名字一定能记得住，你猜为什么呢？不用你们猜了，我直接说了，因为它的名字实在是太有名了。比如我跟你说迪奥，你会想到什么？男生可能会想到奥迪，女生会想到饰品，是不是？但是对于我们听众朋友来说，你们应该拥有一支迪奥的洗面奶吧？会吧？你用过吗？你们两个都没用过？
1: 没用过。
0: 如果要没用过，我现在给你安利，如果脸蛋干的话，如果脸蛋紧的话，那我们现在就赶紧推荐你，累了一天晚上回家洗漱的时候，先卸妆再洗脸，步骤繁琐又麻烦的话，就给大家这个大牌的洁面。

0: 面捡漏福利，迪奥的睡莲洁面。你用的是这个吗？应该不是这款。用过迪奥的这化妆品？
1: 我应该是这款吗？
0: 应该是这款。那倒不用配合我们来，用没用过都没关系，因为今天我们是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哈。我们正常的迪奥的正装150ml 的要520块钱，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是要299块钱，你囤两支的话就更划算，因为只要399。这时候六不要说我的数字不好啊，
2: 他听进去了。
0: 不要说我数学不好，两支就是399，不是299×2，而是两支只要399，算下来一支还不到200块钱，限量100组哈，赶紧登录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大连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洗面奶来抢购，洗面奶来抢购。作为法国的知名时尚大牌啊，迪奥家的这款睡莲洁面是它口碑爆款。它之所以叫睡莲洁面，就是因为核心成分是添加了迪奥花园的法国睡莲精粹。给二位留一个话题，赶紧想想法餐。一会儿我们回来就想法餐啊。你看日常涂抹的防晒轻薄淡妆，用它直接洗就行了，你甚至都不用单独的去卸妆的这个步骤，所以日常护肤还是特别省心的。它呢上脸是那种泡沫的，比较绵柔又比较舒适，你揉搓起来很温和又不刺激，冲洗之后呢你的肤感又很惊艳。今天的价格很给力啊，大牌洁面价格它正常来说是很贵的，但是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购买的话，今天只要299，只要299，两支一起带走的话更划算，只要399，只要399，到手一支还不到200块钱。来，用微信的方式回复洗面奶三个字马上抢，洗面奶三个字马上抢，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不仅能再减5块，还能够享受我们商城的其他优惠活动。

0: 好，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您收听的是欢迎光临。我们这首歌呢叫做吃个冰淇淋哈。其实我们刚才在节目开始的时候也提到了关于冰淇淋的这件事情。例如说Grace 特别爱吃冰淇淋。我觉得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嘉宾，就是昨天来到直播间的小馅儿，也是每次我们约的时候要么就是喝咖啡，要么就是吃冰淇淋。对于女生来说，冰淇淋是有独有的爱好的。那我们平常是要去网上去搜冰淇淋三个字，然后看到漂亮的店会去选吗？
1: 我觉得不用去搜吧，就是谁家冰淇淋好吃马上就会知道吧。
0: 那你一般都是在哪个片区呢？我们不能说商家的名字，但是会在哪个附近吃？是在咖啡店去吃冰淇淋，还是有专门的那种商场里面去选择冰淇淋？
1: 对对，有好吃的冰淇淋都不会放过的。然后就包括冰啊，就是像今天中午我们不是也吃了吗？
0: 刨冰的那种类型，
1: 对啊，
0: 是不
1: 是？但
0: 是
1: 它也有冰淇淋的口感啊。抹茶味道的，
0: 对，
1: 芒果味道的。
0: 抹茶味道肯定是你的首选哈。
1: 抹茶芒果吧。
0: 抹茶芒果我觉得应该是很多人的首选，比如说什么刨冰之类的类型，或者是有那种像夹心儿的那种东西的。奥利奥的那种感觉
1: 啊，都会吃
0: 哦。碎饼干的这种冰淇淋，
1: 那是我的最爱，我觉得
0: 是不是？
1: 对。
0: 但是那种你会考虑它的
1: 甜度吗？
0: 甜度吗？
1: 我吃的时候我就不考虑了，
0: 过后的时候再来捡吗？
1: 就我也不需要剪呢，我还可以。
0: 刚才我还给大家留了一个小话题，比如说那个法餐那个我现在能想到的也就是法棍啥的。
1: 法餐。

0: 我觉得是仪式感的东西比较多吧，
1: 嗯，
0: 就一层一层的，就是它需要时间吧，它不是像我们就中餐这样直接一桌子菜就吃上来了。
1: 嗯，你说的那个一层一层的，它是递进的，就什么前菜呀，是那种一层一层，不是说像千层面的千层，不是像千层饼的那种一层一层，是不是？
0: 嗯，真的需要耐心，
1: 嗯，
0: 吃法菜，
1: 因为它是得等你这道菜结束之后，你才能够享受到下一道菜的味道。
0: 但的确，我会点这种类似于千层饼一样的，或者是意面之类的，会比较多。
1: 嗯，你哪里有？
2: 还是看预算吧。
1: 哦，看预算哦，也会选择。
2: 对，实际上其实越繁琐的这个服务越好的，我们刚才说的这一道一道，但其实花的钱也多。
1: 嗯，
0: 你会点肉吧？
2: 那其实那也有很多平价的那种小餐厅嘛。
1: 嗯，
2: 然后就包括说这一两年大家会看到什么满大街都是那种各种各样的 bistro 嘛。
1: 嗯，
2: 实际上就是从法国那边过来的，就是小酒馆、小餐馆。
1: 嗯，
2: 俗点就粑粑馆子。
1: 嗯，
2: 对，其实也是一样的。那其实呢，你花的钱少一点，也会有一些经济的这种适应的，就是比较便宜的菜什么的嘛。
1: 嗯，是像二位都是在国外留学回来的，那么会在国外的时候特别想念我们这些中餐吗？
0: 我倒没有一个中国味的，因为我读书的时候在泰国嘛，
1: 嗯，
0: 所以其实吃的东西我都还很喜欢，
1: 哪个味道都是可以的。
0: 六的话，我觉得在欧洲，
2: 我要讲一个趣事儿，
1: 嗯，
2: 因为有一年，这个这边还会有工作，读研究生的时候这边有工作，所以说每个月都会这个飞一趟，然后来回飞比较频，所以就没有太多的衣物要拿，
1: 怪不得没有那么多的钱去吃饭。
2: 然后我有一阵特别馋，我觉得很多大连人都会馋三鲜意面
1: 啊，
2: 然后切个黄瓜丝打个荷包蛋放进去，老好吃了
1: 啊！还切黄瓜丝，那你很
2: 高品
1: 质。嗯，
2: 对。然后我有阵儿就特别馋这口，但是在国外的这个中国城是没有三鲜意面的，康师傅是有的。
1: 嗯，
2: 然后我就买了一箱。因为行李箱里很32寸的嘛，很大，也没有东西装，我就放这个行李箱里了。
1: 嗯，
2: 然后被妈妈看到了。
1: 嗯，
2: 然后妈妈很心酸的问我：“孩子，你在那边过得还好吗？”
1: 啊，他会觉得你可能是
2: 吃不上饭了
1: 。对对对，
2: 但实际上就是馋那口。
1: 嗯，对，特别懂。就像我们现在也会从老家往这边邮一些烧烤啊，你看到的我经常发的一些冷面。
0: 是美食文化交流。
1: 对，这个东西吧，是我们的一种口味，我们特别怀念的那个时候
0: 的
1: 那种感觉。我们很喜欢吃，但是你在大连这座城市它又没有。
0: 其实大连很好啊，
1: 对，
0: 我觉得其实它很包罗万象的，就是几乎你想吃的菜系都有啊，在大连。
1: 对，所以我想说，你看我们现在在商场里面，不管是什么潮州菜呀，或是什么我们想吃川菜呀、重庆菜呀，甚至你想吃那种椰子鸡的锅，你什么都可以吃得到，
2: 多少种的也都有。
1: 对，但是我没想到哈，我们听众朋友说到这么多都是在说自己做的饭菜，可能
0: 在家其实是对的呀，家常的嘛，我们在这个时间点上大家都奔着往家
1: 奔着回家
0: 吃饭嘛。
1: 对，是因为我们现在是星期三，它不是一个周
0: 末，
1: 如果要是周末的话，可能奔着跟朋友聚会的话，我们会想吃更多，
0: 或者带孩子出去啊。
1: 哎，对，那么带孩子出去的时候，你的选择可能就是随着孩子的口味可能会有变化。你像我们可能会选择孩子聚会的时候能不能拍出什么好看的照片啊，
0: 吃漂亮饭。
1: 哎，有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是那种很西餐的类型，就是他们又觉得不总吃，因为他们总在家吃嘛，他不像我们会经常的下饭店。但是各位，我对于我个人来说，我还是比较喜欢大连的这些，比如说海鲜呐、焖子呀，比较有特色的这些东西。
0: 回到东北菜了。
1: 对，或者是什么胖姐胖哥什么各种各样的烧烤的类型，这个都是我比较推崇的。嗯，那么明天晚上你们要是吃的话，有没有现在刻意的去想一下想吃哪一类的餐食呢？
2: 我对于我来讲，现在就不太提前去想了，
1: 嗯，
2: 因为我会发现我饿了就知道自己想吃什么了。
1: 嗯，你饿的时候，你可能饿的是那个口味吗？
2: 我就会很，他可能不一定是某口味了，
1: 你就
2: 我就知道我要吃什么了。
1: 哦，
2: 我就
0: 饿的时候他就知道，哎，我最想吃的是什么，直接就去吃了。
1: 那就不是饿了呀，那就是馋了呀。
0: 哎呀，那也是，也好像也是这个道理，
1: 是不是？因为你要是饿了的话，你只要饱腹就可以了。我吃一碗面我也可以，但是我要馋了的话，
0: 我
1: 才
0: 有
1: 要求。
0: 变化快，基本上都是到临时的。要吃了坐在那里想一下，哎，我们去吃这个吧。
1: 嗯，
2: 因为有的时候你想提前吃，你会发现，哎，今天周一店休息，今天周二这个店休息，周三这个店休息， 但不是像放假一样就周六日放假，不的。
1: 嗯，然后有的时候你开软件的时候，你会发现打开菜单，这个图片也好看，那个名字也有趣，每一个都收藏打卡了，但是我们最后选的还是原来的那几道菜。
0: 对，我觉得大家其实还怕踩
1: 怕踩雷，
0: 踩雷，
1: 对、
0: 嗯、
1: 所以就经常还是会吃我们最初的那些能让我们感觉到幸福的、很有安全感的那些
0: 比较有保障的嘛。
1: 对，
2: 曾经有一家我经常点的外卖，老板不干回来。

0: 家了，我伤心了好一阵儿、
1: 嗯。哦，真的吗？
0: 因为吃不着了。
1: 哎，前一段时间不是网上有一个热搜，老板回家了，然后有一个学生，他是经常在那儿点的，也是类似于麻辣烫米线的那种东西，他就给送了好多好多。
2: 习惯吧？
1: 对，一种习惯。他说离开了，好像是学生要离开这个城市了，结果这个老板就送给他很多的祝福。就是挺有那种让我们感动的一个瞬间，
2: 美食还是确实在我们生活里边就占着比较重要的这个比重吧。
1: 对，但是我们也建议大家就是可以多多的选择，比如说今天我们第一眼想看想吃的东西，如果我们恰巧没有吃到的话，那我们就留到下一次，
2: 可以尝试着去吃一点就平时不吃的。
1: 对，那我就就着你这话说，哪怕选错了也没有关系，因为下一顿很快就来了。是不是吃饭又不是考试，它也没有标准答案，有的时候你纠结的时候那就是说明
2: 再差差不多三五个小时、
1: 哎、对，你纠结的时候可能说明你的选择性更多，
2: 嗯，健康为主吧，我觉得大家、
1: 哎、对，所以我们可以有更多的选择哈。行，我们今天感谢听众朋友来跟我们参与节目互动，感谢大点儿在外面给我做导播，给你点一个蓝灯的士正能量。我不知道应该把这个到底送给谁了。谢谢二位啊，我们以后再聊。
2: 谢
1: 谢
2: 大家，
1: 谢
2: 谢
1: 大家，大家路上愉快，拜拜。
3: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路况报道。
5: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七点钟了，现在市内各条主干路街的通行状态其实大部分都已经得到了不错的恢复。东快路呢，目前白云隧道莲花山隧道出来然后进入这个967医院方向，车辆的移动速度会略缓一点。此外就是华湘立交桥下，目前在迎客路、华北路和香洲路车辆的滞缓很明显，这块呢算是现在看起来比较拥堵的路段了，各位走的时候千万留意。疏港路目前在绿波部分的出市方向，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以及西南路五一路交汇的大路口车辆的行驶速度略缓，大家稍微注意驾驶安全，通过了基本问题也就不大。高速公路和市内青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明天我们再会。
6: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7: 你真是我儿子吗？
6: 嗯，
7: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6: 这个吗？
7: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6: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7: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4: 多一声问候，
8: 妈
9: 妈，
4: 多一点交流，
9: 这裙子真好看。
4: 多一次陪伴，
8: 剩余了赶紧提干。
4: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10: 交通气象快报，
11: 交通气象快报。
12: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关注气温20度到28度。

0: 全部都得听起，方向要准，油门要稳，说车节目那么多你一选就准，你一脚油门跺到底，我开出荆棘，我打发一推玩漂移，妹儿直呼好神奇。
1: 兄弟，听大点说车，不止说车，更是汽车生活。
2: 你说怎么那么得？
1: 欢迎收听全民二手车话题综艺1008换车帮，开车男女已就位，请系好安全带，把好方向盘，开车。
3: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换车帮，我是主持人大点，欢迎各位。每天晚上7点到8点，跟您聚在一块儿聊的是二手车买卖置换的相关话题。今天是2026年的9月2号，星期三啊。这昨天估计，听堵车啊，着急忙慌啊，开学啊，再加上昨天晚上有比赛，今天是不是相对来讲路面？

0: 上同样压力要比昨天稍小一点呢。此刻您行进在哪里，有什么路径，同样欢迎您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互动。1008换车帮是一档专业的二手车节目，如果说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不是说说而已。或者说您可能还在纠结犹豫，你看昨天还是前天有跟咱们听友就说，我想先找咱们哪个嘉宾啊，然后回头呢我想这个买个车，但是可能不是最近的事儿，可能未来几个月或者年前，我现在开始关注啊，开始了解，这是对的啊，你不能现买现了解，对不对？一定得提前了解，比如说车型啊，包括价格的这个分配区间呐、你的关注的车型现在说白了卖的好不好啊，有没有人买呀、你昨天前天我就问个什么车型，我说大连都没有，你就不用考虑了，对不对啊？这样我想买个车型，挺好挺好，哎，主流车型，哎，研究研究，你得提前研究，你现买怎么也提前半俩月一个月吧，是吧？当然了，也不排除那些朋友，我确实就想买台车，我也不懂啊，我就信任你们啊，找一个我觉得差不多的，我就定了，也大有人在啊，确实有不少人就是如此的信任我们，但是我们也不会辜负大伙的信任，给您找的车，推荐的车型，第一个是我们觉得所谓的性价比高的啊，就是可能是原值比较高的，或者说它的后期养护成本是比较低的，甚至于说未来目前来看它的保值率还算是不错的啊，这些都是我们作为主力的推荐的方向。哎，或者说哎，有什么想法需求啊？比如想买个电的，或者买个就是我就想买什么什么车啊，解决你目前的一个需求。哎，针对你的需要给你推荐，我觉得这一点才要真正的咱们这个节目的有价值的地方啊！不是说啊，谁来都买高尔夫，谁来都买帕萨特，谁来都买那个轩逸经典，那就没意思了，对不对？一定是结合你的需求推荐一台最适合你的车啊！所以我们说私人定制，对不对？各位，如果你有什么样的购车想法，哎，我也整不明白，哎，我可能有点要求，但也哎呀，感觉也说不太出来，没关系。把您的想法说出来，咱们给您捋一捋，捋顺一下，可能就知道您最终适合买什么车了。好吧，如果说您有关于购车方面的想法，不管说是不知道买什么车，哎，或者我想找这个车找不着，或者说找了之后不会做检测等等相关的问题，不懂的都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咱们给您做推荐，给您找车都没问题。卖车就更简单了，比如说我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大排量，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给您做一个大概齐的价格评估。那如果说您想知道一个精准价格，也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节目之后我们可以安排工作人员免费上门给您做一个精准的价格评估啊，最终看这车到底是多少钱啊？这个就像有车型，你说的是一回事儿，但检测完事儿，那可能跟你说的都有点出入，那也不止一次两次了，是吧？哈，最终来看一下到底是个什么价格，好不好啊？说一下怎么找到我们啊，也很简单，在节目进行期间，我们就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进行互动啊。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节目之外，您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基本上每天我下节目之后，可能我的抖音的私信都有很多人找到我说有关于二手车的一些问题啊，可能是觉得我不想在节目上抛头露脸，是吧？没关系啊，私信我一样会给您做相关的回复和解答。解答没有问题的啊，各位这会儿先发着啊，节目进行期间的话，我们就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进行互动啊。这个时候来连线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啊，老朋友了，大天啊，大天你好。
1: 晚上好，大天，听众朋友们晚上好，很高兴这个时间段跟大家一起聊聊二手车。
0: 九月份这开学了，然后这个八月份也结束了，目前来看的话，现在应该对于二手车来讲，应该进入到一个咱不说旺季，也得是稍微抬头了，比七八月份得强了，现在有这种感觉吗？
1: 确实有，就是从上周开始吧，上周末开始就是明显感觉到车身人多了，而且成交量，我们这块车位成交量明显大了，就不是说以前稀稀拉拉了，就是一天怎么地也得忙活个十波八波客户，也能成交个一两台，我人确实是多了。
0: 就是大伙儿这个购车的意愿确实是强烈了，可以这么说哈。
1: 对，就是来的目标性很强，我就是一两万，我就三四万，我就五六万，我你来了你就告诉你这有什么车，多少钱。目标性很强，不是说我 S66 看看呢，就是我来就想买什么样，心里很有数，这种感觉。
0: 我就是来买车来的，就是你别唠，你就直接给我看车型，喜欢咱就往下继续，要不喜欢我肯定得买，这种感觉哈。
1: 啊，对，是我今天就是小伙，我今天来我就想盯，你这车有没有我要的？哎，我要什么什么，我要多多钱的， 目标性很强，很明确。嗯，
0: 明白了啊。所以说各位了解一下，针对于自己的这个想法做一个关注啊，比如说你想买还是卖啊。来看一下平台上大伙儿发过来的。

0: 消息啊，这是一辆22年的时代半雅阁混动，50000多公里，全车车衣除了前杠有点划痕喷漆，其他之外原漆，那没事，全杠前面的塑料玩意儿啊 ，OK， 挺好。
1: 这个车哈，我感觉这个车现在就是卖9.5万到10万块钱，因为它公里数比较少，它再一个它占个混动，我可能还是市场上现在受众群体还是蛮大的，因为它毕竟是个 B 级车，还省油，这至于省多少这个咱不管，就是现在就是油混和这个新能源还是主流市场，就在这儿。能卖个收车就9万左右块钱，看看车，
0: 9万来块钱算是一个比较怎么说好，反正赔挺多了的。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对于新车来讲的话，也算挺稳，这个价格稳住了，就没有再大幅度掉的这个可能了，是不是啊？
1: 是啊，它要再掉的话，再说这市场可能就换车型了，就不叫雅阁了，或者说重新出雅阁，重新出新款了，涨价了，它再掉就没了。
0: 对，就是不能乱套，是吧？
1: 对呀、你看现在最起码底下还有思域啥的呀，你要再掉跟思域价差不多了。
0: 对，你看我记得昨天印象深刻，有个朋友说现在50000来块钱，说我在哪儿看好了一台这个轩逸经典14代，50000多块钱，买的是21年的。我说妈呀，现在你要不是特别要看重年限，你也不用非得14代轩逸，你50000多块钱你看个天籁也年限也不会差特别多。
1: 对呀、天籁能买18、19的了，
0: 对，
1: 还买啥轩逸了？
0: 对，就是同样的道理。就咱说，我理解的性价比就是，如果同样花50000块钱，21年的轩逸经典，就是哪怕是新轩逸，我都不如看看说18、19年的天籁。我觉得这个叫性价比高。
1: 对，你这个轩逸永远你跟天籁它没有可比性。再一个就是什么？再一个你天籁新车多少钱？你轩逸新车得多少钱？
0: 对，
1: 开着又不是一个东西。就这么些感觉，
0: 所以各位参考一下啊，来看一下许的消息啊，20年的大众途昂 X 就是那个5座版的，是不是？380四驱豪华，7万公里，想问能卖多少钱？20年8月份的车，当时买老贵了，当时买不得30万呢？
1: 对，当时他跟那个就是途昂，他应该是价格差不多，上下差个18000，不会差很多。途昂当时办完35，他应该办完32.3，就可能差个1-2万块钱吧，没差太多。但是现在新车便宜了，途昂新车现在都，咱不讲新车了，也新车20多份，就新车降10万了。是这样，现在20年他赶了一个19款以后，然后他占个380四驱，有330两驱的，这个车就咱就按途昂来说，途昂现在也就是10万块钱吧，就是二手车来讲，也就是10万块钱，他这个车也就是9万10万那样。具体看车况了，
0: 所以说你看看能不能接受啊？就是因为对比你当时新车的时候，可咱说差不少。
1: 对，它新关键不是说二手车降的多，新车都降10万，那二手车随着同年限看，它也得往上降10万，可能没有那么玄乎，但是也得按%往上降。
0: 对，就这个意思，好不好？所以说呢，各位了解一下，如果您车真的想卖，我建议您哈，哪怕是咨询我们也好，或者怎么着，先了解一下您这款车型现在新车卖多少钱，先去了解了解，我觉得可能会就是对怎么说好呢，有效的调整你的心理预期啊。一夜情，你说
1: 有心里能舒服点，
0: 对，能舒服一点。你看我身边朋友前两天他有个高尔夫想卖，21年的还是哪年我忘了，然后评估完可能就是6万多块钱，他说妈这差太多了，我新卖8-9万呢，我说新车12万你还卖8-9万。
1: 对，他就是心理预期还感觉就是我当时是花18、19万，
0: 对，17、18万，
1: 现在卖6万多，那不应该。那要是说新车要是12万呢？啊，那合理。
0: 那
1: 这剩6万块钱还合理，还挺保值的。
0: 就这个意思啊。一叶轻舟是一辆22年的捷达 VA3 啊，就是其实就是捷达。9万公里，1.5自动挡的内饰，就是全老捷达那套内饰啊，非常的简朴。
1: 对，22年呢，它应该是不带天窗，因为后期出的都是低配版的，高配没有多少。要是白色的话，基本原车漆，这个车现在市场哈也就卖个3万大几千，收35000左右，看看车，大概那样。
0: 您了解一下，参考这个价格，看看能不能接受啊？因为现在新车也不贵。关注一下挺闹发来的消息啊，说北市道街说4个灯一动不动，是往石奎路方向，什么原因？有没有朋友堵在这里？知道的话，是有事故，还是说有调流，还是什么样的情况导致北市道街这个位置说4个灯呢？目前是一动不动的状态啊，往石奎路方向。提醒各位，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互动。那么有关于路面上的最新变化，您同样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过来啊。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

0: 买车的话，说清楚您的需求、预算、喜欢的车型啊，有什么换车的方向，越详细，咱们评估的也越具体，推荐的越具体。卖车也说清楚，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型，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价格的评估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这是一辆2016年的卡罗拉 1.6 自吸的，跑了13万公里，想问问大概多少钱啊？
1: 16年卡罗拉带天窗特别少，就打您这个是不带天窗的，我喷漆比较少，白色的一两手的车，这车收车能给3万块钱，如果有小换件或者说颜色差一点，我或者有点喷漆钣金比较多的话，2万5到3万之间看看车。
0: 你看今天这几个车型都是2万5、3万、3万过不去，然后这个2万来块钱就在这个区间，现在好多车现在就是都在这个价位了哈，感觉。
1: 因为上期咱做节目我不唠这嗑嘛，但是说你现在5万以上，它可能就是往新能源方向偏一些，如果说5万以下，可能新能源你买不着什么好的，只能考虑油。关键现在什么，你像那个宝来传奇、卡罗拉、轩逸经典，新车价格卡在那儿，你现在5万多，你想买这些车，那你都看新车去了，所以说就没有什么性价比。现在就5万以下，性价比还可以，而且是咱们觉得价格也合适，家用代步还能用得住的，就是这个区间价位了。
0: 对，就是可能但凡有想法的啊，想换个这个新车型，或者说在5万、8万、10万以上的，都得，咱不说就换纯电，也得是个绿牌，这种感觉是不是啊？
1: 对，你不换纯电，像刚才说的，那5万多，我还买啥卡罗拉、轩逸了？我直接买天籁、凯美瑞、雅阁，我和迈腾之类的，或者 BBA、奥迪、奔驰、宝马。5、6万能买个相当不错的，现在
0: 是这样的啊。你看刚说完轩逸，你看轩逸又来了啊，这是一辆23年的轩逸，新轩逸14代灰色的，14万公里，1.6，目前变速箱和后轮的刹车分泵有问题啊，那修好就行，没事。现在卖的话能值多少钱？原版不原漆。刚才我说了一个21年的5万来块钱，你这个公里数有点大，23年的我估计也这个价位区间5万来块钱。
1: 对，也就这么价位区间，而且它这个变速箱 CVT 的，就通病，日产的 CVT 有通病，这个修车大概在3000到4000块钱，您把这个去掉，再加个公里数大，基本上也就这个新价位了，5万左右块钱。
0: 行，参考一下啊。这个王炳森这位朋友啊，您这车我们估不了啊，太大。21年的奔驰 G350 黑色，原本原漆，带车衣，66000公里，这车咱得看看配置，看看加装，看看一系列，这个不敢在节目上，就是上下浮动好几万块呢，那可是。
1: 对，这是大 G。
0: 对 G50， 你这个你可能你80、90就80、90万、100来万，就跟没说一样，就这种感觉是不是？
1: 对，这种车是什么样？看你想不想卖，想卖找一个就是。实心的买家当时能给打钱，如果让我喊啊110，我看看车吧。
0: 那对，
1: 去了之后，哎呀，这个不行啊，那个不行啊，没有意义，真的是这样。
0: 是的啊，所以说炳森，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啊，你确实想出没问题。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一下您的这个手机号啊，或者微信号啊，或者说太大老板了，有没有这个家里的工作人员也都可以留一下，然后约个时间上门看个车，看完之后是做检测还是怎么着，给您个最终的价格，我觉得这个是没问题的，可不可以？
1: 可以，没问题，咱们都可以是免费上门服务的。
0: 哎，就这个情况，好不好？您参考一下啊。因为有你啊，您这俩车型，我估计您问的是新车。他说福特锐界和领克09怎么选？那玩意儿，领克09都没见过二手车呀，锐界倒是有，从2015年、2016年国产就有了，但是你这个没见过呀。
1: 你是这样，锐界和领克09，他俩你放一起，它不是一个车型。您到底是倾向油还是倾向于这个
0: 新能源？
1: 就是啊，对呀、啊，这是这个事儿。再一个是什么？这两个车有挺有代表性的，一个是国产顶级品牌，我一个是就是咱讲美系合资品牌里边算佼佼者了，也是锐界的车确实性价比什么都挺好的。是这样，如果是您追求豪华，追求这个合资品牌，追求就是空间大或者说动力强，那你去考虑考虑这个锐界，毕竟它有那个百年福特嘛，它有文化底蕴。如果说您追求科技感高一些，配置高一些，我之后家用舒适性要好一些，那你就选国产品牌。但是这两个车没有什么后期的什么保值率啊，或者说优缺点呢、对，都没有什么太大的亮点，只不过是看您自己更倾向于配置高，我舒适性更好，还是说倾向于这品牌，或者说以后就是用着可能说底盘悬架调教要好一些，就看您自己了。
0: 总体来讲的话，其实他俩的话还是挺各具特色的，对。但是这个特色呢，就体现在其实有很大的不同点，就是看你最终要选择啥。
1: 是，福特锐界买的是什么？毕竟它是一个老的，就是这个品牌或者这个车型已经，因为它已经很成熟了。
0: 挺经典。
1: 它从16年进口，咱就不讲，从16年咱国产进到中国，咱自己国产一直到现在卖的挺好的，发动机也是世嘉发动机，变速箱很稳定。所以说你要是买稳定可靠，或者说底盘调教，或者买这个品牌。完了，你就选合资品牌，就选福特锐界。如果您追求这个新能源、新体验、新车机，或者说新的配置，那么你就偏年轻，然后你就买个0009，就
0: 对，
1: 在这儿。
0: 哎，我觉得最终还是以你的出发点为这个基准啊。姚太阳啊，这个预算稍微有点紧张啊。说5000块钱能买个什么样的车代步用？开不住，而且呢，这么便宜的车都打报废了。
1: 5000块钱呢，您能买个什么呀？就是咱就讲以开住为目的的啊，咱别讲什么品牌不品牌了什么，就像那日系什么手动自动挡的，你就不用想，那就但凡能开能跑，它不能5000块钱，就卖铁也可能跟5000很接近，是这样，您只能有什么选呢？卖铁的价格它达不到5000，就像那个小轿车，而且你要买手动挡的、自动挡的国产系列用不住，再就是你挑一个返修相对来说是想相对来说能少一点的，公里数在10万公里以内的国产手动挡。例如什么呢？奇瑞的那个瑞虎三啦，就是那些老的老瑞虎三，还有那个，是艾瑞泽7、艾瑞泽5，还有老款的吉利远景这系列的。你别看就是，哎呀，是不是有点老或者什么？毕竟您价格在这儿，这些车卖铁能卖个3、4千块钱，就是打包费啊，卖铁能卖3、4千块钱。你正好比这铁价贵个1800的，你挑一挑，我挑那些。超过就是2014、2015年、2016年的，因为它打报废报废不了，所以它只能卖过户。就这样，你可能有这个区间，有这个缝隙，你可能能买到这种车。你要是买13年以前的买合资的，基本买不着。
0: 对，不太容易啊，就是你看你能不能接受。我是觉得呢，如果你因为5000、1万，可能说中间没差太多啊，咱不是说这添好几万，1万左右，我觉得这个事儿就会变得相当容易，就比5000要容易很多。
1: 1万左右，那就自动挡的随便挑。宝来、朗逸就是老款的，就13年以前的宝来、朗逸、卡罗拉可差点啊，卡罗拉可能买0809的，但是公里数买小一点的，什么力威啊，然后飞度啊，飞度1万就是买那个也是13年、10年、11年左右的，再就是那个本田那个小本田那个小那个那个那个也是3厢的飞度啊，就是那个玩意儿，就是这系列东西。特别是小力威什么1万多块钱都随便买，自动挡手动挡都行，都能用得住，都没问题。
0: 对，我觉得是稍微咱把预算调高，这5000块钱不白花，因为你5000这个事儿不好办，1万就非常好办啊，就这么个情况，您参考一下好不好？但是不管怎么办，都给您这个方向了，大概是这个情况，你可以参考参考，好不好啊？继续来看一下，这墨染离心也留下联系方式了，这样大天跟进一下，看看这个是这个轩逸怎么事儿，那个他想看看能不能做个寄售，没问题。就是我们之前讲过，如果大伙有需求的话，完全可以给大伙提供这样的服务，没问题吧，大天？
1: 没问题，我们车位都现成的，我会给出指导意见和建议。你是想寄售，我不可能像我自己车那么大准备，我会根据您车况哪块需要准备一下能有卖点，我会具体还是看您自己的需求。
0: 哎，
1: 你要说哎我就摆着卖也随缘也行，咱们
0: 嗯，
1: 免费提供地方，这是我能做到的。
0: 你看看，这就是服务，好不好？这样回头等节目之后吧，让这个大天跟进一下这个墨染离心具体的这个情况，然后约个时间。那既然做寄售了，人就得来了，是不是？现在来把车送了呀，是不是？
1: 没问题，没问题，这都小事。
0: OK 了啊，咱们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消息。CR7 啊，这是研究政策，没研究明白啊。说14年的阿特兹，红色的，没少跑20万公里啊。说报废还是卖，哪个合适？你可不能报废，你不符合报废补贴的年限要求，你报废了就白报废了啊。而且虽然20万公里，你这个车还是有卖的价值的。
1: 对，红色也好，红色其实是主打色，但是它就是卖不过白色。20万公里，即使你车况就是，只要不是太破，就是那种有大事故那种的，我全车腻子都爆那种的，这车还是值2万多块钱的。你报废本身你也换不了2万多块钱。再一个就是什么？再一个您这个是2013年6月30号之前符合这个领报废补贴政策，您这明显不符合，
0: 哎，
1: 您就找个地方卖，或者我上门给你评估一下，看看能卖多少钱，给您过个户。 领置换补贴就可以了。
0: 对，
1: 嗯、
0: 啊，你就直接走置换补贴，千万别报废啊！就是我一直说，大伙儿如果对于政策不够，不是说完全清晰的，关注我们节目，我们也给各位讲，包括我抖音，大伙儿如果刷到的话，抖音搜索一下我的名字“大点说车”，大小的大，四点水的点，说车就那个说车，置换补贴怎么回事？报废补贴怎么回事？包括置换补贴的最新的一些变化，我都会拍短视频跟大伙儿去分享啊！所以说，如果你对于政策不了解，你给我点关注，你肯定不吃亏啊！就是会把政策掰开了揉碎了给你讲清楚啊，所以各位有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搜索一下抖音啊，包括视频号也可以啊，搜索一下大点说车啊。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有2018年的君威 1.5T 的，有点刮蹭，能评估多少钱，现在是63000公里。这个车也是刚才说赔的比较多的，但也行啊，你八年车了，你赔一半再拐点弯不很正常吗？
1: 嗯，2018年君威啊，其实像我做二手车，我是什么？你像君威属于以前是纯纯的 B 级车，但是做到后期可能它可能做成 A 加级了，没有 B 级车那么大了，而且，前脸什么还是车身呢，做的就是不是像以前君威那么大气那种感觉，可能就更适合家用车。你美系车不保值，我拿它什么？我拿日系的 A 级车，比如卡罗拉、思域，2018年卡罗拉、思域卖什么价？2018年的君威我就卖什么价？这车车况好，没什么大的事故，就有点刮蹭，有点补漆，市场能卖40000多块钱，但是你收肯定就是35000。
0: 颜色，昨天有个朋友，我印象特别深刻，一个天籁，我说你排量不说，你20T 20自吸的你也不说，然后呢，我说颜色，昨天有个朋友，我印象特别深刻，一个天籁，我说你排量不说，你20T 20自吸的你也不说，然后呢，我说这个颜色无所谓了，不是白的就黑的，完最后发了消息，60000公里都无所谓，蓝色的，哎呀，我说这不行啊，这得下钱啊，这得便宜啊，这个。它这个也存在这个问题，我记得好像这个君威是不是有个蓝色的，还是紫不紫的那个颜色的？
1: 你有那个，它是有红的，有橙红的，还有那个蓝的。蓝的一般是那个君威 GS 2.0T 的，它是 1.5T 的，嗯，只要白的、黑的，别的颜色不行啊，银的什么都不行。它毕竟是一个，咱说刚才我说是个 B 级就不能砸车，你要 A 级差点意思都无所谓。但是它这个好歹是个 B 级。杂志差不少呢，关键是现在选择性太多了，就是市场这种级别，像刚才说的3-4万、4-5万，选择性太多了。一旦车多了，你这杂车就不好卖了。
0: 所以说借这个问题我也多说啊，如果说各位想要评估车价，反正越详细越好，哪年的什么车型，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大排量，包括颜色，包括事故情况，有些新能源车你是比如说你是55公里续航的，你是什么170公里续航的，那也不一样，那影响你新车不一样，二手车肯定也不一样。你看今天我还学习了个新车型叫奇瑞风云 T7 啊，新上市的，它就好在哪儿呢，就是新能源啊，低配、中配、高配，我都一样，我都是600公里续航。其实这个就好事儿啊，但是呢，有些车型它就分，哎，我这个低配的可能是说350的啊，中配的可能是550、650的，就得推有这个差距。那有差距的话，价格它也就不一样啊。所以说，如果各位想要评估车价，一定要把这个您的车辆信息啊说的足够清晰，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找到我们很简单，拿着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啊。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有2018年的手动挡骊威。18万公里，这公里数和这个年限和这个年限还挺好，就是主要手动挡加18万公里，这挺厉害啊。
1: 对，他没说颜色，因为
0: 银的，银
1: 的，
0: 这个他说了，
1: 银
0: 色可以，
1: 银色还行。他这个应该是最后一批骊威了，再往19没有了，就是最后一批了，也是就是15、16款那一批了。这个车呀，过2万我觉得要费劲了，因为它毕竟是手动挡，而且公里数大。你要是说10万、8万公里啊，这个车2万多肯定没问题。但是你这个18万公里，现在咱就讲你再好吧，它也18万公里了。但好在手动挡变速箱没什么问题，就是即使后期维修啊，它也是比较便宜的。这车收车就是15000左右，看看车吧，大概是这样。
0: 你看这车还得15000呢，所以刚才说5000块钱买车，它不容易啊。
1: 对呀、啊，你5000块钱没说吗？咱们现在就因为有报废政策的补贴啊。你报废都就是叫出个家用车都是3-4千块钱，你想5000块钱，而且是那个是报废是什么概念？那个车开不了了，或者不能开了，有毛病了去报废，报废都3-4千了，你想买一个还能用得住的， 基本上就是赶人家换车了，或者车有点什么小毛病啊，或者品牌不好啊，一换车了你能买到这种车，要不买不着。
0: 哎，就是这个道理啊。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的消息啊，这斜杠老王头啊，对语音转文字，别发语音消息啊，语音消息我们这听不了，就我自己个儿来不及听，所以说呢只能打字。那如果说我自己开车不方便，你就听节目就行了啊，你就记着晚上有这么档节目，有需要找大点的话可以抖音上私信我，我给您回复都没问题。每天我下节目都有好多朋友在抖音上私信我，因为可能自己开车不方便。

0: 正常啊，但如果你要自己开车，哎，我来不及，我发消息发语音吧。第一我听不了，第二个也危险，好不好？卓雅也是，有问题直接说事就可以了啊。继续啊，对对，老王头补充了，我看看啊，什么车啊？24年的瑞虎 A8， 瑞七不是，不好意思，奇瑞 A8 是那个轿车吧？70公里那款，
1: 对对对对，
0: 原版原漆。跑20000公里，24年，这个车好像有一阵也是干活用，但是你这个24年跑20000公里，你指定没干活啊？
1: 对，其实A8我不知道现在新车多少钱哈，但是我跟他这个就是这个续航公里数，我就跟他们这个就是同级别的，像吉利啊，还有那个长安系列的，我都像 A07 啊那种的，我都给划等号，因为它都是同级别竞品车型，它这个续航是多少？
0: 它是
1: 过百是不是？
0: 我看看啊。70公里那个，那应该就是不过百。你说对，嗯，
1: 70公里，它就像刚才您说的啊，分公里分续航，它一般就分大几类。你像比亚迪是55的，像吉利和那个长安就是70的，70是低配不带天窗的，往后你要120的就是带天窗的，带快充的。它这个70应该是不带快充，只有慢充。
0: 哦，
1: 嗯，就按现在这个级别，就它这个续航，新车应该在6-7万块钱左右。哎，这是准准的，因为你现在去买70公里，就是100公里以下的 LTC 续航，100公里以下不给你上那个绿牌了，都上蓝牌了。
0: 这些四 S 店也基本不卖这个，再说纯电续航在100公里以下的这样车型，因为它第一个得上蓝牌，第二个它都不享受购置税减免的政策。
1: 对对对，它领不着补贴，就在这儿了，都是这样。所以说这个车现在并不保值，如果说你有120的什么还可以。就打他这个车，24年现在也就是4万多块钱，我还得车老好了，就4万左右块钱吧，好歹占个新能源，就那样。他跟什么比亚迪秦 PLUS 价格差不多，哎，大概这样。
0: 那完了，这就赶上这个政策一波动，就对这种老车主影响是最大的。当时新车也不便宜，估计得24年有没有补贴？有补贴也得10万多块钱啊，10万左右啊，2年也得赔将近小一半啊。
1: 对，那不跟秦 PLUS 一样，我刚上市的时候13-14万，我办完15-16万。我最后也是降到79000吧，就是69000吧，那就一年就这样。24年下半年6月30号之后才有补贴，上半年没有补贴。
0: 对，老王头，我觉得咱就不卖，留着开吧，这也没啥毛病啊，留着吧。沐雨晨这位朋友是不是？23年的瑞虎9，豪华，车身有一点磕碰啊，那没啥事儿。能卖多少钱？灰色，跑了24000公里。23年的瑞虎九，20T 是不是？他没说排量，好像是20T 吧？奇瑞车。
1: 对，他有那个有1.6T， 有2.0T。瑞虎九卖的特别少，因为他就是，因为卖的最多就像瑞虎八跟 H6 是一个级别的，瑞虎九就是卖的就相对来说比较少了。本身它价格比较高，再一个太大了，那个车油耗也高。
0: 嗯，
1: 就在这儿。我看一下啊，瑞虎八23年也就现在6万多块钱。这个车要是车两万公里，2万多公里，卖好了也就是卖个7万左右块钱，哎，收6万多看看车，大概那样了。因为它就比瑞虎八贵个18000块钱，你贵多了，6-7万现在哈买，特别是买国产车，市场上没有什么性价比，因为我们现在收车也看你那个车的价格，如果说您一个国产车超过5万了，我们都得考虑考虑。别看你年限近，因为什么，你别说那个什么卡罗拉，还有那个是那个宝来传奇，还是轩逸啊，降价了，什么5万多、6万多就买新车，就是那个哈弗 H6 的国潮，现在就是那种二手的准新车也不过7万了，都是6万几千块钱了，所以说过5-6万的国产车，我们都是慎之又慎呐，都是这种感觉，没有性价比。
0: 就是感觉消费者会就花这个钱买个国产这么大的 SUV 的。消费者没了，人不买。
1: 可选性太多了，别说您这个是纯油的，就现在油混的6-7万，你去看看那个比亚迪的宋那系列的120公里续航，您23年的、24年的随便挑，哎，这个一下就差距就出来了。您还省油，还有快充，我而且还是新能源，还有车机，您这个啥就是纯油车，而且您这个价格不便宜，他说实话，不是说车不值这个钱。而是说你这个价值单价太贵了。
0: 就是总结一句话，汽车市场太卷了啊，卷着卷着。

0: 21年的雪佛兰克鲁兹 1.5 自吸的45000公里现在能卖多少钱？哎呀，这金领结也退出中国市场了。
1: 呵呵，21年它是 1.5 自吸还好一些呢，比那个 1.0T 1.3T 那个要好太多了。这个车现在就能卖30000多块钱，收啊30000左右，看看车吧。嗯
0: 嗯，30000来块钱，我觉得这还算，因为你这个年限挺近的啊，你要真是用不上了，抓紧卖。为什么？这个车就是我说那种的，还有很大下降空间的车型。
1: 对，因为这个车主不知道知不知道，因为现在我们它这21年的，是年限比较新比较近，可能就5年车，但是它同级别的国资品牌丰田、本田、日产，刚才咱说的那个大众的宝来、传奇。日产的轩逸经典，21年现在就原版原漆34000公里，不超35000收，你这一下对比就来了。那么我30000要是30000多，我收雪佛兰，我还是收这个宝来传奇还是轩逸经典？
0: 嗯，
1: 这很明显嘛，
0: 对
1: 不对？
0: 你得有这个点，就是消费者能接受，是不是？
1: 对啊，你看，那我雪佛兰第一个现在推出市场了，第二个雪佛兰，你确定能比这个大众和日产能耐用吗？未必吧。所以说，您选大众的人还是要多一些吧。选雪佛兰人毕竟还是在少数，但是有认的，但是太少了。所以价格你这造一定要便宜一些。
0: 是的啊，提醒各位，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每天晚上7点到8点聊的是二手车买卖置换的相关话题。这位朋友啊，这个发来车型说哪年什么车，你不说公里数，不说配置啊。继续来看一下一只咸鱼的消息。哎呀，挺会选车，今天晚上会懂车的朋友很多呀。说马自达8。和夏朗应该怎么选？后期用车成本咋样？这俩车首先都不太好找。
1: 夏朗对，确实都是冷门车，本身这两个车卖的不多。马自达八是我不知道你用途是干什么，你经常跑高速啊，还是就是家用？你要是说舒适性好一些，那肯定是马自达八，因为它开起来可能静音效果要好一些。但是夏朗有一个优势，安全系数，现在是 MPV 里边只有它安全系数做的是最好的，所以说你要是注重安全的话，肯定用夏朗。如果想后期用的稳定，那么肯定是马自达八，因为日系车后期省心省油，也没有说漏油漏水那种的。这个夏朗是什么？分 1.8T 和 2.0T， 它就是迈腾那套动力总成，而且夏朗都是进口的。如果说您能买到6-7万公里那种的，我建议你买个夏朗，因为往后你再开个10万公里不会有太多问题。如果说你要是说不知道您预算多少啊，预算如果高的话那买夏朗，预算低的话买马自达八，就这样。
0: 好的，了解一下。牛牛这边也是想联系大天，我没有办法在节目进行期间说大天手机号要几几几几几几几，那广告嫌疑太重了。所以牛牛，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可以留一下您的手机号，节目之后我让大天联系您，没有问题。或者说呢，你也可以加我大点的抖音私信我给你推荐都没问题，但节目上没有办法直接说大天的这个联系方式，这个希望能理解啊。牛牛啊，继续来刷新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节目还有最后几分钟的时间，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这是一辆2014年的全新胜达2.4顶配，80000公里，大概多少钱？这个就不值钱喽。
1: 这个车就是车状况非常好哈，就是回来不用怎么收拾，我们收就是20000块钱就到头了，卖就20000多，多不多哪去？因为市场不是很认。它新胜达是2.4的，有4驱2驱的，2.4的，我油耗偏高，选择人比较少。这个车对应谁呀？如果说你像这个2014年的 CRV 和二维斯，可能卖35000到40000，你觉得贵？你像20000预算，买个大小差不多的、油耗差不多的、性能差不多的，那就买新胜达。起码它是个能用住的韩系车，就这么个点，就这么个优点，别的就没有啥了。
0: 好的，了解一下啊。你的朋友发来的消息，16年的啊，不对，18年的哈弗 H2 手动顶配，白色，13万公里，车身有点小瑕疵没修，还能剩多少钱？不过万吧，
1: 就10000左右吧，就是车好的话10000左右。H 二啊，它就是说比 H 六就后窗玻璃小一块，能小个10公分左右。内饰空间啊，宽者什么就是小一号的 H 六吧，这么说吧。然后它这个车还是它手动挡嘛，公里数能大一些，就是10000左右。如果说有瑕疵的话，就是肯定是11000以里了。
0: 嗯，
1: 它相比于其他级别就是同级别的国产车要保值一些，毕竟它是哈弗嘛，认可人还是比较多的。就这样
0: 啊，参考一下。然后另外还有个消息，就是想问一下有没有库斯图啊？最低多少？没有，那新车没卖出去几个。
1: 对，这真没有库斯图，真没有是。

0: 好像，除非就是有专门做这个，可能有一个库存。就比如说我们正常就是什么车都卖，正常的车商，遇到这种车也不会收的，因为市场保有量特别小，找的
1: 对，
0: 人，就我卖车到现在卖10年了，没有一个找库存图的，就感觉在这儿，所以说不敢买，
1: 对，理解了吧？所以说这个车型，如果你要去看好了，走个置换补贴买新车，或者说全国找一找，有可能。大连我觉得不能说希望渺茫吧，但是不是很容易。
0: 对，都说它性价比比较好，它就跟那个起亚嘉华似的，都知道，哎呀，它比塞纳开着好，舒适度好或怎么样，但是它可能就卖个17、8万，塞纳卖25、6万、30万，但是人家就买塞纳，没有买这个起亚嘉华的，很现实，就在这儿，
1: 所以说您参考一下这个情况啊。继续来刷新节目上大伙儿发过来的消息，跟二手车相关的问题，您都可以继续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互动啊。这边是婷婷，2017年的凯美瑞16款，白色，2.0，16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哈？也挺好啊。
0: 挺好。其实凯美瑞它17万公里开着也没毛病，可能说发动机共振看看机缸也就通病啊，机关爪，再就是那个易损件或底盘什么收拾收拾。日系车底盘可能不太，就是耐久性可能不如德系。这个车现在收车4万多块钱，如果说公里数少，那10万公里左右，10万公里以里或10万公里左右，这车可能能赔到5万块钱。现在这个车就是收车4万多块钱，
1: 四
0: 上
1: 万来
0: 车。
1: 块钱，参考一下啊。这边董先生也留联系方式了，想了解一下刚才他那，你刚买完你就要卖吗？就那个高尔夫，不是说买的有点贵，2万大买的，现在想卖个2万12，不是给媳妇开个4、5年吗？怎么又不开了呢？我没整明白啊。反正那个大片跟进一下看看吧，要不行留着开也行。刚买完不是吗？我理解的是。
0: 啊，没问题，到时候咱们根据客户需求吧，看他想怎样，就是到时候我给个建议吧，
1: 对，给个建
0: 咱
1: 议。
0: 见面聊呗。
1: 对对对对，这个意思啊。行，看一下时间，今天节目差不多也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天连线，因为大天就非常好的哪儿呢？就是每一个问题吧，会大家掰开了揉碎的讲清楚、讲细，这点特别好。因为很多朋友，我们都认为大家这你还能不懂吗？那其实很多朋友对于车确实是不了解。那么既然咱不了解，咱就讲的尽量再细一点，好不好？也感谢大天，这有时间也会继续请大天做个节目，跟我们分享更多二手车的事儿，好吗？
0: 好的，非常感谢大姐，拜拜。
1: 拜拜啊！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与支持。明天晚间7点到8点，我们依旧在这里，不见不散，跟各位聊聊二手车的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由谢卓为您带来的月光快递。我们明天见。

0: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在明天下午的2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大连主城区气温20到30度。
4: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5: 上网拍呀。
6: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7: 上网查呀。
6: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5: 上网看呀。其实还可以这样。
4: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5: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4: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6: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4: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6: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5: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6: 好啊好啊。
1: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
8: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9: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8: 我的快递是歌声，
1: 月光快递，
8: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交通一零零点八，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谢卓。此刻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还有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时间就是这样，夏盼秋凉，冬盼春暖，给点苦头呢，也给咱点盼头。现在我们感受到了风里已经有了秋的味道。其实我的意思是想说，这一年又快要过完了，朋友要努力了，朋友。OK， 一起听歌的时间到了，进行当中，你可以把你喜欢听的歌、想说的话留言告诉我。互动的方式很简单，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关注一下，在平台留言就 OK 了。来吧，月光快递，提醒还在路上的大家，夜间驾驶别忘记打开车灯，关闭远光，留意暗处行人，拒绝酒驾，平安出行。这是一个翻唱改编版的《春风秋雨》，我相信这首歌你听到它的旋律一响起来的时候，就已经满是岁月的感慨了。春风秋雨，

喜欢风，就要接受它的琢磨不定；你喜欢云呢，就要理解它的变幻莫测；你喜欢雨，就要知道它的来去自如。那如果你喜欢它，就要做好迎接狂风暴雨的准备。那如果这些你都做不到，那么我想你应该是喜欢错了方向。

OK， 这里是 FM 1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播出的月光快递呀、啊，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感谢收音机旁卓尔不凡的你。周一到周七这七天，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我都在这里和你一起听歌，我们彼此陪伴。谢谢大家对交通广播的支持和喜爱。继续把朋友微信公众平台，你搜索一下大连交通广播，再关注一下，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发送到平台上。问候大家，周三快乐。晚上好，快快乐乐。他说周三快乐呀，准时守候月光快递。今天晚上想听一首《如果云知道》他知道的太多了，知道的太多不是什么好事。彼岸说谢卓今天看了一小会儿直播，英姿飒爽。哎呦我的天，看到我啦我好开心啊。我看到好多朋友说今天白天看到直播了，小朋友上学了，我呢也就能腾出来空，腾出来手直播了，和大家聊聊天，唠唠嗑，听听歌，我也觉得挺放松的。谢谢我们彼此的陪伴和这份心照不宣吧。小花问说明天还直不直播，几点直播？本来明天不直播，但是明天我中午原本有一个饭局，结果饭局泡汤了，那就说不好了。晚上好大圆儿。小曲说夜色漫过城市，感谢月光快递每晚的温暖守候，想点播一首爱极浓，旋律藏着万般心绪，愿歌声送给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祝节目越来越好耶、yeah、晚上好麦田和远方。晚上好志远。据莫笑说刚吃完晚饭来打个卡，今晚想推荐周笔畅的

去流浪，和大家共同聆听。胖大圆儿也来了，周三来报道了。他说坐标小平岛码头海边散步中。哎呦，怎么样，这小风吹得有点凉吗？想点播一首赵静的《岁月漫长》，挺适合秋天的歌。你一点歌，我后背就冒冷汗。晚上好，慈悲了。明天他说谢丁丁啊，你点名了吗？我在啊。谢丁丁，行吧，丁丁，胖胖丁，丁丁胖都行。晚上好，小飞龙，大连小胖，梨花雪。王铮亮丽而行，大涛哥心想事成，十万个不为什么，曲先生，孙姐，杨一爸爸，辣妈，还有好多我来不及读出名字的朋友。 OK， 下一首歌了。 Jam 说谢老板，今天想点播一首曲肖冰的天亮以前说再见。我们不说再见，我们要天天见。哥们儿，咱听何野的版本行不？曲肖冰的我没找到啊。 OK 吧。这首歌里面有一句歌词，昙花若只一现，更要开得耀眼，所以我们都要有勇气和过去告别，朋友，然后再一直往前走。

上以前说再见，让我们就在今天去保护好我和你的最好的秋天。OK， 北京时间来到了20:14，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我是谢卓，继续问候你。小飞龙说：“谢老板，守护一直都在，我知道的。”哎呦，发来一张图片，今天晚上跨海大桥好漂亮啊！大连小胖说：“今天周三节目改版了，你不得来一首《闷》庆祝一下吗？大家周三快乐，必须庆祝。”要庆祝的。王铮量力而行，他说想点播一首李荣浩的《黑马》。马上开学了，希望可以成为那一匹黑马，也希望所有人都能成为那各个领域的黑马。哦耶，哥们儿，这歌我没有，换一个行不？你一定是黑马，咱都是黑马，行不？那谁当小白马？大涛哥说这一天天的月光快递一来，自然而然的就笑了，你的笑容已经印在我的脑海里了，你脸上的笑容好灿烂，真好看。心想事成说：“哎呀，开场这首歌这个调特别熟悉，只不过呢是粤语版，原版是李宗盛的歌，原版是叶倩文的歌吧？我说错了还是你错了？咱俩谁错了？”十万个不为什么，他说一见钟情是不可能了，日久生情更不可以有了，但一听钟情可以有呢。一首《我的地盘》送给所有一听钟情的听众，祝大家开心每一天。我发现大家现在有特别特别多的花活呢，我都接不住招了。孙姐来了，她说啊，刚在家小区里面停好车，在小区里面溜达，用蜻蜓 FM 来听歌，车胎扎了呀，这不扎心了吗？赶紧补一补。明浩说明儿中午饭局约起来，明天中午饭局泡汤了。懒妈周三快乐。脂肪也来了，真好。雨佳说吃过晚饭，漫步在公园中，听着月光快递，想点播一首《晚风心里吹》。 Jam 说今天想了一天，必须点播这首《天亮以前说再见》。他说感觉这首歌比较应景，必须天天见，祝月光快递一路奔跑，我们不离不弃，太棒了。胖大元说你冒冷汗了，你别感冒了。这么说的话，他说我得来个岁月三连，赵晋的岁月漫长，梁家玉的岁月如歌，陈家宇的岁月不追。谢小黑加油，谢小黑往哪儿加油啊？小黑已经蒙圈了，哥们儿，这仨岁月一个我也没有啊。对，就像脂肪说的，我们不说再见，月光快递我们一定要天天见，好吧。OK， 来吧，下一首歌，梨花雪，他说想听一首这首歌，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像夏天，一个像秋天，没有人知道到底是秋天先来还是夏天先走。毕竟大多数的时候，爱和辜负不分先后，怎么说着说着就伤感了呢？希望我们都好在这个秋天吧，好在一年四季，春夏秋冬里。OK， 谢谢你来听我们的歌。辛巴说：“哎呀，辛巴，好久不见了，我的老朋友。”他说：“让我看看怎么回事儿。”又跟我着逼债呢，我可听不下去了。没事儿，哥们儿，我扛得住。我现在啊，脸皮越来越厚了。没事儿，皮毛那点事儿，风吹草动都不算事儿，放心吧。出发说，能不能把你的机车牌号告诉我，即使你神出鬼没，我也一定会找到你。哥们儿，那就不能告诉你了，我神出鬼没，你不知道我那小车长啥样吗？来吧，咱们路上偶遇一下。

桂华说，谢卓，我不想和过去说再见，我也不想往前走，可是时间就是在推着我走，我想我该吃的多多的，长得胖胖的，让时间推不动我，那就对了。哥们儿，咱俩上辈子也一定是好朋友，所以这辈子咱俩又相见了。吃的圆滚滚胖乎乎的不好吗？我一直说非要长得漂亮吗？非要长得好看吗？胃口好不行吗？咱就这样，就这。默默无语说，谢老板周三快乐，我也一直都在，谢谢你。寡念又来了，他说，谢墩墩，我要听菩提树下许无悔，咱就跟这歌叫上劲了，是不是哥们儿？放过自己吧，也放过我，行不？红红的小宝马说，天天想你，天天见到你，把最好的爱送给你，点播一首张雨生的天天想你。你看这胖大圆也学坏了，他说他的小账本歌单又加三。

洞洞说我又来了，我还是想听大头针的江生入旧年。给洞洞我把上一句话也送给你，咱就非得跟这首歌叫上杠上劲了，是不是？来吧，先来这首越野兔。他说谢老板晚上好，希望给我的小宝贝点播一首杨坤版的路灯下的小姑娘，他非常喜欢这首歌，希望能让他听一下。来吧来吧。哎呀，这个版本有点不一样，路灯就是我们每一个城市的眼睛，此刻他是不是也正看着你，看着你的影子，然后一起等一个值得你珍惜的人。

0: 也站在路灯下等了很久了，我在电波当中等了很久了，久到我的影子都开始同情我了，默默地陪着我发呆。你有没有在听我的节目啊？出发说我已经存到了你骑车子的截图，全程搜索。他说我可以从其他的特征去寻找，不一定非得有车牌号，一定可以破案。
1: 我的天哪！

北京时间20:29，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吧。这个声音你熟悉吧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播出的月光快递啊，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感谢收音机旁卓尔不凡的你，继续。在这儿跟大家先说一声抱歉，因为节目当中互动的信息很多，可能会有朋友的信息没有办法及时的照顾得到，原谅我吧，行吗？9点钟我下了节目，复盘8点到9点出现的每一条温暖的陪伴。

Sam 说，刚才那首歌《路灯下的小姑娘》一响，他说你看我坤哥唱的这磁性的嗓音太好听了。 Yes， 管理说，我正在从瓦房店往大连跑呢，你给我整几首歌，我脚不得踩油箱里啊。有缘人说，还是这个老歌带劲儿，他说我可能有点太古板了吧，我就感觉那些老歌如果被他们改编了之后啊，就没有那个原来的味儿好听了呢。你看各花入各眼，我也是这样，但是有一些歌改编了之后，新唱法新的感觉我也能接受。心想事成说，刚才这个版本太经典了，我也是第一次听。王大宝说，就这样不要停。

OK， 再来一首。大连小胖说节目改版了，应该庆祝一下。OK， 庆祝一下。We born men。

这首歌太炸裂了，谢谢大家的陪伴，我喜欢这份陪伴，因为真正的陪伴从来都不是我在你身边，而是我一直

10:35了，时间过半了。地球一小时说想点播一首张雨生还是朋友，他说今儿加班了，辛苦了朋友。晚上好安克尔，明天说有时间的话再来一首老歌，罗大佑的《野百合也有春天》。挂念说自从油价涨价之后，我就没在高速上听过 V8 的轰鸣声，今天晚上你给我整的有也想奢侈一次，脚踩油箱里面听一听 V8 的轰鸣。你悠着点儿哥们儿，我都替你心疼。你看有哥们儿说了，说刚才那首歌应该是除了海阔天空以外播放率最高的歌曲了，太炸裂了。不在服务曲，好久不见了哥们儿，一直都在默默的陪伴，真好。着急了，我又着急了。时间说来看云影过窗前，手玉和风拂旧间，晴日融融萧薄雾，天高万里亦悠然。这是一首藏头诗，来首晴天。我就说嘛，大家现在都开始玩花活，花活太多了。好吧好吧好吧，晴天，周杰伦。

就是这个，周杰伦的《晴天》。我又想起那句话了，晴天的时候，阳光大好的时候，你就会感觉活得很久，甚至可以活出花活来，可以活出那么多那么多的开心和喜悦。越野兔说，一顿在乱舞，一听这个就激动。方琦来啦，好久不见。哦，我昨天下节目的时候看到你了，你应该是最后一条消息，但是你发送信息的时候我九点钟已经撤退了，但是我说我每天晚上九点钟下了节目就会复盘八点到九点出现的每一条温暖的陪伴，谢谢大家。方琦说来听好听的歌了， Seven Pace 他的或许，心事落空 Live 版。难度好大，不过我会努力的。安克说咱们的听众都太有才了，点歌都要写诗，他说我这大白话点歌都不好意思了，放宽心哥们儿。其实我跟你讲，大家写的诗我都看不懂，我也没文化。半生风雪说想听言人中的晚安，周三快乐，小言常在，晚上好，吉星高照。心想事成说这首歌啊，初听是学生，再听已是中年，岁月不饶人。所以我们说周杰伦的歌，他的歌现在也已经化作老歌那一行列里面了。

健的版本果然别有一番风味。当你听懂了这首《江生入旧年》的时候，你就懂了周而复始的意义。纵使人生偶尔荒芜，也请你一定鼎沸，请你昂扬，请你永远志气未脱。

次听大头针的版本《枪声入九年》哦，这首歌我喜欢，好听。为什么喜欢呢？可能大概也是因为上了年纪，成年人的情绪从来都不会大肆的喧嚣，成年人的情绪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只是我们在一起听着歌回望岁月，那些遗憾牵挂释然全都能够被这首歌稳稳地接得住，一半是告别过往的怅然，一半还是接纳岁月的从容。我们都越来越好吧。今天我的脖子我的颈椎病犯了，这两天啊骑摩托骑多了，而且最近前两天不是因为戴了四分之三盔没戴全盔，摔了一跤，摔了鼻子嘛，结果最近出行的时候只要我骑摩托我就老老实实的把我的全盔套上了，太沉了啊！本来颈椎不好的我，这个全盔对我来说太不友好了。欣然说等红灯的时候好想大声的喊一下过路的司机们，你都来找谢卓吧，他有点俏皮还有点可爱。我有点开心。有缘人说谢老板小虎队的青苹果乐园也很适合此情此景啊，着急太着急了。 OK， 来这一首歌。许先生说人总有熬不住的时候，总想找一座山靠一靠，可寻遍世间有的山长满荆棘，有的藏着野兽，所以自己应当成为那座山。世人总说万般皆苦唯有自渡，这不是一句轻飘飘的安慰，是经历了世事之后不得不认的命。苦中不必逢人就说，这世界上从来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不是自己走的路谁都不知道有多难，所有冷暖终究只是自己品尝其中的滋味。来一首 Beyond 的大地送给今天的自己，此刻的自己。

这首歌经典当中的经典，不用多说了。套用心想事成的话，就说这歌又不用多说了。我特别喜欢这种这般大气有风骨、自带力量感的音乐。每次低落的时候，你听听这首歌，它都会给你力量。希望我们永远都有前进一寸的勇气，当然也会有后退一尺的从容。OK， 雨佳说，一级释怀不再诉苦，二级释怀遇到烂人烂事不再争辩，三级释怀被人误解不再解释，四级释怀接受老朋友渐行渐远，五级听到难听的话一笑而过，六级释怀那就是不再对任何人抱有期待，七级释怀再难过也能按时吃饭睡觉，八级释怀学会隐藏情绪不动声色，九级释怀能平静面对任何的离开，十级释怀明白除了生死全是擦伤。哈哈，没毛病，哈哈，都对。我看看，我算一算我在几级呢，大伙儿都在几级呢。乐活说，谢卓我俩感觉相同啊，他说我都落枕三天了还没好，落枕也是太折腾人了，挺难受。小曲说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晚安小曲，晚安，快快乐乐，明天见。心想事成也说还是老歌好听，怀念一下黄家驹。 OK， 下一首歌，着急，李荣浩的黑马我找到了。王铮量力而行，还说希望自己可以成为一匹黑马，也希望所有的朋友能在自己各自的领域成为一匹黑马。

最后一首歌了，九点钟的关门曲，今天的节目就马上要结束了，20:57，要跟大家说晚安。大涛哥说明早我就捧着手机等。明天如果直播的话，可能也不会太早，因为明天早上我有一点事儿需要处理。明明他说开心就对了，大家一起听歌聊天就是开心，喜欢你，没道理。爽姐姐她说我这个时间来是不是只能说晚安了？晚安哥们儿。晶晶亮说谢老板守着小收音机天天准时打卡你的节目，人虽不冒泡耳朵一直在线呢、啊、漂亮。晚安彼岸，晚安红红的小宝马，明天老时间老地方，我们不见不散。

天我看到一句话，我被这句话共情了。我想不出比这更好的事情。新的秋天来了，我还在，你也还在。OK， 一如既往，平安如意。明天见，我的朋友，我是谢卓 ，Love you， 晚安。接下来欢迎收听《夜色温柔》。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14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大连市区温度20到30度。

0: 如果把夜晚比作一封信，九点的风就是第一行问候。
1: 如果把陪伴写成一首歌，你的此刻就是最好的副歌。
0: 夜色温柔，
1: 在城市的呼吸里
0: 陪你安静下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节目。晚上好，我是燕如。大家呢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欢迎平台上打卡互动的朋友，欢迎大圆儿，他说晚上好，月如周三报道。欢迎小曲同学，他说问候月如晚上好啊。当喧嚣慢慢归于沉寂。

夜色温柔如约而来，一缕电波，一份温柔，聆听心事，安放情绪。愿这暖暖的声音陪伴每一位夜色下的赶路人，岁岁相伴。再说另外要汇报一下成果，昨天晚上听完月如的节目之后呢，这一宿竟然睡得特别的好。果然月如在耳边轻轻说，效果很好，这也太立竿见影了，好听你就多听点儿。欢迎快快乐乐，带着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在静谧的夜晚呢，相约夜色温柔，问候月如晚上好，打卡打卡。还有雨佳，哦，好久不见雨佳，今天雨佳呢做了一首藏头诗，我们来看看。叶落清辉漫小楼，色容浅月染汀洲，温风漫卷眉间意，柔絮悠悠半挽留。藏头就是夜色温柔，谢谢雨佳，太有才了。他说祝节目越办越好，谢谢。九月开学季，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了机票的价格，近期啊机票价格是有所下降的，但是手机的价格就没有那么香了。开学季手机反向涨价，这是咋回事呢？今天我们先来说一说手机的事儿啊。9月1号，多家主流手机品牌陆续调整了产品售价，旗舰机型有数百到千元不等的价格上浮，而入门机型呢也出现了百元左右的价格变动。这往年开学季啊，一般来说手机都是降价冲销量，那么今年是怎么回事呢？怎么反而上调价格了呢？业内专家介绍说，这波涨价的原因之一啊是芯片价格的上涨。现在主流安卓手机的核心芯片头部厂商有限，这些企业呢从前几个月开始啊就陆续上调了芯片的价格，所以导致芯片采购成本上行。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重要的推手就是存储产品。随着 AI 服务器需求增长，主流存储厂商纷纷把更多产能转向利润更高的 AI 专用存储，那么留给消费级手机的存储产能就少了，价格自然就跟着上涨了。你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芯片啊、存储啊，这都是手机的核心元器件啊。成本持续上升的情况下，起初手机厂商还能够压缩利润缓冲，但是最终呢，还是会逐步传导到终端的售价层面。那么这次手机调价啊，往深了说，原因其实还是 AI 产业发展快，带动整个半导体产业链的供需关系再重新调整。那么短期来看，上游元器件涨价的压力顺着产业链层层传递，买手机的价格难免也跟着上涨。但是如果说把眼光放得长远一些，待后续存储等产品产能慢慢调整跟上需求，供需回到平衡状态，这价格呀自然也就逐渐平稳下来了。

九月不光是开学季，赏月也是正当时啊。接下来这则赏月清单大家收好了。今年九月呢，众多精彩天象即将轮番登场。首先我们先说一说大家最期待的中秋赏月。九月二十五号即将迎来中秋佳节，都说这十五的月亮十六圆，但是今年中秋月呀、是十五的月亮十七圆。最圆的时刻呢，将会出现在九月二十七号的0:49。专家提醒说，赏月呀不必执着于最圆的那一刻，25号、26号、27号三天晚上的月亮，肉眼看上去呢差别都不大，都很适合观赏。除了中秋圆月，今年呢还有金星伴月，从9月7号开始到17号，月亮将会依次接近火星、木星、金星、新秀二。那么其中呢最值得大家欣赏的就是9月14号的金星。

半月。这次进行半月呢，可能在我国南方地区的观测条件会相对来说更好一些。另外还有月眼金星啊，那这个天象呢，在云南啊、贵州、广西等部分地区的朋友啊，还有可能观测到地平线上的月眼金星。虽然说呢，这个观测难度会比较大一些，但是也绝对值得尝试。届时金星的相位与峨眉月相仿，在望远镜当中可以看到大月亮和小月亮争辉的有趣画面。此外，长庚星呢也将迎来年度最亮。9月19号，金星将迎来作为长庚星的年度最亮，在西南方天空熠熠生辉，灿若宝石。专家介绍了说，如果天气晴好的情况下，感兴趣的朋友啊，可以选择西南方无高大建筑遮挡的空旷地点，在低空便能望见金星。可观测的时段呢，为日落后到天黑前的一小时内。而巧合的是，本年度最小上弦月也将在9月19号亮相天宇。那如果天气条件允许的话，大家呢可以在当天傍晚在南偏西方天空观测到这轮呈 D 字形的月亮，英文字母 ABCD 的那个 D。

FM 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欢迎大家的打卡报道，欢迎杨一爸爸，欢迎皮黄小宝森。他说晚上好啊，月如，铁粉每天准时报道，新节目新气象，作为铁粉呢，祝你节目越来越好，铁粉永远支持你，谢谢。卡兹卡兹也说了说，昨晚睡得超级好，加一，比平时提前一小时睡着了，真的这么神奇吗？感谢大家的支持陪伴啊。大涛哥说说咱节目这听友啊都是人才，真的，我每天上节目都得拿小本记下来大家这些金句啊语录啥的。欢迎英杰，他说晚上好，月如，回家路上听你的声音很亲切，祝节目越办越好，谢谢。

天涯说月如啊，想反映个事儿，咱大连云上为啥好几个节目都回听不了呢？啥情况？我一会儿看一下哈，然后明天我看看能不能跟相关的技术人员反映一下这个事儿。洞洞今天依旧在点歌，收到。稍后的时候呢，半点的时候我们有点歌的时间，大家呢可以把想听的歌曲发送上来啊。

欢迎回来，继续来看大家的消息。半生风雪说加油，月如看好你，谢谢。懒懒的芭比说，我是潜水的听众啊，月如，以前啊每天这个时间都在听你节目呢。

小曲同学说，这是双向的奔赴啊，月如记听友们的金句语录，而我呢，我记月如说的每一句金句。大圆说，月如，你说巧不巧，我2周前呢刚换了新手机，正好改在涨价前。他说但是啊，这次换新手机啊跟以前不一样，这次买的呢是次新机，就是前面发布的新机。他说这放在以前必须要买市面上最新款的顶配，但是现在呢就没有那个想法了。我特别理解，

因为其实我也在纠结要不要换手机，要不要像你说的那样买一个次新机。这就是上岁数了的感觉吗？这不对呀。我觉得啊，可能是我们活得越来越明白，也越来越透彻了，看清楚了自己生活当中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减少一些不必要的投入，把钱呢用在自己真正需要的地方上。说到花钱，最近成都一位男子啊，一开始呢觉得自己花了点冤枉钱，但是后来转头一想好像也想开了。我们来看看这是怎么回事啊。近日四川成都一男子呢给自己的爱车贴膜，结果啊忘记去掉图片上的水印了，贴膜师傅呢竟然把水印字母原封不动全贴了上去，引发网友热议。事情发生在8月30号，男子呢在一个小程序上看到一款特别喜欢的车身膜，保存图片的时候呢没注意，把水印一起存了下来。随后他就把图片发给贴膜店，这贴膜店的师傅呢也是个仔细人儿，把水印里的字母啊全部原封不动地翻了出来。这男子说，店里发给我确认的时候呢也没仔细看，因为这水印啊是半透明的，你不放大看还真的就看不太出来。等到取车的时候呢，老板说，哎呦，那这个字母好难贴的哦，我们对了好久的哦。他还在想说哪来的字母啊，这结果走到车前面一看，好家伙，水印被完完整整的贴在了车身上，而且呢都是字母，需要一个一个的拼接对齐。当时他说他第一反应啊是完了，3000块钱白花了，还得再花3000把水印给去了。这后来才知道说贴膜店呢因为注意到了他这个图案的复杂程度，所以提前好几天就安排了手艺好经验丰富的老师傅来贴。老板还说呢，说你要是不贴这水印字母呢还能再给你便宜几百块钱。这几经思考之后呢，男子决定了不换了，就这样吧，就要保留这份特色。而且呢他已经听取网友的建议，把自己的网名也改成了他贴错的水印字母括号限量版。这网友纷纷调侃说，师傅这手艺也太好了，居然把水印都一比一复刻了。不知道这算不算是给商家的一种反向营销呢？

家说了说，理性消费，只选适合的，不选最贵的。你看看，真的是这两年我也开始变成这样了。以前买衣服的时候呢，就是先挑贵的，或者说先挑好看的，不管自己穿上合不合适，或者说不管自己有没有机会能够穿得出去，先买了再说。但现在呢，发现真的不能这样了，还是要买自己经常穿的，或者说能够穿得出去的，穿的场合比较多的这样的衣服。

来说一说跟消费有关的事儿哈。现在呢，大家这个减脂啊，控糖需求都高涨了，所以很多朋友呢，越来越关注自己吃的是不是真的绿色健康。但是最近央视每周质量报告却曝光了假全麦面包，我们来看看这是怎么回事儿。据报道，很多的全麦面包啊，主料其实是精致小麦粉，极少量添加麸皮装样子，甚至有的呢是靠焦糖色素染成深褐色冒充全麦。随着大家呢对自身的减脂需求高涨，全麦食品也成了香饽饽，但是部分商家啊偏偏就钻了消费者认知误区的牟利。那么我们在购买的时候如何挑选真正的全麦面包呢？接下来和大家说一说。首先第一个就是要看配料表，全麦面包的配料表呢，第一位必须是全麦粉，如果说它第一位写的是小麦粉或者是其他的，那赶紧放下走人吧，它充其量呢只是一个风味杂粮食品，或者说它打了个擦边球啊，前面写了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把全麦粉排在末位，那这也不行。第二个呢就是看含量，全谷物的含量必须大于等于25%才合格，那如果低了就是全麦比例不够。第三个呢可以看颜色，一般来说深浅不均粗糙颗粒，这样可能是真的全麦面包，那如果说咱们买到了颜色深黑发亮的，多半是焦糖染的。所以在这也提醒大家，很多朋友可能会有这么一个误区，说我买了一个颜色特别深的这个全麦面包，这一看就是全麦的，还真不是，颜色深不等于全麦，很有可能就是咱们刚刚说的那样，是焦糖色素给你染的深色假货。因为真的全麦呢，通常啊会呈现出自然的浅褐色。另外，有控糖需求的朋友一定要看，添加糖不要排在配料表的前几位，而且呢，我们还要警惕一些隐藏的添加糖。除了白砂糖之外，像这个果葡糖浆啊、蜂蜜啊、葡萄糖啊，这些其实都算是添加糖。

小人说，哎呀，这理性消费的根本原因是钱不够啊，扎个心呢、啊、也不能这么说，往好了想是咱活明白了。要报个路况哈，文静街裕民高中这块儿，家长呢把车停的双向道边都是两排，说双向呢只有一排道的路幅，彻底堵住了，谁也过不去。也请听到了朋友啊，换条路吧，千万别走这儿了。

I am Christopher Zhao， 他说我最不后悔的呢就是去年双十一买了一个游戏机，他说花了不到5000块钱，现在都涨到10000了，赚了呀朋友，早买早享受，不仅享受到了还赚到了。

博也说了，说昨晚啊睡得特别好。真的假的？不会是哄我开心吧？当然说到消费呀、啊，也是现在呢钱也不好挣了，所以呢为刚需买单。OK， 进入到今天的点歌环节。刚刚东东说想听一首周杰伦的《缘由会》，安排。

0: 一举险棋定生死，孤胆英雄前敌营。
1: 我想加入绞杀特工战，
2: 胆敢和那些倭人有一丝的瓜葛，那我顾某就没你这么个儿子。
3: 冒中藏枪，这招还是在特工培训班我教你，
4: 要偷我偷上来了。
2: 好男儿就应该为国捐躯。
0: 曾舜晞、张颂文领衔演绎烽火中的家国情怀。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孤舟。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 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14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大连市区温度20到30度。

点八，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看最燃的巅峰对决，场最美的秋季风光，享实打实的城市礼遇。9月12号，东北超半决赛第二场将在大连主场激情打响。本场呢，也是冲击总决赛的关键之战。狭路相逢，全力争胜，双方将士将为城市奋力拼搏。立足赛事主场，大连持续释放文旅惠民诚意，携手丹东、锦州、营口、朝阳、盘锦、葫芦岛六座兄弟城市再次推出景区免费游活动。赛事期间，广大外地球迷和游客在为球队呐喊助威之余，可沉浸式畅游秋韵山海风光，切身感受东北大地的独特魅力。那么本优惠呢，针对9月12号大连主场，也就是大连队对阵延边队赛事期间，在9月11号到9月13号共3天的时间内。我们来说一说大连市的优惠啊。游客游览大连市以下12家景区，只需满足任一条件即可参与优惠。一、上海市、江苏省、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省（括号大连市所辖县市区除外）、吉林省、黑龙江省、西藏纳曲市、新疆塔城地区、兵团第八师、兵团第九师、山东烟台市、北京朝阳区、天津滨海新区、湖北宜昌兴山县、重庆奉节县三峡库区、甘肃敦煌市的市民凭居民身份证。二、非大连市观赛球迷凭东北超9月12日大连主场观赛票根和居民身份证。港澳台居民及外国友人凭同一赛事观赛票根和有效身份证件。三、东北超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凭有效证件。那么有哪12家景区呢？跟大家念叨念叨啊。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但是呢仅限正门、珊瑚馆和鸟语林。金石滩国家滨海地质公园、金石滩蜡像馆、地球之光科普体验馆、金石园、大连森林动物园、大黑山风景区、白玉山景区、东鸡冠山景区、小水口森林公园、旅顺黄渤海分界线景区，还有广鹿岛镇老铁山景区。这些景区呢，优惠政策都是优惠期内免费一次，而且呢不用预约，免预约就可以去了。

哦，来补充一个路况，大圆提到了说我要补充一下，裕民高中这块啊，不仅是文静街的双向，还有杨树街的双向都是超级拥堵的状态。所以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如果您没有接娃需求的话呢，可以尽量避开这两条路通行。欢迎吉星高照，他说悦耳动听的月如，我来了，夜色温柔真的很好听，为你点赞支持，谢谢大家的点赞。

如果白天是一场消耗，那现在该给自己充充电了。夜色温柔，每日一刻，给灵魂加点温度。

欢迎来到今天的每日一课。九月呢，对于很多同学来说是一段新旅程的开篇，在这个秋天会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也将收获属于自己的硕果。所以今天的每日一课，我们来说一说面对新学期怎样更从容。首先，心态上，开学季允许自己慢热，别急着给自己打分。从自由的假期切换到规律的生活节奏中，大脑和身体都需要一个换挡的过程。开学初的状态很像我们早上刚刚醒来的样子，需要一点时间慢慢唤醒。所以给情绪一点缓冲期，允许自己带着七分期待、三分不确定出发，一步一个脚印，做好当下的事儿就好。第二点，从行动上把大目标切小块，用小步子走完长路。可以试着每天早上将今天要做的任务在本子上写下来，然后晚上划掉完成的项。那种打勾的踏实感会像一束微光，推着你走好未来的每一步。三，情绪上，心事儿别独自扛，找到属于你的出口。有的时候不需要人支招，说出来这件事儿本身就可以让压力减半。那如果情绪持续低落，你要记得求助不是软弱，而是一种自我照料。每个人都有需要被接住的时候，主动伸出手是一种对自己的负责。你要知道，再明亮的日子也会有几片云偶尔经过，而云层背面，阳光从未离开。

每年的这个时间呢，都是一个崭新的开始，有人进入了新的环境，接触全新的人与事儿，有人站在旧旅程的新节点，向着目标又进了一步。新的一页才刚刚翻开，你可以写得很慢，也可以自己潦草，但只要你还在写，这一章就有无限可能。有句话说，走得最慢的人，只要他不丧失目标，也比漫无目的徘徊的人走得快。这个秋天，我们并肩走，不必完美，只需向前。

评说在这里给灵魂加点温度。希望今天的每日一课能够治愈到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学们。欢迎 As If， 他说来打卡节目了。瑜伽说上周末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长白山之旅，有幸看到了天池，满脑子里呢就想到大风吹的歌词，取一杯天上的水，照了明月人世间，望呀望。天哪，去长白山看到天池那真的好幸运，接下来的一整年都会幸运无比的。瑜伽布尼鱼可以说，你好月如，刚刚呢没有听全，想问一下景区免费是从几号开始呀？辽宁除大连外其他的居民身份证就可以免费吗？这样哈，我把相关的信息呢后台文字发送给你，你仔细看一下。好了，在节目的尾声呢，我们来关注天气。本周余下几天，我市将延续晴到多云的好天气，近地面风向以偏北风和偏东风居多，风力不大，整体气象条件适宜各类外出出行与休闲活动。气温表现呢也比较平稳，市区白天最高在27到30度，最低呢在21到22度，北部地区早晚时段最低呢多在17到18度。下周初变化也不大，午间热早晚凉的特征比较明显，所以也提醒早出晚归的朋友，建议大家呢备一件薄外套，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适时的增减衣物。我们再来看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紫外线指数5级，辐射强度很强，最强的晒伤时间可能是上午的10点钟到下午的4点钟，所以也提醒大家尽量的将户外活动安排在早晚，白天最好不要暴露在阳光下。必要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要涂抹 SPF 值不低于30的防晒霜，并备好太阳伞、太阳镜或遮阳帽。另外司机朋友呢也要准备偏光镜，并拉上遮阳板等，尽可能的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以免灼伤皮肤。另外提醒大家，即使采取了防晒措施，也要尽量避免在阳光下逗留。穿衣指数2级，白天呢建议大家可以穿短袖衫、裙子、单裤等服装，早晚天气较凉，请适当增添衣物。洗车指数1级，最近啊天气不错，可以给咱们的爱车洗个澡。晨练指数1级，冷暖宜人，非常适合户外晨练。

说到外出出行，很多朋友呢想这个周末去看东港音乐喷泉，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从今年的9月1号开始，周日到周四每天晚上的东港音乐喷泉会表演一场，表演的时间呢是晚上的7:40到8:00。周五周六每天晚上表演两场，表演的时间是晚上的7:40到8:00和晚上的8:40到9:00。所以大家就记住，平日是一场，周末呢是两场，而且是周五周六的晚上有两场。周末想去的朋友啊，一定要看好时间，两场中间有40分钟的间隔，可以提前找好位置。另外，出发前呢，先看看这三条。首先，咱们要先看好天气再出门。喷泉表演呢，需要好的天气。如果说风力超过5级，或者是已经达到5级，还有降雨等等的恶劣天气，那么就会暂停表演。另外，当广场上有重大活动或者是设备维护的时候，也会停演，当然以官方渠道通知为准。还有呢，提醒大家文明观赏，看好孩子。周末的时候呢，难免人多拥挤，提醒大家注意保持距离，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小孩，别光顾着拍照忘了玩。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夜色温柔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陪伴，我是月如。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明天晚上的9点钟我们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早上六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八，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四到五级转东北风三到四级，气温大连市区22到29度，旅顺20到29度，金浦21到29度，普兰店17到29度，瓦房店17到28度，庄河17到29度，长海21到28度。
1: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2: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来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1: FM 100.8 大连交通广播，
2: 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好了，北京时间早间的6:02，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领先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阳光。现在呢，你也可以通过大林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呢，节目的实时互动，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改版之后呢，目前呢，我和

子轩是一人一天，所以说昨天没有出现在节目当中哈，今天又回来了，就是我们还是需要暂时适应一下这样的一个状态哈。啊，其实我自己也在调整当中。今天天气倒是挺好的哈，秋高气爽啊，就非常的凉快，所以你看我们早上出了门这么早，然后太阳也没有那么晴晒，这个偏北风一吹呢，就微凉的感觉啊，把车窗呢稍微摇下来一部分，让这个秋风呢吹到车里啊，吹到身上，确实是很舒爽啊。其实今天温度并不低啊，如果说这样的天气呢你在屋里待着其实还挺热的，但是走到户外感觉就好极了啊。好，今天的22到29度，明天的22到28度，也是晴转多云的天气，然后呢东北风3到4级，偏东风3到4级，这么一个天气比较的稳定啊。大连的秋季啊还是慢半拍，夏天呢还是恋恋不舍。目前呢我们大连市气象台还没有正式的公布说已经入秋了啊。那么未来的几天啊，市区白天气温呢最高还是会有27到30度，那么天气呢延续到这个晴到多云的状态。另外呢近地面的风向呢是以偏北风和偏东风居多，风力也并不大啊。下周初啊基本上也都这样啊。那么整体的气象条件呢比较适宜各类的户外出行和休闲活动，当然了也比较适合什么足球比赛啊，啊礼拜六啊，对青岛海牛的比赛，不知道你是否已经抢到票了啊？好，目前的情况啊，就是夏秋转换期，中午热，早晚凉，哎，这样的特征比较的明显。其实啊，下班以后还是建议大家呢，在室外逗留，无论是运动啊，还是休闲啊。打打球跑跑步啊，散散步跳跳舞啊，还是说呢你就找个地方一坐，喝杯咖啡，溜点小酒，撸点串，或者说呢就是在海边沙滩上那么一坐，卖卖单发发呆啊，这感觉都非常好啊。而未来几天呢，我是南部地区最低气温21到22度，北部地区呢17、18度，所以呢还真有点凉。我看上周末的比赛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球员出场热身的时候，有的人都穿着长袖外套了啊。这早出晚归啊，也可以带个薄外套啊在车上。另外呢，未来几天呢，我是多晴朗微风的天气，这样的气象条件呢是有利于花粉啊、碎屑啊等致敏物在空中的滞留，叠加呢昼夜温差的刺激，容易诱发呢过敏性鼻炎等疾病。所以说呢，如果说是过敏体质啊，最近啊可以注意佩戴口罩，户外活动结束之后呢及时清理鼻腔和面部，那么居家呢是避开10点到17点花粉的高峰时段，开窗通风，减少的鼻黏膜的刺激。

翻到地久天长，说哎呀秋天真的来了，凉快。但是大连市气象台还并没有宣布说呢气象意义学上真正入秋啊。王猛说昨天没听复盘啊，没有劲头，浑身不舒服不得劲儿。目前来讲我们俩是一人轮一天啊，是这样一个情况啊。昨天晚上的足协杯另外的一场四分之一决赛，云南玉坤呢在主场是对阵重庆铜梁龙啊，我是看了下半场啊，重庆队呢一度是占据了场上大部分时段的优势，控球率是60%多倍对30%多，可能这也是云南玉坤的战术策略哈、啊，但是最后呢就凭借外援的个人能力啊，约尼查在门前抢射一击致命。但是反观重庆这面啊，确实外援的表现乏善可陈。就是我们的这个，我有一个球迷群里哈，还有人就看好那谁呢？重庆队的那个右边锋肯帕努，就是他一开始我看的是一招一式啊，瘦高个儿，那瘦也不高哈，就是净瘦啊，然后呢就是左脚打右路内切。啊，经常愿意打门呐、啊，愿意传中啊，这么个风格，看着挺唬人啊，跟罗本似的。但实际上，大家看到了吗？效果叫收效甚微啊。这是队友踢队友的，他踢他的。就最后时刻呢，有个球他应该直接就顺前就完事儿了，他自己呢还是在这盘带啊。最后实在是带不过去了，过不了了，再一顺啊，这个球呢也没顺好，没办法，他自己再去抢，逼底线球。最后不得不犯规啊，丢失球权。所以这个外援从最近的观察和之前我刚刚开始看到他的样子没有什么变化，就是他对球门的威胁还是比较小啊。另外呢迪马塔是吧，基本上就是消失的状态。迪马塔呢是之前在西班牙人时代啊，在西甲的时候和吴磊曾经做过队友，但这场比赛确实没有什么效果啊。反观云南这面啊，约尼查啊，确实是能传能带能射，比较的全面一个球员，也比较适合我们哈、啊、我们也喜欢这样的啊，自己啊能带两下突分，对不对？能够减少我们队友的压力。你像在这场比赛当中我们呢少打一人情况下，其实斯坦丘呢也没有太多体力的啊，很多球呢在下半场就是一脚敲出去。但是呢这个球前场呢他的传球目标点呢只有阿奇姆彭一个人，所以阿奇呢也实在没有办法把把都能抢到这个点啊，经常丢失球权又往回打啊，全体又在回防。所以这个问题也是斯坦丘也没有办法去持球去突破啊，去造对方犯规啊，到最后实在是没有那个体能。但如果说约尼查打这个位置啊，他就能把球控在脚下，他能突带两下，然后呢把球往前推个10米20米，所以这个也是非常的关键。而且昨天的那个球呢，约尼查一剑封喉啊，应该说是非常的敏锐的抢到了这个点啊。对这个预判本来呢就是何小强的一次铲球啊解围，结果呢这个球啊布尼亚明呢本来是想趟过去啊，何小强率先下脚把这个球捅到了中路，这个时候约尼查拍马赶到，一脚左脚推射啊，基本上是一个爆杆。姚浩洋啊，作为 U21 的这个主力门将啊，重庆队这个门将确实是非常好啊。我看无论是扑救反应还是脚下活啊，都还是很不错的。但对这个球来讲也是无可奈何。所以我们在客场遇到云南队啊，这个半决赛确实比较困难啊。大家做好这个艰苦战斗的准备啊。当然相信，对于双方来讲，足协杯的半决赛都不会放弃，都会打起120分的精神。而且呢我们在和申花队的比赛赛后呢，南看台率先喊出来了，包括我也发抖音和视频号了啊，我要去苏州啊，这个喊出来了。然后呢北看台接下来喊的是进军苏州，看来大家的想法是一致的啊，我们要进一次决赛。
无论如何，我们要站在决赛的赛场上。其实我们进入半决赛，对于大连英博海发这支球队来讲，已经是历史性的突破了。去年是八强，今年是四强，我们自己应该感到知足了。所以希望大家也都能够放平心态，未来的比赛，我们肯定会全力以赴，但是无论打到哪儿，我们都应该继续支持这支球队啊。我是谁？反正说盖州街现在就塞车了，这边修路这个状态啊。Rex 说又是云南，希望我们拿下，我要去苏州。我跟你讲啊，我这个放，我要去苏州这个啊，吸引了什么呢？现在这个流量起来哈、啊，现在是将近19.6万抖音了，就是很多苏州人跑过来了，说什么意思？你们要来攻打苏州吗？看到刚才有这么多人，他给他们吓一跳，我要去苏州，那这么多人在喊啊，然后还有人喊苏州文旅赶紧接招啊。还有人说我们不用这么多人，我们现在苏州都老了人了，现在啊，都景点都人挤人人挨人的啊，还有人不知道啥意思。

死的啊。应该足协杯决赛是在12月份啊，在苏州举行。大熊猫说已经入秋了，前几天高峰好像说了，对，其实我也说了入秋，那是辽宁省气象台已经官宣了，我省已经入秋了啊。但是大连市气象台目前还没有，我们大连地区目前还在等待进一步的消息啊。

改版初期呢，我和祖轩就是一人轮一天，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啊。希望大家也能够理解。另外呢，因为我现在改版之后要上两个小时的节目啊，所以要准备两个小时的节目内容。比赛结束之后已经都是九点多了啊，那么回去可能都是十点半十一点，大概这个情况啊。然后还要准备两个小时的节目内容啊。所以这个难度也很大啊。好，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歌，回头呢我们来说说孩子们的这个近视防控。因为开学季啊，家长们也都很关心这个问题啊，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消息啊。好，我们接下来要分享到的这是一首新歌，来自于阿令黄丽玲演唱的，这首歌叫做删了一百遍。这首歌呢来自于汪苏泷的作词作曲。其实很多人呢似乎都有这样的时刻啊，就是对着旧照片点了删除，哎，又舍不得按下确认。那么删得了手机里的画面，删不了心里的片段。所以说这首歌唱的就是成年人心中的告别啊，不必强迫自己彻底的遗忘。过去的相遇其实就是一种圆满。来分享到阿令的新歌删了一百遍。

好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望作龙概念创作集联名二的第二波主打，他包办词曲创作制作，由阿令黄丽玲演唱的《删了一百遍》这样的一首歌。其实讲的就是成年人最真实的状态，想放下舍不得啊，在怀念和告别之间反复的徘徊。其实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就是大家都会有这种电子照片的留存，那么如果你有了现任，会不会删掉前任的照片呢？灵魂拷问啊，大家可以在平台说一说啊，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你会不会删掉前任的照片？可能我估计你会说删，必须得删，主要是现任不让留着。徐云说，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本赛季两次输给申花，足协杯就战胜申花，那两次输给玉坤呢，必须找回场子。因为咱没有去这个高原踢过球啊，就这样就跑两步马上就喘得不行，确实是这样。所以他那个主场嘛，当然对双方都一样，只不过他可能比咱们更适应一点啊。他那个主场优势还是挺大的。态度人生说，足协杯进了决赛，英博也不能拿冠军，拿了冠军得打亚冠啊，没钱不可能拿冠军。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啊。因为现在有这样的猜测和说法啊，那目前来看，近几轮的状态还是非常好的啊，并没有踩什么刹车啊。好，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大家关注的焦点啊，就是近视防控。这个是所有人都在关心的话题啊。那么最近的云南省教育厅发布的一组数据让人眼前一亮，截止到今年7月底呢，云南已经建成了8所零近视学校和5个零近视班级。那么这些学校呢，守住孩子视力的妙招是什么呢？云南省教育厅呢，这个负责人表示说，对零近视这个概念做出了解释啊。零近视啊，不是要求所有学生都不近视，而是要求学校呢，根据不同学龄段学生的特点综合实测，抓早抓小，通过科学手段降低或者消除学生的新发现近视人数。那么在一个学年内呢，实现学生总体近视率零增长或者是缓慢增长。这一理念的实施探索呢，最早可以追溯到2022年。当年呢，云南的这个湾塘中心学校曾经因为全校500余名学生全员视力 5.0 而火爆网络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学校也探索出一套近视防控的湾塘经验，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非常的关键啊！记住啊，他们怎么做的？第一点，每天保证3小时户外活动，这第一点就行了，这其他学校就全 pass， 然后这没什么可借鉴的啊，这不现实啊，是吧？不用说3小时，幼儿园有的都保证不了2小时，幼儿园2小时是底线，更何况学校是3小时，是吧？就这一点。就大部分学校根本无法满足啊，课间10分钟能不能出得去的另说啊。但是这是什么呢？这是第一个条件，必要条件，这是前提条件，必须有至少2到3个小时的大户外，是吧？做不到你就不要谈什么防控近视啊。好，第二点，严禁手机等电子产品进入校园，还给孩子看手机呢，还这个手机养娃呢，对不对？不负责任的把手机交给孩子，孩子打游戏。

然后呢，就你就清闲了，是吧？就这种家长，是吧？就是对孩子的眼睛肯定是不负责任，这属于甩锅，这是啊。第三点，每天睡眠不少于十个小时，晚上九点熄灯，谁能做啊？又一大批做不到，肯定做不到啊。但人家做到了，所以就全员5.0。第四点，注重营养均衡搭配。第五点，校园周边青山绿水，校内绿植环绕，这一点也做不到啊。啊，我们城市全是钢筋水泥森林啊。第六点，坚持做好眼保健操，并规范学生读写姿势。孩子读写姿势，现在如果说你一个小豆丁，现在就得纠正孩子的读写姿势，要规范他握笔姿势，是吧？然后呢，这个书写的姿势，读书的姿势不能离书本太近，否则的3个小时就8个小时户外活动，他也白费。近距离用眼时间太长，他肯定眼睛也疲劳啊。那么这个湾塘中医小学啊，中医学校啊，是一所寄宿制学校。校长介绍呢，学校的日常安排，晨跑、大课间、体育课、课外活动环环相扣。那么校园周边呢，也是青山环绕，绿植茂密，孩子们长期在自然光的光线下奔跑活动，这种沉浸式的自然环境为近视防控提供了天然优势，我觉得很重要啊。我个人的这种体会啊，我之前从新疆8天回来之后，我觉得，哎，视力直到现在都好很多，眼睛舒服很多。因为你看我工作的时候，大家有时候视频可以看到，我是戴着眼镜的啊。我平时走路啊，生活的时候我是不戴眼镜的，但是一样，哎，我的眼睛还是很舒服。所以这个自然环境是很重要啊。还有呢，就是学校严禁拖堂，每到课间，孩子们常常是满头大汗的跑回教室。体育课呢，更是学生一天中最期待的时光。即便学校的体育器材呢不算丰富，老师们呢也会自己设计项目，变着花样带学生玩耍。放学后呢，各类体育兴趣班也相继开展，甚至连其他科目的老师也主动加入，带着孩子们一起运动。那么去年呢，湾塘中心小学啊，学校啊迎来了一位转学生，是学校为数不多的小眼镜，别学校来的啊。但是呢，校长不担心，说我们追求的不是零这个数字，而是近视防控的方法与理念啊。其实呢，其他的学校啊也是有各自的护眼妙招，像普洱市蜡福小学，他们呢是每周开展民族舞蹈课间课，周四下午呢组织劳动实践基地活动，哎，让学生呢在趣味运动和劳动中放松双眼，同时呢要严格执行每周座位的轮换。校长介绍呢，刚开始有家长担心，说天天跑天天玩能不能耽误文化课，但是他们发现啊，当孩子们放下书本去拥抱自然，观察力想象力反而被激活了，你看整个人更开朗更自信了，也不用整天刷题，是吧？精力更旺盛了，上课专注度反而更高，学习效率更好了。说视力啊，这个是一辈子的大事儿，做错题没考好都是小事儿，我们要让边境山区的孩子都能带着明亮的眼睛看见更广阔的世界。这校长说的太好了，就我们家长能不能说服自己，对不对？尽量保护孩子的视力，就说好，就不近视太难了，能不能让他这个度数控制住，千万别高度近视，一旦高度近视，这一生来讲，是吧，都是要背负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包袱，真的是，而且影响，绝对影响他的这个未来这个眼睛的健康问题。这个近视不仅说是能不能看得见的问题啊，而且到上了岁数之后，如果高度近视更容易引发一系列的眼部问题啊。那么在普洱市的贡献乡戈地小学啊，老师们设计了什么叫护眼跳绳闯关游戏，每跳9下，孩子们停下来眺望远处指定的大树，让视线呢在远近交替中自然放松。其实这个咱们自己能做到，比方说孩子啊听故事的时候就坐窗台上，一边听一边看窗外，哎，尽量看远的地方，这也行，咱们自己的小招啊。那么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年明确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那么今年2月份呢，有关部门印发关于全面推进健康学校建设的指导意见，将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写入总体要求。15五规划纲要提出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健康第一教育理念不断落实，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那么近些年来呢，各地落实健康第一要求，全面推行中小学每天综合体育活动2小时，普遍探索实施课间15分钟。真的希望越来越多的学校能够落到实处，让孩子们身上有汗，眼里有光。接下来呢，我们要听歌，进入到阳光音乐早餐单元了。其实要回顾多年前的一首歌，叫《花儿与少年》。是的，它也是一个综艺节目，到现在啊还在继续。那么昨天的时候呢，《花儿与少年2026》官宣了这个阵容。那么这一次呢，他们去哪儿呢？去南美洲，啊，要去，我看这是要去阿根廷，啊，墨西哥，还有秘鲁，三个南美洲国家啊。那么。中美美哈，包括中美美啊，就是美洲三个国家吧。这次呢，跟随花少团的是有吴君如、殷桃、林依晨、周冬雨、王可、邓为、王星月。这个节目也都是每周五12点芒果 TV， 22点湖南卫视更新正片啊。大家还记得第一季什么时候吗？2014年，哇，不知不觉12年过去了。第一季去哪儿还记得吗？去的意大利和西班牙，对不对？第一季都有谁呀、啊？大姐郑佩佩，二姐张凯丽，三姐许晴，四姐刘涛，五妹李菲尔。当时的队长是张翰，还有就是少年是谁呢？华晨宇。但是华晨宇也凭借这个节目，也是瞬间拥有了很大的知名度，是吧？所以我们回顾一下吧，这首歌我也个人非常的喜欢啊，过了这么多年我始终觉得非常的清新呢、啊、比较适合像今天早上这样的天气来分享。来走入今天的阳光音乐早餐，我们听到2014年花儿与少年第一季由当时的这些参与的明星们共同演唱的同名歌曲《花儿与少年》。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在周四的早间，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有一条路段已经出现了缓慢通行的情况，那么首先是在疏港路沿线，疏港路沿线目前在东行方向侯一侯二小区路段整体流量非常大，绿波桥到侯一侯二小区路段，那么目前有一台车停在这里，应该是环卫的施工车辆正在清理，所以导致了后方出现了缓慢通行的情况。目前我们看到在这个疏港路沿线侯一小区龙门架桥下啊，应该是在这个东联路啊上桥，也就是过了东联路上桥匝道最外侧车道，有施工车辆在这里停着，所以呢导致后方出现了缓慢通行的情况。如果您被滞缓在了绿波桥到侯一侯二小区去往香炉加立交桥方向的时候，那么过了东联路上桥匝道大概有20米的位置，最左侧车道有一台面包车施工车辆停在这里，所以导致后方已经呈现出大流量的状态。另外一个路段是盖州街，有施工在进行，目前我看到有工人正在路面上啊洒水降尘，所以盖州街通过五一路进入到盖州街去往黄河路方向会占用一排机动车道，提醒大家选择五一路进入到盖州街的时候一定要格外小心，提前减速慢行，路面也是比较滑的，因为有工人正在洒水降尘的过程当中，盖州街双向通行缓慢，有条件还是尽量提前避让，尽量不要选择盖州街通行。除此之外的其他路段整体运行平稳。再来关注高速，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另外补充一下，红岭路金柳路交汇处目前红岭路去往高新园区方向受到施工影响，也是大流量车辆的尾端，红岭路已经排队到暖山门前，去往高新园区方向车辆的尾端是排队到暖山门前。以上的由说李妮编辑播报。
3: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4: 上网拍呀。
5: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3: 上网查呀。
5: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4: 上网看呀。其实还可以这样。
3: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4: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3: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5: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3: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5: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4: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5: 好啊好啊。
0: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转东北风3到4级，气温大连市区22到29度，旅顺20到29度，金浦21到29度，普兰店17到29度，瓦房店17到28度，庄河17到29度，长海21到28度。
1: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

好了，早间的6:37，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领先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阳光。现在呢，大家可以通过大林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呢，节目的实时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大林交通广播。早间红林路啊，还是很难走啊。胖胖熊啊，这个发来了一个他目前的一个情况哈，红林路的方向2公里。

0: 10分钟，因为前方道路的施工还没有结束啊。这不仅是早高峰啊，这一天无论什么时候走这条路现在都很难啊。环卫反映说呢，东快路上占用快车道，这个大货车真的太可恶了，说最近两天啊总有大货车占用快车道，主要并行还啊。飞饼说呢，西南路熟食品南啊绿灯跟进，有这样个情况哈。目前应该正是熟食品这个路段比较紧张忙碌的时候哈。好，接下来呢关心一下油价。昨天呢国际油价分化，那么目前呢美油转跌，下次的油价调整呢是9月11号24点啊。那么本轮周期的开局呢曾经浮现了一个下调的预期，但是近两天啊国际原油是大幅的冲高，这个油价的预期呢就是由跌转涨了，而且上调幅度也在不断的扩大啊。目前呢这次油价的12工作日统计周期呢是刚刚进行了3个工作日才开始啊。那么受到国际油价继续大幅上涨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呢，目前原油变化率来到了2.01%，预计呢上调油价是每吨100元。根据目前的涨幅的预期呢，汽柴油的价格会继续上涨每升8分到9分钱。但是有的加油站啊可能礼拜三啊礼拜天啊类似于这样的啊，什么会员日啊什么的啊，或者说优惠日，所以如果赶上这样的时候也可以啊，在加油的时候也注意一下，能省则省嘛。好，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这个季节啊，初秋除了海鲜大量上市，那么也是我市特色葡萄的全年的最佳上市期，设施棚栽陆地葡萄次第成熟批量上市，那么各地呢依托新品种引进和标准化农技推广呢，葡萄产业也是呈现了新老品种的同台争艳，品质稳步提升的良好态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下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大连云记者李静的报道。
1: 眼下瓦房店里关镇葡萄主产区迎来丰收季，房与棚葡萄陆续成熟采摘上市，作为市级科技特派团服务基地，占地70亩的金泽葡萄农场示范种植了10余款特色优质葡萄品种。今年园区大力发展的妮娜皇后、澳洲天王等新品种进入盛果期，这些近年葡萄市场热销的顶流网红新品品质优异，风味独特，市场售价为传统品种的4到5倍，供不应求。金泽葡萄农场负责人于福运：
2: 妮娜皇后现在最近这一两年最火的和是最先进的，口感好，脆甜，不吐皮儿，它有一股酒香味儿。现在上市20以上到25，供不应求，下来一个棚撂一个棚。
1: 依托葡萄上市黄金节点，市农业部门在这里举行新品种绿色高产技术观摩推广活动。近年来，我市葡萄产业技术创新团队累计引进70多个葡萄优新品种，推广配套标准化栽植技术，推动传统果业向优质化、精品化、高端化转型升级。瓦房店是李关镇杏树村农技人员刘广阔。
3: 过去靠产量取胜，现在就是说得靠质量。技术这块主要是靠那个细果、小串都有了，后期的肥水这一块的套袋啊，一直到这些阶段都有培训。
1: 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禀赋，造就了大连葡萄优良品质。目前全市葡萄种植面积6.3万亩，年产量10万余吨，主产区覆盖瓦房店、金浦新区等地。各地通过设施与陆地种植互补错峰，阳光玫瑰、飓风、红提、玫瑰香等新老品种交相辉映，搭配上市，实现每年4月至11月鲜果持续供应。其中每年秋季是大连葡萄品质最佳、风味最优的上市黄金期。市现代农业生产发展服务中心葡萄产业技术创新团队负责人马海峰：
4: 品质最好的时候呢，其实还得是我们辽南优势产区，很好的温差，有很好的光照，在9月份、10月份这段时间，实际上真正的最好吃的葡萄还是在这
1: 儿。眼下，
0: 哇，9、10月份最好吃的葡萄都馋了哈，这个时候可以啊多吃一点啊。哎，今天是不是马上要去买葡萄了？或者说今天的这个海鲜是不是也要多采购一点啊？这熟食品最近确实是太忙。熟食品这地方，去了就知道啊，这个价格确实很便宜啊，所以这个人流量这么大，它是有道理。

乘车点呢，分别设置于龙华路站的 B 口、后沿站 A 口，还有后关站 C 口。到时候呢，反正你出站呢，就可以根据工作人员的指引啊，就可以乘车就好了啊。大家记得明天地铁五号线后沿站后关站白天9点半以后啊，到下午4点半要进行这个预演练啊，这个交通轨道这个突发事件的综合应急演练，要了解一下啊。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张继科，最近呢也是风口浪尖人物啊。昨天呢，他为因为一系列的硬核乒乓球教学视频，哎，成了网络热门。他不讲空泛的理论，专攻实战细节和心理博弈，被网友夸赞接地气，相关话题呢登上热搜。说实话，我昨天也找了他，我上他的这个抖音主页，我看他有没有什么小黄车啊，啊，有没有这他的什么后台啊，看一下或者直播啊，都没有，找不着。因为他这个教学视频很便宜，他直播中说呢，说自己教乒乓球1.5小时25，就是这么接地气。说我也不能收太高了，能让这些孩子进步，感受这种高水平的训练营氛围是我的初心，而不是收费多高是初心。也就是我理解应该是就是线下就找他学乒乓球1.5小时25，这也太便宜了，这是世界冠军啊，这个顶级运动员啊。另外呢，其实因为他直播嘛，他也卖课，就卖视频这种课，说拍了课程的朋友们，我希望你们要练啊，不是拍了课程为了要一颗球要一个签名照，这个最起码不是我的目的和初心，我真心希望你们能够在乒乓球上找到乐趣，强身健体啊，要不我也不会亲自为大家去录课了。这个很好，真的。其实咱们呢有一些这个退役球员啊，开直播的时候啊，也可以这样，我觉得也可以录一些教学视频。真的，你看张继科呢，就真正发挥自己的优势。哎，那么他在直播的时候，短视频的时候，哎，能够真正的产出一些什么，传播一些他的这种技能技术，这个是对社会有作用、有推动、有帮助的，而不是什么自己挣钱、刷礼物、打 PK， 对吧？这个就太小了，这是一份营生。但与此同时，是不是对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啊？因为他有能力，所以这真的很好。我到处找他那个硬核教学视频在哪儿，从来我都没有学过乒乓球，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没有，就是看着电视，看着这个球员的打比赛，自己的挥拍从小开始练的，很多人都是这样啊。我最近呢追那个披荆斩棘吧2026，就有一期呢他们是选歌，怎么排顺序呢，就是靠射门，弄个小球门挂了9宫格，啊，谁踢中哪个牌就是得多少分。最后我这一看，20几位哥哥压根儿没有会踢的，也就孙楠能踢两脚，踢中2个牌，孙楠排第一。就是中国足球啊，这个普及率就太低太低了。我们在大连可能觉得，哎，稀松平常的，谁不能踢两脚，谁不能唠两句啊？其他地区可真不是啊，真的没有多少人会踢球，这个普及率是很低很低的。超乎你的想象，几乎可以说是足球荒漸。你想多大比例，20几位明星就1-2个2-3个踢过两脚球的，就是如此。所以说这些球员能不能也录一些教学视频啊？然后呢收费也低一点，哎，然后呢这样的话呢你这个销量也大，让更多的人学会踢球啊，学会怎么正确的踢球啊，这是很重要的。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这个足球呢肯定未来会发展越来越好，因为国家也比较重视。9月1号呢，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中国足协正式发布了未来执行计划公益项目。计划呢通过5年的时间，要资助100余名海外留洋的青少年球员，探索建立符合中国足球发展现状的海外人才培养模式。那么是要支持15至17岁有潜力的中国青少年球员赴海外俱乐部深造，参加高水平比赛。哎，大家呢可能是看到希望了啊！从现在开始，我们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的做青训啊！
那么要筛选出全球青训成绩突出的26个国家和地区的192项高水平青少年联赛作为准入依据，同时制定统一的申报标准，面向全球符合条件的中国籍青少年球员开放申报入口，采用自评、初审、复审、专家评议的

多环节评审机制。那么申报球员啊，需要提交注册参赛证明、出场记录等材料，由专家组根据科学评估模型进行综合打分，按得分从高到低确定受资助球员名单。啊，你肯定关心能给多少钱啊？那么有三档，第一档一年45万，面向欧洲五大联赛梯队青少年球员。啊，你要能踢到你像这个李浩言这样的，那踢巴塞罗那这个啊，拉玛西亚的，就是45万一年，国家给啊。第二档35万一年，面向荷兰、比利时、巴西、阿根廷等足球强国顶级联赛梯队青少年球员。第三档25万一年，面向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亚足联会员协会高水平俱乐部梯队青少年球员。就这么个情况啊。本年度的申报通道9月1号已经开启了，截止9月30号。另外呢，我们大连拍摄的纪录电影《主场》8月31号呢在北京举办了首映式。那么这部影片呢是由大连天虹影视文化服务有限公司、大连艺术学院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中共大连市委宣传部、大连市教育局联合摄制，那将会在9月16号在全国正式公映。那么当天呢，相关部门、院校和影片及赛事支持企业代表以及电影的这个电影频道观影团和媒体都来到了现场啊，一同观看了这部既有热血的感染力又具有人文温度的体育记录电影。啊，之前的在大连的首映式我也参与了，确实是非常好看，非常热血，因为它很真实，很动人。所以如果说近期啊，什么八仙啊，欢迎来龙餐馆之夜，你都看了，对不对？这部影片我觉得你一定要也去看一看，啊，口碑一定会非常好。而且这部影片也是拿过大奖的啊。那么这部影片呢是2025年啊，去年在咱们大连举办的国际大体联足球世界杯。以这个为背景，跟随着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上海体育大学、延边大学四支中国高校球队征战国际大体联足球世界杯的视角，层层铺展故事，那么运动员为国奋斗、为梦拼搏的不服输的精神作为影片的艺术主线。那么叙事上呢，是以几支中国参赛队伍的经历为主，而且呢融入了五大洲17个国家24支高校队伍的线索。真的，这个大体联世界杯啊，它也是世界杯，是吧？是学生们的世界杯，所以说学生们是为国征战，他们也有梦想。哎，看真的非常动人，那种不服输的为国征战的一种热血，真的啊，让人很感动，很激情。尤其什么，它是真实的故事，它不是说啊，你在电影拍个剧本，无论多么离奇的这种桥段都可能发生，它不是啊，真实才是最动人的嘛。尤其是北航男足，当时在落后的逆境之下，伤停补时读秒阶段完成绝杀呀，哇，令人热血沸腾。另外呢，北师大女足伤兵满营，也是硬扛强敌，逆风翻盘等等。这荧幕上这些无数次跌倒又爬起的身影，也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我们中国青年的志气、骨气和底气。这个比你在现场看球还要震撼。这就像什么呢，我就参考有点像那个 Taylor Swift 当时的那个世界巡回演唱会嘛，当时不有个大电影嘛，你看电影比去看演唱会，比看头牌演那个近距离看还要真实，因为全是特写镜头啊，这真的是难得的体验啊。那么影片总导演丛伟表示说，没有一个镜头是摆拍啊，丛导呢就是拍了这个决战苏玉湾，是吧，这又是他的新的一部记录电影啊，说全都是真实记录的，身处赛场现场的我们感到感动。在拍摄比赛中那些惊心动魄的时刻的时候，我自己也在流着热泪。另外呢，昨天的首映式现场，他也代表片方天虹影视承诺，这部影片所有票房的净利润将全部捐献给中国青少年足球事业，包括校园足球推广与赛事体系构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足球帮扶、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与教练员培训、足球教育对外开放与国际交流等。这部影片所有利润啊，净利润全部要捐献出去。这就是我们足球城酿出的果实，对吧？这就是我们足球人的底气，就特别特别的感谢啊。有这样的我们的足球人，我们这样的影视人能够拍摄这样的作品。啊，我们看到米妮的黑骑士说，青训是好事啊，但有专家评议是吧，这有待商榷，肯定有专家评议的啊，这没有的话怎么确定呢啊。老于说呢，西南路幸福小区到春水桥之间公交专用道是不是取消，我们稍后再确认一下啊。艳阳高照说，马兰广场往美街

0: 这个路段封上了，好像是地下水管爆了，交警已经抵达现场。好，大家注意一下啊，马兰广场往马兰北街，这个路段呢目前是封路了，应该是地下水管爆裂了啊。好，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近期的天气情况啊，近期天气都比较的稳定啊，早晚偏凉。那我们大连的秋季还是恋恋不舍啊，目前没有官宣大连正式入秋啊，虽然辽宁省已经早早都入秋了啊，已经一个礼拜左右了啊。未来的几天呢，本周我是白天最高的27到30度，另外呢注意一下啊，过敏体质的朋友们近期呢最好戴上口罩，户外活动呢结束之后呢及时清理鼻腔和面部，居家呢避开10点到17点的花粉高峰时段，开窗通风啊，减少鼻腔黏膜的刺激啊。现在就是中午啊比较热，你待在屋里啊还不如出去活动活动，真的还憋闷，你这空调是开着不开都挺难受啊，不如出去吹吹风。另外呢早出晚归啊还是戴上薄外套，因为早晚还是有点凉啊。有的朋友是说两句球啊，这个这样那就展望一下吧，展望一下这个英国队未来的这个几场比赛啊。首先是礼拜六，本周六9月5号晚上7点35分主场对阵青岛海牛，这场比赛的门票销售特别快啊，大家可能对这场比赛觉得比较有把握，但是也要注意，毕竟我们呢近期赛程比较的密集，而且呢刚刚10打11，大部分情况下我们都少一人，然后呢艰难的淘汰了上海申花，所以球队呢肯定要有轮换。另外呢青岛海牛也没有完全世界保级的希望，理论上还是有可能性的，所以对方呢可能会反扑啊，这场比赛不是说完全没有悬念啊，也是很紧张很刺激啊。另外呢接下来呢10月11号，那么时隔一个多月了，我们就没有比赛的空档期了啊，间歇期我们才去客场对阵青岛西海岸，那么下一个主场呢一直到10月17号的晚上7点我们主场对阵深圳新鹏城，10月份就这一个主场，然后接下来一个礼拜10月24号我们客场对成都荣城，那个时候荣城已经夺冠了啊。另外呢11月份我们呢将会有最后一个客场，11月8号对阵天津金门虎，那么11月22号目前的比赛时间未定，客场对云南玉坤，这就是足协杯的半决赛啊，多了这么一场比赛啊。那么对云南玉坤呢大家可能也比较关心，目前呢玉坤队积分榜是积35分，我们是积37分，其实双方的实力呢比较的接近，我们打进了36个球丢了41个球，云南玉坤的进攻火力呢非常猛烈啊，进49个球，那么这个成绩和北京国安是持平的，仅比成都荣城少2个球，而他们的丢球也比较多，高达51个，比我们多10个，这个呢是追平了倒数第一的青岛海牛，所以是一支重攻轻守的球队。他进攻线呢像约尼查呀，像这个奥斯卡呀啊，确实都比较猛啊，所以我们在客场啊比较艰难，但是相信我们团结一致还是很有机会闯进决赛的啊，我要去苏州。好，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中越海运的航班动态。
1: 海港航班动态，
0: 中越海运熊猫船长吴宁播报，今日海上航班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点40吉隆岛轮，12点20顺龙海轮，13点10长山岛轮，21点昌隆海轮，21点30龙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点50万通海轮。关注官方微信中越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班期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享优惠等您来。好，看看时间呢，我们这个小时的领先早高峰就到这儿了，稍后双人正式开场，我和高峰将会继续为大家主持。我们来听到这是现场版啊，披荆斩棘2026一公舞台唐九洲满江和邵子恒演唱的 R&B All Night。

0: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各位早上好，此时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早间有施工的路段还是比较多的。首先是五一路进入的盖州街去往黄河路上，在盖州街目前是有施工在进行，所以这一段双向通行起来是非常缓慢的。另外在上个点位当中提到疏港路是有施工车辆在东联路上桥的位置目前已经撤离了，所以整个疏港路的侯一侯二小区路的东行方向车速已经提升，所以后方正在缓解的过程当中。另外最为集中的东跨路焦金山隧道路段入市方向目前已经排队到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包括香炉的桥上受到香炉的桥上入市区方向车流的密度比较大的影响，目前香洲路工人村路段汇入到香炉的桥上海达广场上方的位置目前压力也是非常大的。红岭路金柳路目前红岭路去往高新园区车辆的尾端是排队到了暖山门前，那么红岭路去往西部大通道方向在大华锦绣华城这个位置也是缓行的。红旗西路进入到红旗东路红南东街的交汇处去往湾家地区，以及在锦绣路进入到西北路入市区方向车多缓行当中。东联路呢是从华南附近开始途经金三角到大坊这一段是缓行的，并没有事故和故障车辆，过了大坊之后我们通过观察整体入市方向车速就会有所提升，而且是很明显的提升。此外在华北路南关岭路段华北路去往北站方向这里有事故，过了赣南桥之后有事故，所以导致了华北路目前车辆的尾端已经排队到远洋荣誉小区这个位置了。最后来关注高速情况，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的有说李密陆家阳编辑播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下午2点前后将会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北风3到4级将会增强到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20到30度。
6: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7: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来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6: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7: 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0: 好嘞，北京时间早上的7:05啊，多一个人呢就会多一份力量，领先一步，精彩一路。这里呢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领先早高峰节目啊，我是高峰。
1: 哎，我是阳光。
0: 哎，这个时候来看看大家在路面上遇到的情况又不一样了啊。
1: 我们看一下粮草一幕说呢，沙区公安局就是原住园小区门口红绿灯啊，最右侧车道地面标线啊，是走完之后3变4，但是有的车辆啊都是直接直行，没有按照地面标线走，导致我每次走那个位置啊都不知道该走左边还是右边，所以想请教一下啊，那个位置到底是按线走呢还是直行走？
0: 哎，他说这个情况阳光你遇到过没有？
1: 也有，我肯定就按线走。
0: 对，有线儿的话肯定是按线走啊。所以粮草一幕啊，你做的对，
1: 这五一路的那个不就是吗？
0: 就是大连
1: 五一路联合路那块儿，
0: 大连这样的路街多了去了，
1: 多是
0: 啊，就是比如说这个路口啊，在路口呢以内的话，我们是4排道，过了路口可能变3排道，或者说呢现在是3排道，过路口变4排道，然后呢它这个路口的时候呢有这个导向，
1: 对，一个虚线过去，
0: 哎，对，就是车道的一个行道线的一个导流线。然后你必须得按照线走，由于你按线走，有些人不按线走，所以这个车呢就容易出现交叉的混行，所以你做的对啊。一旦要是在这个时候发生刮蹭，那就看谁不按线，谁就承担事故的全部或者是主要责任了。
1: 他哪怕是虚线他也得按着线走，
0: 对，他必须是虚线。有很多这样的路口，太多了啊。
1: 行，那就明白了啊，以后就按线走就好了。
0: 对，因为过路口呢咱们很多路街啊，并不能保证啊，就是说像管道一样，管径一般粗啊，有可变粗了，有的变细了，你就得及时的来调整啊。然后这边盼盼还说啊，提醒车友走东方路到天下粮仓交叉路口东行方向最右侧车道，因为有施工啊，有一块厚铁板啊，提醒大家要注意一下啊。
1: 啊，另外呢，爱吃辣椒的杰瑞反映呢说，美术日记大连银行这个门口最内侧车道是有2车追尾的事故，后面的已经开始堵车了。
0: 我一说，哎呀，现在听惯了这个双人激情版本，怎么也找不着以前那个调了呢？现在还不够激情吗？
1: 现在是3人吗？不也2人吗？
0: 还有这是严晓说，西部大通道入市区方向什么情况？现在这个时间点已经不动了。西部大通道的入市区就是去往星海方向，南行方向。现在你看看潮汐可变车道调整了吗？
1: 你要说去往高新园区方向，这倒能理解啊，因为红林路修路。这原来入市方向也不动了，到底什么情况啊？
0: 武妮子还说，东快路今天早间入市区方向刚刚过了焦金山隧道啊，在最外侧车道停了2台大巴车啊。
1: 看到差不多先生说，乐都会左转到新镇的广场最右侧车道呢有一台车爆胎了，所以目前呢只剩了1排车道可以通行了。
0: 粮草一幕说明白了啊，已经收到了刚才二位主持人给我们的解答，谢谢。但是他又问说，那没画线的怎么走呢？没画线的就保持。

0: 你原来的车道走就可以了。哈哈
1: 嗯，
0: 还有这个豹子说，五一路同泰街这个线儿画的好像不太对，左转道导向呢都是画往同泰街去了，一直没改，现在左转呢都以为能去同泰街。五一路同泰街联合路，这是一个六岔路口啊，三条路交汇到这一个地方。如果你是沿着五一路的东行方向，那么你看看到了路口啊，它这个地方车道它是有讲究的，最左侧是一个大左转，
1: 对，
0: 要转入到联合路的北行方向。
1: 其实现在中间车道它也是一个左转了，
0: 第二排车道是一个小左转，
1: 嗯，
0: 向左前方转入到同泰街的。
1: 确认好像改了，
0: 嗯，改了吗？
1: 好像改到左转了，大家在行进路段再确认一下，
0: 嗯嗯，
1: 之前应该是像一个小左转，
0: 哎，对对
1: 对，往同泰街
0: 的
1: 方向，
0: 有大左转有小左转，
1: 对对对，
0: 然后直行呢就是五一路插进中山路的，
1: 哎，咱就说如果说你在中间车道，你是如果说咱就说小左转吧，
0: 嗯，
1: 啊，以小左转为例，
0: 嗯，
1: 那你要直接左转到联合路，
0: 嗯，
1: 那这算违章吗？
0: 那肯定啊，
1: 嗯，
0: 哎，就是咱各行其道啊，
1: 嗯，
0: 你要是想转入哪条路，提前你就得选好哪条道，进那个车道的时候，那进到路口的时候你已经进入这个车道，那是实线了，
1: 嗯，
0: 你要再往前走的话，如果让你小左转的道你大左转了，或者让你大左转的道你小左转了，这叫什么？这叫不按规定车道行驶，
1: 嗯，所以啊一定还是要提前
0: 对
1: 知晓到底要去哪儿，
0: 对，
1: 我要去联合路还是同泰街，提前规划车道，
0: 哎，
1: 省得临时变道，
0: 选择好道路。哎，那你说本来我想去同泰街的，
1: 嗯，
0: 但是我进错道了。
1: 对啊，
0: 我进入到转联合路这个道了，怎么办？要学会将错就错。
1: 你去同泰街还能转回来？
0: 哎，你先转到联合路上，
1: 嗯，
0: 然后呢再调整就完了。
1: 能转，
0: 哎？
1: 哎，
0: 千万别想在这路口我直接给掰回来，那有可能你就被拍了。
1: 哎，这就好比什么呢？就是高速公路，
0: 嗯，
1: 下错道了，再回来呗。
0: 哎，
1: 都一样。
0: 对。
1: 还能倒回来吗？这不可能的，对吧，嗯，
0: 啊，那就属于非常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了啊，
1: 嗯，
0: 还有这边呢，这个 GH 也说高尔基路的入市区方向在沈阳路这个路口它就没有导向线呢，正常车道过了路口啊，哎，这个前面呢就是线儿，往左往右现在都不是很安全，啊，
1: 嗯，
0: 那就得是注意瞭望注意判断了啊。还有苏小俊说，听说油价又涨了，别着急，现在我们就来关注一下领先提示。
2: 领先提示，
0: 其实在上个时段呢我也听到了阳光呢，简单还是介绍一下的哈，
1: 嗯，
0: 这个时段呢再给大家说一说呢这个油价的走势变化。其实随着呢美国对伊朗发动新的一轮打击行动，那个中东局势现在又逐渐升级了，国际油价呢9月1号这天就开始上涨。那么截止到当天的收盘呢，纽约商品交易所呢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约$90，涨幅大约是 5%。
1: 嗯，下次油价调整呢是9月11号的24点啊，还
0: 早着呢。9月11号。
1: 9月11号。
0: 嗯。
1: 那么这轮周期开局啊是有一个下调预期的，
0: 嗯，
1: 大家还挺开心的，
0: 嗯。
1: 但是这两天国际油价呢属于大幅冲高，所以呢就是由跌转涨了，而且呢上调幅度呢也是持续的走高。
0: 嗯。
1: 目前的情况应该是8分到9分，但是呢这个调整呢还是时间比较早嘛。
0: 对，看不出来。
1: 完全看不出来。
0: 哎，嗯。现在还是让子弹继续飞一会儿啊。
1: 嗯，
0: 现在这个涨和跌啊都不一定，因为距离9月11号还有8天时间呢。
1: 嗯，
0: 来看看怎么样的走势变化。如果大家呢随时想关注油价的这个行情，你可以每天来到大连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你就回复油价两个字，
1: 嗯，
0: 啊，获得回弹链接，你自己来查看一下这个走势，就知道是应该提前加油，还是说呢等到变化之后调价降价之后再加油啊。
1: 看这个破坏运物卷运物说，五一路东行往同泰街啊，是在第三排车道，
0: 嗯，
1: 有箭头指向同泰街方向
0: 啊，哦。
1: 那么现在里面两排车道都是左转箭头到联合路的，
0: 那这么是不是调整了？
1: 调整了，
0: 就是发现呢，是不是左转，嗯，就是大左转去往联合路北行的车流比较大，比较集中，一排道不够用了，
1: 不够用了，
0: 所以现在呢，把左侧的1、2号车道都给了左转去往联合路的。
1: 嗯，
0: 然后3号车道是小左转，
1: 对，
0: 去往同泰街的。
1: 哎，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中间这个车道既可以小左转又可以大左转？
0: 那得看地面。

0: 像导向箭头啊，
1: 对啊，现在暂时就是大左转啊。
0: 嗯，
1: 那么说有许多车啊，现在可能不知道，可能也没注意哈。
0: 嗯嗯，
1: 都是在第二排左转联合路车道，往这同泰街去转了。
0: 嗯，
1: 哎，这个有点改了哈，大家看一下啊，
0: 哎、
1: 确认一下是改了。
0: 还有这个 GG 说，黄河路呢升平街到底让不让转了呀？地面上左转标志没有了，但是分时段呢，
1: 怎么？
0: 这是旋转指示牌儿还在？
1: 旋转指示牌
0: 啊，左转，左转、
1: 啊，左转指示牌。
0: 对，分时段的左转指示牌还在啊。你说这么具体的问题，
1: 嗯，
0: 昨天的8点到9点钟、
1: 嗯、
0: 连心唱录节目，你们怎么不问呢？
1: 今天问啊。
0: 今天问，今天问来做客直播间的是科技大队的鞠警官、
1: 嗯，
0: 主管的是信号灯。昨天是郭峰警官，主管的呢是交通秩序规划的。
1: 这分工不一样啊。玻璃酸钠说什么叫大左转、小左转啊？就是导航上说那种向左前方行驶，但不是左转那种啊。
0: 哎，对
1: 对
0: 对，那就是小左转了。
1: 对
0: 啊，向左前方。注意，不是左转，这是导航里面的惯用的提示语言。
1: 嗯，
0: 这回你就明白了，
1: 就是斜45度。
0: 对，
1: 就这意思啊、嗯。
0: 还有，经常导航里面会听到，前方请注意向左后方转弯。就是个胳膊肘弯儿、
1: 啊、对，就拐回来啊。
0: 还有金金亮说，刚才你们说的四排变三排，三排呢沿着线走，那消失的那个第四排怎么走啊？消失那第四排就消失了，
1: 就排队嘛，
0: 哎，
1: 拉链通行啊，
0: 不是每一段路都有四排的条件，
1: 对呀、啊，
0: 哎，有的路段它就不具备这个四排车道的条件，
1: 你比如说工人村，
0: 嗯，
1: 上香炉交立交桥，
0: 那、啊、太多了，
1: 它是两排道，对不对？你要汇入一排道。
0: 嗯，
1: 东快路匝道不都是那样吗？
0: 哎，
1: 嗯，
0: 还有赵人说西南路呢，刚刚过了五一路啊，同样的位置，同样的地方啊。刚刚呢，8月中旬呢才挖完，沥青都铺好铺好了哈，十多天，现在怎么又开挖了呢？
1: 所以这个路段比较堵啊，这是个大路口啊。
0: 啊，嗯、上一段开挖，然后都已经铺好回填完了，这是又忘了啥了吗？
1: 嗯
0: 好嘞，稍后的时间来关注一下我们的领先新气象。
2: 领先新气象，
0: 可以说进入到九月份呢，槟城迎来了天高云淡的好时节呀。不过呢，和全省其他城市相比，大连的秋季呢总是慢半拍啊。夏天呢还在恋恋不舍，预计本周剩下这几天，市区的白天最高气温呢还会保持在27到30度，天气呢延续晴到多云的状况。那么近地面的风向，偏北风和偏东风也居多了，风力不大。下周啊也基本上如此，整体气象条件呢适宜各类的户外出行还有休闲活动、
1: 嗯。哎，我真的很喜欢这样的季节啊。
0: 嗯，
1: 太凉爽了，所以外地的朋友来大连啊，总是赞不绝口。哎呦，你们气候这么好啊！
0: 嗯，
1: 确实，目前呢正是夏秋转换期，中午热，早晚凉，哎，这种特征是比较明显的。未来几天呢，我市南部地区的最低气温呢在21、22度，北部地区低一点啊，17、18度。所以说早出晚归啊，带一个薄外套吧。根据自身的情况呢，要适时的增减衣物。
0: 嗯，此外呢，未来几天，我市呢是比较多晴朗微风的天气，气象条件有利于花粉呢、碎屑等等这些致敏物在空气当中滞留，所以叠加了昼夜温差的刺激，那么容易诱发过敏性鼻炎等等疾病。我们身旁有很多同事有这种啊过敏性的鼻炎，最近这几天又重新戴上口罩了，
1: 嗯，
0: 哎，经常打喷嚏，建议呢过敏体质人群呢近期要注意佩戴口罩，户外活动结束之后呢及时的清洗鼻腔还有面部，避开呢10到17点花粉高峰时段，这个时候可以开窗通风来减少呢鼻腔黏膜的刺激啊。所以你看秋高气爽的时候呢，天凉好个秋，也有不少学校呢利用这段时间开什么秋季运动会，还有呢就是研学活动
1: 啊。
0: 嗯，
1: 哎，运动会这么早吗？刚开学就开始整？
0: 也不一定这么早，
1: 现在是军训应该是。
0: 嗯，对对对，新学年新学期嘛、
1: 嗯。啊，看到 ELK 啊反映说海底隧道的入市区方向，进海底隧道之前呢最右侧车道有两辆车的刮蹭，大家注意一下啊。
0: 嗯，帆还说五一路那个六岔路口的东行方向啊，早高峰时段啊，就是往同泰街的流量呢要比联合路的车流量多，你看到底是往哪个方向多啊？ 之前的话呢是反映往联合

0: 路左转的多，所以联合路现在给了两排车道，
1: 对呀、啊，
0: 对吧？还有这个苏有才说，黄河路升平街这个路口啊，早晚高峰时段是不让转的啊，其他时间段是可以。咱们也有这样的一些限时左转的啊，这样的一些路街和路口啊。好嘞，稍后呢，打开我们今天的话题菜单，来了解一下今天我们的领先头条。
2: 全球生产，优选资讯，智慧出行，助力驾驶，领先头条。
0: 巴拉蹦，巴拉蹦。在我们七点到八点这个领先早高峰、领先头条的时段里面呢，今天我们首先要和大家说一下啊，关于这个出租车要继续征收燃油附加费的事儿。
1: 嗯啊，好。另外呢，辽宁省气象局发布了2026年的秋季气候趋势预测，我们共同来关注。
0: 还要提醒大家，有没有关注最近的微信？据说微信上新了啊，网友纷纷在线要红包，这是怎么回事呢？
1: 红包哪来呢？
0: 嗯，
1: 怎么要？
0: 嗯，
1: 待会儿了解啊。
0: 哎，
1: 好、啊，另外呢，东北超半决赛大连对阵延边，9月12号即将在主场进行。
0: 嗯，
1: 那么苏于湾的这个票务预约，哎，我们来了解一下。
0: 哎呀，别提了，这场比赛我老纠结了，
1: 是吗？
0: 我应该支持哪一边呢？
1: 你是延边的呀？
0: 延边是我家乡啊！
1: 哎呦我天哪，那谁赢不都是东北赢吗？
0: 都是东北赢，这话说的太漂亮了。
1: 手心手背都是肉，你说。
0: 所以东北超、咱们的口号是什么？是整装东北吗？
1: 对呀、
0: 对不对？
1: 主要是延边好吃太多了。
0: 哎，什么时候啊？到我家乡去哈！
1: 哎，我真的特别想去延边，
0: 安排你。好吃的那是我的主场啊！
1: 按照咱们现在的这个远征军助威团都已经出发了。
0: 嗯嗯嗯。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个事儿，最近也是冲上热搜了啊！深圳的校服真香，
1: 嗯，
0: 人家这个校服到底香在哪儿呢？
1: 它不是喷了香水，
0: 嗯，
1: 而是什么呢？
0: 漂亮，
1: 质优价廉，然后购买也方便，
0: 嗯，
1: 哎，到底怎么回事哈、
0: 哎，关注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大家锁定交通广播，来持续关注我们的领先早高峰。
3: 早餐煎蛋，我要爱心形状。
2: 今天的发型，我要梳理出自信的风度。
3: 每一天，我都要最舒适的穿搭。
4: 出门前，别忘记给自己的生活比个耶。
5: 挤入早班地铁，或是跟随在高架桥上的拥挤车流，
6: 就算穿越大半个城区，只要有你的陪伴，欢迎收听《领先早高峰》，
5: 总能开启美好的一天。
0: 领先早高峰继续来开启美好的一天。这德强就说，今天早上我打了 N 个喷嚏了，哎呀，这家伙你们说的太准了，你就是属于过敏性鼻炎患者是吧？
1: 是不是？所以得注意啊，花粉呢啊，能戴口罩戴口罩啊。七哥反映说，海底隧道入石方向呢，具体啊是没进入隧道前的柚子车道、是有两车的刮蹭事故。
0: 哎，还有方块说，泉水在风华路就这段公交车专用道这个颜色呀变成白色了啊，这个线变成白色线了、是不是取消了呢？那可不一定啊，
1: 不一定。
0: 公交车专用道呢，之前咱们说的这个黄色标线啊，因为昨天呢，在我们的连心岔路节目当中呢，就重点给大家解答了这个问题。由于今年的5月1号，咱们改变了国标之后，现在这个线的颜色，之前呢黄色线有一些改成白色线了，但并不是说这个公交车专用道就取消了。现在你看到什么样的线用黄色呢？比如说这个双向车道的中心的双黄线还是黄色的。那么现在黄色的线表明的是你可以行驶方向的最左侧的道路边缘线。明白了吧？
1: 那如何分辨普通车道和公交专用道呢？
0: 现在的公交车专用道按照新的国标标准呢，线是改成了白色，但是你看它那个线条不一样、叫做五一线，就是那白色的那个虚线的话呢，白色线段它是有5米长，中间的空呢才有1米，就比较密实，看起来、和普通的这个行车道的虚线是不一样的。然后除了这个白色的标线，还有地面上喷涂的公交车专用道几个大字，还有旁边的这个灯杆上的交通指示牌，
1: 对，
0: 这些要素必须在。所以你看，只要有这些要素在，公交车专用道就还在。

0: 其实这样啊，有的人就觉得，哎呀，公交专用道，这不是挤占我们的这个私家车通行吗？但是如果哈，你坐公交车，你就会发现有公交专用道，它是真方便。所以站在不同的立场，肯定会有不同的观点的。
1: 对呀，就是你看你选择的是什么交通工具出行啊啊。然后这边米尼的黑骑士说：“老高啊，咱俩买客场票啊。”哎，延边队是不是他的这个球衣是红颜色，是吧？
0: 是粉色吗？
1: 我怎么记着是红颜色的呢？啊！哎呀，但是很遗憾呢，这次我不能到延边到现场去看呢。
0: 但是这样，就是9月12号你主场你可以买客队票。
1: 嗯嗯嗯。
0: 如果说你是延边身份证的话，
1: 嗯，
0: 主场你要买不着的话，你就可以曲线一下，你就可以买客队。
1: 我的身份证，
0: 嗯，
1: 肯定还是保留着延边地区的这特点。我是222403开头啊。
0: 那你就可以买客队票啊。
1: 我要不是这个身份证号，我还不能买客队票吗？
0: 那就不能啊，对啊，真是这样，
1: 因为没这么买过。
0: 可以试试啊。
1: 你看稻草的耳说，我今天呢来星海大一二院做体检，坐了个地铁，这家伙下车我打了一路的喷嚏啊。
0: 你看车上没事，一出来就有事儿，
1: 是不是让我们都说中了吗？哎，要看呢你是选择什么样的这个交通工具。刚才我们提到了，你是自驾出行啊，你是坐公交地铁呀，对不对？你还是打车出行啊。如果打车，今天要跟大家说一件事儿啊。这个是大连市交通运输局、大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啊，近期呢发布了关于继续执行巡游出租汽车啊油价联动机制的通知。
0: 哎，那么目前呢，国内成品油调价周期的最新情况，我市的92号汽油零售价呢是8.15元每升。那么根据相关通知的规定呢，决定在本次的观察期结束之后，要继续执行巡游出租汽车的油价联动机制。
1: 嗯。那么像中山区、西岗区、沙河口区、甘井的区，还有高新园区的巡游出租汽车啊，纯电动车除外啊，人家是加油的嘛，油价联动机制，所以你必须得是巡游出租汽车啊，在计价器显示金额以外，每次呢再加收1元燃油附加费，要继续设置3个月为一个观察周期。那么在此周期之内，燃油附加费的标准是保持不变的。
0: 对，那么这次的执行时间呢，是从9月5号的0点起，到12月4号的24点为止，3个月啊。那么其他的区市县先导区呢，可以参照执行，也可以根据当地的实际确定。其实很多人好像都不知道有燃油附加费多收1块钱这个事儿，因为什么呢？全是手机叫车，
1: 嗯嗯嗯，
0: 好像很少就挥手打车了。一上车，到时候下车的通知你要多加1块钱，你得知道这事儿啊。
1: 对，就自动扣除了。但是你要是招手的话，像这种巡游出租车，你要打车你就知道了，因为司机会跟你说的呀。
0: 对，
1: 对吧？上一个这3个月的观察周期呢，就是到9月4号结束。啊，到9月4号结束，你看看到9月4号，也就是明天呗。
0: 对啊，
1: 到明天结束，刚好咱们现在92号的这个汽油价格，它是每升8块钱以上。
0: 嗯，
1: 所以你看到这个观察期一结束，正好停在这个窗口了，那就得继续执行，一执行就是3个月。
0: 3个月，嗯，
1: 那就是这个燃油附加费啊，征收3个月，到12月4号。到12月4号之后，还得看当时那个时候的油价。
0: 如果还在8块钱以上，
1: 那就继续执行，
0: 再来3个月。
1: 对，如果要是降到每升8块钱以下了，咔嚓取消。
0: 嗯
1: 嗯，就是这么定的啊，这个规矩就这么定的。然后刚哥说，西南路通信电缆厂那段的公交车专用道应该取消了吧？对，那段已经是证实取消了。某某还说，原来517路奥林园终点站。风华路这个路段的公交车专用道应该是取消了，因为呢517路啊整体取消了，
0: 嗯，
1: 公交车没有了。
0: 对，
1: 啊，
0: 包括粉色玫瑰说地面的数字，时间都没有了，路面上有正常的直行箭头。我们看一下夜雨啊，说光明路隧道到海底隧道这段路啊，最右侧车道应该多加些摄像头，说好多车从右侧车道并道，这个什么导致右侧到导流车道，再向内侧强行的变道。
1: 嗯嗯嗯，
0: 这么一个情况啊，
1: 应该多加些摄像头。今天8点之后哈，正好你提这个问题可以啊。
0: 科技大队的来了，
1: 科技大队的来了。
0: 哦，
1: 哎，然后还有这个杰瑞说，教授，我想问一下，你是朝鲜族人吗？我很好奇。我是汉族
0: 啊，
1: 我是生活在。

0: 少数民族聚居地的少数民族。
1: 啊，那在当地你属于少数民族了。
0: 啊，对，
1: 啊。
0: 然后七秒说木川路啊，木川路在乔山公墓到唐梨方向现在又出现严重堵车了，原因是什么呢？

0: 真心说，那烧气儿的出租车还收这个附加费吗？啊，但人家就是这么规定的。
1: 对，只要不是电车，
0: 只要人家车能加油，
1: 嗯，
0: 现在还有一些油电混的嘛，
1: 嗯，
0: 插电式混合动力的，只要是能加油的，人家就可以来收取这一块钱的燃油附加费。
1: 它只是纯电动车除外。啊，
0: 对，只要有加油口的。有加油箱的啊，就可以来收取这一块钱的燃油附加费啊，就是属于该省省该花花呗，骑自行车去酒吧呗，对不对？哎，要说到省，近期啊也算是提前再透露一下啊，上一次不是我到广东去帮大家溯源翡翠去了吗？
1: 嗯，那你相当了解的。
0: 时隔了4个月之后，我再一次收到这个邀请啊，近期呢还将再次飞到广东。帮大家再次溯源翡翠，要想生活过得去，必须身上就得沾点绿，
1: 沾点绿哈。
0: 你看阳光今天，哎，咱俩你算不算？
1: 我俩就是一身绿，两身绿。
0: 哎，你还真别说哈，今天你那是属于这个深绿，我这是属于豆绿哈。
1: 是，
0: 这咱俩今天身上全是沾点绿。所以这个中秋选翡翠，寓意呢家业圆满，福气绵长，可以长久佩戴摆放，年年都是看得见心意，犒劳自己。中秋呢给自己留一份可以珍藏的长久的礼物啊！忙碌大半年，马上中秋月圆了，也是宠爱自己的节点。
1: 哎，
0: 所以这次我们将会啊再一次受到广东省珠宝玉石协会的正式邀请，马上就要动身直奔的中国翡翠之都广东。这个是翡翠的加工源头的集散地，我去那个大市场，好家伙，眼珠都直了，随随便便哈，就是像咱们摆地摊似的，上面之后呢全是小纸包的，里面有镯子呀，有这个挂件啊，然后上标着30、30、50。哎，我说这行啊，我一问
1: 啊，
0: 简直，人家后面应该单位加个啥
1: 啊
0: ？W
1: 啊。都是这种单位呗，
0: 30万、50万，
1: 啊，人家不用写万，对不对？
0: 对，
1: 标30就完，
0: 人家都是以万
1: 默认的，
0: 来作为默认的一个通用单位的。我一开始去了之后，我真以为，当时就被人家给我拦住了，说哥，你别这样，
1: 你说打包，
0: 你
1: 我都要了，
0: 你这样容易挨揍。我说我就是个棒槌，不知道。但是现在去完之后，上一次知道了，了解一些，也学习了很多，然后还是邀请了很多专家啊，这次呢继续帮大家呢选一些好货啊，所以这个大家可以在公众号里面啊回复翡翠来添加我们的福利官，首先来进群啊，进群就能领价值300元的专属的优惠礼包啊。那么今天我们算是给大家在加一个专场吧，就是专柜的这个1290元的迪桑特的冲锋衣，今天还是继续给大家再加一场，再补一单啊！这两天卖的这个冲锋衣可以说是爆仓了，特别的火爆。今天再给大家最后呢一天清库存的时间，以前呢咱们每一个单品呢好像连续上两天就是极限了啊，今天呢是第三天，这种情况以前没出现过。关键是这个迪桑特的冲锋衣确实是太抢手，爆单了。
1: 对，我记得9月1号那天已经刷了屏了。
0: 对对对，
1: 冲锋衣啊。
0: 所以接下来今天我们继续刷屏吧。说到迪桑特哈，这个大家都知道，这是高端的运动户外的大牌了啊。现在很多人一些年轻男女啊非常喜欢啊穿这个品牌，关键是也有型是吧？
1: 是，像我们今天啊，这款叫指南针系列啊，
0: 对对对，
1: 它用的是专业三防科技面料，防风、防水、耐磨，所以骑车穿啊，风灌不进去，小雨天穿呢，这个雨珠就是落在衣服上，像荷叶一样，直接就滚走了，平时背着包啊，蹭来蹭去啊，那穿多久都像新的一样，很耐磨，
0: 所以人这个号称什么叫科技面料，
1: 是
0: 啊，买冲锋衣现在赶上清仓比较划算啊，平时专柜呢，这款指南针系列一件就得1300块，今天呢，这个价格还是保持在699。前两天如果你还在犹豫，还在观望，今天是最后一天了，你看一下啊，黑、灰、白、红。

0: 啊，四种颜色可选，男女同款，怎么没有绿呢？从 S 码到 3XL 码啊，全码覆盖，这个大小的话呢，你一家人基本上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尺码。另外还同步上架了原价4000多的那款滑雪冲锋衣，我看了那款好像是陈伟霆同款，那款是绿的啊，今天也只要1599啊。
1: 对，我们呢是海外制裁，正品有保障，每款呢就100件库存，清完下架。大家可以登录一下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三个字冲锋衣，赶紧选款。
0: 哎，好嘞，稍后的时间呢关注一下半点的路况。

0: 今天早间我们看的路面是比较复杂的，首先是东快路的交金山隧道路段的入市区方向，目前一直缓行到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同样广电门前的北行汇入到香陆家桥上，过了树港路上方四边三车道之后，车速才会有所提升。树港路通过西北路迎客式广场进入到树港路绿波桥，一直缓行到侯一花二小区路段，那么过了侯一花二小区之后，整体的树港路东行方向车速会有一定的提升。另外西南路五一路的江湖处，目前看到西南路目前是去往孙家沟星海公园方向，五一路高新园区方向，因为五一路上的尾段已经排过了南平街，接近排队到南沙街的路口处，通过南沙街的五一路去往高新园区方向一路都是红色饱和的。那么同样在五一路南沙街路段东行去往解放广场方向，也需要两到三组信号周期等待过程。此外通过东方盛和西小区门前进入到五一路，包括顶山街进入到五一路，排队情况是比较突出的。高新园区附近呢，车辆集中在了黄埔路书香街开始去往海事大学方向，另外呢在文静街大连理工大学附属学校门前路段是早上送孩子家长车辆比较多，好在家长车辆基本上是即停即走，现场也是有交警在帮忙疏导交通，所以这一段也请大家耐心等待一下，过了这个理工大学附属学校之后车速会有所提升。另外在五一路沿线从文静街开始去往陵水路，也是在理工大学东门门前路段，这一段暂时是缓行的。除此之外，像西南路沿线沙区法院门前路的南行入市方向，红旗西路红南东街交汇处去往万家地区，红岭路金柳路红岭路去往高新园区方向，金柳路进入到红岭路压力都非常大。此外锦绣路进入到西北路，以及红港路进入到迎客路去往迎客广场方向，东联路从华南附近开始到大坊路段入市方向，过了大坊之后车速会有一定的提升。光明路隧道目前三排车道基本上也处于非常饱和的一种情况，通过这个大屏幕关注到的，只有进了大连湾海底隧道之后再去往东港地区和民主广场方向车速会有提升。另外龙安路有朋友提到说201国道这个地方通行压力比较大一些，关乡路目前在这个关乡路前关路段的双向也是需要三到四组信号周期等待过程。最后来关注高速的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1: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五到六级，东部沿海偏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明天的今天下午两点前后将会减弱到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北风三到四级将会增强到四到五级，大连市区气温20到30度。
5: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0: 好嘞，7:39的时候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此刻呢，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就是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领先早高峰，我是高峰，
1: 我是杨光
0: 啊。昨天呢，这个心想事成啊，在节目当中就发出了这个求助信息，因为丢失了重要的货品，看样子现在还是没有找到。
1: 好，那么再给他播发一下啊，
0: 哎，
1: 希望能够早点找到啊。
0: 对，其实他具体呢丢失的这个时间是在前天了，9月1号上午的9:14左右，他这个驾驶货车呢是在旅顺的水师营春城路啊，与这个四沟村委会之间的这段路段丢失了两箱货物，这就是纸壳箱啊，两箱的这个货物呢都是纸箱包装的。这个箱子呢大概是60公分长、80公分宽、50公分啊这个高等等哈，就是这样的60×80×50公分这样的一个箱子，因为里面装的都是服装，所以希望好心人能够帮忙提供一下这个线索啊，帮忙找回丢失的物品。
1: 那么这个货车啊是需要赔偿的啊，这个数额比较大啊，所以说呢大家呢尽量帮助他去寻找，
0: 对，避免呢这个承担如此大的损失。
1: 对，那么他的电话是13998554351，13998554351。
0: 还有为他啊发了翡翠，发翡翠，对，可以先进群啊，看来呢想近期是不是入手啊，或者说你不买都可以进群之后呢先了解一下，看一看，学习学习。
1: 对，
0: 哎，我就是通过这个呢跟着人家这个有关人士啊，哎，就学去研究这玩意儿，挺有意思哈。
1: 这个呢叫鉴赏品鉴，对不对？
0: 对，
1: 先去了解了解，然后呢入坑，看看究竟呢有没有这个缘分啊。
0: 你这一说入坑基本上就出不来了啊。蓝色之前说过了学院广场去往高新园区方向，刚刚过一个加油站，然后呢还没到翰林观海那个地方，有两车刮蹭了啊，这是内部的两台啊，就靠内侧的两排车道，然后呢这个护栏也倒了一排啊，在过了学院广场去往高新园区方向啊，刚刚过第一个加油站那个位置。
1: 看一下沙说呢，郭东街郭东小区南门口东行方向两辆车呢停在道路中间，严重影响交通啊，本来就拥堵的早高峰，现在呢双向是只有一排车道挤着走。
0: 说申请一下哈，交警能不能到现场来指挥疏导一下。然后风平说，刚才这个路况谁报的？陆家阳，是我上古的记忆又被唤醒了吗？
1: 你听声没听出来吗？
0: 陆家阳就是李妮，李妮就是陆家阳。
1: 对呀，
0: 其实他一直都在，从来都没有离开。
1: 怎么就回来了？
0: 这有时候这玩意儿名多也挺好的，
1: 搞混了都。
0: 就是我过一段时间之后呢，我换个名字，然后是不是也是可以换一种心情？阳光，你几个名？
1: 我好几个啊，
0: 小帅。
1: DJ BOB 吗？
0: 那是你微信网名啊。DJ BOB， 小帅阳光。哎呀，要这么说的话呢，我就比较匮乏了。我就这一个名儿啊，到哪儿都是属于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啊。
1: Mountain Top 啊，
0: 风平浪静还说，入市区方向除了光明路隧道啊，没有进入海底隧道中间车道上，两车发生追尾，提醒大家注意避让啊。另外呢有阳光一在的地方啊，看就得高低得说点球啊。
1: 东北超是吧？
0: 对，
1: 东北超实际上9月5号

0: 我们的主场票啊，现在呢也要预约。
1: 嗯，
0: 那么就是明天中午就开始啊。
1: 哦，明天。
0: 对，9月12号我们将回到主场。
1: 嗯，
0: 那比赛就是晚上7点啊，文艺演出嘛，开始啊，
1: 嗯，
0: 所以大家就别去晚了。
1: 嗯，
0: 半决赛的第二场，那么票务预约呢，还是通过大林云 APP。那么点击东北超购票到东北超专栏啊，票价呢还是19.9块一个人不变。那明天的中午12点到9月5号的中午12点，这24小时就可以预约。
1: 嗯，
0: 进入到这个官方的票务系统之后呢，根据自身的观赛需求选择这个对应的票型。
1: 嗯，
0: 就大众球迷票还是客队球迷票。像高峰就是可以选客队球迷票了
1: 啊，因为我这个身份证还刚好就满足这个条件。
0: 对，就是如实填写所有观赛人员的实名身份信息。
1: 嗯，
0: 那么每一个预约的订单呢，你最多可以预约申请购买5张票。
1: 嗯，
0: 哎，通常都是拖家带口一起去看的。
1: 嗯
0: 啊，那么提交成功就视为完成了预约登记，自动进入到赛事门票的摇号池。
1: 哎，官方购票平台呢，可以来到咱们大连云 APP，
0: 嗯，
1: 是吧？大连云 APP 啊，广大球迷都可以通过呢大连云 APP 来点击东北超购票。这个票务价格大家都知道了，非常亲民，19.9块包邮。
0: 对，就
1: 那现在都是电子票，
0: 都是电子，哎，
1: 电子票。
0: 那么他什么时候公布结果呢？是9月6号的上午公布。
1: 嗯，
0: 你中没中签？
1: 嗯，
0: 你要是中了的话呢，注意一下短信哈。当然呢，也可以自行登录原来报名约的官方平台，然后查看。那么实际是以平台展示的状态为准。那么如果说你中签了，你得知道哈，你赶紧要付款啊。
1: 嗯，
0: 24小时之内你要登录官方票务平台原路径哈，你完成票款的支付。
1: 嗯，
0: 你要逾期没有支付，就自动放弃购票名额。确实有这样的所谓的回流票，就是
1: 对，啊，对，就是现在呢，就这个赛事啊火爆程度哈，就是买个票得分好几个步骤。哎，
0: 嗯，
1: 请问一下阳光，
0: 嗯，
1: 买张球票拢共分几步？
0: 第一步我觉得就是先定闹钟。
1: 嗯，到点了你得抢。
0: 对， 对，否则就忘了。
1: 然后第二步呢，你得找准路径。
0: 对，
1: 是吧？然后呢，你得把信息输入啊，填写完整，然后就等待中签。
0: 对，
1: 哎，中签公布结果之后，你得给钱，得付款。
0: 哎，然后呢，还有可能呢，就是没中也没关系。
1: 嗯，
0: 他可能有补录。
1: 嗯，
0: 所以呢，就是如果说你要是候补的话呢，你也可以啊，继续等待后续呢，
1: 嗯，
0: 公布的时间就是候补的规则，就是直接没有中签的预约用户，
1: 嗯，
0: 自动你就进入到候补了
1: 啊。
0: 哎，
1: 那我怎么知道我是补考通过了呢？
0: 他也会通知你，
1: 也会通知你
0: 短信，
1: 哎，
0: 或者说你补的话，你自己再查询一下。
1: 然后这个结果公布时间呢是在9月7号上午，
0: 对
1: 啊，候补规则没有直接中签的签约的这个用户哈，将会呢自动进入到这个候补序列，就刚才阳光说的。啊，那么候补中签成功的这些球迷呢，将会被推送短信，也做一个提醒。
0: 对，
1: 啊，你也可以呢自动登录你原报名的预约的官方票务平台，你来查看一下自己啊候补就是补考的话呢，你有没有通过，然后以平台展示的状态为准。
0: 对，
1: 中签者呢都需要在24小时之内登录官方的票务平台完成支付。如果你要是过期了啊，逾期没有支付，那就视为你自动放弃了。
0: 嗯，
1: 对不对？给你一次补录的时候，要是你没看到，或者说呢你就过时间之后没付款，那相当于就放弃了。
0: 嗯，好，大家记得啊，明天中午12点就可以开始预约了，登录大依云东北超专区就可以了。
1: 嗯，还有这个米尼的黑骑士说，那我媳妇儿孩子都是大连户口，那你说我这票到底咋买？他看来也是延边人呐。
0: 哎，
1: 你看看
0: 224啊，
1: 对，他的这个身份证哈，你看就是我们以前延边地区的这个身份证都是这样的。上一排啊，就是他两行字嘛，一般少数民族地区的身份证都是这样的，就是上面的一行文字呢是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哎，然后呢下面是汉字。你看他这个身份证应该是还没有改过来，还是在延边那儿。那么你看上一排文字是朝鲜文，
0: 嗯，
1: 然后呢下面是汉字，他的这个身份证开头也是222403。
0: 嗯，
1: 但是他媳妇儿和孩子是大连户口，你说他这票怎么买？
0: 这个应该就各买各的，是不是？
1: 给人家一家三口拆帮了吗？这不是？嗯。哎呀，福小月说，在大连湾前关这个路段，汉关路、汉关北路这个地方，求求啊，赶紧来个交警嘛！啊。

0: 那都已经快半个小时了，一动不动啊，压着噔噔的。像这种情况，你们就应该及时的反馈给咱们的公安交管指挥中心，拨打电话821-12123啊，821-12123啊。
1: 看到这个123，说来就来了，
0: 123
1: 名就叫123。
0: 嗯 嗯，
1: 说金州和平路西段金海明珠小区这个位置太多车，现在上反道了，把对向车都给挤得动不了。
0: 嗯，
1: 叫交警来严管这一违法行为，每天都这样，太严重了。
0: 嗯。好了，大家可以继续把互动信息发送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啊微信公众平台。接下来和大家再来透露一个呢，关于微信这方面的一个小的功能。
1: 嗯
0: 啊，
1: 属于最新的更新呢。
0: 嗯，
1: 就是你看微信啊，我们很多的这个消息可能就是没读，有的时候就错过了，还忘给人回了。
0: 嗯，
1: 哎，现在它有提醒。
0: 嗯，
1: 就长按啊，你按住哈，左下角它这个微信，这个。
0: 嗯，
1: 它不俩字吗？微信嘛，长按，
0: 嗯，
1: 就可以查看当前全部的未读聊天，全给你显示出来了。但是这个功能啊，还在灰度
0: 下角
1: 测试，就是它微信这右下角不是我吗？
0: 嗯，
1: 对不对
0: 啊？
1: 左下角不微信吗？
0: 啊，长按，
1: 长按，
0: 嗯，
1: 旁边通讯录，然后发现嘛，
0: 嗯，
1: 长按。现在我是没有这功能啊，
0: 嗯嗯，
1: 如果更新的话就有。现在灰度少数人是测试了
0: 啊，我也没有
1: 体验过的，发现就很方便嘛，
0: 嗯嗯
1: 啊，就是确实是整个未读就出来了，
0: 在微信界面的首页。下面有几个功能模块，
1: 嗯，
0: 然后呢，最左下角是个微信，
1: 嗯，
0: 你长按左下角微信可以查看当前的全部的未读聊天，
1: 对，它就弹出来了，
0: 啊，
1: 另外呢就是收款，
0: 嗯，
1: 就是有的人肯定给你转个红包、转账什么的，你就不用一条条爬楼，
0: 嗯，
1: 再去找了，
0: 嗯，
1: 如果说你聊天当中呢有没有领取或者没有收款的红包啊，
0: 嗯，
1: 转账啊，比如群里发红包啊，
0: 嗯，啊，千万不能错过，怎么办？
1: 他这个聊天框的右上角会出现那个。
0: 红包
1: 绿色小字儿
0: 啊，
1: 红包，
0: 红包
1: 转账
0: 啊，
1: 然后有提醒，
0: 来提醒你，
1: 你一点就直接一键就弹过去了，
0: 直接就到达那个红包和转账的界面，
1: 界面就弹过去。
0: 现在是属于收钱儿啊，进钱儿太难了，对不对？千万不能错过啊！
1: 这真好，这个
0: 嗯，哎，挺好啊。这样的话呢，就是帮助大家不要错过该收的钱儿啊。啊，这个邹天涯说了，马兰广场到马兰北街不是水管爆裂啊，这是交警给指挥调流临时这个封路了，
1: 嗯，
0: 啊，现在没开通。嗯，哎，小明说我刚才试了啊，刚才咱说这功能他试了是吧？
1: 啊，
0: 哦，嗯，
1: 你已经是灰度测试用户了，
0: 哎，你很幸运哈。
1: 哎，你待会儿把这个截图发过来，我们看一下，
0: 嗯，
1: 啊，
0: 看看有没有漏收的红包啊？这功能怎么样？你觉得方便还是不方便？
2: 活力四射的清晨，从这里开始。
3: 大千世界真奇妙，让我为你加点料。
2: 领先早高峰，不声音，触你的每一好事。

0: 好嘞，继续用声音来串联你的美好生活，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我们交通广播的领先早高峰的节目。哎，最近呢有一个话题啊，也是冲上了热搜，就是关于呢深圳校服的话题。
1: 对，那么深圳校服啊，也是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呢、啊
0: 嗯。
1: 很多人感慨，这个深圳校服真的很香。
0: 嗯，
1: 它不是味道的香哈。
0: 那是怎么的香呢？
1: 哎，它走红了。
0: 嗯，
1: 有几个主要原因啊。一个是什么呢？他们全市的中小学的这个校服啊，是统一的蓝白款式。
0: 哦，
1: 而且呢，不强制在学校统一征订。
0: 嗯，
1: 就在哪都能买着，人家商超啊，
0: 嗯，
1: 文具店啊，
0: 嗯，
1: 线上平台啊。都能直接就买。
0: 首先呢，就是全深圳市啊中小学校服统一蓝白款式。
1: 对，
0: 这个款式就算是一个基本款了。
1: 对，
0: 然后呢，销售的平台和渠道都很多。
1: 哎，
0: 这样的话呢，就方便呢家长啊，还有学生呢，可以多个平台比较吗？
1: 对，
0: 哎，第二个呢，就是价格适宜啊。那么整套校服呢，在100块钱以内。就能轻松拿下一套。
1: 哎，咱的校服多少钱一套？他、嗯、这更真够便宜的啊、
0: 嗯！
1: 另外呢，就是款式不一，
0: 款式统一，对对对，
1: 统一，它是不分学校，就是学生转学。

0: 学升学，他不用重新买，那么旧衣服呢，兄弟姐妹还能接着穿。
1: 你看看啊，就是考虑的比较全面。我觉得现在咱们有一些学校好像也是这样的了。总结起来呢，就是在深圳，中小学生基本花上百十来块钱，就能解决校服的问题，既不必为款式费心，这个款式是大众基本款，哪儿都有卖的。
0: 对
1: 啊，也不用担心呢。被动接受一些不合理定价，说必须得从我学校买，这个学校呢是380一套，还不接受讲价啊，你必没有，
0: 对啊，一口价吗？
1: 没有强行的，去让你接受一些不合理的价格，款式告诉你了就是这样的，你要是觉着学校这个卖的贵，你可以到别的地方找一些便宜的啊，但是可能是价格不同，它是不是面料啊品质啥的不太一样。
0: 反正比如说你要是觉得穿旧了穿破了，随时自己都可以买。
1: 所以呢，这样一来，困扰学生和家长多年的校服问题被深圳就给破解了。
0: 目前呢，深圳市中小学校服的供应企业达150家左右，那么在价格质量、服务等方面的形成了公开有序的市场竞争。你要说真是不一样，因为厂家不一样嘛，是吧？价格也不一样，面料什么质量不一样，就是可以把校服变成了可以什么货比三家的普通商品。就是样式的确定以及全市统一呢，都是建立在吸纳社会意见的基础之上。将统一招标变为市场竞争，又有效的削减了中间环节和可能存在的灰色成本。
1: 但是你看这边有很多朋友跟我们反馈了，说咱大连有一些中小学校校服都是免费的，
0: 第一套免费，
1: 第一套免费，但是你要想换洗太多的话，你就得自己再买一套，也是不到100块钱，那挺好啊。所以你看干井的这一片啊，你像这个任先生说的，校服呢也应该是都差不多，
0: 都免费了，
1: 没什么区别，然后说这东西呢没有什么可羡慕的啊，就是说人家呢现在推出这些，那肯定好的一些政策现在横向传播的，
0: 对，
1: 或者说呢这个学习效仿的也非常非常快。
0: 其实啊，因为像大连这样的免费的，全国其他地区啊可能还是做不到，你像深圳这种啊就市场化竞争的，其实也是值得推广的啊，值得借鉴的。
1: 你像我跟上帝不熟也说，咱大连的这个校服也是啊免费发的啊，将军多多，那就更好了，对不对？所以对于新学期开学，感觉就是穿新衣啊，戴新帽，对不对？又是崭新的一天，崭新的一个学年呢。

0: 哎，穿新衣服，剪新发型。但是叶人说了，你看现在咱们有些学校呢，校服倒是统一了，但是班级里面还有班服，班服跟校服不一样，这不还是一样吗？还有人呢，可以建议我们上闲鱼上去购买，那更便宜。
1: 其实是这样啊，你看有的人呢喜欢全市统一，
0: 嗯，
1: 有的人希望呢每个学校呢都有不同的校服，咱们当年就是每个学校都一各自的校服，这样的话呢一目了然就知道啊你是哪个学校的，
0: 有校服还有校徽，
1: 是
0: 对吧？午夜不回家说了，咱们有一些啊这个教育局确实应该向人深圳学习学习，你看我们家孩子都上了初中，都初三了才收到校服，还是小学款，号码都小了啊，发也得发得及时是吧？好嘞，咱就是该省省，该花花。以上呢。